0: 原来越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来吧，轻柔的音乐开启我们今天的直播时光啊，这里呢依旧是为世界杯喝彩特别版的早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我是汪洋。那今天早上呢，很高兴和大家继续来聊聊世界杯，因为世界杯目前呢，到现在这个时候，每一场比赛都是生死战，所以呢，每一天可能对于很多球迷来言，都是有自己的这种悲欢吧。
0: 对，
1: 你比较喜欢这支球队，他就继续踢，是吧？你喜欢那支球队，也许他就回家了。因为美加墨世界杯，这是三家东道主。
0: 对，
1: 截止到昨天早上，这三家东道主全部收摊回家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被淘汰
0: 啊，全部。
1: 对，这是没办法。而且呢，最后一支被淘汰的是美国队。美国队被淘汰的那场球呢，也是饱受争议啊，因为之前他有一球员，累计两张，累计吃红牌。应该停赛一场的，但是呢，据说这个某人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这个国际足联又延缓了判罚，说 一年之后再处罚，所以让因为那个球员对美国队来说比较重要，所以让他继续踢，毕竟是东道主嘛。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终美国队呢还是被淘汰出局。其实昨天那场球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美国队他好像就是不太在状态，或者是他内心太迫切的想要赢球，所以导致他根本就不是以前踢的那种，他以前踢的那种风格就是类似于田径队，就是能跑，就是速度，就是拼体力，但是昨天老是缓缓的慢慢的还要再把控局面，最终还是被淘汰出局。这样的话，这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被淘汰出局，不过这三家来说对他们来说都不错了，因为能够踢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错了，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加拿大之前这小组出线都是问题，这次能进入第二轮了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啊，美国也是非常不错。
0: 这盛大赛事面前，我发现啊，各个国家他其实都挺不懂事的，这怎么把金主爸爸全踢出去了？但是这是开个小玩笑啊，就是我们对于世界杯这个事儿呢，为什么这么受到广大这个球迷的追捧和热爱啊？就一定是每一个球员都在全力以赴出现在自己的位置之上，是吧？然后针对于我们昨天这场球赛呢，然后我觉得汪洋啊，每次上节目还是本着要跟大家去真心诚意的去分享我们球赛的实时进度的这样一个理念啊。他虽然半夜没有看，但今早我来到单位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下半场快结尾了。然后汪洋回头一看，一看是我，哇哦！卓然，今天你呀、从你的脸上我可以看出来一抹失落的神情，然后紧接着，然后我对着守门员问了一句：“这也是梅西吗？不是昨天晚上梅西踢的吗？”
1: 对，这个梅西确实是不是干那活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高敏之前他也说过，他是伪球迷。如果从伪球迷的这种指数上来讲，你要高于他，
0: 真的、
1: 所以请理解
0: 啊，请理解。
1: 因为，高敏好歹他知道梅西不是守门的。
0: 对，不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人家别的这个小男生啊，就是跟我们同龄的小男生啊，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异性相吸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在我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牛的，就是我懂啊，非常牛，非常直白跟我解释这个环节。但汪洋呢，可能我们有年龄差距的关系啊，
1: 对
0: 我每次一抛出问题，汪洋主播都是先笑。笑完之后再来解答
1: 啊！我这种笑是会心的笑啊，纯真是最可爱的
0: 啊！对对
1: 对，因为这种纯真，希望你，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杯已经进入这种八分之一决赛了，你接下来抽空看一场，完整的看一场，它绝对比你看那些什么剧，绝对比你看那是什么什么追剧啊啥精彩刺激啊！
0: 主要是我半夜起不来嘛，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
1: 不需要。这个时间也有一场九点的啊，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顺便念一下啊。
0: Okay, 好，
1: 因为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就全部结束之后，八强全部产生，他们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这样的话，这八支球队当中有六支是欧洲球队，南美和非洲各一支啊，南美的阿根廷和非洲的摩洛哥，葡萄牙成为了八分之一决赛唯一被淘汰的欧洲球队，也就是 C罗被淘汰之后也是落泪啊。刚才我跟你说这个比赛呢，这不是说他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呀，确实是很多比赛在这个就是凌晨开赛啊。比如说这个法国和摩洛哥的，这是7月10号凌晨的4点。然后呢西班牙和比利时是这个7月11号的凌晨的3点，这就是进入了这种淘汰赛。但是这种淘汰赛也有这种 比较适合我们的时间吧。啊，就说你比如说是四点，我相信你可能玩手机有时候也能醒吧，是吧？就是这个
0: 就熬穿了，
1: 对，
0: 穿过去了，
1: 要穿越一下嘛。
0: 对，
1: 因为四点的时候，也许你就能醒吧，是吧？
0: 嗯，
1: 因为像现在之前这种小组赛的时候，好多比赛就是上午八点九点，
0: 上午八点
1: 这个，哎呀，这个你也是完全能看的。
0: 嗯，
1: 而且淘汰赛还有一场非常合适的是什么呢？就是7月12号在周日的早上5点。啊，这个你说你休息，你挪威和英格兰的是吧？你不能看，
0: 好好的
1: 不能看、
0: 嗯。
1: 但是我告诉大家啊，顺便告诉你，就是周日早上7月12号早上的9点，阿根廷和瑞士。
0: 哎，我这还真能看上。
1: 早上9点真能看了吗？
0: 对，因为我周日是下午的节目，哎、早上9点不妨碍我。
1: 对对 对, 对，啊，你睡觉也能起来吧？
0: 啊，可以。
1: 而且早上九点，而且是阿根廷、
0: 嗯，
1: 这次一定要好好看看梅西到底是谁，他干啥的。
0: 啊，对，阿根廷又来了，然后梅西就会又出现10号是吧？哎，他不一定是10号了吧？
1: 他必须，我告诉你，一支球队最核心的球员，或者是说最大腕儿。最大腕的 number one 的人往往都是穿10号、
0: 哦、
1: 知道吗？这个它是有讲究的、
0: 哦、
1: 你看一个球队的 8、90那给谁穿，
0: 下次我关注一下，
1: 对，7、80穿这些球衣的人绝对是这个球队非常看重的人、
0: 哦、就 number one 的人啊，就数字越大、
1: 尤其是10、不是数字越大、
0: 还有比10更大的
1: 最核心的，
0: 最核心的、
1: 有的人可能穿20几号，还有人这号码自己编，还有30几、90几的，
0: 嗯，
1: 但是最重要的，一般是10号。
0: 哎，这个，看又长了一个小知识吧。我就说伪球迷其实看世界杯挺好的，就是每次世界杯来临之际都能长很多的这个知识啊，就能知道很多的这个事情。
1: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每一个点你都是喜欢的，
0: 嗯、
1: 哎，这个一些老球迷可能他就要看心意啊。
0: 嗯，
1: 那么这。我们还是这个回到比赛当中，因为今天凌晨的这两场比赛啊，阿根廷是这个晋级啊，阿根廷3-2啊淘汰了埃及。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让很多人觉得这场比赛这个剧情有点，确实是让人觉得
0: 反转了，
1: 不应该这样，因为这个埃及还有一个进球是被吹无效了。那个进球如果没吹的话，埃及有可能就是3-0领先的情况下，而且阿根廷是到76分钟左右的时候才开始进了第一个球，
0: 已经是下半场，
1: 对，
0: 再下半场，
1: 那个很快就比赛结束了。所以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很多人也有他们不同的看法，因为尤其是裁判的这种判罚，让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这个比赛不应该这样，尤其是埃及的主帅。那么埃及的主帅哈桑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比赛的结果或许受到了场外因素的影响，这也许是一个关乎商业营销的问题，也许他们希望给世界杯造势，希望让上届冠军能够留下，希望让梅西能够留下，但是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也是因为包括埃及的教练组有一个这个教练也是获得了这个红牌
0: 啊，
1: 而且整场这个红牌黄牌这数量还是比较多吧，所以这场比赛确实是跌宕起伏，剧情太刺激。而且我想说的，这已经是阿根廷的第二场比赛在落后的情况下，他上一场对佛的脚这就是落后的情况下都是3-2然后淘汰的佛的脚、
0: 嗯、
1: 淘汰那黑马，现在他又3-2淘汰了埃及。所以命运有的时候这种偶然性啊，当然埃及主教练他是这种看法，但是我想说的是，再怎么着裁判他尤其是在今年或者是在这近几届世界杯 VAR 的技术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0: 嗯、
1: 裁判所能

0: 左右这个局势的因素越来
1: 越
0: 少，越
1: 小了，
0: 越小，
1: 对
0: 对、
1: 嗯，
0: 它因素越来越少，
1: 因为是用数据和镜头去说话
0: 的，要这个满放，要怎么样怎么，所以这个、嗯、他可能有他这种主观的偏见，但是我觉得这足球就是这样，他就是命运，或者是他就是偶然性太多，
1: 嗯、
0: 如果他都是必然性太多的话，那就没办法了，那是吧？另外还有一位这个穆里尼奥啊，穆里尼奥对这场比赛也有自己的看法，让皇马主帅穆里尼奥赛后也对裁判这种判罚是炮轰，他就直言，他说这就是抢劫，这就是耻辱，足球沦落到如此地步，令人遗憾，你们怎么能允许比赛继续进行，允许进球有效，然后再决定取消他？他可能就是说的这个埃及，然后被吹了
1: 第三个球，
0: 对那个球员他高兴的都把球脱了，球衣脱了，球衣脱了之后也要给牌的啊，哎，他都不惜领牌的价格，
1: 这是已经非常开心的，3-0的话已经是一个绝对性的碾压，而且在下半场的在后面几分钟时间，
0: 哎，所以这个穆里尼奥也说如果存在犯规，立刻停止比赛，别让他进球之后再来算账啊！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也是这个很深刻啊！不要等进了球之后你再算账，让人家都高兴，因为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包括伊朗的那个决胜球，还有包括其他场次都出现过这种进球。已经进球了，球员非常高兴，全场非常欢腾。哎，过了一会儿，说你无效，
1: 无效啊！
0: 哎，所以这个穆里尼奥就进一步质疑这个判罚的尺度一致性。他说，为什么阿根廷的第一个进球看起来极其接近越位，却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审查？为什么涉及阿根廷的每一个事件都要反复检查，而埃及得不到同样的待遇？而 VAR 本应该实现公正，而非制造混乱。其实这个梅西今天也比较可惜的就是他。第一，他之前就有一个他们队获得一个点球，就让他主罚，但是他没有踢进。尽管这样，梅西进了这个进球之后呢，他目前在这个射手榜上还是处在第一位，而且他们还能继续接下来的比赛，这对于梅西来说确实是梅西的球迷来说啊。对于每一个喜欢阿根廷的人来说，这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结局。
1: 对，那梅西的话，他也是这个老球星了啊，老球员了，
0: 对对对，
1: 他也应该就是最后踢这么一场，然后以后就不会来了吧？
0: 这个下届世界杯应该不会来了，但是这届世界杯是不是最后一场，真不好说
1: 啊，真不太好说，
0: 因为之前有各种各样的竞猜，各种各样的预测，他们都认为最终能进决赛的是法国和阿根廷。但是这个到底能走多远，还真的我们只能一场一场等，
1: 就
0: 是
1: 拭目以待一下啊。
0: 哎，还有一些人就是叫边缘球迷吧，他们就比较喜欢这个 C 罗呀，比较喜欢梅西呀，哎，比较喜欢莫德里奇呀，还有人直接就问，就说是这个C 罗和梅西啥时候踢呀、啊、那哎他们已经没法踢了，
1: 因为
0: C 罗已经回家了，而且当时我就说过，我说这个 C 罗如果和梅西踢的话，这种概率非常小，因为根据这种赛程的安排，他们俩只能在决赛当中相遇。但是C 罗回家了也是很悲情的吧，
1: 对，
0: 因为本届世界杯有四个就是年龄大的当年超级的巨星，你看梅西、C 罗、莫德里奇啊，还有巴西的那内马尔，这四个人目前就剩梅西一个，而且被淘汰出局之后，另外的三个人，像这个 C 罗是悲情的落泪，然后像这个内马尔是落泪，只有莫德里奇是微微一笑啊，很无奈，因为这个克罗地亚当时那种也是一个进球，然后被吹无效，所以这个莫德里奇的境界可能更高一些哈、啊，我们这个还是来说一说 C 罗吧，因为 C 罗他41岁嘛。他这个年龄到下一届世界杯的话，如果再参加那就45岁了，这个45岁还要再来踢的话，这真的是不太可能了。但是本届世界杯41岁的他在比赛当中我感觉还是非常
1: 灵活，体力
0: 非常，对，他这个体力、而且他的那个身材，他那个保持的那种状态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场比赛呢，他们是被西班牙淘汰之后，西班牙是晋级了8强，赛后呢 C 罗也是落泪告别 世界杯。C 罗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已经为葡萄牙赢得了三座冠军的奖杯，在我之前葡萄牙从未获得过任何冠军奖杯。对我来说，欧洲杯的冠军分量丝毫不亚于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在最后时刻幸运进球，带有运气的成分，这就是足球。

0: 这就是足球，因为不是说你就多大的球星或者怎么、总能各种杯赛都能拿冠军。
1: 对，
0: 命有的时候就是命
1: 啊。还有就是，或者是我们经常听啊，说哎，宁宁国安这是一支强队，但强队今天晚上他这个输赢他也是不一定的啊。
0: 对对。
1: 还有就是他不是还有这个加时赛吗？
0: 对，
1: 是吧？还有什么伤停补时？对。就是每次他只要一加时间，他可能就会反转趋势。
0: 对对对，这就是这个剧情嘛。
1: 嗯，
0: 对于 C 罗来说啊，他这个是离开舞台，保持本色不变。如果这个本届世界杯啊，公认是 C 罗最后的一次世界杯的机会。41岁的年龄了，他对于葡萄牙在本届比赛的这种贡献，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1: 嗯，
0: C 罗甚至。这个很久没有在世界杯赛场上过人，就是带球过人、穿过人啊。因为 C 罗在上一届世界杯成功过人是在2018年世界杯淘汰赛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他全场6次尝试过人，成功了3次，那个就是速度啊，那个就是反应，那这不能不说这个年龄大了之后确实是有些数据、有些什么这个就要下来的。赛前因为太多人认为这个 C 罗会凭借着他的这个球星的光环这个凌驾在葡萄牙队之上，但是 C 罗并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葡萄牙的这个球队包括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什么时候把他换下来， C 罗并没有像那些大腕一样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太高兴呀，或者是失落呀，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吧。但是 C 罗还是非常淡定的听从这个主教练的这种安排，所以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哎，集体意识和荣誉感是比较强的、
0: 对对对，那么对于C 罗足球生涯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完美，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那种评价。这个欧洲杯的含量可能比世界杯的这种技术含量呀、这个可能要更高一些。所以足球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圆的。圆的它就会滚动，它不能够帮助你能够获得那么完美啊。这也是它的这个命运当中的一部分吧。我们也希望这个本届世界杯之后啊，我觉得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球星或者是更多的这种年轻的球员成长出来，给大家树立一些新的偶像，尤其是对我这种岁数的这些球迷来说。我现在有一些担忧，就是说这届世界杯我还记得这谁谁谁谁谁，我还要看一看，那么等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我会是谁呢？这一切都是
1: 就突然间好像就放空了啊，
0: 对对，
1: 不知道该去追着谁的身影去看了啊。
0: 但是这个一切都是未知的，我相信足球它永远不会凋零，它永远不会丢失它的色彩和魅力。
1: 它一定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在足球里面带给我们一些快乐和惊喜，对吧？
0: 对 对, 对。
1: 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像世界杯没有之前我想象中的那么的严肃，那么的严谨啊、也会有这个球员有自己的性格，包括一些世界杯的舞蹈啊。
0: 对对对，
1: 包括一些服装啊，可能都是从他们身上然后来汲取来的一些灵感啊。然后我今天呢就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10号是这个队伍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啊，以后就10号就是我的幸运号码啊。到时候我如果有朝一日要买一件球服啊，那我一定要买10号。
0: 对，10号往往是
1: 让自己看起来是很重要的，
0: 往往是大腕的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啊。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瑞士点球是4-3淘汰了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呢，这也是命运，因为双方是120分钟之内是打平的。最后在点球的这个互罚点球的过程当中，瑞士是点球4-3击败了哥伦比亚。这样的话呢，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欧洲球队我们也介绍了，这个8强当中欧洲球队就有6支。所以呢这个欧洲球队还是展现了他自己在他整体吧在这个实力方面的这种优势啊。另外这个还有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裁判员啊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而且裁判员的这种因素，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大家也非常关心的一场比赛，就是法国对阵摩洛哥的这个比赛。这场比赛呢是10号凌晨4点啊。这场比赛他的这个国际足联宣布他的这个裁判组的成员全部来自阿根廷。
1: 哦，
0: 这个剧情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这个提前埋伏，
1: 提前剧透了一下啊。
0: 因为这个此前阿根廷逆转埃及的比赛当中是法国裁判吹的。你说法国裁判吹。

0: 对对，
1: 这个剧情确实是非常刺激，
0: 而且还全部都是阿根廷的裁判啊。
1: 对，他这个裁判组嘛，一般主裁是谁，然后那几个副裁什么都是，这样的话对他们沟通呀、啊，他们
0: 效率、啊、是比较那个
1: 比较好的啊。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八强，虽然是产生了，但是这个主帅啊，世界杯的各个队的这个主教练目前的这个情况，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3个主教练下课辞职了啊，或者是被炒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吧。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啊，不敌西班牙之后呢，葡萄牙的主帅马丁内斯在赛后的发布会上就宣布离任，至此本届世界杯已经有13支这个球队的主教练离任了，一共48支球队13个主教练都说拜拜不干
0: 了，不干了。
1: 而且你看这已经超过了20%啊，离职超过20%，其中突尼斯就有2任主帅先后离职，因为突尼斯小组赛首场比赛1-5他输给了瑞典之后，第二天他第一个裁判就下课，然后又来了一个裁判，又来了个裁判，又吹了，又带了2场比赛，然后又下课，所以突尼斯就是2任主帅，本届世界杯离职啊，这也是这个一个剧情吧。另外，韩国的主帅啊，韩国这次无缘小组出线，因为之前很多这个人，尤其是亚洲球迷对亚洲球队的这种支持上，对韩国也是比较看重，包括更不要说韩国本地的球迷了。但是韩国队这个小组赛都没有出现啊，三场比赛当中是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洪明甫赛后也是直接离场，韩国媒体还对他有很多指责啊，然后乌拉圭的主帅贝尔萨也是单独召开新闻发布会离职，此前他在训练基地和球队进行了告别。另外，捷克74岁的老帅库贝克，也是带领球队成绩不佳，世界杯小组赛是1-2，最后垫底出局，这样那个库贝克也是出局。苏格兰的主帅克拉克主动辞职啊，同样的操作方式还有德国的主帅纳格尔斯曼，他是比较年轻啊，他确实是想带球队继续前进，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命。另外，荷兰队的这个科曼和厄瓜多尔的贝卡切，他是这个合同本来就签到本届世界杯，就是本届世界杯你执教完就 OK 了，然后他就是早早的出局，那就早早的下班，早早的辞职回家了。另外有2位主教练是社交媒体上说他要离队的，一个是约旦的本届世界杯主帅啊，这个塞拉米离职，另外是加纳主帅奎罗斯啊在赛后离职，这也是他们自己宣布这个离职的，赛后发布会也成为主帅宣布离职的重要地方了。墨西哥的主帅这个阿基雷和葡萄牙的主帅马丁内斯均是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直接说 OK 结束了，
0: 就不用再召开新闻发布会了啊，
1: 就结束了就顺势
0: 宣布了这个比较重大的决定。来吧，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啊，再次要提醒各位呢，我们的世界杯专场的直播啊，会在我们每周一、每周三、每周五，希望各位球迷朋友们可以在这里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早间的7:30到8:30的为世界杯喝彩。
1: 对，每场球大家在这个观看完之后，我们也期待大家有自己这种看法和大家来共享吧。
0: 本期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播卓然。
1: 好，我是王阳，再见，
0: 拜拜。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

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浩东。
0: 在今天早上又如约和大家相见啊，
1: 是非常开心，因为
0: 今天是周三啊，大家可以熟悉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是这样的，周一周三周五它是有世界杯的，
1: 对，
0: 世界杯呢它是在另外一个直播间，
1: 导设备，
0: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装备啊得从那边整体的再挪回来，
1: 还得研究一会儿。
0: 就是他可能就是拿回来之后，因为那边是8:30才结束，拿过来之后呢，我们得稍微的把这个号呢再给它开启，然后很多的线呢得连到位啊，还有这个视频号也是要开的，所以说我们是两个号同时开播啊。
1: 对对对，
0: 视频号听见零粉，抖音号听见零粉，大家同时来关注我们民生派就好。
1: 对对对，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先进入视频号点个赞，评论一句，再进入抖音号评论一句，是吧？
0: 对，
1: 都是搜听见零粉就可以了啊。
0: 而且呢，我们每周一周三周五呢，在民生派节目，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主旨呢，主要是向政务服务、民生服务，还有就是便民信息啊等等，都会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相约。我们还会有短视频的推送啊，大家今天早上应该也看到了，今天周三上午也是如期的推出了我们最新的一条短视频啊。
1: 哎，这个非常的棒，是吧？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来这个，如果有办证的需求的话啊，这个我们解答的很详细啊，大家可以去提前了解一下啊。
0: 就是关注我们直播的同时，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短视频，我们系列的短视频。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好，那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在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今天呢，继续来分享到我们林粉的身边事，大事小情，是吧？如果有问题反馈，可以在抖音公屏听见林粉视频号的听见林粉的视频号公屏当中来留言分享，我们会及时给大家进行回复的。
0: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变化。进入到这个暑期之后呢，我们确确实实也感受到了天气的这个不断的攀升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短时强降水是吧？是每天都会下一下啊。那在昨天呢，天气是比较好的，在午后部分地区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啊。那截至昨天的16点呢，最高温度出现在大宁是37.3度啊，那最高市区最高呢是35.7度，就很难想象是吧？咱们西山居然比咱们市区还热。
0: 不过呢，这个未来的3天啊，就是首先一个是高温，另外一个就是强降水，
1: 对，
0: 而且呢是雷暴大风啊，这个冰雹啊等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也会出现。
1: 对，要注意一下了，在未来3天呢，多分散性的降水啊。那市区呢，最高温度呢也会继续攀高，是吧？最高温度可能达到38度，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呢，进入到汛期啊，这个天气也是复杂多变的，强对流天气多发，提醒大家要关注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啊，及时这个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其实这个最近几天跟这个下雨感觉啊，这个雨水其实不是那么厉害了，是吧？就是
0: 一阵一阵的。
1: 对对对，你稍微等一下就过去了啊，或者是你要是走得快的话，没准你
0: 就过去了，
1: 你在西城到了东城就过去了，是吧？
0: 还有一个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分散
1: 区域性的，
0: 对，像昨天上午还有这前天上午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直播的同时，就是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而且下的还不小，但是在东城的很多朋友就没有感觉
1: 到东城啊，就是你现在在这个师大是吧，贡院街这边啊，然后我昨天在科委巷就没下，
0: 都没有，
1: 就没下，就这么就简短的，
0: 就如此分散啊。
1: 对对对对对啊，那其实我在想个问题啊，你说这个大雨和不下雨的这个交界处，是什么样的呢？
0: 交界处就是那样的。因为我们就之前的时候，我不是从这个就是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坐车，然后相逢曲沃，就是这么一点距离，你就真的能够感受到前面那节路，你能看到你现在正在淋雨，前面那节路上是干的，就是它非常的分明，非常的分明，你走过去之后，这个街上，对，它不是不下了，它就没有下。
1: 这个那来关注一下吧，最新的一个预报预警信息哈，这个具体情况，在今天白天全市是一个晴间多云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局部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4到38度。
0: 明天的话呢依然是要降水啊。还有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就是在这个温度上呢，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依然会存在，市区温度26到38摄氏度，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早晚的温差它变得小了，早上出来可能就已经有26摄氏度的温度了啊。
1: 对，昨天其实上直播的时候预告的是这个明天39度啊，可能稍微降了一点，但是就还是感觉很炎热啊。
0: 那么到后天的话呢，能稍微好一点哈。
1: 对，但是这三天呢，依旧是有一个雷暴。

0: 大风的天气啊，在后天呢是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那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要做好，是不是防晒要做好，尤其是我们如果是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话要注意一下啦。
1: 其实啊，说到进入到这个三伏天，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哇这个热了，是不是要到伏天了？
0: 对，
1: 我们来说一下今年的这个三伏天的标准是加长版啊，2026年的这个加长版的三伏天，全程的长达40天的时间呢。
0: 对对对啊，小暑至啊，昨天是小暑节气是吧，盛夏就开始了啊，在7月7号迎来小暑节气，气温逐渐升高，降水增多，农作物也是快速生长。再关注一下这个三伏天的事情哈。
1: 对，
0: 2026年的三伏天呢是标准的加长版，全程呢是40天啊。我们的传统的三伏天呢是遵循了这个干支纪日法的规则，那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为起伏时间，第4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的第1个庚日为末伏。那其中呢，初伏和末伏呢固定是10天，中伏的时长呢，由这个夏至到立秋之间的庚日数决定啊。那出现4个庚日呢，时的中伏10天，5个庚日呢就是20天。那2026年的夏至是6月21号，立秋呢是8月7号。夏至至立秋共有5个庚日，因此呢，中伏呢是50天。哎，中伏呢总时长是三伏一共是40天啊，就是初伏是10天，从7月15号开始到7月24号。中伏呢是2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啊，这个是三伏天的具体时间。
1: 其实啊，说到这个三伏天，大家要干点什么呢？好像一般情况之下，一听到这个三伏天，我们要贴个什么三伏贴呀？
0: 三伏贴。
1: 对，然后就是冬病夏治啊，都是在这个三伏天内去解决的，是吧？
0: 对对对啊，就可以去把把脉是吧，看看有没有需求哈。
1: 对，我们说呢，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占比超过这个半数啊，也是正常的立法循环的现象，也不是异常的这种气候的信号，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纠结这个事情啊。
0: 那有一种想法，会不会这个夏天会稍微热一点呢？
1: 也没有，其实也没有啊，就是它只是这个三伏天时间略长，只是今年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啊。
0: 对对对对，那今年这三伏天非常好的是啊，就是巧妙的避开了孩子们的这个暑期假期，是不是？7月5号到8月23号啊，8月23号再过一礼拜啊，孩子上学了啊，
1: 就非常好是吧？
0: 对，
1: 好。那么说到孩子们上学的那些事儿啊，不得不提的是，这个大事儿发生哈，就是2026年的中考成绩的查询时间公布了。那么之前我们都一直在提高考的那些事儿，那么再说呢，高考你看填报志愿陆陆续续的开始这个录取啊，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2026年的
0: 中考，
1: 定于7月8号上午公布考生的成绩啊，
0: 对，这马上就到了，还有7分钟，9点开始公布。
1: 哇，我都开始紧张了，我跟你说。
0: 哎，那关注一下吧。成绩查询呢是从7月8号今天的9点开始啊，这个我们一会儿播广告就能查了啊。考生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选择中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按照页面提示输入考生的报名号、密码、验证码，就可以查询成绩。那如果对成绩有异议的话呢，可以提出成绩的复核啊，这个呢是对本人的主观卷成绩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核，需要填写临汾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文化课成绩主观卷查阅申请表，在7月10号的15点之前交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招考办，逾期呢是不予受理的。那复核的申请呢，只能由本人或考生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提交，不可代办。市招考中心呢，将于7月10号至11号组织专人对考生申请的查卷科目的主观卷进行复核，复核内容仅限于无漏评、漏记分、错记分项目。那复核的结果呢，于7月11号的12点前反馈给各县市区招考办，各县市区招考办负责通知到考生本人。成绩复核现场呢，不接待考生及家长。成绩复核工作结束之后呢，市招考中心将划定各县市区及普通高中学校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在临汾招生考试网、临汾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及时向考生反馈啊，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就是查到分之后呢，大家心里就应该有个数了哈。因为这两天我们也刷到了很多这个视频，然后也是在说 大概的估计啊，我们这个录取的分数线大概在什么位置上，
0: 哎，
1: 但是其实呢它差上几分就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呢前段时间像各个学校的一些定向名额呀都已经出来了，比如说呢像不同的学校名额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你的排名，那可能这个成绩

0: 业排名出来之后，这个各学校就会老师们就开始紧张的开始给孩子们记分了，
1: 招生
0: 哈，
1: 招生、啊，
0: 对，看看能不能走，看报哪个学校、是吧？一定要这个错峰吧？你看一会儿9点钟肯定是人非常多，都守在这个电脑跟前的啊。
2: 现在都是短信直接发手机上。
0: 哎呀，这个短信哪有网速来得快呀？因为短信它不是说，哎，我立马咔咔都能收到，还是在网上查的，它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一些，
1: 更详细一些。
0: 对对对。
1: 而且呢，要提醒各位啊，要保管好个人的这个报名号和登录密码，不要随意泄露啊。这个呢，稍后比如说填志愿什么的也会用到啊，所以说不要让别人这个知道你的密码啊。
0: 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等待，孩子们都能够拿到自己理想的这个成绩啊。
1: 对。
0: 就是每个人都能够超常发挥，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有跟大家说，平常心去对待这个考试，不管是中考还是这个高考，它不是唯一的一条路啊。所以说呢，不管是今天查分下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作为考生也好，作为家长也好，都还是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它就好啊。
1: 哎，是的啊，这个中考只是一个阶段啊，对吧？
0: 中考只是一个小阶段啊。好，说完中考的那些事儿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对口升学的那些事情啊。那么山西省对口升学考试呢，网上填报志愿7月6号开始啊，就是这个使用说明，然后也是有公布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山西招生考试网，上面发布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那么这个是唯一的网站啊，这个是唯一的网站，不要再想着说，哎，我可能去其他地方去看，或者是我去点别的链接，不要有，咱们就关注山西招生考试网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
1: 对，这个对口升学考试啊，这个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网上填报的系统的一个使用说明啊，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这个密码呢也是要保管好，对不对啊？然后对一些这个电脑有要求，比如说 CPU 主频是 2GH 啊，20赫兹啊，然后呢或者是以上的，内存 2G 啊，现在买的基本都是 4G、8G 的啊，然后硬盘的剩余空间在 10G 以上啊，分辨率也有要求，必须 Windows 操作系统啊，必须有杀毒软件。那还有就是这个网络宽带是4兆或以上的啊。那填报志愿前呢，要认真的研读招生政策，查看招生计划，填写志愿表啊，成功这个填写之后呢，这个要安全退出系统。首先呢，是要打开山西招生考试网，点击考生登录，选择对口升学考生网上服务平台进入界面，然后呢在对口升学考试点击山西省2026年对口升学网上填报志愿入口，然后呢首次登录的时候呢需要更改密码，初始密码是身份证后8位，修改密码后重新登录啊。这个密码呢是可以由数字、字母还有大小写来区分啊，那建议大家可以来这个稍微复杂一些，
0: 对，就是它的安全性能可能会更高一些啊。
1: 对对对，然后进入到界面之后呢，就可以在下拉的框框中啊选择填报的志愿和学校，确认提交后呢查看到这个查看页面啊，看是否已经填报成功啊，有一个填报成功的结果页面啊。那然后呢在规定的时间内呢可以登录到系统呢继续反复的查看啊。那如果确认无误的话呢，要点击安全退出按钮，然后呢退出志愿填报系统，谨防他人篡改自己的志愿啊。
0: 说完这个关于考试啊报志愿的那些事儿啊，我觉得都是人生大事儿啊。来看一下公屏上这个段师傅也是说，哎，来了来了，两位主播早安喽，哎，早安。他说，说到中考成绩啊，今年呢都是比较早的，去年呢到12号下午3点多才出的成绩啊。您看就是每年呢他这个出成绩的时间不一样，但是紧张程度一点都不逊色。
1: 是的是的，
0: 段师傅真熟悉这个流程啊。
1: 学习很好啊。
0: 就之前的时候这个段师傅也是非常的热心啊，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如说要来临汾玩的一些朋友，哎，可以就是怎么样去玩，哎，就是比如说一天当中我们安排哪几个行程比较这个方便比较合适啊，都是我们你看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是各行各业的能人们啊。
1: 对，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
1: 对，可以找他包车啊。好了，
0: 好，接下来进广告咯。
1: 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有短暂闭麦，各位可以在直播间进行点赞啊。

市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

0: 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上文化，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咱离文事儿，大家聊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大家好，我是管家浩东。
0: 那、啊、你是管家浩东，我是派对官仙仙。
1: 不，你是那个叫什么呀？交通体验员。
0: 我不仅是交通体验员，我还是这个民生派对官。就是在每天的这个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呢，就是关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是的。
0: 比如说像政务服务、民生服务啊，还有这个政策信息啊、便民服务啊等等，我们民生派都是会管到的。所以说我们是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啊。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反馈，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来留言，
0: 公屏当中留言。
1: 对，如果公屏当中留言的话呢，就是不一定能看到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后台再发一个私信，是吧？
0: 为什么不一定能看到？
1: 就有时候就看不见
0: 了，过长啊什么的，是吧？
1: 有时候就看不见了，是吧？
0: 好，不管怎样，就是我们说到节目的这个内容呢，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就是任何的政务的类型的、民生的类型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互动。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就是来说一条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要停水了，
1: 敲黑板啊，是大家注意，这会儿如果你开车的话呢，要把车窗摇起来啊，把手抓稳方向盘啊，然后呢，如果你在家
0: 好好听一下，
1: 对，如果在家看的话呢，要把手机抓稳，是吧？不要把手机掉地上啊，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
0: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停水了，
1: 是
0: 从明天开始要注意了，今天就该这个好好的把水接一接了，是吧？
1: 就停一天，就主要就是也就停一天啊，因为迎春街和平阳街的排水提升工程供水管网的接驳施工，7月9号的2点至20点的停水降压，这挺好。明天我不上班啊，您这个是吧？
0: 明天不上班，然后是什么意思？不用水，
1: 不露脸。
0: 不用洗脸。但是明天是2点钟到20点啊，就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大概的停水的范围它是分着的，一个是会完全停水的，还有一部分是会降压的啊。那么我们来详细的关注一下。
1: 对，那停水区域包括信和路啊，就平阳南街到脸谱桥的道路的两侧呢，是用户是停水啊，
0: 而且是全部的用水的用户啊。
1: 对，平阳南街到脸谱桥，平阳南街到脸谱桥信和路啊，
0: 对，你看像
1: 就是
0: 五一东路南一巷、五一东路南二巷、三巷、还有四巷、五巷、天主教堂胡同，就是这些交叉的这个位置里面所有的住户都要注意了，这些位置它都是要完全停水的。
1: 对啊，那还有呢，就是迎春南街的信和路到
0: 梅
1: 化巷路段啊，然后。信和路到美化巷路段啊，然后道路两侧呢是用水的用户呢，其中包含新生巷、长胡同、西六巷等。
0: 就是你看这两片好像巷子更多一些，
1: 这个区域好像不是很大啊，因为好像对咱们这边影响不大。
0: 对咱们来说影响不大，主要是迎春街的方向呀，还有平阳街的这个方向。
1: 对对对啊，主要集中在的路段呢，就是我明白了，主要呢就是从平阳街为标准，平阳街以东的大部分区域都要停水啊，平阳街以西啊没影响，是吧？那陈静、
0: 就是、陈静没有影响。我没有影响。
1: 对，然后呢这个降压供水区域是东城片区，就是东外环以西、解放路立交桥以东、华康路以南、信和东路以北及东外环的新二中路、林福路、华州路的一个华州路东沿全域是降压供水，容易出现水小或无水的现象。
0: 你要受到影响的吧？
1: 哎，我影响比较大啊，我家那边一般过年的时候都
0: 水小，
1: 就是啊，
0: 它就是会降压，尤其呢是对于很多这个高层的住户来说哈，它确实会受到一些影响。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影响高层住户的影响不如那个，
0: 那就是
1: 平房
0: 五六层，但是它是五层和六层的这种。
1: 你知道为啥高层？高层人家有水箱
0: 增压
1: 啊，高层自己有水箱，所以说它这个。如果他忽然停水的话，他可能还能坚持半天
0: 坚持一段时间，
1: 半天时间可能还有水， 啊，
2: 然后就是像这种比如说五六层的、这种住户，那如果说他小区里面没有增压设备的话、可能就是受影响会比较大，因为他的水的压力没有到达一定程度的话，那么在稍微高一点的楼层他的压力肯定是不行、
1: 上不去了、
2: 不太行、
1: 对，所以说这个要注意一下啊，那
2: 大家要
1: 关注一下，
2: 提前的去储备用水啊，
1: 对对，
2: 比如说出门前呢要把这个水龙头都给关一关、因为它停水来水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的人一开水哎没水
1: 哎就走了
2: 就走了、这个不行啊，万一中间来水 是吧，这支水就是浪费了啊，
1: 对对对啊、那再跟大家分享吧，主要的区域呢就是在这个五一西路这边啊，就是从这个平阳南街到脸谱桥这个区域，什么木材巷啊，什么这个、啊五一东路的，就五一东路的南边这一片大片区域和北边
2: 一二三四五巷
1: 啊，
2: 对，
1: 和北边水门街的从这个梅花巷往南的区域呢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2: 对，这个是完全停水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储存水啊，
1: 是是是、
2: 那么像降压供水的这个片儿、
1: 就
2: 是、
1: 整个东
2: 城区、整个东城的这个片区它是会降压、大家也储备上一些用水吧，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不要影响到大家的这个正常的、比如说你看明天如果你要直播是吧，就没有水怎么办呢，是吧，
2: 它两点钟才停水，我早上起来八点也是洗了脸的，而且对我们那片来说也不受影响，
1: 明天凌晨两点停水，你早上八点有水啊，
2: 啊它是凌晨两点吗，哦对是这样的，
1: 那你应该说，
2: 我储备好用水了，我昨天晚上洗了脸了，早上不用洗了。
1: 我想这是我昨天晚上睡觉前洗了，我不洗了。
2: 对，这样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大家就可以省一点水。
1: 哎，有意思啊。
2: 好，说完这个事儿了，就说完停水、停电的，没有停电，就是光是停水的这个事情啊。
1: 对。
2: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城乡居民的这个参保的这个事情啊。其实说到这个保险的这个事情啊，很多人非常非常的关心。就是我参保了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保险，我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觉得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
1: 哎，那在这里跟大家首先要分享的是临汾市的城乡参保居民两病门诊待遇上调，从六月一号起呢全面提高、在这里呢与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呢是报销比例啊，比如说二级的乙等级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的基金支付比例从60%提高到65%，乙类药品呢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是5%，
2: 对、还有一个就是起付标准这块，它现在就是不再设起付线了、只要是符合规定的，像降血压的还有降血糖的这个药品的费用、就直接按照比例就可以来进行报销了啊。那这个就是它的起付标准也是、做了调整，
1: 对，
2: 另外呢就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有调整、比如说像高血压每年呢它是330块钱，
1: 对，然后
2: 一型的
1: 糖
2: 尿病、每年560块钱，
1: 其他类型的糖尿病是420元每年啊，刚才有个小飞虫啊、
2: 就是这个直播间有一只蚊子那么你看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关注到的就是针对于像高血压的还有血糖的、血糖高的一些朋友们、以及呢像报销的比例二级乙等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比例要提高了、因为它是针对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嘛，
1: 对，它这个两病
2: 60提到65%了、
1: 对，它两病主要指的就是高血压和这个
2: 糖尿病、
1: 这个就是常见的一些基础性疾病，
2: 对
1: 吧，对，
2: 还有一个就是从这儿也能够看出来是鼓励大家不要把所有比如我也身体不舒服或者平时就想去看个门诊然后都要去挤到这个什么几级医院啊，就是大医院，那没有这个必要，其实基础的一些医疗咱们都可以在比如说像社区医院呀、等等都可以去进行，不需要再去什么排队呀、
1: 对，
2: 然后它起付的标准也比较低，
1: 是是是、
2: 然后我们可以到这个二级乙等以下的医疗机构、然后去就诊的话，它的起付的比例会再提高一些、
1: 上调了，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就近的这个社区医院啊来进行那个什么看病啊，
2: 对、然后尤其是对于一些比如拿点药啊，就是偶尔有一些小小的不舒服啊、等等啊，就可以来选择这个啊，
1: 对，
2: 说完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献血的那些事儿吧。其实啊，说到这个无偿献血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很多人都关注的事情，因为我们每天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无偿献血的知识啊，大家在听我们广播的时候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公益广告的宣读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要再次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临汾市中心血站室内的采血点， 它改时间了，大家如果说要去的话、哎、一定不要错过了啊，就按照以往的时间去可能就错过这个时间了，
1: 调整时间了、嗯、那分别是五个采血点啊，包括平阳献血屋、鼓楼献血屋、新百汇献血屋、时光颂献血屋和解放东路的东城献血点的采血服务时间调整啊，8点到12点，下午的16点到19点半、
2: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市人民医院的献血屋的服务时间是全天的，这个8点到17点。
2: 对，
1: 也希望临汾市的市内所有的献血的爱心人士按以上发布的采血时间段到市内的各个采血点来进行献血、
2: 嗯、
1: 站内及下乡采血时间不变，希望大家能够奉献爱心啊。
2: 嗯，
1: 那
2: 还有呢、
1: 嗯、
2: 就是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比如说、嗯、哎担心一些什么样的事项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是吧、
1: 嗯、对，
2: 无偿献血的咨询热线啊，0357671677，哎都可以、
1: 嗯、
2: 当然了你要到去现场的话，比如说哎我就想献这个血小板是吧，
1: 嗯
2: 那么也可以和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
1: 去联系啊、
2: 嗯、他其实去了之后还是要先做一个检查的，那么这个献过血的朋友都知道、嗯、他还是要先做对血液做一个基本的检查、
1: 哎、就是前
2: 相当于做一个基本的体检了，
1: 就是前一天就大家还要注意啊、嗯、就是你吃东西要、这个、
2: 注意了，
1: 注意一点啊，
2: 不能喝酒
1: 啊，
2: 然后油腻的不能吃、
1: 嗯、
2: 然后最近比如说我们在吃药啊或者干嘛、嗯、这个也是不可以参加献血的，
1: 对对对啊，对，就之前就是有段时间就是想去献血啊，然后就没办法，
2: 嗯，因为每天晚上都要吃饭、嗯、
1: 对，
2: 然后喝酒吃饭不重要，这吃饭每个人都吃饭啊，你可能就是、嗯、是吧，然后后来献成了吗？
1: 后来有一次献成了，
2: 嗯就是你刚开始献血的时候会紧张吗？
1: 不紧张呀，就是去采访
2: 啊，
1: 然后采访说
2: 途中、
1: 那就是试一下、嗯、然后就直接就献上了
2: 啊、嗯，就是有很多人他想献血、嗯、但是做了一个血液检查之后发现
1: 不行，
2: 不符合条件。
1: 嗯对，其实各种原因，比如还可以要还得测血压，血压正常才可以献血啊，血压不正常的话其实也是不行的啊。
2: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体重和也是要注意的是吧，
1: 对对对，
2: 比如说、
1: 嗯、
2: 90斤以内还是多少斤以内、嗯、它也是不太允许你献血的、
1: 啊、对对，太轻不行、嗯、啊。
2: 对，
1: 女生太轻不行、啊、
2: 对，如果说你这个体重太轻了、
1: 嗯、
2: 然后可能还献不了他足够的这个血，然后自己身体就受不了了啊！
1: 对对对啊、嗯，这个要注意一下啊！嗯，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分享，就是各位想要了解的内容啊，我们都可以在公屏当中来留言，我们会给他依次来进行解答。
2: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段师傅也是说了，哎，我真的是非常熟悉啊，临汾各地的旅游线路啊，他也说谢谢主播关注我的这个旅游攻略啊，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咱们临汾游玩。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包车的话可以找这个段师傅啊。20年的老司机了，又安全又靠谱啊！
1: 对对，他说这个孩子去年中考是不是啊？
2: 是，
1: 所以特别印象深刻、
2: 嗯。
1: 哎，之前有分享过，考得很好啊，嗯、这个。对，
2: 印象深刻。
1: 对，家长对孩子这个学习还是非常重视的啊。
2: 嗯，他说：“你看，苦读9年的书啊，3年努力奋斗，答案即将揭晓啊！现在很多人都应该查到了中考的分数了。
1: 对对对啊，希望大家的这个孩子们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啊。
2: 嗯嗯，查到分数之后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还是平常心对待啊。高，但是有时候你说平常心，可能就只是宽慰一下自己，可能也会有这个起伏。比如说考得特别好了、
1: 嗯、
2: 考得特别好，那肯定会非常的激动高兴啊，那全家都跟着很高兴。那考得不好，就是大家也要把这个情绪稍微的控制一下、
1: 嗯、啊，控制控制，
2: 就孩子们也挺不容易的。
1: 对
2: 对、
1: 明年再来嘛。
2: 明年再来，对、也是要看一下孩子的意愿。那如果说孩子明年不愿来，那可以让他选择他比较喜欢的或者他更加适合的一个方向，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像这些职业技术教育啊，也是在逐渐的在成熟。
1: 有一技之长也可以这个养活自己，是吧？
2: 而且我们临汾也是有很多职业技术类的学校。比如说呢，像我知道有一家，那就是临汾的这个叫信息职业技术学校，他这个学校的孩子们就是学很多和计算机啊、电子啊、AI 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他其实也是很 OK 的。
1: 对，
2: 而且他也是和很多大厂有合作啊，所以说孩子的就业也 没有问题啊。
1: 哎，好，那这个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啊。
2: 嗯，
1: 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一些新闻内容啊，继续来盘点。嗯，
2: 来关注一下政策方面的消息啊。嗯，就是在近日呢，来看到的是国务院税务局发布的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明确了有两项个税征管的这个事项啊。
1: 嗯，
2: 就是这笔钱就是可以退的，它会延长到2027年底。
1: 嗯，
2: 什么税呢？就是换房的话退个税的政策。那么就是我今天要换房子了，
1: 哎，
2: 这我的这个个税是可以退税的，是不是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信息的话，
1: 就给你增加一些购房的这个资金是吗？
2: 嗯，对，就是能退税，我觉得不管多少，
1: 嗯，
2: 总是会让人觉得减轻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啊，那这个也是
2: 好消息啊。
1: 对，就是关于这个个人所得税的一些通告。那这其中呢是提到了两点跟大家分享啊，就是从7月1号开始呢，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通过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向资源回收企业销售收购的报废产品，对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年销售额不含增值税不超过60万元的部分，减按0.2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超过60万元的部分呢，仍按照0.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就减了一半啊。
2: 嗯，
1: 那其他服务与征管规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来进行执行。
2: 嗯，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买房子的那些事儿了啊。
1: 嗯，对。
2: 那么就是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
1: 嗯，
2: 那么纳税人呢出售自有住房，并且呢在现住房出售之后一年内，要注意是一年内，嗯，就是卖完房子这个一年内啊。
1: 对。
2: 然后呢，在同一个城市重新的去购买住房的话呢，可以按照规定去申请退还其出售现住房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1: 哦，也就是说你这个卖房子这个税，如果你马上这一年内再买一个的话，
2: 对，
1: 就不用交税了，
2: 不用交个人所得税，就这项税不用交了啊。
1: 对，就是你卖房子这个税是不用给交了啊，
2: 就是
1: 退还
2: 他出售的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已经缴纳过的个人所得税。
1: 嗯，
2: 就是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比例啊。
1: 嗯
2: 嗯，就还挺好的，就相当于是我买两套房只掏了只用掏一个。
1: 哦，
2: 只用掏一个，因为你现在买的这个的话是可能是需要交一个税，但是你上一套房子的这个个税是退了的，是吧？是这样的。
1: 嗯，
2: 具体的服务和征管规定呢是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的征管事项的公告。嗯，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了。
1: 对，
2: 也是好消息啊。
1: 好的消息啊。嗯，就是如果你要换房的话，我们以前说换房先这个就购房是有一些要交的费用，是吧？然后呢，这个卖房是有一些费用的，那这个卖房的费用呢，是目前是可以退回的啊，还是非常好的啊。
2: 嗯，而但是它是有规定，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房子卖了，一年之内，
1: 嗯，
2: 大家就尽量的是看个差不多了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房子出售之后呢，
1: 嗯，
2: 就可以来入手你看中的新的这套房子，
1: 对，
2: 然后去申报你现在出售的这套房子的个人所得税。
1: 嗯，
2: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消息啊。
1: 哎，
2: 就近期要换房的各位朋友来关注一下这条这个信息。
1: 帮助到大家啊。
2: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再次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民生派节目呢关注到的是民生的信息，还有就是一些政务服务的信息，
1: 是的，
2: 以及大家的便民信息等等等等。
1: 嗯，对，
2: 那么有关于这个方面的内容大家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民生派节目的直播。
1: 是，
2: 我们的直播的平台是听见临汾视频号还有抖音号。嗯
1: 啊，以及那个广播频道啊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各个收看收听的这个渠道当中来关注到我们啊。那如果有问题反馈，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公屏当中或者后台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朋友们啊，抓紧时间跟我们分享和互动起来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

0: 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但是大家伙说了，我总得停吧，是吧？
3: 那么在新的地方了，
2: 在路的西边这边。

0: 不能停了，那我往路东边挪一挪吧。
1: 哎，那在市区的广宣街路口的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啊，有就网友反映了说，骑电动自行车从解放路口自西向东左转时非常难驶入非机动车道，这个我也有遇到过啊。
0: 嗯，
1: 电动车与非机动车这个混行啊，容易造成交通拥堵。
0: 嗯
1: 啊，这个确实是很大，因为我们从这个那就是从东向西，然后右拐的话，如果这个非机动车进不去，肯定得走机动车道啊。机动车道只有一条，
0: 对，
1: 这边是改成只有一条，
0: 对
1: 啊，所以说跟这个汽车混走比较危险啊。这边确实停的比较多，而且呢，我前天走了一次，
0: 嗯，广宣街。
1: 还有骑三轮逆行，本来路就不宽，还有个骑三轮逆行走的，就是这个交通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说到
1: 管一管
0: 这个路段就是在这个中心医院，我们以前的时候能够关注到，就是在中心医院的外围，在解放路的这个方向，它这个正常的人行道上，它停了好几排的这个电动车。
1: 对，现在那边
0: 现在没有了，基本上都没有了。
1: 挪到东边，
0: 但是东边这边就正好是进入到广宣街的这条道。那个对面它不对，一个是小区，这前面是几个药店什么的哈。
1: 对，
0: 那么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底下确实停了很多的电动车。
1: 是，
0: 你比如它这有这个巷道，这个树的里面停，外面停一溜，
1: 对，
0: 然后停得满满当当的。
1: 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确确实实也会影响到，有的还好一点，它是在这个路的这个旁边，那有的就停在路的外面了，它直接占了人家这个往解放
1: 路道上了。对， 对，而且这边还有那种静态的这个停车位啊。
0: 对，
1: 我感觉那些车其实进去不太好出来啊，所以说大家
0: 就没法停是吧。
1: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棘手的。那我们这个已经反馈到这个市交警支队啊，会及时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的啊，这是一个好消息。
0: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除了这个交管部门去进行整治之外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觉的把自己的车停的这个更加靠谱一些。
1: 对，安全的
0: 位置。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再往这个前面走一走，广宣街往里头走一走，它其实是有一些能够视化的位置。再或者是说呢，您可以走到这个对面的这条街上是吧，在洪家楼对吧，洪家楼上也是有一些规划的停车的位置的。
1: 是，
0: 大家多走两步呢，是吧，多走两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道路更加顺畅，大家出来的时候也更方便一些。
1: 而且是如果你去看病的话，其实这个医院里边它那个停车场里边是规划了一个
0: 停车
1: 的
0: 地方
1: 的
0: 它是在这个升龙和这个医院这个周边这块是吧，
1: 医院那个栏杆里边，以前栏杆里边不是停车吗，
0: 对，现在不能停车了，
1: 停了个电动车的区域啊，非常好的啊。
0: 就是以前不知道的，大家可以来就是熟悉一下周边的一些环境
1: 是是是。那还有朋友来分享的是一个回复的消息啊，这是在昨天得到了一个最新的回复，市区的新二中路与108国道交叉路口，就是蓝山府附近出入口有流动摊贩四大这个，比如说散棚啊，停放餐车啊，占道经营，侵占行车路面，导致路口经常性拥堵，存在交通隐患。周边居民劝阻之后呢，这个也是没有很大的作用的啊，严重的扰乱了秩序。那这个问题呢，是这个及时的反馈，在6月26号进行了一个反馈，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具体的这个处理情况与大家分享一下。那经过这个网友的反应之后呢，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一中队已经开展现场的一个执法，对占道的商贩下达了责令停止改正整改的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限期拆除棚子，停止占道经营啊，也是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和理解啊。这个棚确实挺大，
0: 它占的区域比较大。
1: 对，
0: 就这边它其实除了棚之外，还有就是一些
1: 餐车。
0: 对，一个是餐车，一个是电动车，其实都在这边停放。
1: 对。
0: 那么这个整改之后，一个是把棚子都给拆掉了，一个呢就是它规范了这边我们该就是还路于民是吧？啊，这个车电动车在这停的时候也是要操心。这个问题是我们上周刚关注到的
1: 那个路口比较大，我记得啊，其实这个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啊，挺大一路口。好，那继续来关注到一条回复啊，是关于向阳路的这个情况啊，来关注一下。
0: 向阳路这个问题呢，我们都知道向阳路它其实是我们临汾市区的比较重要的，而且呢是比较标杆的一个这个街道了是吧。
1: 对。
0: 那么在它这边就是在牌坊街口，就人行道的公共停车位，他说设置成了收费的停车场，路面呢还遭到了这个破坏，小区的消防通道也被遮挡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核查处置一下。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现场，它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地砖啊什么的是吧，
1: 这个它应该是这个区
0: 栏杆什么的，
1: 对，这个区应该是在这个襄阳西路这边啊，这个以前呢是这个静态收费这种停车位啊，现在。

0: 直接加了以前是那种
1: 以前
0: 没有那个围栏，
1: 对、嗯、以前没有就是规划成停车位，但是大家就停、
0: 啊、
1: 然后就乱停，
0: 对对对、
1: 啊、
0: 以前没有围栏，现在加了一个围栏是吧，然后会影响到他们的出行、哦、然后呢根据这个最新的反馈呢，说这个呢是公共的停车位啊，商铺负责人表示呢，说附近的住户呢长期将车辆停放在公共停车位上不动，给店里的这个餐饮呢带来一些影响啊，市民呢认为此处是公共停车位，不管是否用餐都是可以合法的停放的啊，
1: 对
0: 啊、那这个多次沟通之后呢，也是这个
1: 没有得到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站在双方比如说
0: 利益的问题，
1: 对，我的商铺在这儿，然后前面正好有空地，我觉得、
0: 嗯、
1: 哎，我的这个商铺就应该停在这个位置上，
0: 对，
1: 我要站住这个位儿，是吧、
0: 哦、
1: 另外呢还有很多就路过这条街道的朋友就说，哎，这个路就是公共的停车的场、
0: 嗯、
1: 为什么你们就要站住这几个位子呢，对吧，我就要在这儿停、
0: 嗯、
1: 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矛盾点。
0: 嗯，
1: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这个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啊，就是商榷之后没有任何结果，
0: 对，
1: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0: 哎、
1: 然后呢他就和郭家庄的社区和滨河街道办事处、
0: 嗯、
1: 然后和春秋物业等等相关的部门一起来协商了一下，
0: 对，然后呢、
1: 嗯、
0: 决定呢在此处设立了一个静态停车场，以此呢实施方案呢已经上报主管部门核实通过，目前呢静态停车场正在施工啊，施工完成后呢将交由临汾市静态设施交通管理有限公司来进行管理。
1: 就是有第三方的这个公司来管理、
0: 嗯，
1: 之后呢大家这个停车就会更加明确了哈、
0: 啊、
1: 就是停在这儿，那么正常不管是商铺还好、
0: 嗯、
1: 还是大家也好，就正常的接受管理就可以了、嗯、
0: 对对对，交停车费就行了啊、嗯、
1: 对，也不存在这个矛盾的点了、嗯、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民生派呢，如果大家有问题反馈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进行问题的一个回复啊，
1: 嗯，
0: 来看有朋友在视频号说这个是不是没开空调，我们这20度谁开的？这是20度，
1: 还是开着空调的啊？
0: 对，
1: 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天气当中，因为我们设备一个是要降温，
0: 对，
1: 另外一个我们是打了灯的啊、
0: 嗯。
1: 然后正常情况之下，直播间是开空调的，放心吧。
0: 是
1: 就是刚才谁说要为浩东考虑要开空调的事儿来着？
0: 哎，我知道
1: 老白是吗？
0: 对，我们一般接班是有问题的，是吧？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直播间呢，是齐主播在这儿值班呢。他一般在的地方都比较冷冻，是说，我才看到20度啊，你冷吗？这会儿
1: 我还好，因为有灯啊、嗯。
0: 是，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将问题反馈，后台私信也可以在这里呢，是正在直播当中民生派啊，大家可以反馈来问题。
1: 对，我们节目关注什么呢？
0: 关注到的是民生啊，
1: 对，民生信息还有这个政务服务便民信息等等等等，
0: 对，
1: 就是大家所关心的那些大事小事儿、都是我们这个民生大管家为大家来办啊，
0: 是是是啊，民生派对官是吧，
1: 对，民生派对官带大家办各种事儿 啊
0: 对，好，稍后呢跳播广告会临时闭麦，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继续留言点赞分享直播。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者。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9.1 FM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大家好，我是停水管家浩东。
0: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这个从明天开始部分的街道停水，所以说我们这个重要的信息呢，要敲三遍啊，敲三遍小黑板。
1: 再给大家说一下吧，那这个停水的时间呢，是定于7月9号的凌晨两点到白天的晚上八点，那就是两点到二十点，是吧？
0: 对，
1: 停水降压。那具体来关注一下，有几两个。第一个是完全停水区域啊。首先呢，就是在这个信和路啊，就是平阳南街至脸谱桥的道路两侧用户，南北两侧用户是全部停水的，包含五一东路南一巷、五一东路南二巷、五一东路南三巷、五一东路南四巷、五一东路南五巷、天主教堂胡同等。那迎春南街从信和路至梅化巷桥头的道路两侧、东西两侧用户全部停水，其中包含新生巷、长胡同、西六巷等啊，这个就是两个路段啊，就是从就是在那个平阳南街和五一路的十字路口的啊，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往东到脸谱桥的南北两侧，一个是往北至梅化巷口的东西两侧是全部停水的。那降压的供水区域呢，是东城片区啊，就是东外环以西、解放路立交桥以东、华康路以南、信和东路以北，哎，及东外环新二中路以及临福路、华州路东延全线呢是降压供水，容易出现水小或无水的现象，所以希望各位用户提前储水，出门关好水龙头，防止溢水渗水。若出现任何疑问，可以拨打0357268400。施工带来不便，希望大家可以谅解一下。这个是在7月7号临汾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啊。
0: 对，那今天呢，大家听了这条消息之后呢，如果说正好是在您那一片的话呢啊，我们就该这个存水的存水，该储水的储水了啊。那么明天呢，大家要留心一下。如果说不想做饭，觉得在家这个没水不方便，咱就安排在外面就餐。另外，如果说我这个就想在家吃，那咱们就把这个水呢存得足足的。哎，这个吃饭做饭用的，
1: 对，
0: 然后洗漱用的，是吧，等等等等啊，都给出好了。好了，说完这个事儿啊，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大事儿，上半段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了吗？
1: 什么事儿？
0: 中考的成绩出来了。
1: 对，这个大事儿呢要关注一下啊。这个怎么说呢啊，
0: 怎么说呢，九点钟就已经能查分了，大多部分的朋友都已经查到分了。
1: 对，我刚才这个是读完我就把那条删了，我找一下。
0: 不用不用找，大家就知道该怎么查就行了。因为这个查分的路径啊，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学校也说了
1: 山西招生考试网，
0: 然后学校也在跟大家这个重复的去进行这个说，然后大家查询到成绩之后呢，就是可以来进行学校的报名。因为中考呢，它是先这个
1: 先出分再复核再报名啊，
0: 然后呢就大家可能会关心到能不能考到自己心仪的这个学校啊，但是就是根据分数的来看，然后再跟学校老师沟通一下。比如说像我们瑶族区的，他可能除了这个统招分之外呢，还有很多定向的一些分数啊，比如说这个定向啊、择优啊等等，大家来统筹的去看一下，跟老师沟通啊。
1: 对 对。
0: 好了，说完这个事儿呢，还有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在每年的暑假呢，很多学生会关注到的是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的这个事儿。那么每年到了这个填报完志愿开始报名，就是开始上大学的时候，那么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大学生们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呢是2026年的暑假呢，教育部将继续开展高校的学生的一个资助热线，为大学生的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呢提供资助政策咨询的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同步开展一个热线的电话，电话号码呢与大家分享一下。教育部的高校资助热线电话呢是010-660-97980 010-660-96590。受理时间是每天是7月1号开始至9月15号每天的8点至20点。那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0: 山西省吗？
1: 山西省的这个热线电话呢是0351-608-0198，集中开放时段呢是从7月1号至9月15号的工作日，开通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1点半，下午的15点至17点。那生源地的信用助学 贷款承办银行覆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西省分行、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啊。
0: 嗯，那么就是大家先咨询一下这个工作人员，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准备啊？
1: 对。
0: 然后需要开一个什么样的银行卡？工作人员也会详细来为您做介绍。
1: 嗯、
0: 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一个需要资助的大学生都能够这个受到资助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国家也是非常的强有力啊，
1: 嗯、
0: 给了大家非常强大的后盾。
1: 助学贷款这个也很好，帮助到大家。那特别提醒各位，是广大学生要警惕各类诈骗和警惕不良校园贷对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要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和老师和学校来进行这个求教和求助啊，或者是拨打我们刚才公布的电话号码啊。
0: 嗯，我们说呢，就是大家不要去轻信一些所谓的、这个提醒和链接，每一个信息它都是有明确的渠道的，
1: 是的，
0: 不管是官网呀、微公号呀，或者等等啊、就是国家公布的这个信息，大家才能够信，
1: 官方渠道为主，
0: 对，不能够是说，哎，我好像在哪点到了一个链接，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的心理。啊，就天上不会掉这个任何的这个所谓的馅饼啊，大家不要去轻信。说完要去上大学的那些朋友了，当然不得不说的就是那些要毕业的孩子们啊。那么毕业了之后，很多人会非常的关心，那么我毕业了，我找到工作了，那还好，那我就人和档案一起去到了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单位了。那如果说我没有工作，我的档案该怎么处理呢？不同情况该如何来分类处理档案呢？
1: 对，你的档案将投递到哪里呢？档案与个人发展和职称评定和社保待遇息息相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近日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便捷的一个档案公布的一个公共的服务啊。
0: 嗯，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是档案投递到哪里啊？这个当年我毕业时候有这个疑问啊。
0: 嗯，就它会转到哪儿呢？
1: 哎、咱们去拍个视频吧。
0: 高校这个也可以。
1: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呢，就业去向不同，那档案传递的方向也不同，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的灵活就业以及

0: 自主创业的档案传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根据个人意愿，档案可传递到户籍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按规定到高校保留两年。
1: 嗯，那么县级以上的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这个服务机构呢，可以保管在这个非公单位就业和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那么这个它其实就分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我这个是有单位的，是公单位，比如说像国有企业或者是这个机关单位，
0: 灵活就业对吧？
1: 对，它这个呢就是直接走了是吧？到定向的单位。那如果说你是灵活就业的话，那么就转递到您户籍所在地的人事档案服务机构了。那如果说我离校但是我一直没有就业，有几种选择，你要么就是转到户籍地，要么就是你在学校再保留两年。
0: 对，
1: 比如说你不想回到户籍地，你想到别的地方，那么这两年的时间可以在学校再保留两年，
0: 是，
1: 然后从学校直接转到您之后两年内找到的工作的岗位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那毕业生如何找到自己的档案呢？目前的教育部呢部门呢已经建立高校毕业生的去向登记制度，高校毕业生填报的毕业去向信息转递档案。那毕业生呢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查询，第一呢是原就读高校的相关部门，第二呢是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第三呢是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的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啊。
1: 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公屏上还有朋友在问说哪片停水了呢？要哪片要停水呢？
0: 是
1: 我们刚刚关注了这条消息，停水的这个方向主要就是在平阳街和迎春街的这个路段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平阳街和这个迎春街的交叉路口，
1: 对，就是这个路段。
0: 对，这个是两个路段，再次分享一下吧，就是完全停水路段。平阳南街至莲浦桥的道路两侧，南北两侧路段是停水的。迎春南街的信和路至梅花巷桥头的东西两侧是全部停水。整个的东城片区，那包含这个东外环的新二中路、临福路、华州路、东沿全部是降压供水，容易出现水小或无水现象啊。
1: 就是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完全停水，另外一个就是它水
0: 压
1: 会小。看看您在那一片吗？如果是要在那一片，好好的把这个水给备起来了啊。
0: 对，那时间呢是在7月9号明天的凌晨2点至晚上的8点啊。
1: 一天的时间啊，时间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长的。
0: 是。
1: 那么其实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它不一定能够这么长时间，但是它已经是它就给出了最大的范围值啊。
0: 是。
1: 但是我们的准备工作要按照这么大的范围值来进行准备了。
0: 对，那还有呢，就是辞职再就业的一个档案怎么办呢？咱们再说回档案的事儿啊，在户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案的呢，可以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的转递至户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根据新工作单位的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
1: 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也是问到还有哪些这个服务。那么人社部门呢，在6月份中旬开始一直到10月份开始啊，要开展的是高校毕业生档案的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包括什么呢？像集中开展档案的政策宣讲，还有另外呢就是稳妥规范接收档案，提升档案服务质效，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加强档案的安全管理。就是这些工作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是的。
1: 那么如果说您不了解政策的话呢，那么在人社部呢他也会准备很多档案政策的宣介简介。比如说通过这个媒体通过这个各种网站，然后进高校等等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自己的档案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啊。
0: 对对，大家注意一下这条消息还是非常好，可以帮助到各位啊。
1: 其实除了这些信息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也在关心到，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每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都会关心一些这个招聘的消息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山西省呢有多个事业单位它现在是有一个公开招聘的情况的，在节目最后也是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啊。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单位主要呢还就是一些
0: 高校。
1: 那么一说到高校，它其实要求会比较严格一些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我看到都是博士以上的学历啊，一个要求。那近日呢，山西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发布了多家事业单位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招聘的公告。首先呢是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这个呢是

0: 招聘岗位呢是
1: 博士研究生，
0: 对，2026年的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5名均为专业技术岗位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那报名的时间呢是7月至12月招满为止。
1: 嗯，
0: 应聘人员呢要填报相关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应聘者邮件标题呢要统一格式，2026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岗位类别、毕业院校和姓名啊。
1: 嗯，就是大家看到人家这个要求之后呢，就是打开文件，然后看一下学校的具体的要求，
0: 对，
1: 然后再来进行填报。我觉得到了这个级别，就是这个填报，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是吧？
0: 是是是，
1: 资料的准备啊什么的。
0: 啊，这个级别，
1: 觉得他
0: 这个学历是吗？
1: 对，因为。你本来就去应聘老师啊，对吧？
0: 哎，还有呢，就是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呢，也是要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4名啊，这个呢也是专业技术岗位，时间呢是从7月至12月招满为止，和上述要求是一样的啊，就是要填写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是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1名专业技术岗位，7月至12月招满为止，和上述要求一样，要发送材料到指定邮箱。
1: 嗯，
0: 那太原学院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时间比较紧张一些了啊。这个呢是招聘岗位呢为专职的辅导员岗位，共计招聘博士研究生10名，其中男性5名，女性5名。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6号至7月10号。这个比较紧张，还有2天时间。
1: 对，
0: 应聘者呢需将应聘材料发送至这个学院的指定邮箱。那邮件标题格式呢统一要求呢是专职辅导员岗加姓名加性别加毕业年份月份加毕业院校名称加联系电话。邮件内容应包含太原学院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报名表、现场确认复核时所应提供的材料及证件的电子版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扫描件啊。
1: 嗯，
0: 那邮件的格式错误或者是所含材料不全均视为报名不成功啊。大家可以具体来了解一下啊。
1: 对，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工作岗位都是高校的，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好像高校的这个老师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就业方向啊。
0: 是
1: 啊，就是
0: 辅导员是吧？
1: 对，他因为他已经到了这个博士的这个学历的话啊，就是
0: 继续留在学校，
1: 要么就是研究方向是吧，要么就是进高校啊。
0: 对，
1: 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多选择的几个方向。那么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说吗，那么对于中考的这部分孩子来说，成绩今天能够查询了，能够查询出来之后，会关心孩子要不要读高中还是选择职业技术类啊，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关注到人社部也是发布了最新的一个通知，今年呢计划招生125万人。那么招收的这些方向也是大家就是关心到的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就是125万人啊，这个人数的要求还是蛮多的啊。
0: 对，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啊。近日呢，人社部发布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2026年的技工院校招生工作通知，对今年的技工院校招生工作做出了一个全面的部署。那通知就
1: 人就是说了125万是吧。然后可能很多人会关心的就是比如说什么类型啊，比如说就是有这个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还有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还有就是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等这些重点的群体，它围绕什么呢？我觉得围绕的这个方向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0: 对，就最近比较火的
1: 人工智能啊，
0: 对，先进制造呀，
1: 啊，
0: 低
1: 空经济呀，
0: 啊，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的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全面开展的培训啊。
1: 那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市场它肯定是有需求的，是吧？那么才会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招收的目标，125万人的一个目标，大家都可以围绕这个新兴的产业，还有未来产业的一个这个需求量比较大的一个增设专业方向，来给孩子做一些这个详细的这个选择，好好来选择一下哈。
0: 对对对。那在产教融合方面的话呢，通知要求呢，技工院校根据全国技工院校的专业目录及新增专业方向，动态调整招生专业、专业方向和培养的规模，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专业，同时呢，压减就业率较低专业的招生计划，增强专业设置和市场需求的适配性。那此外呢，鼓励院校对接区域内的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校、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 合作开设订单定向培养班或者是企业冠名班。
1: 嗯，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比如说咱们临汾有很多职业技术的这个学校，面向的是我们临汾很多龙头的企业，
0: 定向培养，
1: 对，他就直接定向培养了，是吧？你看他一个是新兴产业，另外一个就是未来的产业来进行这个优化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也非常关键，就是技工的院校适当放宽招生的年龄限制。
0: 嗯，这个很重要。
1: 对，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毕业之后，我依然没有找到我喜欢的工作或者是我适合干的，那我还可以继续选择技工类的这种学校再去读一读啊。
0: 对对对，那
1: 好找工作。
0: 对，而且呢，这个也是要扩大工学一体化的培养规模，覆盖面量身定制技能的提升课程，将工作的过程呢与学习过程融为一体，提升学生的培养质量，推动技工。

0: 没有就业的方向和岗位呢？
1: 对对对对，同时要设立并公布技工院校招生的监督举报电话，做好招生和技能人才培养的相关政策的解释，妥善回应群众的合理诉求啊。那比如说依托基层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做好生源摸底、报名动员等工作，加强对技工院校的常态化监督，规范新生的学籍注册管理，加大对违规招生查处力度。
0: 好，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那么主要围绕到的是大家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还有大家所关心的那些热点消息啊。那么今天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1: 对，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啊，马上到这个三伏天，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多喝热水啊。
0: 多喝热水，然后另外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多变，我们今天也关注天气变化啊，就是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大家要外出的时候做好相关的一些保障保护措施咯。
1: 对，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锁定收听，明天早晨8:30啊，我们先陈静继续与大家分享啊。
0: 民生派对官，
1: 派对
0: 民生大管家，
1: 是
0: 等待大家，明天见咯，
1: 拜拜各位。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我们准备
0: 出发喽。哎，这个词应该配一个音效，滴滴滴出发了，什么没有系安全带啊江主播、
1: 咔，为什么总是在我已经出发的时候提醒我这件事儿？应该准备开发之前，我们就咔。
0: 对，上车先把安全带系好啊！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不管是前排后排，都要把这个安全带给系好了，一定要注意啊，交通安全。
1: 是的，你看，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这位碧水蓝天的朋友就来挑刺儿、来找茬了。他说：“能把美颜给关了吗？”
0: 没有啊。
1: 不能。
0: 哎，我出来镜头了，哎，我又回来了，你看。
1: 我就明确的回答，
0: 瘦脸没有掉啊，是
1: 不？
0: 就没有掉瘦脸呀、啊。哎，是正常的这样一个状态、是吧？张主播今天开美颜了吗？
1: 对，每天都开美颜，就是怎么样能瞬间变好看呢？你知道能怎么瞬间变好看吗？
0: 打开滤镜、
1: 打开美颜，打开滤镜，对的。
0: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就没有开瘦脸功能啊，就是这个镜头不会动啊。有的这个直播间，我有次刷到直播间哈、他开这个瘦脸开大了，他是一个音乐博主，吹笛子啊、然后大家都在讨论这个
1: 笛子都变弯了，
0: 完成了这个物理当中一个标志了，欧米伽那个标志。
1: 其实大家看这个有没有美颜或者滤镜的话，你就看我们身边的一些参照物，话筒它是直的还是歪的，后边这个背景墙有没有变成波浪形，如果都还是本来的形状，那

0: 说明我们直播间就是一个正常的直播间。
1: 对的，没错，是正常的直播间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今天这个开心方向盘已经开启了，大家有什么样的关于交通方面的，或者说这个有车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来咨询一下。
0: 是的，没错，关注到一年副管理来喽，欢迎欢迎，各位中午好。最近天气真的是忍不住吐槽，太热了。能不出门，咱们就尽量的减少出门。如果说您是在户外工作，尽量的避开这个每天中午的12点到2点钟，每天大概在38到39度之间，所以说很容易中暑。提示各位注意解暑降温。
1: 对，是的，没错，还没有到这个三伏天啊。
0: 对，竟然还没有。
1: 是三伏天这个序曲，但是这两天明显感觉到暑气很浓重啊，给人感觉就是出门喘气都困难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还是要提示各位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少吃这个生冷的食物，多喝热水啊。
0: 是，没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么在路上出行也是要提示大家能够提前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
1: 对，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7月8号到9号，山西多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北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并且伴有强对流，多地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凌云盆地最高可达37度以上，气温是逐日走高哈。来关注到今天7月8号，全省晴天转多云，西部局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35度，还有这个凌云盆地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暑假了，我们可能会这个周边走一走啊，像去这个大同啊、太原啊、长治啊、晋城这边，要关注一下天气。我们这个城市是相对有高温的情况，
0: 是
1: 在这个东部部分地区是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啊。
0: 没错，昨天中午其实也下雨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大概是在2-3点钟左右的时候，突然间啊，在午后就来了这样的一场雷暴大雨。
1: 是，
0: 当时来的很快啊，但是去的也很快，就是没过一会儿天又放晴了。
1: 对，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0: 突然暴风雨，
1: 我家在下。我们江漂了，咱们这个出门吧，因为有这个短视频拍摄任务啊。
0: 对，
1: 他说我在还在下雨啊，我说我这已经停了呀。
0: 对，
1: 难道不在一个城市吗？然后有朋友在工业街还说没有下雨啊，过了一会儿工业街开始下了。
0: 就是我们这个下雨，它是一阵一阵、一片一片的。
1: 对，
0: 乌云到哪儿哪就下雨，所以说要唱那首《乌云乌云快走开》。
1: 这个夏天这个好像还不是乌云啊，一大朵积雨云，就大朵的和棉花糖一样，这个白云飘过来，
0: 还很好看。
1: 本来觉得很好看，突然间这个雨水掉下来，就被这个脚步被打乱了啊。还是继续来关注天气。7月9号，全省多云，北部、大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的强对流天气。北部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35度，中部局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依然是有高温啊。
0: 对，没错，其实夏天啊，我还很喜欢下雨，最好就是在我不上班的时候，在我不出门的时候哐哐下，然后等我准备出门的时候天气就晴了，这个时候空气当中带着一些湿润的味道。
1: 对，这个夏天这雨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像昨天这两场雨下的就是没有尽兴啊，没有把地面给下透了，这水珠子掉地上还有冒气儿的感觉。
0: 那今天有没有可能继续呢？
1: 对，这个感觉哈，就是这个蒸锅快干锅了，再续点水，再继续蒸的感觉啊，是不是？
0: 好嘞，好嘞，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了。这里是听见临汾，正在直播的是开心方向盘，我们是一档交通加音乐加美食的节目。
1: 对，
0: 那么在路上也是想和各位去分享一点路况，包括分享一些好听的旋律。欢迎各位来打卡互动，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在公屏区来留言，你想听到怎样的一段旋律都可以的。
1: 对，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评论区当中哈。这两天天气炎热，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像里面有没有放置这个危险物品啊，或者说看一下这个轮胎怎么样啊。
0: 是的，
1: 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安全，多检查您的车辆的情况。
0: 没错。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旋律吧，也是把这样的一段好心情送给各位。
2: 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0: 早些。好的，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之前只有音频直播，现在有这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这个账号，叫听见林粉。
1: 哎，是的。哎，
0: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
1: 嗯，
0: 那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第一个时间段是交通知识问答系列哈。
1: 嗯，
0: 今天没有图片，没有谢牌，
1: 我们就口述这个问题。
0: 哎，这个文字问题啊，口述这个问题，最近下雨比较多嘛，想问大家一个常识问题哈。
1: 哎，
0: 这个遇到道路积水，车辆可以强行通过吗？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再重复一遍、啊？
1: 再重复一遍。
0: 对，遇到这个道路积水，车辆可以强行通过吗？答案 A 是可以。B 不可以 ，C 看情况。
1: 嗯，
0: 大家在评论区扣起来哈。
1: 对，因为最近也是下雨比较多，可能在一些低洼地段就会有积水。
0: 哎，
1: 那么遇到这有积水的这一路段啊，想问各位新手司机还有老司机朋友们，你们会怎么样去驾车通过？
0: 对
1: ，A 是强行通过，直接冲过去。
0: 哎，不可以。
1: B 是不通过，绕路，就是不可以通过。C 是看情况。
0: 情况
1: 对，各位可以来选择一下 A、B 还是 C？
0: 对，
1: 一、二还是三？
0: 嗯，哎，张徐说，哎呀，你们两口子太会表演了。
1: 我们这也是成两口子。
0: 什么时候成两口子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呀？啥时候我们这、哎、
0: 就是我们这 CP 感现在越来越强了吗？
1: 对，那你都没来参加我们俩这婚礼啊？没通知你是吗？
0: 再补办一场好不好？
1: 没通知到位哈，重新通知一波。追光者说、嗯，我都是看前车，前车之鉴，就是前车过他就过，前车等、哎、他就等。
0: 对，追光者也这个朋友就很明智啊。
1: 嗯，
0: 今天这个第一个问题交通知识问答，最近下雨比较多，大家在这个遇到积水路段的时候是怎么去处理的啊？
1: 哎
0: ，A 是可以通过、
1: 嗯，
0: 强行通过 ；B 是不可以强行通过，
1: 是的
0: ；C 是看情况啊。
1: 对，
0: 嗯，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老猫来了说，江漂亮今儿啥装扮？我不喜欢这个称呼，真的是、
0: 嗯哎、
1: 我不是服务行业，我虽然可以为人民服务，但是我不是你说的那个行业好不好？
0: 360行每个行业都是平等的啊。
1: 啊，对啊，
0: 我们并不是这个
1: 歧视
0: 某些职业，但是江漂亮这个装扮我觉得也是怎么说，人家用心搭配了的啊。
1: 我这个难道不是优雅风吗？
0: 人家一直标榜自己就是我台，哎，怎么说，
1: 嗯，
0: 就是最会穿搭的女人，
1: 最审美最好的，
0: 哎，审美最好的女主播，她是
1: 不是我台？
0: 好，
1: 是
0: 好像我不敢恭维啊、
1: 不是我台，是我市和我省，好吗？
0: 好吧，
1: 是我市和我省。
0: 哎，你全宇宙啊，全宇宙最会穿搭的女人出现了。
1: 那没有，那倒没有哈。
0: 嗯、
1: 张琪说你们是郎才女貌，哎，这不说我们俩是两口子了。
0: 张琪说啊，郎才，哎，这个确实啊，我们这 CP 感越来越强了。
1: 嗯，
0: 我们准备印一个这个胸前的牌牌啊，
1: 嗯，
0: 就大家给一个建议。
1: 就是你看，以前我们就有一个 CP 都有一个组合的名字嘛，但是我们俩这个名字实在不好取。
0: 你看我和郭浩东主播就是
1: 左右为难。
0: 哎，这个难上加难组合、
1: 嗯，对，
0: 今天这个我们这个评论区可以扣一波啊，跟我们这个组合再另起个名字。
1: 对，这组合
0: 之前叫饭搭子，饭搭子已经作废了啊。
1: 对，已经不是饭搭子，很少在一块吃饭了。
0: 对，
1: 你看，我觉得大家之前取的那个名字就很好，就是小帅哥大漂亮。
0: 哎，我觉得这个怎么样、啊？
1: 这真不觉得不错。
0: 但是小帅哥放在我身上好像有点这个违和感。
1: 所以年龄小啊？
0: 对，有反差感是吧？
1: 对，年龄小嘛，说的是、
0: 哎、小帅哥，你体型也不小，岁数也不小了。
1: 嗯，你比我小哈、哎、
0: 对，所以就是大家有什么其他好的这个方案、嗯、我们准备一个牌牌挂在胸前啊。
1: 对，我们就每天就是挂在这个胸前。
0: 嗯，
1: 老猫说紧过沙慢过水，不紧不慢过稀泥。
0: 嗯，对，你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大家在遇到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哎，你怎么来通过哈？
1: 对
0: ，A 强行通过 ，B 不可以强行通过、嗯、
1: ，C 看情况。我觉得这个追光者其实说的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我们在过一些路口的时候，嗯、包括在过一些积洼水段的时候，
0: 对、

0: 看看前方他怎么来过。
1: 但是前车如果没经验的话，他进去了你也进去了
0: 啊，有可能。
1: 我真见过啊，前车进去了，后车也跟上去了，哎，结果俩车都泡里头了。
0: 那没救了，那只能说运气好像没有那么好。
1: 所以就是给后头车车主就提醒了啊，哎，这个路段有积水，千万不能通过啊。
0: 人家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1: 对对，确实，
0: 承上启下，
1: 对，这个起到了表达思乡之情的作用、啊。
0: 哎，妈妈说江漂亮今儿为啥不扎领带？你见过穿小黑裙扎领带的吗？我今天走的是这个御姐风，这叫什么？比较黑的那个叫什么？叫御姐风、叫什么？想不起来那个词儿，就是
1: 我也想不起来那个词儿、
0: 就是人家比如说御姐嘛，就高冷啊什么
1: 腹黑
0: 啊，对，腹黑风，腹、哎、黑风扎领带，扎领带写的就文质彬彬的嘛。今天是腹黑风，就感觉特别的凌厉。
1: 你看大家对我们这个装扮都很关注，自从有了这个视频直播以后、每天穿什么都是我有压力的一点啊。
0: 啊，你压力
1: 在哪？你看之前就是也是这样的穿搭，但是现在就会刻意的就是找自己稍微颜色亮点的衣服，不会那么随意的感觉了啊，是吧？
0: 越来越讲究了哈。用户说，齐老师挺高冷的呀。
1: 没错，
0: 夸你高冷啊。
1: 本人就是一个高冷的人哈。
0: 高冷男孩。
1: 低能量，这个高冷人群。
0: 老毛说，如果是本地人，肯定知道咋过；如果是外地人，等着别人先过。我懂他这个意思，就是如果说你对这个路段很熟悉的话，
1: 对，
0: 肯定知道这个鸡洼的水到底深不深。但如果你在陌生的城市的话，可能需要等一等。
1: 哎，是的，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这个第一个问题答案，遇到积水路段，车辆可以强行通过吗？这个回答是积水深浅不明的情况之下，积水没过轮胎一半的时候是禁止贸然通行的，防止车辆熄火泡水被困。最近下雨比较多啊，一到这个下大雨就朋友圈就刷屏了，欢迎来哪儿哪儿看海。这短时的这个强降水可能在一些路段当中这个排水不是那么顺畅啊，
0: 是
1: 有积水了。大家在通过这些积水路段的时候要注意，如果看到这个积水已经没过了半个轮胎了，就不要贸然通行了，可能真的啊就到那儿就走不了了，划船了啊。
0: 对，是的，没错。关注到这老猫也是在这说啊，光膀子扎领带，你先扎上我看看哈。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些穿搭。我们来猜一个这个车标好不好？这个车标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不能说这个中间这个字母，这个字母是我们先不说，我们先说这个外围啊，它是一个圆圈，然后有一个像斜上方的一个箭头，
1: 对，一个圈上的一个斜上方的箭头，
0: 对，中间是有一个横线的这个字母。我们先不说这个字母的这个是哪几个字母构成的，但是我们可以猜猜这个车标，就有这么一个圆圈，然后有一个斜上方的一个小箭头，猜猜这款车是什么车？它也是一款牌子车，
1: 对，牌子车啊，这个性能比较好一些，而且一说到这个车型，都觉得质量不错，重量很，就是它本身重量会重一些，就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它有卡车啊，这个牌子是有卡车的，重型卡车。
0: 哇，你好懂哎！
1: 哎，就是之前你看我从小家里就有车，像这个之前大巴车，后来有了这个拉货的大货车，再后来有了这个前四后八，再后来我爸又换了这个小的6米8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小货车，人家就是我说哈，就都这个岁数了，差不多退休吧。而我退休在家老跟你妈干仗啊，那我就买个这个小货车，仗剑走天涯，我哪有货我去哪儿啊？就人家现在就这个岁数了，
0: 还在
1: 将近60岁了。还在这个全国各地这个卡友啊
0: 好了，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老灯哈。
1: 对，确实，就是我说你别就是差不多退休别干了吧，就是搞跟车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了啊。
0: 老猫说是雷克萨斯吗？我想说 no no no no no。
1: 哎，好像并不是、啊、
0: 真不是啊。这款车型雷克萨斯，你想想那个标签，它中间还有一行字母，这个字母是关键信息，我没有说，先是外围有一个圆圈，然后有一个小箭头，
1: 像右上方的箭头，
0: 对，右上方的小箭头，
1: 中间是一个蓝色底子上的有字儿啊。
0: 对、哎、这款车型其实在我们市区来说还是比较多见的、啊、
1: 对，我觉得我们描述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哈、一个圆圈上，像右上方有一个这个蓝一个箭头，中间有一个蓝色的道道上的一个这个开头的字母啊，
0: 对的，
1: 就是、车的标志，车的信息可以分享一下。老妹说这个确实啊，就最近一段时间都有这个强降水的情况出现，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把这个安全放在首位，如果确实遇到这样的天气一定要及时躲避一下啊。
0: 哇，来了来了哈，老妹还是有点实力在身上的，他说号称是最安全的车子，那就是沃尔沃啦。对的，是的，
1: 他说不是的话把桌子吃了啊。
0: 那你是不知道我们桌子多大，你如果知道的话你会后悔的。
1: 那我们得开直播啊，你什么时候开直播？
0: 你要吃桌子我毕竟得直播，你要这个桌子怎么给你描述哈，就是大概我们目前我俩在的这个面呢，可能得有几米呢？5米有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都有5米哈。它不是一个小桌，它是一个

0: 三角形，
1: 对，
0: 特别大的
1: 一个问题。回答正确了，是沃尔沃，是哪个国家的车辆啊？是产自于哪里？
0: 追加一个问题，
1: 对，追加
0: 问题，沃尔沃这款车型来自哪个国家？
1: 哎，是的，
0: 继续来回答
1: 一下，沃尔沃是这个来自于哪个国家的？
0: 嗯，
1: 就是安全性能很好啊，就是第一个脑海当中跳出来的跟它相关的词就是安全性能很好。
0: 对，确实安全性是非常非常有保障的，而且驾驶起来坐起来也是比较舒适的。
1: 对，
0: 很多男生都很喜欢这款车型啊，
1: 嗯、
0: 它的这个外观流线线条又比较好看。沃尔沃，请问来自于哪国家呢？
1: 对，我最早对这个车的认识就是大货车啊，
0: 嗯、
1: 重卡、啊。当年这个也在路上看到很多这个大型的车辆，
0: 嗯，
1: 全都挂了这个标志啊，
0: 哦、
1: 嗯。
0: 关注到这个追光者说
1: 别赶
0: 路
1: 去感
0: 受
1: 路，没错，哎，这个话说的很动心的感觉。
0: 对，
1: 不要赶路，人生是这个旷野，不是轨道。
0: 是，
1: 加上这句话啊，别赶路去感受路，
0: 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我们这个节目的 slogan， 就是在路上、
1: 哎、
0: 开心方向盘，安全在心间，
1: 别赶路去感受路，哎， slogan 又更新了，
0: 完美啊。感谢你真的是大家太有才了。
1: 对，一千爱家甲说来了来了，哎，开欢迎这位朋友老朋友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嗯、
0: 对
1: 对，
0: 太棒了，欢迎大家哈。老妈说都是三年级的，有本事说四年级的，瑞典的、
1: 嗯、
0: 现在是在吉利旗下。嗯，我想说他有点厉害，他真的说对了，沃尔沃确实是瑞典的。
1: 哎，追光者也说这好像是沃尔沃的广告词，咱们俩这是、
0: 啊、
1: 就怎么说啊？
0: 我们俩吐了一把是吧？
1: 我没有了解过这个、啊。
0: 我们吐了一把，哎，那要这样说的话，我们能不能说一些就是跟车有关的广告词？
1: 嗯，
0: 就广告语。
1: Das Auto， 那是哪啊？
0: Auto，
1: 我英文不太好啊，就是到这个广告最后一个英文出现，
0: 嗯、就是那个大众嘛，
1: 哎、
0: 对吧
1: ？Das Auto，
0: 对，就是大众。
1: 这个男生好有魅力啊！
0: 嗯，
1: 你听过这广告词，就是我们学这个专业啊、
0: 哦、
1: 毕业这个展演上有一个这广告词配音系列，
0: 对，配音系列，
1: 国教1573，当年我们几个学弟啊，
0: 嗯，
1: 我作为这个学长回来看他们这个毕业展演，
0: 嗯，
1: 然后他这个广告词一出现的时候，我的台下哇沸腾了，然后人家好像就是在台上说完这句词以后就被一个公司看上了，
0: 哦，被签了、
1: 哎、对，签没签不知道啊，但是被一个公司看上了，
0: 嗯，还是很棒很棒的哈。嗯，关注到一心爱家甲说点一首 My Love 如何，那必须行啊，稍后帮你安排。那既然我们说到这个广告词，我们稍后再来出一个跟车系列有关的广告词、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不错啊，别赶路去感受路，
1: 哎，这是
0: 很
1: 用心的感觉，
0: 嗯、
1: 很松弛的感觉哈、
0: 嗯、老猫说咋地，喝上了，他没喝上，他只是在说广告词，广告词儿，
1: 嗯，对，
0: 好嘞，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每天直播的时间是10:30到12:30，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想听什么歌曲，想去了解哪些交通法规、交通常识，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互动了。
1: 哎，是的，没错，你看、
0: 嗯、
1: 他一说听歌啊，我就默默打开我这个酷狗扫了个码，登录到我这个
0: 会员版VIP 系列是吧？
1: 对，会员歌曲。
0: 嗯、这几天本猫不能喝8+1，因为这几天要开船。
1: 嗯，这两天是这个、哦、有这个强降水的情况啊，应该是在参与救援吧，这位朋友。
0: 嗯，我在想你是去哪里了呢？还要开船？在你不之前不是在内蒙吗？内蒙能开上船吗？你是已经又换地儿了吗？到山东了，还是到广西这边了？可以来分享一波哈。
1: 那之前也刷这个抖音哈，一个博主、
0: 嗯、
1: 就是他是内蒙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卖这个农家特产，像这个牛肉干啊、
0: 哦、
1: 之类的。然后网友就很调皮，
0: 嗯，
1: 上一波这个内蒙古深海带鱿鱼，
0: 真的是，
1: 然后这个梗就被玩了很久，
0: 嗯，
1: 这个博主也火了很久啊，
0: 嗯，
1: 对，就是他还回应啊，关键是。
0: 好，关注到老猫说去广西了啊，我们都知道广西最近是情况比较特殊一些，也祝你在广西一切顺利，
1: 嗯、
0: 也是所有感谢去广西的献出援手的朋友，你们真的是
1: 太正能量了，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能够这个早日的度过就是这场这个大暴雨的情况啊。
0: 嗯，是的，没错。那我们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和大家去分享啊，关于一些车标的，还有一些车的广告语的那些事儿啊，在路上出行，总而言之。是注意安全，安全最重要
1: 哈。对，是的，最近确实这个强对流天气比较多一些，像这个冰雹啊，大风啊，下雨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预报预警的信息。
0: 嗯，
1: 我觉得现在这个信息传播还是比较快的，直接一出来，这个所有的这个信息就到我们这身边了，大家多看一眼，多关注一下，哎，多找一找自己这个家里啊，或者社区里啊，或者说你所在的这个位置的安全的这个地方，安全通道啊，这个安全避难场所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啊。
0: 对，而且最近也是到了一个就是出行的高峰期哈，我们也是关注到最近出去玩的朋友是比较多一些，如果说最近

0: 哪些值得我们去推荐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附近啊或者长途的，都欢迎各位来分享。
1: 对，
0: 那既然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汽车品牌的广告语，或者说叫这个宣传语，我们不妨去分享几个，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到是哪个。
1: 来
0: 来，一个简单的，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开始哈。
1: 张主播，请出题。
0: 哎，这个道题呢是一句话，所有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所有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1: 对，
0: 这
1: 个车型呢
0: 是哪个车牌的广告语？
1: 对，
0: 我们先说这个车牌子是四个字儿。四个字儿哈。
1: 对，再重复一遍这个广告语啊，宣传语。
0: 所有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1: 哎，好像这个广告语就是会有一段时间之后会有一个更改更新啊。
0: 哎，是是是。
1: 有没有人记得这句广告语啊？
0: 对，这个还我觉得还可以吧，不是很简单，但是也不算很难。我们就来先来这个好不好？所有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敢为天下先，这是一句完整的广告语。各位能猜到是哪个品牌的车吗？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把这个答案打在我们这公屏上哈，来看看大家这个积累情况到底如何呢。
1: 可以分享一下，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一线爱家家这位老朋友，你点 My Love 想听谁的呀？牺牲男孩的还是谁的呀？
0: 对，你可以把这个
1: 分享一下啊，
0: 歌手的名字也分享过来。
1: 对，
0: 你看老猫说是阿凯，他好厉害呀。你虽然说只说了两个字，但是我知道你好像真的猜对了。
1: 对，
0: 真的猜对了，确实是阿凯的。
1: 对，
0: 他的全名是四个字，
1: 有那么一点点厉害啊。
0: 对，还有一位 Dear 的朋友 Dear Rice 的 Y 说到凯迪拉克完整版，
1: 好厉害
0: 呀，好厉害，
1: 你让我单独听这句广告语，我真的是云里雾里啊。
0: 对，
1: 一头雾水。
0: 对，我也是在找了半天之后才想起来哈，这个是凯迪拉克。
1: 圈麦说啊，来喽来喽，欢迎你啊，老朋友，
0: 欢迎欢迎。
1: 一先讲说凯迪拉克，哎，确实是啊，
0: 大家好棒啊。我们也是关注到浪猫，Dear Rest 雀麦，还有应该是一些爱家甲，他们这个答案都是
1: 对
0: 的、啊、
1: 对对
0: 对，
1: 就是目前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你看参加互动有朋友说，哎呀，这个互动了就有人没有小礼物啊，
0: 会有的、
1: 哎、
0: 会有的，
1: 目前我们正在接洽当中、啊、
0: 对，正在商
1: 先预告一波，哎，是这个接洽当中。
0: 对，
1: 或者说收音机前各位这个有实力的朋友啊、想在我们节目里提供一波这个小礼物啊、都可以的。
0: 是的，没错、哎、如果说你想和我们去合作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进行一些商务对接。老妈说感觉大漂亮今儿应该扎领带，扎什么领带呀，
1: 他要扎猛子去，他不扎领带啊。
0: 扎猛子可还行，随便给我找个泳池，我一猛子扎进去，
1: 西大后院那狐狸就可以啊。这两天下雨水位上来了，你去扎猛子吧啊。
0: 真的好离谱啊。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这个夏天、玩水可以，清凉可以，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有一天我就去在这个院儿溜达哈、就是刚入夏那会儿，小孩这个放学了在这个旁边玩，哎，就真掉的是水这个湖，这湖里边去了。从这个桥边一个这个缺口，家长们一定要看好孩子啊，正好旁边有这个大人们在，哎，就把孩子拉上来了，也好在这个湖水不深啊。
0: 是，
1: 一定一定告诉孩子们不要在这个水边玩耍啊。
0: 老猫说到啊，艾佳佳说到是男孩，就是男孩唱的那首 My Love、老猫说有这么一句话，光膀子扎领带，社会我大姐大漂亮。行吧、下一次高低你安排一波，稍后
2: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祝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18103577233。

0: 们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1: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2: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2: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2: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3: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八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九十五点一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出发喽！
1: 出发喽！
0: 哎，你看就没有默契啊！嗯，这段就是
1: 系好安全带，
0: 显得咱俩这个 CP 感又不强了。
1: 系好安全带，是不是来一个动作的？
0: 哎，对，
1: 预备走！
0: 系好安全带，哎，我们出发喽！嘟嘟嘟嘟！
1: 这汽车，这咱俩坐的不是同一部车，我跟你说，咱俩这个汽车引擎的声音都不一样。
0: 我坐的拖拉机，你坐的这个豪车。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关注到为你所系来了，欢迎欢迎，刚才也是送出小心心、嗯、感谢你的支持哈。
0: 对，说漂亮100分，
1: 嗯，那齐泽多少分呢？
0: 有点酸了哈、嗯、这个老陈醋打翻了，
1: 嗯，有点酸，给齐泽也打个分行吗？
0: 哎、对，我能多少分呢？
1: 然后一会儿打了200分。
0: 哎，主张忙谁说浪个里个浪怎么了林飞人素熙 啊、这个、
1: 欢迎欢迎，
0: 看来今天心情不错啊。对，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可以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好的这个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份感受啊。
1: 是的，没错，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打卡。
0: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个主播们挺割裂的，张主播有这个感觉吗？
1: 怎么说割裂、
0: 就是、哪怕你前一秒受了很大的委屈，
1: 嗯，
0: 下一秒坐在这个主播台前
1: 就很开心，
0: 哎，就把这开心状态带出来，哪怕上一秒哎我就觉得啊，哭天抹泪的哈、
1: 嗯，
0: 到下一秒到这个镜头前，就把这个好状态分享给大家。
1: 对，所以说这个工作就需要你有一个情绪的调节能力，
0: 嗯、
1: 很快很快去调节哈。
0: 哎，
1: 为你所细说，都是100分，开心了吗？
0: 哎，这个开心了哈。
1: 然后人家说这个满分是1000分，你俩各100分，相当于说给人打分，你满分10分打几分，一人1分。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关于这个太原马拉松的消息啊。
1: 哎，
0: 如果有跑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了。
1: 对，
0: 在7月7号晚间。太原市体育局发布消息，2026年第17届太原马拉松将会在9月27号鸣枪起跑。
1: 嗯，
0: 太原马拉松始于2010年，哎，这个现在已经延续这么多年时间了哈。哎，就是值得一提的是，截至到2025年的第16届太原马拉松比赛，参与太原马拉松赛5年及以上的跑友。

0: 有多达4302人，而参与太原马拉松赛10年及以上的朋友达到158人，其中有17个人从来没有缺席过。我觉得这对于跑友来说，红阳可以艾特他一下了。
1: 是，那么我想问问大家，就是除了红阳啊，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参加过马拉松的经历呢？就是半马、全马、迷你马都可以，有没有参加过？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我参加过一次这个，就是咱们临汾举办的这个城市漫步走
1: 啊，漫步走，
0: 走到一半我就放弃了。
1: 大概里程是多长呢？
0: 忘记多长了，反正挺远的哈，就是走了很远很远。
1: 嗯，
0: 然后有采访任务啊，我走到一半我就。默默干活去了，实在走不动了，
1: 太累了是吧？我说实话，我个人是从小到大没有参加过一次马拉松比赛的，就是我对这个跑步是有点怵的。
0: 对，
1: 从小学开始，每次只要说老师说开始跑步了，我们长跑，我基本上都属于这个
0: 是一样的，
1: 对我这个拖尾的部分，
0: 我是
1: 跑不动
0: 哈，我是站在那圈的，喊着跑着，就是你还可以偷偷往后溜一溜，还能偷个懒哈。
1: 对，
0: 就是我从小对体育都不是那么的这个叫什么擅长啊。
1: 对，我也是，我体育课。科目真的一点都不好，我们现在把这个事儿说完，
0: 对，
1: 然后再来说关于这个体育的事儿。我们也是关注到作为世界田联的金标，中国田协 A1 类赛事2026年的第17届太马，就是太原马拉松，定于9月27号举行。比赛的起点、路线、项目设置等赛事相关信息目前还没有公布。
0: 对，
1: 那么根据了解呢，2026年的太马也是将于近期开启报名了。
0: 对，有最新消息会分享给大家。那我们临汾今年也会有这个马拉松赛，将会在下半年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消息，有最新的信息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的。而且
1: 是的，
0: 像这每年这个马拉松比赛或者有这个赛事，我们都会有直播啊。
1: 是，各位如果说就是有一些和马拉松相关的故事，比如跑步啊或者说体育项目你比较擅长的话，可以来分享一波。刚才说到我们对于这个体育项目，你知道以前中考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测过这个跳远？
0: 有啊，对啊，都是必考项目、啊、
1: 必考项目哈，
0: 跳远、跑步，
1: 还有这跳绳，
0: 座位体前屈，还有跳绳。
1: 对，跳绳就是我觉得跑步还好吧，就是能够达标，跳绳我还可以，唯独这个跳远我真的是特别拉胯。
0: 一样的、
1: 啊、你能跳多远呢？
0: 就是往自己走一步。就是我，
1: 就是你大概是多远？你有没有
0: 一步跨过去的距离？
1: 一米有吗？
0: 差不多啊。
1: 啊，那可能我跟你差不多，真的是。我看别人就动不动跳什么1米7、1米8，还有2米、1米9，我就惊呆了。我说他们怎么做到的？
0: 对，从小就不擅长体育啊。
1: 对，然后老师就说你这个跳远这个姿势不对呀，重心不对呀，但是我真的调整不了，就是我不太擅长这项项目。
0: 对，就是每年你看小时候就觉得体育课是很快乐的，大家都在玩哈。一到了这个大学之后，体育课是有些这个项目的，比如排球啊、篮球啊，这个我都是高分哈。为什么呢？就是每天要拉这个器材。我和我们班这个同事队这个社长，我们俩就负责把这个器材拉过来。老师就记住我俩了。但是最后我俩这个成绩其实也就是差不多哈，就是投篮啊这个都不错。最后老师说啊，给你俩再加一个表现分吧。我俩就是我们这个排球和篮球选修课的最高分啊。
1: 哇，这么厉害。
0: 是、哦。然后就是每年有体测啊。大家对这个大学体育测试有没有这个印象呢？每年我都要这个经历一次，就像渡劫一样。我就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是要报一个环考。就是我要跟这个有这个身体问题的朋友们一块跑，
1: 身体有问题的朋友
0: 们，因为我跑过，就是怎么说，跟大家跑有压力啊。每次环考场上都有我。你环考你跑差不多，老师看着就给你过了
1: 啊，能过线就行哈。
0: 有一年就实在跑不动了，差点挂科啊。
1: 真的是都是一些痛苦的经历了。
0: 对，
1: 老猫说本猫今年50岁，身高169，体重85公斤，现在还能跳2米0。
0: 那你这身体素质可以哈。
1: 对，我就不知道这个跳远到底是哪儿发力啊，哪里发力可以把这个距离拉那么远。
0: 对，前面说啊，大学体育要考试的，中学体育是玩，是、
1: 对，
0: 没错。就是我们在操场上玩泥巴，这个拔草是吧，就是一到体育课就很开心。
1: 就是中学体育起码你能够蒙混过关，但是大学真的是手把手的，老师要打分的。
0: 对，就是1000米啊，我每次跑完我觉得这个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没有爱了，我的世界灰暗了。
1: 你看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毕业很多年了嘛，上班之后其实我和跑步基本上是 是已经脱离关系，就有一些朋友喜欢像我们的南方主播啊，曹静主播，
0: 小小主播，
1: 对，小小主播，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跑步的一些爱好啊，或者也是锻炼身体等等。但是我真的就是，我宁可就
0: 是
1: 走路。
0: 但是你没到岁数啊。
1: 我怎么没到岁数？我和他们没差几岁。
0: 这个就自己就觉醒了。
1: 嗯，血脉觉醒。
0: 对，你发现某一天，哎，你家你爱人或者说你朋友突然间开始跑步了。哎。

0: 开始健身了，开始注重饮食了，那一定是体检报告有问题了，要么是小问题，要么就是啊，有医生说了，你得动起来，得改善了，
1: 就是身体出一些小的问题了，
0: 对，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前提啊，要么就是恋爱了
1: 这恋爱是一个梗哈，咱别当真哈，也是和大家去关注的，就是。中年之后可能我们也是要关注到身体健康，其实我家离这个体育场不算远，就每天晚上如果你晚饭之后去体育场溜达，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中年朋友，就基本上是中灯啊，在跑步在锻炼，还是挺多的。
0: 对，然后还有这个小朋友们会比较多一些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你有锻炼的习惯吗？多长时间没有去这个锻炼了，这个现在这个身体素质怎么样，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
1: 是，你看现在我虽然说不跑步，但是我有一项比较喜欢的体育运动，你能猜出来吗？你猜一猜。
0: 这个跳绳吗？
1: 不是，我这项体育运动，其实还真的还挺重要的，它在奥运项目当中是很重要的一项。你猜。
0: 奥运项目当中。
1: 对，就是我现在喜欢一项体育运动，它属于一项奥运项目。
0: 这个滑水吗？
1: 滑什么水？我在大临汾，山西大临汾滑水。你在开什么玩笑？
0: 难道你就是每次下了班偷偷的去这个师大公园里去滑水吗？还是去这个汾河里滑水啊？
1: 大家可以来猜一波，就是我有可能喜欢什么体育项目？你看跑步我真不行哈，但是我确实有喜欢的体育项目。这项体育项目还是一个大项目。
0: 羽毛球。
1: 可以独立完，可以独立完成。我现在会打乒乓球的吗？我是独立完成的。
0: 对，你这协调性，就是大家怎么说呢？不敢恭维啊！我这开车就能看出来，坐了一次他这个车，把我坐的都有心理阴影了。对，
1: 你看千曼就很懂我，说是游泳。
0: 算是游泳吗？
1: 是游泳啊！
0: 你看，
1: 是
0: 江主播每次都说我们都偷偷卷啊，偷偷在做一些改变。其实他也在这个偷偷。你看游泳啊，你看为了健身塑形减肥是不是你也在偷偷改变自己对吧？
1: 我没有偷偷的，我今年还没游过呢。
0: 你有多久没有运动了？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运动
1: 方式？有，已经有两年没游过了。
0: 都可以分享一下，像我们这个老朋友洪阳就特别喜欢跑步啊，他每天都发这个抖音这个视频，就是自己跑步的这个状态。
1: 是的，也是关注到这个老猫说腰腹发力哈，身体向前倾，左腿双腿猛蹬，落地的时候要双腿前伸，借着惯例身体会向前倾站稳啊，有点难，就是光看这几个字我已经不知道我这个怎么去发力去使劲了哈。
0: 老猫说啊，本猫现在晚上这个晚饭不吃，平板撑3分钟，100个俯卧撑，5公里跑步，体重就是下不来，那就可能就是代谢的这个比较慢一些了，
1: 就是年龄大了，干啥都心酸，
0: 对，是的，就是你这个年龄大了，不像这个年轻的时候少吃点就瘦了的感觉、
1: 说实话，就代谢真的是会变慢哈，就现在减肥的话肯定没有20岁减肥那么快了，可能需要一些运动量。这个圈妈说你在哪游我也去，就是我虽然很喜欢游泳，但是我今年还没游过。
0: 对，你看今天这个我们之前上午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个这个会议哈、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和下午这个节目其实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我们是更多跟车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下午节目是跟这个城市生活有关系的，
1: 美食。
0: 对，你看现在这个车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有些这个我们节目当中有些互通的地方，有一些这个可以互相了解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去跟下午主播来沟通一下啊。他们昨天下午就探店去了。
1: 对，
0: 你看这个上着班，饭也吃了，店也探了，
1: 还不错，
0: 还不错、
1: 还收获了一波流量。
0: 你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某一天，去离我们近的某一家店去探访一波啊，张主播？
1: 对，我们也是去吃，然后去直播，就还不错，是吧？好嘞，和大家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猜一波好不好？这波是和这个车有关的，我们来说一个车的广告语，各位可以来接一下哈。这个广告语我觉得比较简单吧，我们就直接说不喧哗自有声。
0: 对，不喧哗自有声，也是就是给人特别踏实的，特别壮实的一辆车啊，
1: 特别壮实
0: 一款车，它自身就比较重，确实有朋友说啊，开这个车真的很费油啊，
1: 确实费油是真的哈，费油是真的，
0: 因为它自重比较重一些啊。
1: 对，我们来说这个广告语，再来说一次哈，叫做不喧哗自有声，是哪一款牌子的广告语呢？
0: 不喧哗自有声是哪一款车型的这个广告语？
1: 对，又说点一首牛奶咖啡的忘记牵手可以吗？
0: 是可以的呀，我们是安排了。
1: 对，刚才我们是有朋友点播 My Love 是吧？我们先听这首歌曲，
0: 西城男孩的 My Love。Westlife， 大家对这个乐队还有印象吗？20多年前特别火的一个乐队啊。

0: 曼的怀旧系列的歌曲啊，来自新生男孩演唱的 Mellow。 当年这个乐队确实啊风靡大街小巷，红极一时， 是吧？
1: 对，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乐队哈，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0: 一心爱家甲，哎，要艾特你了， Q 你一下啊，还在听吗？歌已经分享完了，还在不在听？如果你不在的话，伤到我了啊。哎，你伤透了我的心。
1: 专门为你点播的这首歌曲哈。
0: 哎，是的，就是虽然说离你这个点播时间有点稍微有点遥远啊，但是怎么说，节目里分享给你了啊。
1: 好嘞，关注到刚才我们说到一款车型叫做不喧哗似有声，这款车型就是Pierre Rust 给的答案是对的，
0: 别克。哎，小时候觉得这个车好壮实啊，就很莽，就是东北这个方言很莽实的感觉。
1: 这个是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儿叫很夯？哎，
0: 对，
1: 很夯。
0: 就看这个车，就它就自重很重，而且这个耗油，大家都说这个喝油王系列啊。
1: 对，你看，爱佳佳也说了是别克，对的哈，确实是这个答案就是别克。我们这个广告词是不喧哗似有声，答案是别克。
0: 对，全麦说哈，雷克萨斯还是纳智捷，并不是啊。就这个之前这个车辆车型还是比较这个我们身边就比较多一些啊。
1: 对，是的哈。那我们就是关注到艾佳佳也是在哈，他的歌曲应该是听到了。
0: 对，你是哪个年纪听的这首歌？还回想一下，什么时候听第一次

0: 听这首歌是什么年纪啊？
1: 哎，
0: 中学还是大学啊？
1: 嗯，
0: 当年这首歌这个乐队啊，就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们也来我们中国来开演唱会，
1: 哦，
0: 哎，当时也是座无虚席的感觉，
1: 嗯，
0: 大家都去寻找自己的青春了。
1: 嗯，薛麦说喝油王难道不是雷克萨斯吗？是，但是我们说的是广告语，
0: 对，
1: 不喧哗自有声是哪款车？
0: 就喝油王多了，不是
1: 对，喝油王可太多了，
0: 不是这一个车型，你像别克啊。像这个刚说的沃尔沃呀，
1: 哎，
0: 还有刚咱们说的这个福特系列呀，
1: 嗯，
0: 都是这个油耗比较大的啊。
1: 是按家长说中学时候听的啊，
0: 嗯，
1: 那应该是很有青春感了。
0: 对，
1: 既然说到车，我们再来猜一款，这款车啊，嗯，我觉得这个广告语大家应该很熟悉，
0: 嗯，
1: 经常在一些宣传词当中去听到，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什么车。
0: 嗯，他把这个车放在这个一段话里了啊。
1: 对，广告词，
0: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什么车，这个车就比较省油了。
1: 对，相当省油，而且我觉得很耐开，就是开不坏。
0: 哎，对，就是
1: 很少出问题。
0: 就是怎么说，就是这个燃油车系列当中的省油系列啊。
1: 对。嗯，各位可以来猜猜这款车型是什么车呢？如果说你懂车爱车，一定要来互动一波。车到山前必有路，
0: 有
1: 路
0: 必
1: 有
0: 什么车？括号啊，这个属于填空题。
1: 嗯，
0: 有路必有什么车？
1: 嗯，
0: 哎，这个括号里填一个什么车啊？
1: 对，可以把这个车型打出来哈，
0: 嗯。
1: 我们今天和大家去互动了几个话题，分别是这个车标的呀、广告词的呀，还有填空题的呀，
0: 对，还有这个开车知识的呀，对吧？
1: 嗯，
0: 我们这个第一个时间段分享的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大家之后我们会有一个闯关环节。
1: 是的。
0: 有了这个礼品之后啊，你看闯过第一关。关是什么奖品，
1: 嗯，
0: 第二关是什么奖品，第三关有什么奖品，我会有一个分类啊。
1: 哎，对，你看雀麦说那应该是日系咯。对的，说到日系就比较省油，你看我们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Dear Rest 真的很懂车。哎，
0: 对，哎，
1: 他真的很懂，
0: 生活品质应该不错哈，这个 Dear Rest，
1: 嗯，
0: 这个看名字觉得我觉得很有品质啊。
1: 对，就是我跟他每次都猜得很快而且很准，
0: 嗯，
1: 哈。
0: 对，
1: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
0: 丰田车。当年这个广告语确实很火啊，
1: 对，
0: 就是深入人心的感觉。
1: 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 Toyota， 对，开着我的 Toyota。
0: 你一说我就想笑，因为什么呀？啊，想到那段歌词了，啊。
1: 对，嗯，你能完整的说吗？
0: 就记不得啊，就但是记得这句歌词。
1: 对，大家知道那个歌词吗？就是那个 Toyota， 什么什么
0: 我开着我的 Toyota 追着日落，
1: 啊，
0: 哎，
1: 我开着我的 Toyota 追着日落。
0: 当年说唱很火的时候，哎，
1: 我们来听一波，看看这句广告词，就是它改编成一个算是 rap 版吧，一首歌曲哈，也是很动听。很好听的，当年我们在起初前几年刷抖音的时候，应该是有四五年了吧，然后在抖音里就做这个 BGM， 作为 BGM 很火很火的哈。关注到雀麦爱家家也是给出了正确答案，其实就是丰田车 Toyota， 这个名字我觉得也是很好听，而且也是很省油的一款车型。好嘞，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互动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关注车，关注交通，关注路况，同样也分享这些非常非常好听的好听的旋律咯。
0: 嗯，刚刚有朋友点播忘了牵手啊，不要着急，
1: 嗯，
0: 节目里是会逐一的跟大家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的啊。
1: 对的对的，
0: 嗯，
1: 我和我的邻居开追着日落，开着土油塔，好吧，怪我这个五音不全哈，我就光记得这款车型。
0: 你唱完是你独创的啊。你完了这个录下来，
1: 嗯，
0: 也放了这上头，收版权费啊，
1: 永远够不
0: 发家致富的新路子啊。
1: 好嘞，来听这首非常熟悉的旋律，看看你能找到你喜欢的车型吗？
0: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留言分享一下，这个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这些车型还记得吗？或者说我们节目里分享的这个话题有没有共鸣啊，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

0: 你看这个一说唱就有感觉了是吧，一说唱就有这个这个全新的状态了啊。
1: 对的，
0: 我开着邻居家的 Toyota 追着雨落，他什么父母说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实在不会说唱啊。嗯，
1: 还是不错的哈。刚才也是关注到大家和我们去互动了一波，那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自于牛奶咖啡所演唱的《
0: 忘了
1: 牵
0: 手》。
1: 哎，
0: 我想问一下这位朋友，先别着急哈，缺麦这个组合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
1: 对，很小众。
0: 你是从哪首歌知道这个组合的？
1: 就是我是说那首。哎说再见，明天再见，明天你好。
0: 对，哎，明天你好，哎，
1: 对，明天你好。
0: 对，你是从哪首歌知道这个组合的？这个确实比较小众一些、啊。
1: 对对，不是很火，但是我就喜欢他的人就感觉。
0: 还有一个组合和他们很像、嗯，房东的猫。
1: 哎，我也喜欢。
0: 是，
1: 对，两个小女孩嘛。
0: 对，我们来听这首牛奶咖啡的《忘了牵手》。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0: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0: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0: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0: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0: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3: 你看这个很有氛围感的片花一放啊，我觉得这个中午下班的仪式感就来了啊。
4: 下班了吗？
3: 对，
4: 走
3: 十一点半啊，
4: 我就走人了。
3: 我们没下班，有的朋友就陆续在这个结束上午的工作，开始回家吃饭了啊。
4: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十一点半了。各位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还是依然在办公室里？别忘了来和我们互动哈。
3: 对，
4: 刚才我们说到那首牛奶咖啡的《忘了牵手》，就问大家你是从哪首歌曲开始认识牛奶咖啡的？就关注到缺麦说哈，有一首歌曲叫《咖喱》，很火很火的。
3: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什么什么做丝班儿。哎，后头忘词了啊！
4: 一会儿我们来听
3: 词儿，不太记得。你看，就有一种旅行度假的感觉、啊。
4: 对，就感觉你正在开着土油塔走在那个热浪边儿上，就感觉正好是那个在海边儿啊，夕阳西下。一会儿毕竟得安排。
3: 庸人自扰说哈，我是从越长大越孤单听这个乐队的，听这个组合的。哎，大家是从哪首歌来关注这个乐队组合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感觉。
4: 是的，没错，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3: 也是比较小众的啊。
4: 对，缺麦说《毕业季》《明天你好》都是经典歌曲。毕业季也是一首歌曲的名字吗？
3: 毕业季。明天你好哎，是很经典的。
4: 我只听
3: 毕业季的时候听明天你好、人家有这个标点符号风格啊。
4: 你看两个句号，我还以为还有一首歌曲叫毕业季呢。
3: 对，
4: 因为我听过明天你好，听过咖喱咖喱。
3: 对，缺麦啊说爆了土豆丝盖饭。缺麦这个今天这个饭菜我觉得有点素了啊。
4: 过于素了哈、是减肥吗？
3: 对，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分享，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信息。
4: 是的，
3: 我们这档节目主打是没有限制啊，只要跟车有关系的，你像车载音乐呀，露营地打卡呀，美食推荐呀，这个各种各样的跟车有关系的都可以分享一下。
4: 是，刚才
3: 现在流行一波啊，在车里午休，你有没有刷到过这个系列？
4: 午休那太热了吧？
3: 在车里午休，我就刷到过这个系列啊。
4: 在哪儿午休？车里。
3: 如果这个可以的话，咱们也可以走一波这样的剧情啊。
4: 关键是太热了，那怎么
3: 开空调啊？
4: 那也很晒啊，那整个车被暴晒，温度可能会达到七八十度。
3: 这个怎么说，就是人家这个博主啊、专门购置了装备，他这个后排座椅可以放下
4: 哦，
3: 就把这个放一个大的后垫子呀，然后在车里午休啊，把这帘拉上，我觉得确实沉浸式午休啊。
4: 就这个车是不是空间得大一点？
3: 对，
4: 那行吧，那车还得放在阴凉处，不能太晒哈。
3: 是的啊，
4: 要不然温度太高。去麦说今天天气太热了，油腻的不想吃，那就吃点。
3: 我觉得这个确实挺清淡啊。
4: 对，吃点清淡的行吧。刚才说到我们是有马拉松比赛，各位有没有参加过一些马拉松？在9月27号在泰马是要正式举办了。
3: 对，
4: 如果说你想去参加的话，也可以来报名一波。
3: 对，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个马拉松比赛啊。今年下半年是会有的啊。关注一下。那有一条这个高速施工的信息要分享给大家，又到假期了，我们可能会有自驾出行，要关注哈。7月11号到8月15号封闭施工 S50 泰林高速蓝线服务区到临县北段将施工，7月11号到8月15号太原方向主线封闭，7月11号到7月28号方山陕西匝道封闭，往返太原陕北车辆需要绕行国道。如果你想去往这边

0: 这个路段这边这个方向的话要关注一下了啊。
1: 是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暑假打算走高速去往太原和吕梁北部、陕西北部的车友要注意了。 S50 泰林高速岚县服务区至岚县北收费站之间将进行一个施工，施工期间呢将会分阶段对泰林高速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刚刚也说了，这个7月11号到8月15号封闭泰林高速岚县北收费站到方山收费站太原方向主线，其中7月11号到7月28号方山收费站陕西方向遭到封闭。如果您想去往这边的话，这个路况要关注一下。那在此期间呢，从岚县、嘉县、神木往太原方向车辆需要从岚县北收费站驶离高速，绕行国道，再从方山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当中啊。
1: 是没错。那么如果说您是从方山收费站驶往陕西方向的车辆，需要先走 G339 国道，再从岚县北收费站驶入高速，这样的一个驾驶方向。
0: 如果您有这边的业务啊，或者想去旅游啊，或者这个搭车这个司机师傅们可以关注一下了。这边是有高速施工的，绕行也这个线路也已经很明确了啊。大家要提前关注一下相关的消息。
1: 没错，那既然说到这个牛奶咖啡的歌曲，我们先听这首比较活泼欢快的歌曲《咖喱咖喱》，把它送给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希望你们都能够收获夏天的专属浪漫。
0: 我觉得这首歌不太适合咱俩听啊，江主播。
1: 为什么？
0: 别人都放假休假了，咱俩还在这儿这个。上班哈，
1: 我准备休个长假。
0: 一听这首歌就有想旅行的冲动啊。那可以摸兜里，还是算了吧，这个好好上班挣钱吧。
1: 有没有可能也可以就是不花太多钱去旅游呢？
0: 这个穷游系列啊。
1: 对呀、
0: 先来回复一下大家哈。这个迷你杰韩说哈，主持人啊，你们现在卧牛城多少度啊？我们海口34度，感觉很舒服。
1: 34度，来看一下
0: 我们是实时温度啊，
1: 实时温度啊，今天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最新的温度。
0: 这不巧了吗？此时此刻实时温度是34度啊，
1: 一点都不舒服。
0: 但是最高会到38度左右，你体验过吗？晚上9点快10点了，外面还32度呢，你有没有体验过啊？
1: 对，就是很热。家里我觉得还好，外头真的是一浪又一浪的这个热浪。
0: 是的，没有风啊，一丝风都没有。
1: 对，秦麦说怎么看到你收回了一个哈欠？就是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在忍不住的话，我就随他去吧。
0: 我们要这个保持端庄的这个仪态啊。
1: 是的。
0: 下周我们还有这个礼仪方面的这个专业培训啊。
1: 老猫说今儿吃泡面，吃泡面那可真的很简单哈。
0: 泡面你喜欢吃什么味儿的？我喜欢吃这个鲜虾鱼板面。
1: 哟，你好高级啊！吃泡面还吃上虾了。
0: 之前不觉得这个好吃，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特殊时期，我们在这个单位值班，就是有很
1: 单位送的，
0: 对，送来很多泡面、
1: 鲜虾鱼板面，
0: 对，各种口味的，有这个酸辣的，有这个西红柿的，有这个老母鸡汤的。我就挑这个鲜虾鱼板往总拿啊，我占好几盒。
1: 一般是怎么？就是拿水直接泡开吗？
0: 对，就因为条件有限，没法煮啊。当年就值得我们回忆的这个岁月啊，就单位要值班，就要在单位住啊，然后就有分发泡面，我就占了很多盒这个鲜虾鱼板面。从那以后开始爱上这个鲜虾鱼板面的味道了。
1: 它大概是什么牌子？康师傅吗？
0: 对，康师傅啊。
1: 行吧，
0: 就是很清淡，清淡没有那么油腻的感觉，可以尝试一下。
1: 感觉麦说他也喜欢海鲜。虾板面，
0: 鲜虾鱼板面，不是海鲜虾板面啊。
1: 好吧，关注到杰里啊，是说到说迷离节寒，海口这边湿度高，41度也不会感觉那么热。上个月还有半个月都是41度，
0: 是。湿度比较高一些，
1: 对，因为它有海浪这个拍打，
0: 对
1: 所以说就感觉空气比较湿润，没有那么干。
0: 对，我们这是干热啊，就你中午时段12点多1点，你出去喘口气都觉得烫啊。
1: 对，真的是出去之后待3分钟能晕倒。我们都说这个夏天女人要不要化妆？不要，
0: 对，
1: 化妆2小时，
0: 出来就花了，
1: 出汗3分钟，
0: 对，
1: 然后这大白
0: 彻底就没有了哈，
1: 这腻子全流下来了，我就不化了哈。
0: 对
1: 冷月草魂说鲜虾鱼板面，
0: 对，我的最爱，我目前的最爱啊。
1: 这个售价大概多少钱一包？
0: 是正常价，3.5块吧，好像是现在。
1: 这么便宜吗？我
0: 袋装的，袋装的啊。你要桶装的，好像现在涨到是5块还是6块，很久没有买了。就是这个袋的，好像还是3.5块啊。
1: 好的，下次去尝一尝哈。关注到老猫说有吃的就不错了，还啥味儿的？现在泡面都是矿泉水泡，没的热水。那是很艰辛了。
0: 对，圈外说湿度大才热呢，像蒸笼，没错。就是前天、昨天这两场雨啊，下完之后我就感慨，还不如不下。
1: 是。
0: 下完之后，真的是我觉得。喘气儿都觉得是个很费劲的事儿了。
1: 什么叫上蒸下煮？
0: 对，
1: 就是、
0: 大手小煮，上蒸下煮。
1: 是的，但是你知道海南它有点不一样，是因为它这个水特别特别多，足以盖过这个温度。
0: 对，没错。大家这个有什么旅行目的地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哪适合避暑啊。现在适合往北走， 但是北边也热啊，
1: 也热，都热哈。这有没有避暑地方？大家可以来推荐一波。以前小时候我们学过一个避暑山、避暑圣地、避暑山庄，
0: 对，
1: 叫什么？河北承德。
0: 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1: 避暑山庄，但发现其实那儿也没有多么多么的凉快。
0: 对，你一说这，我想起了环环啊。
1: 啊，环环那个地方就是宁古塔是吧？
0: 对，就是环环父母被流放宁古塔。
1: 啊，
0: 哎，这个圆明园，你看它有一段是避暑的。
1: 对，是的。
0: 哎，圆明园小筑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就没有出现这个，但是一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这段故事了啊，想起一位故人，
1: 想起一位故人哈，环环的故事。老妈说每个女人都是瓜腻子高手，就是练出来的哈。
0: 对，江主播很有发言权啊。
1: 怎么说，我这腻子上的很厚吗？
0: 哎，左一层右一层。我给你分享这个视频你看了吗？
1: 啊，看了。
0: 哎，就我觉得这个他这个应该是某化妆品牌的 VVVIP 啊，
1: 就是
0: 这一瓶粉底估计两天就完了。
1: 我感觉他用的真的超亮啊，就把这个原来的肤色瑕疵全都盖住了。
0: 哎，冷月草和说刚喝了这个鲜虾鱼板豆腐，这么复杂吗？这个对，
1: 我们来完整说一下哈。鲜虾鱼板豆腐肉丸汤，请问有几样吃的？
0: 鲜虾，哎，虾啊，鱼板就是鱼丸类似的啊，
1: 豆腐，
0: 还加上肉丸，
1: 肉丸
0: 汤，哎，汤。你是哪里人啊？冷月草魂这么丰富吗？
1: 对对，你是在哪里呢 ？IP 在哪里？在山西吗？还是在外地？可以来说一说。
0: 这个就是人家就南方啊，就是吃饭前先喝汤，我觉得就很养生又健康。
1: 对，如果那个汤很油的话，是不是也不太好？
0: 但是一般都比较清淡，
1: 清淡一点还可以，是吧？
0: 搭配一些中药材啊。
1: 冷月草会说香粉的哦，那很近啊，怎么中午开始吃这个泡面了？夏天流行吃泡面吗？刚才老毛也在吃泡面哈。追光者说晚上这个农村还是挺凉快的，躺在院子里看星星，
0: 听广播、哎、
1: 那你还有一样缺了，喂蚊子。
0: 对，就是蚊子多
1: 太多了。
0: 对，你可以提前抹上这个花露水啊。小时候我们这个避暑的方法就是晚上吃了饭，天黑了以后，就我们带上凉席去房顶上，当时是平房，爬到房顶上吹吹风啊，哎，上头坐一会儿聊聊天啊，吃吃西瓜，哎，当时这个当年哈，避暑的方式之一。
1: 哎，还不错哈，我感觉以前小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多蚊子，现在蚊子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等到下午那会儿，你只要在草边过一下，真满腿咬的全是包。
0: 哎，是的。
1: 冷月草魂说不是面是汤和包子，你是吃的主食是包子，然后有汤。哎，
0: 鲜虾鱼板豆腐肉丸汤，这个能做出来，我觉得作为北方人来说，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也不容易啊。
1: 啥生活条件呀？大中午这么热的，还吃这么好的汤？
0: 哎，圈麦说我在安泽凉快还得盖被子
1: 啊。真的吗？
0: 极限也是。
1: 是这个盖被子是早上和晚上盖啊，还是全天中午睡觉也要盖被子？
0: 这个我朋友在极限啊，有一朋友在极限，他说我们这好凉快啊，晚上还冷啊。
1: 羡慕了，羡慕了哈。有人在说能不能听一首《仁义礼智信》？当然可以，稍后安排。
0: 对，我们先来听这首《咖喱咖喱》，来跟着歌曲一起来一次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1: 去度假喽。

0: 一首特别适合旅行的歌曲分享给大家，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喱。
1: 是的，
0: 里面收到了很多这个景区景点啊，像这个芭提雅呀，这个
1: 新加坡、泰国、
0: 印度尼西亚呀，美食啊，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
1: 嗯，
0: 怎么说呢，有一种想去旅行的冲动啊。
1: 这个咖喱肉骨茶，咖喱我可以理解，这个肉骨茶是什么呀？肉骨茶。
0: 哎，肉骨茶就是这个类似于炖猪大骨头。哎，就是我之前刷美食刷到过啊，就是类似于炖猪大骨、猪脊骨啊。
1: 嗯 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不太能接受得了。
0: 哎，就是怎么说啊，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是复合味道哈。
1: 嗯，好嘞。回到节目当中，依次来关注一下各位的评论。山山而川先生说，漂亮闺蜜在哪儿呢？
0: 吃饭的闺蜜。
1: 吃饭的闺蜜在上班，她此刻还没下班呢。
0: 对，你说她那天啊，她这个人啊，就是在中大街和她闺蜜吃饭，都没想着把我叫上。
1: 那合理吗？我和我闺蜜吃饭，把你叫上，
0: 那咱们就不是
1: 请问。
0: 咱们就不是闺蜜了吗？
1: 咱们是咱们上班的饭搭子。
0: 哎，我是你的男闺蜜啊，是吧？
1: 那你和我闺蜜也不是很熟啊，你去吃饭
0: 不
1: 尴尬吗？
0: 去了
1: 不
0: 就熟了吗？
1: 行，下次教你。
0: 万一再有别的火花出现呢，是不是？
1: 行，哎，你只要不介意的话，他不介意多你一个哈。行，可以。
0: 因为你在中大街哈，我就在这带活动，都没想着把我叫上啊。
1: 山山而川说啊，你和闺蜜吃饭也不叫上齐泽帅哥，叫他去买单嘛。
0: 哎，
1: 你去吗？
0: 算了吧，我还是默默的自己点碗丸子面吃吧啊。
1: 浩宝说，在车上听着你们的广播，
0: 看着
1: 你
0: 们
1: 的
0: 直播，吹着空调等儿子下课，听你们聊美食，肚子都饿了。
1: 我也饿，我想起来吃饭了。
0: 我也吃饭了。
1: 饿。
0: 今天餐厅是早上有牛奶，茄辣西，还有米汤。我喝了两碗牛奶，一碗米汤。这个大师傅看我眼神都有点这个叫什么？惊讶了哈，这孩子这么能吃吗？
1: 你吃鸡蛋没？
0: 我只是渴啊。
1: 你吃鸡蛋没？
0: 吃了啊。
1: 那还行，牛奶和鸡蛋这营养就是算是补齐了。
0: 哎，是的，就是最近我们餐厅有一些变化啊。之前早上玉米面糊糊啊、拌汤啊会比较多一些，最近也开始逐渐的有加入到新元素了。像牛奶啊、豆浆啊，已经提上日程了。
1: 不错不错，有升级哈。山茶儿川说漂亮，在呢。
0: 对，冷月草魂说肉骨茶加蜂蜜，
1: 加蜂蜜。肉骨茶应该是咸的吧？再加上蜂蜜，甜口加咸口。
0: 对，人家那边就是复合味道啊。哎，有没有吃过这个泰式甜辣酱？
1: 我没有吃过泰式甜辣
0: 酱。就是你吃这个烤肉拌饭可以选这个酱料，有一个
1: 到底是就是甜辣甜辣的呗。
0: 对，泰式甜辣酱，我之前也是不太能接受啊。后来就吃了几次这个烤肉拌饭之后，哎，我就逐渐能接受这个泰式甜辣酱的甜甜辣辣的味道了。
1: 我还是喜欢就是甜就是甜，咸就是咸。我们吃烤肉还是以咸居多啊。下次可以尝试一波。米莉杰说咖喱复古茶，人家是肉骨茶，就是肉牛肉猪肉的这个肉。
0: 对，
1: 肉骨茶应该是汤。对，确实是汤哈。
0: 哎，就是这位海南的朋友在海口啊。什么时候这个我也想去趟海口，去过厦门之后就特别向往再去一次海边啊。
1: 哎，就感觉这个感觉很棒，是吧？
0: 是的。
1: 好嘞，也是到中午时间段了，在12点钟我们才开启这个美食板块。为什么你们今天提前开启了？
0: 对，就大家这个问的比较早一些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的消息。微信有一个新的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两天也是热搜当中的哈。就有朋友是这样问的，微信能不能出临时好友功能？哎，微信员工回应，已经推出了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无需加好友，不耗流量，扫码就能传图片、视频和文件。有时候有一些工作上的接触哈，我们需要传一些图片啊、文件啊、视频啊什么的，然后就有朋友说啊，你看加上人家又不说话，怪尴尬的。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啊？
1: 哎，
0: 确实是有的哈，
1: 也是可以来分享一波哈，关于这个微信更新的一些新的功能，各位期待不期待呢？
0: 哎，就是有朋友问哈，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的功能？那微信员工客服小蒋发文表示，有朋友已经发现了需要和陌生人临时发一些文件的这个解法。微信在今年春节前后有一个新能力，面对面收照片和这个文件，在微信。

0: 扫一扫着我的二维码可以找到，不用加好友，不同的系统像 iOS 啊、安卓啊、鸿蒙之间扫码就能传，
1: 嗯，
0: 而且不用耗流量，原画质收发图片、视频和文件，也不压缩画质，
1: 太棒了，就是没有流量可以直接传。
0: 嗯、哎，是我还没发现啊，
1: 就是没有
0: 用过，
1: 意味着没有网的地方，我们也可以随时去发图片、
0: 哎、
1: 发文字了。
0: 对，大家想这个微信当中出现什么样的功能，也可以聊一聊这个热搜话题啊、
1: 嗯。
0: 微信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的功能？大家想在微信当中看到什么样的功能？我最想看到的是什么功能哈、啊？就是别人把我删了、
1: 嗯，
0: 就显示出来，
1: 显示出来，
0: 哎，就不用我再试探一下。发个一分钱、嗯、哎，或者说这个发个信息又有点尴尬啊、嗯、是吧，
1: 然后发现一个小红点点哈，
0: 哎对。
1: 好，关注到米里杰说到海南有南洋的咖啡叫做戈壁欧，也就是老一辈去南洋喝的那种黑咖啡。
0: 嗯，对，你看这个给阿妈的情书火了之后，大家就对南洋风情会更加的向往一些、嗯、
1: 对、
0: 哎、对，
1: 就很期待可以去尝尝哈，
0: 不仅有美景还有美食啊。
1: 嗯，
0: 冷月草魂说肉骨茶是那种药材汤，里面有猪肉、猪骨和各种中药材、
1: 哦、
0: 你看我说对了吧，
1: 对，
0: 类似于炖猪大骨这类的东西、
1: 哦、还有这个药材、
0: 嗯、
1: 就感觉又很养生又很健康、
0: 嗯、对。冷月草魂还说太原有种头脑，里面也有中药材。我当年去这个太原实习啊、
1: 嗯、
0: 听这个大家办公室人讨论说头脑、
1: 嗯、
0: 来太原必打卡的美食，哎，强烈建议小伙子去试一下。
1: 嗯，
0: 试完我就后悔了，
1: 就是浪费了几块钱，
0: 就这个还挺贵的啊、
1: 嗯、
0: 解锁了这个这辈子忘不了的食物之一头脑。
1: 嗯、
0: 配黄酒，
1: 就很多口味啊，可能对于老一辈来说，因为他们是小时候喝到大的，就很容易接受，很
0: 是药膳系列啊。
1: 对，但是对于一些没有接触过这些食材的人来说就很陌生啊，抱着去试一试的这个念头，但是不小心就感觉踩雷了。包括这个北京、
0: 嗯、
1: 都说这个豆汁儿啊，
0: 对，
1: 就是能喝的人觉得哇好香啊，不能喝的人就是嗯。No,
0: 对，这个绿豆发酵的，我觉得这个豆汁和我们香粉这个又说回来了、嗯、油粉饭那个油粉
1: 有点像
0: 是
1: 吧，是
0: 不是从香粉传就是带过去的呢？之前晋商经商带过去的，是不是有待考证一下、啊、
1: 传到大北京的哈、
0: 哎、对、嗯、
1: 冷月草魂说头脑又叫八珍汤，
0: 就药膳 啊
1: 那应该是有八种，
0: 对，传说是一个这个中医给自己母亲调理身体的，
1: 嗯，
0: 后来就逐渐走入到寻常百姓家了啊。
1: 哦，
0: 嗯，
1: 老猫说刚才本猫抓了一条鱼，在车上有酱油，决定一会儿吃生鱼片，
0: 这个季节
1: 消吧。
0: 对，这个大家还是要少吃生冷食物、啊、
1: 对对，我觉得还是要安全卫生吧、嗯、
0: 小心有寄生虫啊。
1: 嗯，
0: 哎，就是之前也是咱山猪吃不了细糠啊，朋友就是去家里做客，哎，我订了一盒三文鱼、
1: 哦、
0: 特别好吃，
1: 哎，
0: 然后端上来了，就是送来之后就放在盘子里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看的、
1: 嗯、
0: 但是怎么说呢，就下不了这个口啊。
1: 对
0: 对，人家吃的特别香。哎，我说你看你这还得自己加盘菜啊。
1: 嗯
0: 嗯，
1: 好嘞。关注冷月草魂说北京豆汁儿和香粉油粉饭，北京的胶圈和香粉车轮子都很像。
0: 哎，我觉得可能就是从这儿传过
1: 去。那有没有可能它就是那一种食物、
0: 哎、
1: 换了一种叫法？
0: 对，都是这个差不多的东西啊。
1: 对，
0: 有可能就是经商去往这边的时候做生意做买卖，
1: 嗯，
0: 哎，带过去了，对不对？
1: 对，你看咱们山西这个美食我觉得还是博大精深的哈、
0: 嗯、
1: 就是很多人都能接受的。那我们就来去分享这首歌曲吧。在这个时间段，刚才谁点播的这首仁义至理信分享给你，希望你能
0: 问这位朋友也没有说是谁啊，谁唱的，但是这个里面有歌词是仁义礼智信、
1: 嗯、
0: 叫仁义茶楼，来自盖周岩的一首歌曲啊，是不是这首啊？这位朋友如果还在收听的话可以来确认一下，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仁义茶楼。

0: 歌曲啊，人一茶楼里面有仁义礼智信，我们找这个仁义礼智信这个歌曲的名字没有找到啊，是在里面有这样的歌词。这位朋友是不是啊，你看Dear Rest 说能不能来一首讲不出再见，谭咏麟唱的。
1: Okay,
0: 可以啊 ，OK， 没问题啊，
1: 安排哈，马上安排。刚才我们说到关于吃这个生鱼片的事儿啊，我就和妻子在讨论，我说其实我是也不太能接受吃这个生鱼片，因为我就觉得它是生的，老觉得不干净哈。但是妻子说海鱼其实还好，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卫生一点。
0: 哎、对，就
1: 是
0: 河里的鱼比较寄生虫多一些啊。
1: 嗯，对。
0: 大家少吃这个生冷食物。你看这个有这个鱼生，哎，就大家。是人家当地的美食，
1: 对对是，
0: 哎，就是怎么说啊，解药都在百米之内，一物降一物，咱不是那肠胃，
1: 对，
0: 小时候就吃面长大的，
1: 嗯，
0: 咱就别去就是靠这个猎奇的食物了啊。
1: 是，我觉得这种就是陌生的食物啊，换了一个城市，我们可以去尝一尝，不要去大量的过度的使用，保护自己的肠胃哈。
0: 对，
1: 刚才有朋友说到说这个在吃的时候，一位海南的朋友，因为他是常年居住生活在海南，说他在海南生活，他们都很少吃这个生鱼片的，所以呢，我们在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安全和卫生。嗯，还有朋友说到说这个北京的油粉饭啊，他是不跟。就香粉的油粉饭可以吃，冷月扫魂说，但是北京豆汁儿就不太可以了。
0: 哎，就是怎么说，我那天也刷到这个人家这个一个博主哈、啊。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1: 哎，
0: 然后人家做的这个豆汁儿就不臭啊、
1: 哦、
0: 说是发酵过了会臭、
1: 哦、
0: 手工磨制的，然后发酵了这么几天，绿豆这个这个叫什么，绿豆磨碎了以后发酵的，也是科普了一波哈，正经的正宗豆汁儿人家是不臭的，
1: 嗯，
0: 哎，就带着一种这个酸酸的夏天清凉的味道的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发酵时候可能还得要注意那个发酵那个。
0: 对对对，大家这个可能在北京这个喝的豆汁儿，发酵过头了，哎，给了不好的影响印象啊。
1: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今天午餐打算吃点啥，稍后我们就跳播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对，
1: 那么另外一个板块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美食板块，
0: 对，
1: 在12点到12点半，
0: 大家踊跃发言啊，中午都吃点啥，可以快说分享一下你的美食，你的午餐打卡。Dear Rest 不要着急，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回来就会分享你的这首歌曲的讲不出再见，已经安排上了啊。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焚，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听说。
1: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大家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2: 各位中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今天啊，我们也是依然陪伴大家在中午的两个小时。刚才说到啊，关于一些美食，那么此时此刻这个板块就是今天吃点啥呢？
1: 对，就是我们俩快燃尽了啊。
2: 对，你看说话都没力气了，主要原因是又累又
1: 饿了。
2: 饿了，
1: 确实饿了。早上吃饭了，为什么中午这么饿啊？可能就大家说吃的比较早，把这个肚子里的馋虫给勾起来了啊。今天中午准备吃点啥呢？朋友们快分享一下你中午的午餐。圈麦吃的是这个土豆丝盖饭啊，是自己家的做吗？还是去某个饭店吃啊？
2: 对，他应该是买的，因为他刚才说爆上饭了。一般这个爆饭、就是、
1: 那他吃饭有点早吧，十一点多就把饭吃了。
2: 人家现在爆上嘛，有可能人家在路上，然后到了十二点去吃嘛、
1: 对，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美食推荐适合夏天的？你看这个夏天就不太适合吃这个牛羊肉了。
2: 对、
1: 可能我们吃的比较清凉清淡一些。
2: 嗯，
1: 像这个最近比较火的就是凉皮米线店啊。
2: 对，就是凉皮米线，然后来一个肉夹馍。
1: 哎，对，
2: 我一般很喜欢吃这个纯瘦肉的肉夹馍，但是我妈说、那全都是瘦肉那么柴，那吃起来一点都不香。
1: 哎，
2: 就我真的不喜欢这个白晃晃的这个大肥肉。
1: 对，大家吃肉夹馍的时候习惯让店家给你加蒜和青椒吗？
2: 必须得加呀。
1: 想问一下，有的人不喜欢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肉夹馍的这个灵魂。
2: 灵魂，对、
1: 加蒜和青椒两个都要。哎，一口下去
2: 还有一种就是给你加上肉加上这个青椒之后，他会舀一勺这个肉汤。
1: 哎，
2: 你要不要？
1: 是的，要，我也要、
2: 我坚决

0: 不要，太咸了，
1: 美汁汁儿。
0: 而且你知道那个饼子它本来是有点脆的，就什么硬一点、
1: 你吃的是这个，你哪个系列的？是
0: 有两种，一种是
1: 潼关系列的还是白吉馍系列的？
0: 一种就是普通饼子，一种是白吉馍嘛。
1: 啊，那是这个普通肉夹馍啊。还有老潼关肉夹馍是一丝一丝的那个。
0: 对对，那是很脆很脆的、
1: 那个、脆的啊。
0: 对，我都不能加汤，因为它破坏我的这个脆感。我喜欢
1: 还有我们传统的晋南的饼子加这个肉、哎，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中午的一个美食啊。
0: 但是晋南这个饼子加肉太夯了，夯爆了，
1: 吃完就饱了，
0: 太顶了。
1: 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吃一个一小碗凉一大碗凉皮，再吃一个这个饼夹肉啊、这个上年纪之后，我那天跟这个店主啊、也是常去他家，在平南街、常去他家买，我说麻烦您给我切开吧，这个实在吃不了一个了、
0: 哪一家呢？
1: 就是体育街这个小广场对面这家。
0: 小广场对面。
1: 对。
0: 我懂了，大概位置我大概知道了。
1: 对对，你知道这个这个宴会厅一个广场嘛，是吧？
0: 这个
1: 停车场对面有一家、这个湖这个门洞里啊，大家要记住这个店门洞里这家，哎，饼子1.5一个。哎，我觉得这个物价也挺好啊。
0: 肉加的多不多？
1: 挺多的。
0: 挺多的。
1: 6块钱加的肉满满的啊。
0: 那还不错。好嘞，和大家去推荐这个夏天美食。夏天其实到这个比较热的时候，我觉得吃这个热气腾腾的饭就比较没有食欲，还是喜欢吃米饭。就是我对面食的喜爱一直没有那么多，但是夏天真的就不怎么喜欢吃面食了，更加不喜欢。
1: 对 ，Dear West 说啊，建设路这个晋南卤肉店的肉夹馍不错。
0: 他这个晋南卤肉店
1: 是一家吗？
0: 对，我感觉好像是一家，因为体育街这家也是叫晋南卤肉店。
1: 体育街是总店还是建设路是总店？好像体育街
0: 是
1: 总店吧？
0: 这个体育街是总店。
1: 他家卤肉我也爱吃啊，就是他家这个卤肉是带汤的。就你买他家猪头肉，他最后给你舀点这个汤、然后里头有青椒有蒜啊。我觉得这个其他卤肉都是就是比较干的一些的啊。这个带肉汤肉这个确实它是枫林渡的啊。我问过老板，
0: 对，
1: 原来老家在枫林渡。
0: 哦，那就是河南那边的
1: 运城嘛？什么叫河南
0: 啊？枫林渡
1: 和河南交
0: 界
1: 的地方
0: 交
1: 界
0: 处那个地方哈。然后就是他们家那个肉夹馍那个饼子就是。
1: 哎，就是这个老潼关肉夹馍，
0: 对，很脆很脆的。
1: 但是我想给他个建议，如果换成这个我们晋南这个大白馍的话，会更好吃的。
0: 那不是就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1: 馍夹肉啊，
0: 那可以弄两种啊，就是一种是饼子，一种是这个。
1: 哎，对对对，晋南大白馍，
0: 对，
1: 就是我们就是运城啊，有个叫东湖早市的，你去吃这个肉夹馍是双层的，这个馍很大嘛，
0: 切成两，
1: 对，不是
0: 切两下，
1: 切两刀，哎，这里头都抹上
0: 肉，都加
1: 肉，对，我那天就特别想吃啊，我给我朋友打电话，我说你能不能
0: 带一个，
1: 不是快递给我往这送俩呀？我朋友说你疯了吧？啊，这么热天去都臭了。
0: 哎，那你有没有可能自己买这个馍？然后买这个肉
1: 做不出那个味道，我尝试过啊，做不出来那个味道，肉炖得很软烂，加上青椒和蒜，我的天哪，人间美味啊！
0: 哎，你别说，夏天吃点这个馍夹肉、饼夹肉都还不错哈。
1: 然后那次我也去运城找我这个朋友啊。带我早上去带我吃这家店，我就一个人吃了仨，我临走还带了俩。
0: 这一天没吃别的，就是馍肉馍肉。
1: 哎，对，我中午就我临走还带了俩回来，中午热了热又吃了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夯爆了啊。
0: 这位叫季的朋友说，看见你真凉快，应该是说我是吧？
1: 哎，对，
0: 你看就是这工资就不是很多是吧？生活也不是特别富有，
1: 生活窘迫，
0: 对，穿的就是连袖子都没了，冬天还穿个毛衣。
1: 二
0: 泉
1: 音乐的音乐准备好，准备起了啊，
0: 就是连袖子都没了，现在穿的哈。
1: 迷你杰还说啊，主持人啊，要是老闪看见你们说这个肉夹馍里面加这个青椒，会说不正宗的。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就是符合我们当地人的口味啊。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他们可能喜欢吃这个不加这个青椒，但是我们就喜欢加，有的地方可能还会加香菜。
1: 对，这个陕西这边美食也很多啊，彪彪面啊，
0: 油泼面呀，
1: 水盆羊肉啊，
0: 肉夹馍、
1: 泡馍啊，
0: 对对。
1: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在网上看到有朋友说，这个肉夹馍也属于这个吃不起系列了。
0: 怎么说？
1: 越来越贵了，
0: 加了全世界。
1: 对，这不是也不是加了全世界。这个价格是越来越高了，
0: 以前可能就5-6块6-7块，现在呢
1: 20多30多啊，
0: 为什么会身价这么高？
1: 精品30多，就是有没有在这边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价格现在贵吗？
0: 哎，你要说到这个西安美食，此时此刻我想呼唤我们的一位老友，
1: 骊山
0: 山
1: 西
0: 雨、你在吗？
1: 对，以前就是我觉得算平价美食啊，
0: 对，
1: 现在就比较这个稍微我觉得价格贵了点。
0: 想问
1: 问
0: 这个西安的美食，
1: 临汾的这个肉夹馍就是16块钱大碗啊，没有到20块钱。
0: 对对，
1: 对，
0: 是他们这边真的是物价飞涨了。是这个肉不一样吗？还是这个饼子也升
1: 级了？对啊，就是怎么说哈、
0: 精品肉。
1: 哎，就是我也不太清楚，没去过，咱们改天去趟西安吧。
0: 去吃一下这个肉夹馍。
1: 咱们带着账号走啊。
0: 精品肉夹馍哈。
1: 是。
0: 关注到雀麦说临汾的肉夹馍必须有辣椒，
1: 嗯、
0: 对、
1: 这个。
0: 但是不吃辣的人可能就不放、啊。
1: 对，就是可以选择，你可以跟店家说啊。雀麦还说啊，临汾的某丫头也是越来越贵了啊。
0: 对。
1: 某丫头听见了吗？
0: 而且这个某丫头其实说实话，她的馍不是很大，肉
1: 很多，哎，对，我也吃不饱，
0: 量不是很多。这个某丫头，
1: 终于有人跟我说出同感的话了，我吃不饱啊，真的。
0: 对我而言就是刚刚好，说实话，
1: 好小一份啊、嗯，真吃不饱啊。
0: 对，量多点哈、啊，咱贵我可以理解，但量多点，起码让我们吃饱。
1: 嗯，对，米丽杰就说啊，西安美食都是面类、面点类多，确实，
0: 确实是。
1: 我们山西也是面点类多。嗯，你去这个中午吃饭，就不是炒面就是浇面，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啊。
0: 就是碳水加碳水，一早到一晚哈，
1: 对，
0: 三顿都可以有碳水。
1: 哎，他全班还说，记得第一次吃二丫头是这个中考的时候进城，
0: 那得多久远了、啊？那真的很久远了。
1: 你看当年来要打卡的美食有哪些啊？嗯，二丫头馍夹肉，嗯，这个相思樱桃
0: 啊，相思樱桃在广场那儿的
1: 红豆人，
0: 红豆人，
1: 哎，
0: 对，
1: 都是我们当时要打，还有这个那个披萨叫什么来着？
0: 嗯，必胜客，
1: 好伦哥，
0: 好伦哥，
1: 哎，好伦哥自助披萨、嗯，哎，就是当时就来这个我们从县里来或者从这个乡镇来、嗯、来吃一座城市要先打卡的一个美食啊。
0: 对，雀麦说，记得那个时候可能是1.5块，现在可能是10+，
1: 嗯，
0: 就是十几块钱了。
1: 哎，就是、
0: 说实话，我好久没去这个丫头了，
1: 我也好久没去了。
0: 他是在东关这个大十字这儿。
1: 嗯，哎，这个雀麦说比格披萨也是啊，
0: 嗯，也是也是，
1: 好伦哥比格也都是这个叫什么？嗯，自助系列，
0: 嗯，
1: 还有一个在这个国贸这儿啊，叫巴西烤肉吧。
0: 巴西烤肉现在不开了吧？
1: 不开了，已经、
0: 嗯。
1: 当年就是，他是会把肉烤好，拿叉子插上、
0: 嗯，
1: 到你座位上，你可以选啊，要不要？要不要？我觉得这个也是当年就很有感觉的一个烤肉店。
0: 当年好像我们这个部门还在这个地方聚过餐呢。
1: 哎，是的，嗯。
0: 嗯，好嘞，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些回忆。说到这个美食，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夏天，吃哪些美食？子姜子怡说开饭了，开饭了，还没下班班，还吃不了饭。
1: 嗯，哎，就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中午是准备打卡什么美食啊。
0: 对，我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那首歌吧、嗯、也是刚才大家所推荐的，来自于谭咏麟演唱的一首
1: 讲不出再见，来听谭咏麟的这首歌。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谭咏麟演唱的《讲不出再见》，刚刚有朋友这个分享的歌曲哈、啊，Dear Rest 还在吗？这位朋友，你的歌曲已经分享完毕了。
1: 对的，也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嗯、
0: 对，
1: 关注了秋麦说都吃完回来躺下了。
0: 哇，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呀！我也想躺下，我也想吃饭。
0: 真的是店里点的饭应该，你看就是这个、吃过也不用收拾，也不用打扫，
1: 吃完回来直接躺。
0: 你知道做饭的人最不喜欢什么呀？
1: 洗碗、
0: 收拾、
1: 刷锅。
0: 对。你做一顿饭也是之前有朋友去家里做客啊，端了一桌子菜，
1: 他
0: 说哇，能给我们叫家里吃饭做这么多菜的，确实是很用心，我们关系很好。我
1: 说绝对是关系好，
0: 确实啊，我天这么热，我实在是不想收拾那一堆这个锅碗瓢盆、啊。
1: 哎，这终于看出来了，跟我关系就很不好，很一般哈、啊。
0: 对，
1: 咱也是去过齐老师家、而且是去过两三回的人哈、
0: 就是，
1: 没有一次做饭。
0: 我们关系扎丝嗖嗖啊。
1: 对，扎丝嗖嗖，太嗖嗖了好吗？
0: 也是愧疚啊。之后补上啊，弥补一下、啊。
1: 这话说补已经说过不下三回了、咱看他什么时候补啊。
0: 一念副官里说，张嘴是困了还是饿了？又困又饿。
1: 饥寒交迫，又困又饿。
0: 子江子怡来你
1: 说到门卫凉面走起，那我就先走一步了。我先去吃凉面。
0: 子江子怡今天中午吃的是凉面吗？哎，你是喜欢吃这个传统的凉面，还是喜欢吃这个川味凉面？
1: 哎，
0: 今天我们就借这个时间来分享一下啊。我觉得我们山西传统凉面就是会有麻酱，
1: 对，芝麻酱、而且这个凉面有凉面皮和米皮。
0: 对，凉面，不是凉面皮啊。就我们就说
1: 凉面，好的，
0: 这凉面也不是碱水面条，山西传统的这个凉面。哎，就是你大家喜欢吃这个传统的凉面，还是喜欢吃这个川味凉面？
1: 是的，可以来说一波哈。你像我就比喜欢吃这个川味凉面，我觉得这个面啊，加上这个辣椒啊，就感觉很夏天哈。
0: 对，川味凉面就是担担面，
1: 对，担担面，
0: 对，这个
1: 比较软一点的
0: 碱水面条。
1: 对，
0: 我们传统这个凉面就是白面煮出来过个水，然后放上黄瓜丝儿、番茄、
1: 放点麻酱、
0: 鸡蛋、麻酱，来点蒜汁儿，
1: 家里能做的、
0: 这么一搅，美美哒哈。
1: 是，关注到米里杰韩，他是一位在海南的朋友问到说，临汾的李家牛肉丸子不是很有名吗？
0: 你说的是李家丸子汤吧？哎，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好像就怎么说呢？哎，味道也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啊。
1: 是，
0: 对，
1: 可以来说说
0: 有没有同感啊？啊，价钱也有点贵了，感觉啊。
1: 就是这些年，除了我们公司没涨，啥都涨。
0: 对，我以前还挺爱喝他家丸子汤的。
1: 后来
0: 好像觉得也就味道确实。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以前那个味道了。
1: 对，说实话，我是不怎么喝这个丸子汤的，所以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发言权。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0: 对，我现在喜欢喝这个老太爷丸子汤，也在体育街上。它那个汤是白色的，也是应该是骨汤哈。这个丸子里头怎么说，也可以吃到肉感。
1: 哎，
0: 吃一份丸子，喝一碗丸子汤，吃一小份烙饼。他家小菜是免费的，有这个白菜丝儿，有这个豆芽儿。有土豆丝儿，这个三个凉菜是免费的。
1: 好，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还有朋友说到说这家店是在东关小学旁边的老字号。他给这个李家应该说的这个李家丸子是不是？
0: 对，应该是李家。

0: 找到这个老字号、
1: 啊、
0: 好的好的，
1: 对这个 Dear Rest 说在的在的、啊、感谢你的支持，
0: 那应该你的歌是听到了好吧，
1: 对，讲不出再见很经典、啊、
0: 对，祝你生活工作都愉快。莹莹、说今天吃的京酱肉丝、
1: 哎、
0: 啥生活条件啊，
1: 也是复合口味啊，
0: 对啊，就是中午吃京酱肉丝儿，
1: 哎，甜甜的，放点里头底下葱丝儿、
0: 你说到这个京酱肉丝儿，它其实有两种皮儿，一种是豆腐皮儿、
1: 哎，我也想说这个
0: 鸡蛋皮儿。
1: 对，大家想吃这个吃京酱肉丝的时候、是喜欢吃这个豆腐皮儿的、
0: 哎，
1: 还是喜欢吃这个鸡蛋皮儿的？我总觉得豆腐皮儿是在糊弄我。
0: 嗯，就觉得不够精华、
1: 哎、
0: 不够精致，
1: 我都掏30多买盘菜了、
0: 嗯、
1: 你给我上个豆腐皮儿，
0: 那要求给你换了吗？
1: 对，我这人就是上就上嘛
0: 就是心里苦咱不说了，都忍着是吧、
1: 对
0: 啊，却卖说鸡蛋皮儿好吃、哎、你看我也觉得鸡蛋皮儿才是精华、啊、
1: 对，就是鸡蛋皮儿就是人下功夫一说啊，你拿这个豆腐皮儿糊弄我，我总觉得被、我这30多块钱你被你糊弄、啊、
0: 一张豆腐皮儿2块钱，
1: 哎是，
0: 嗯，
1: 关键是没有下什么功夫就切一下，对吧？
0: 对啊，没有什么工艺在这头哈、
1: 哎，
0: 没有情感。
1: 莹
0: 莹说正好是豆皮儿的，赶紧来。
1: 我爱吃鸡蛋皮儿的
0: 啊，我不去，我们要吃鸡蛋皮儿的。这个豆皮儿配不上我们这个规格哈、
1: 啊。对，这个圈麦说啊，土豆丝切很细，水里滚一下，凉面拌加麻酱、蒜、黄瓜丝。哎，这个凉拌土豆丝儿，我觉得也是夏天大家可以尝试的。
0: 哎，
1: 除了炒土豆丝之外的这个土豆的新做法，
0: 嗯，
1: 我之前做了一次啊，妈妈就是赞不绝口。哎，光盘行动啊！
0: 哇，那看来是很棒了哈。
1: 对，
0: 去麦说葱丝儿必须得多、应该是吃这个京酱肉丝的时候，葱丝儿得多。
1: 对，
0: 我觉得刚刚好是最好的。我喜欢多放这个黄瓜丝儿，
1: 哎，
0: 我觉得能够解腻。
1: 对，就是你看这个，我喜欢肉丝多点的。
0: 嗯，
1: 都30多块钱一盘菜了，我得把这本儿最少还得吃回来，是不是？
0: 行、
1: 哎，
0: 别人这一盘京酱肉丝可以卷10个卷，其主播卷到3个没了。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些复合口味的菜肴，酸甜口。
0: 嗯，
1: 你看有这个糖醋里脊、
0: 哎、
1: 算一个吧，
0: 算的，
1: 哎，这个京酱肉丝也是属于甜口系列、还有一个这个宫保鸡丁，正我这个看视频人家做啊，说这个正宗的宫保鸡丁是放这个葱段的、不是放这个黄瓜呀、和这个、
0: 胡萝卜，
1: 对、
0: 放葱段，
1: 是葱段和花生米啊。
0: 啊，那还真的挺少见。一般我们吃这个宫保鸡丁盖饭都是黄瓜、这个胡萝卜，还有这个花生豆，好看啊，五颜六色的哈。
1: 哎，
0: 却卖说还有鱼香肉丝儿，
1: 哎，
0: 那还真是
1: 哈。这个复合口味的菜肴，
0: 哎，
1: 有鱼香茄子，也算一个，红烧茄子，也算一个，哎，大家就这个夏天胃口不太好，这些酸酸甜甜的食物，我觉得是可以解腻开。味的啊，
0: 对的，是的，没错。这个夏天啊，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家里能够吃着凉凉快快的饭，吹着空调就很带劲。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麻辣拌了，真的是可以卷天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什么面呀、菜呀，现在我发现这个麻辣拌里能放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是凡是这个你吃涮锅能看到的一些菜品，基本上麻辣拌你只要花钱，它都给你加，很厉害。
1: 对，是的，麻辣拌也是我们这个。在外的山西孩子们必就是怀念的家乡美食啊。
0: 对，去麦说家里做的蒜蒸茄子好吃好吃，我喜欢吃蒜蒸茄子、红烧茄子、蒜泥茄条。
1: 对，那你吃完饭再回家有点不地道吧，这个人。
0: 怎么说，
1: 家里辛辛苦苦做了一顿饭嘛、你在外头吃完回来了，回家就躺那儿了。
0: 对，你又不干活的，还躺
1: 着，哎，是吧？回家就躺着了。
0: 你至少帮着干点活呀。
1: 哎、蒜泥茄子，我觉得也是夏天必备的一道美食。
0: 好吃呢。
1: 之前家里有院子，就是在院子种这个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黄瓜，就是夏天必种的一些菜肴。
0: 哎，
1: 茄子就比较多，
0: 是
1: 产量比较大。妈妈是实在没办法，哎，这不能扔了啊。就把它切了，全晒干。哎，你这个蒸了以后晒干。吃的时候再泡一点，哎，就很好吃的感觉。
0: 对，真不错哈、这个茄子可以吃的这个方法是很多很多的。
1: 但是在饭店你别点这个菜啊。
0: 怎么说？
1: 它是最后一个上来的，
0: 做的比较慢哈。
1: 对，
0: 但是有的饭店可能是做那种
1: 先蒸好，
0: 对，蒸好，
1: 预制一下。但是
0: 预制一下，
1: 如果时间长了就变黑了，发黑了就啊。
0: 对，连这个红烧茄子也能提前先炸好，然后到时候先炒一下哈。
1: 对，你说的是麻辣烫，那是万物皆可烫，不是麻辣拌。江主播说的是麻辣烫还是麻辣拌？
0: 麻辣拌。
1: 哎，
0: 麻辣拌
1: 里面的菜也是相对固定的
0: 啊、
1: 有包菜，有这个土豆片、土豆丸、
0: 土豆， 哎、还有麻花，
1: 对、这个、
0: 还有各种的什么
1: 丸子，
0: 对，为什么我说就是万物皆可拌呢、嗯、因为有一天我去吃这个麻辣拌、嗯、他们家开这个小火锅，
1: 对，
0: 然后这个小火锅不是菜品很多吗，还有这什么虾滑呀、蘑菇呀，我说这个能加吗，他说你得加钱，我说可以，然后就给我加了、嗯、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对，
0: 他煮了虾滑给我放了麻辣拌里，
1: 哎，就是怎么说这个小火锅剩的菜还可以再利用一波啊
0: 什么叫剩的菜。

0: 去卖说甜辣的一般吃这个口味啊，你喜欢吃甜辣的，我一般喜欢吃就是酸辣的，我喜欢给老板说给我多放一点醋，然后放点辣椒，酸辣的，这种口你喜欢吃哪种口味？
1: 这个也
0: 是
1: 酸甜麻辣，
0: 酸甜麻辣，
1: 我之前一直吃的这个酸微辣，后来跟朋友也是他太会吃了啊，他点了一个酸甜麻辣，然后我尝了一口，我说哇，你吃上真在线啊，
0: 就是价钱是
1: 一样的，酸甜麻辣，就是吃起来就复合口味了啊，对，大家吃这个麻辣拌都喜欢吃什么口味啊？
0: 哎，
1: 有些这个店你要吃这个酸甜麻辣口的还要加1块钱啊，
0: 啊，因为他多给你加了这个料。是吧？
1: 但是有一些店家是这个不用加这个额外的费用的，
0: 就比较温暖的这个商家。
1: 对，
0: 青麦说蘸串也好吃，他这个蘸串应该说的是那个夏天那个
1: 太原蘸串，
0: 就是大家拿这个串自己去蘸是吧？我也喜欢吃这个，因为夏天热嘛，就感觉吃这个也很凉快。还有一种就是就是有点像四川那个钵钵鸡的那种料，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
1: 哎，对，
0: 就是也是那种蘸串，但是在那个酱料里蘸也是很清爽，夏天也吃起来比较得劲儿哈。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我们就今天和大家去聊了这么多，最后送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
1: 说这个蘸串张主播，我有就是
0: 我本来想结束来着，人家还得插一嘴。
1: 这个外地朋友看到这个画面可能有点就是怎么说有点惊恐啊，怎么你都在里头蘸？哎，我在评论区底下我就忍不住了啊。我说人家这只能要求只能蘸一次，
0: 就你拿出来在自己盘子里吃，
1: 对，你只能蘸这一次、啊，
0: 对，你不是来回蘸。
1: 对，我那天就是实在忍不了，在这个评论区底下说了这么一句啊，大家就可能有什么误解和惊恐，确实看到这个场面有点害怕啊。
0: 对，起码
1: 你蘸完他蘸，咬一口又蘸了啊，
0: 不可以那样哈，不卫生。
1: 对，
0: 他说是1块钱4串，30块都吃不饱。
1: 对，哎，这之前有个磊子蘸串，我们这是主播们也经常打卡的一家，
0: 在公园东街那儿，
1: 现在搬到菜市场里头了。公园街菜市场
0: 啊，搬里头了。
1: 哎，对，
0: 哦，
1: 哎，他家味道就可以啊。
0: 对对，还是很干净的，而且他这个价格也比较亲民哈。
1: 对，磊子蘸串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0: 我是江漂亮，
1: 明天
0: 再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哎，最近呢看了好几场体育比赛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不经意之间这种胜负欲就起来了。
0: 那当然了，遥想当年你参加运动会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感觉吗？尤其是跑百米跑400米的时候，就如果我是第二名的话，我会特别有那种胜负欲。我最不喜欢就是当第一，尤其是400米通常我们都是一整个圈，或者是800米是两圈，在第一圈的时候我真不喜欢当第一，我就喜欢当第二或者第三，我享受最后200米冲刺然后全部超越的感觉。
2: 那你就确定自己肯定能把第一名超过去吗？
0: 也不知道小小的年纪是哪里来的自信，就是很确定。
2: 哎，我可是跑过就是那种短跑，就是100米200米那种短跑。
0: 我也跑过啊，我可是爆发型选手。
2: 那个就是真的是全靠就是一下子拼到底的那种，对吧？
0: 嗯。
2: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不是体育生，但是一般参加100米200米的很多都是体育生。
0: 哎呀，看来这一不小心这咱俩搭档在此时此刻还有一种特别的共鸣，就是在当年都是运动健将啊。
2: 都参加过体育运动会的是吧？
0: 对，都是100米 50米、4×100米、200米、400米、800米，所以你问我到底是耐力好还是爆发力好，反正

0: 小的时候只要人家不参加的跑步类的比赛都给我报上名了。
1: 哎，我也确实是啊，就是总是被推着各种就是短中长全都参加过。
0: 是，
1: 但其实你要是跟人家体育生比的话，你是拼不过人家的。
0: 哎，但是咱们俩你看刚刚举到这个例子是体育方面，
1: 哎对，
0: 咱们俩是少有的男女生在体育方面都比较强的选手。那其实正常情况之下女生一般不会比体育
1: 啊，
0: 很多就是比较正常的精致的猪猪女孩我们比美
1: 哦。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就是闺蜜几个人相约，然后说哎这周末咱们一块儿去干个什么事儿哈。
0: 我跟你讲，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1: 就是化不化妆。
0: 化不化妆，张小白你开玩笑。
1: 必须得化是吗？
0: 女生不管你是同宿舍的还是曾经的大学的朋友还是那些年的发小，只要你一起相约着要去到某某某地方要有一个什么小 party 小聚会，女孩子一定会提前准备，甚至提前好几天就要准备好当天要穿的衣服呢。
1: 我的天哪，
0: 包括家庭聚会也很重要。你看过之前那个爸爸回来吗？就当时咱们的某明星带着自己的女儿去搞一个家庭聚会，你看吧，女孩子们之间包括小朋友们之间都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1: 都会攀比是吗？
0: 这不叫攀比，这叫我们女孩子的来自于精致猪猪女孩的胜负欲。
1: 那你内心想法是什么？今天我一定要当 C 位，要是最耀眼的那颗星吗？
0: 没有那么的夸张，就是一定要漂亮
1: 啊，就是漂亮就完了，必须得努力，平时半个小时化的妆今天必须得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是吗？
0: 嗯，有可能。但有些女孩子就会觉得那我今天一定要表现得要很精致啊。另外就是我不要太浮夸，还有的女生会觉得哎，今天我一定要是表达出那种就是特别简约的美，妆容呢就好像是裸妆，但是我一定要很精致，眼睫毛根根分明的那一种。还有的人说哎呀，他们都之前没有见过我的小朋友啊，我的小孩，那我一定要把我家小孩哥小孩姐打扮的帅帅气气漂漂亮亮的，哎，一下子惊艳众人
1: 啊。就很多女孩子可能在化妆或者打扮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我让你觉得我没有刻意打扮但是我就胜了，
0: 就是一种我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美。其实我们女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心里不会有这么多戏，但是呢到了现场进入到目的地的那一刻这个戏就燃起来了。
1: 哎呦，这个胜负欲确实比较强。我想让你帮我们普及一种就是女生在化不同妆容的时候的场景好不好？你比如说来第一个提问啊，就是会那种就是娘娘回宫的那种大浓妆什么时候会出现？
0: 娘娘回宫的大浓妆，你的意思是《甄嬛传》里像熹贵妃回宫的时候是吧？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一定要画那种特别重的大红色呀，然后特别重的眼影啊，然后就是很明媚的那种一看就是很浓艳的妆，这种时候是什么时候场合需要？
0: 我觉得这种现在情况下一般是出现于就是和朋友们去玩一种很开心很轻松的场合
1: 啊，
0: 不需要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的那种场合。
1: 轻松场合你化大浓妆？
0: 因为我觉得
1: 娘娘回什么宫啊你？
0: 你没去蹦过迪吗？
1: 哦，
0: 大浓妆不行吗？
1: 哦，
0: 你没去一起参加过生日 party 吗？
1: 哦，
0: 大浓妆不行吗？
1: 啊，就是要是那种轰趴类的，对吧？
0: 大哥，时代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大浓妆一般是出现在一些舞台正式场合。错，你现在去看舞台妆，你现在去看，但凡是走红毯，你看那些女明星们，大家都是在刻意的打造一种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美，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瘦，不经意之间流露的气质，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精致，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感觉。我什么都没做的那种美。
1: 哎，我设想过一次，就是女生化大浓妆一般就是见前男友的时候，就是要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0: 你是多多少少有点戏精了，因为对于我们优秀傲娇的女孩子来讲前男友那是什么？
1: 好，这是大浓妆哈。那就是像你说到那种就是那种若隐若无似有似无的那种就是心机妆一般就会出现在什么场合呢？
0: 如果对方是和他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暧昧，就是刚还没有暧昧就是刚刚有好感，或者说他比较欣赏对方这个男孩子的时候，那通常就会用这种妆容。
1: 好，朋友们记住了哈，尤其是广大的男士朋友们，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在你面前化的那个妆呀，那叫一个薄如蝉翼，似有似无。
0: 张小白，我觉得你有点高估我们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男孩子们了。
1: 怎么说？
0: 你确定当女生化了薄如蝉翼的妆，我们这些直男朋友们能够分辨得出来吗？
1: 哟，今天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0: 对呀，这怎么了？今天这个嘴唇颜色感觉就不太对，状态不好吗？要不要喝点热水呀？
1: 喝点热水。
0: 对呀，真的，你要相信大家的眼光。不过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女生是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我了。 你管他什么场合，管他什么妆容，我想画什么。

0: 就画什么。
1: 哎，我觉得像这种妆很适合什么呀？就是那种，就是看似亲闺蜜，实则是敌蜜的这种场合，适合化这种妆。
0: 亲闺蜜有的时候也就是敌蜜，好吧？
1: 拼的就是一种心机，是吧？你看这女生之间是有他们的胜负欲的，而在男生之间其实胜负欲也是蛮奇怪的。
0: 男生胜负欲超强啊！
1: 对，
0: 就比如说那谁谁谁在比赛现场说，啊，我在下面跟他打招呼了，结果他却不理我，我很生气。那我下一次我一定要超过他，我要比他厉害，我要比他勇敢，我还要比他拿第一。
1: 我跟你讲，男生的这种胜负欲远不止于如此啊！
0: 啊，
1: 男生的胜负欲那是真的方方面面奇奇怪怪物。五花八门，
0: 比如说呢，
1: 就不比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留到下一个路口说了。
0: 我知道，但是我前期先预告一下，就比如说除了我们刚刚在体育方面，男生特别容易有胜负欲之外，
1: 那种胜负欲太正常了。
0: 在游戏方面，
1: 哎，对，游戏方面是肯定要有的。
0: 在女朋友方面，
1: 哎，对，会比，就哎，我女朋友怎么样？哎，我女朋友怎么怎么样？就是哎呀，太多了，我跟你
0: 来冒昧的问一下，各位男朋友、各位老公、各位先生们，大家在赚钱方面会比吗？
1: 哎，会的。
0: 真的，
1: 真的会的，
0: 这一点比得特别好啊！一定要经常保持，时不时的就要来比一下。
1: 我觉得就是你的思维啊，还可以再开阔一些。等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那些该死的胜负欲，男生女生真的是各有千秋。
0: 好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胜负欲哈，有的时候这个胜负欲真的挺该死的，莫名其妙的啊。
1: 这该死的胜负欲！
0: 哎，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尤其是在跟一些不太熟的这个同事啊，什么女主持人们啊在一起，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颁奖晚会什么的要拍合影，你会往那个 C 位挤吗？
1: 张小白，我建议你先给我创造出一个这样在主持人界的颁奖晚会，然后最好你还得把我创造出放到台上。如果能够放到台上，那我一定会发挥我的戏精本精的体质，好好的来给你演绎一番。我就不会说刻意的往 C 位挤，但是我会让别人慢慢的帮我撤开一条道。
0: 哇、可以啊！
1: 这就在节目里说说啊，大家也别当真，然后也别炫耀，咱就是主打一个低调。
0: 哎，我跟你讲，在女生们互相 battle 的时候，有一群人似乎是轻松隐身遁入无形的、但实际上男人们的战场远比表面的岁月静好，那是惨烈百倍。
1: 是的，尤其是有女生在的现场，男人们一般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是风轻云淡的。
0: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场景，就是你在健身的时候
1: 啊，
0: 你会就是因为旁边有多一个小姐妹，你会莫名其妙的就加快了你的步伐，然后加快你的训练时间吗？
1: 我应该不那么会，但是我会时不时的瞟一瞟他的训练时间，包括他如果说在跑步机上的话，我会瞟一瞟他的坡度，就整体的一个状态。如果这个女生，你看我就遇到一个老师啊，特别厉害，他在那个跑步机上真的是40分钟跑步，速度达到11，坡度达到3，但是状态非常的好，我就很羡慕，我就想要去体验和尝试，但是那个高度是我不可企及的，所以我就让自己哎比原先好一点点啊、比如说这种间歇跑啊，间歇的练习，反正它会提高我本身的耐力，原本坚持不下来的事儿可能就能够坚持了。
0: 其实你举的这个例子吧，稍微有点就是不太好，为什么？因为旁边的对手有点太强，你超越不了，
1: 太强大了，我真的超越不了。
0: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原来在游泳池里遇到过一件事儿
1: 啊，
0: 就是隔壁赛道上啊，一位老大爷，你知道这游泳池里经常会碰见各种各样的老大爷，
1: 而且是各种就是神乎其神的老大爷、
0: 哎、
1: 技艺非常的高超。
0: 对，然后人家呢就是蛙泳，就是很平稳的在往前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了胜负欲就非要超过老大爷，就是人家一圈一圈游，人家很匀速啊。
1: 是的，而且人家好像都不用停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都不用说我歇一会儿啊，我晾一晾啊，没有这个环节，
0: 我就跟着人家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最后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然后站到一个那个顶头的地方，然后我就站在水里，我就还有呢大爷。
1: 是的，张小白，我觉得我都不用想象那个现场，那个画面一定是非常惨烈的，只怪你选错了对手，
0: 真的是、
1: 哎、不过刚刚说到健身房，我突然想到男生的那个胜负欲啊，就是我一般健身到晚上快关门的那个时间点，人就会比较少了，这个时候你就看中央的器械的区域，它不是有一大片空地吗，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健身的镜子，你就看到有男生悄悄地把自己的半袖脱掉，然后就开始大秀肌肉，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黄光都要打开，然后就开始各种哎呀各种摆 pose，
0: 各种凹是吧，
1: 主要就是凹胸肌凹我的臂围啊，就那种感觉，但好歹那是一个健身房，所以这种行为也比较正常。
0: 嗯，其实健身房里的这个胜负欲很多啊，明明自己可能平时拉不到那个重量，但是旁边的大佬突然拉上去之后，自己也要拼一把的那种努力。
1: 对对对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男孩子在健身房啊就是一定要上重量上高强度、一定有了高强度多来几个片才能够证明自己很 man。
0: 另外呢，就是男生之间这个身高也是胜负欲极强的，自己1.78米一定要说自己1.8米
1: 啊，不是吧？
0: 是的，
1: 哎，但现在很多男生啊，就是1.8米以上的男生，如果他说别人问到说你多高啊，他会说嗯，我1.81米，或者说我净身高1.80.39米
0: 啊、哦，就是那个
1: 我见过好几次，包括在综艺当中也是，但是他嘴上一边说我1.83.39米，那同时他脚上可能穿了7厘米或者6厘米的
0: 增高鞋，
1: 对，增高鞋就很奇怪。哎，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挺认同的，就是说男人至死是少年。
0: 是，
1: 我感觉随着这么多年对于身边很多男性朋友的了解，率真勇敢和简单，他有的时候真的脑回路非常简单，就是那种异常简单的状态。
0: 嗯，是啊，你看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这些男人们开始沉迷智力 体力和颜值的比拼了。比如说这个校草，如果你但凡当过一届校草啊，那必须得吹一辈子的牛了。
1: 是的，而且人家每次吹牛的时候还要特别的不经意，就要么我不提，但凡我提起来就是当年我们学校那个贴吧上还有我的名字呢，就大家都说我是校草，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评比这些。
0: 对，就好比我当年总是吹捧自己在这个什么校内网上人气有多高多高多高一个样子的。
1: 张小白差不多行了，是不是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为你而设定的，就是为了刚刚那一句？
0: 没有，就是我跟你讲，就这个胜负欲啊，它是不经意之间激起来的。就比如说此时此刻的我，
1: 哎呦真难搞哎。而且可能很多男孩子们男士朋友们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就是干家务活不是目的，为了让别人夸他帅那是真的目的，夸他啊有责任感，哇好帅呀，会做家务的男人真帅呀，这个时候他就像是开了涡轮增压一样，这马达飞快。但是我觉得男孩子男人之间一般都是自己在内部就比帅，一般面对女孩子的时候不会这么直接的问自己帅不帅。
0: 那确实，你看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那个学校给每一个班的教室门口那个门框上安了一个引体向上的那个杆子啊，然后男生们就开始成为了这儿的一个比拼的场地了。
1: 那简直就是一个展示和绽放自己的舞台呀。
0: 对呀，真要是这个体力好的能做引体向上次数多的，我觉得一定就是在那儿就不停的哐哐哐做吧，就是迷恋女生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展示机会。
1: 那叫迷惑。
0: 对，
1: 关键是这男生做的时候他一定要就是当做洒洒水啦，不经意啦，脸部还不能有那么丰富的表情，然后从那杠子上下来以后还得装作啊就是很一般扎斯的嗖嗖的一种状态，这种迷离不经意的傲娇，这种感觉大家谁懂啊。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这个胜负欲啊，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什么时候会激起你的胜负欲呢？
1: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嗯，刚才跳跳糖不是说到了这个运动，尤其是引体向上的时候，面无表情嘛，得装作若无其事，对吧？
6: 啊、
5: 哦，哎，这两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有一个小视频，就是有一个当红流量的一个男明星哈，然后他做那个健身房的推胸的那个机器的时候
6: 啊，我知道这个机器很多男孩子都爱用，这男士不就爱练胸、爱练手臂吗？
5: 哎，他把那个克重啊加到了最大，然后做的时候真的是面无表情，于是啊就形成了一个模仿，就是很多的这个健身达人就纷纷模仿，说能不能把这个片数加到最重，然后呢自己在推胸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表情的去做，就说明自己很厉害，一下子就激起了很多这个健身达人的胜负欲了。
6: 哎呀，你是认真的吗？
5: 啊，
6: 因为我记得好像几年前吧，大概3-4年前的样子，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

0: 因为盲目去夹片，盲目追求大重量，结果发生了事故
1: 啊，就很危险，是吧？
0: 对，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模仿啊，因为真的很严重，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1: 不是，你真的是高估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了，就是这个事情啊，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去挑战。
0: 哎，但是我见过，
1: 因为我真的推不动。
0: 我见过很多的男孩子们在健身房真的是互相在 PK，
1: 就拼了。
0: 本来我大概是这个重量，但是因为别人可以达到更高的重量，他就想，哎，我也可以试一试，
1: 啊，
0: 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他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片。片呢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加，
1: 你确定可以吗？这真的是科学的吗？
0: 这当然不科学了，所以强烈提示各位千万不要模仿哈。
1: 哎，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男生之间的这种胜负欲啊，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你比如说考试侥幸考好了，
0: 哎，这时候同学就会说，哎，这次考得不错呀。
1: 哎呀，我感觉我也没有好好学啊。
0: 那如果你考得不好，可能这小伙伴就会说，哎，这次你怎么没考好啊？
1: 哎呀，这次啊就是没努力，下次努努力肯定全班第一了。
0: 哎，但我跟你讲，其实女生之间也会有胜负欲，就在学习方面。
1: 啊，
0: 我以前反正干过那种事儿，就是偷偷学习。我就偷偷学习过，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努力，该玩玩该吃吃，啥事儿不往心里搁。但实际上呢，偷偷的背单词，偷偷的记忆，偷偷的看地理书，偷偷的学习历史，就把那些知识咕咚咕咚的全部都涌到脑子里，一考一个不值事，一考一个92分，我还考过一次全年级历史第一呢。
1: 跳糖，你这小心思全用这儿了是吧？
0: 哎，咱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是咋想的，关键可能还就是聪明。
1: 哎，我跟你讲，要说到学习的事儿啊，这男生长大以后，这但凡是小时候考过什么好成绩啊，我跟你讲，那绝对必须要提一下当年勇。
0: 哎呀，这话我听好多人都说过，就比如说，哎呀，我当年其实本来是可以全区前三上高中的，但是那学校不让带手机，算了，我就不去了。
1: 哟，区前三呐，当年我高考就差几分就成全市状元了，我跟你讲。
0: 全市状元算什么？我当年差点就考上清北了。
1: 这时候必须有另外一个男生站出来说，哟，说当年多没意思呀，咱不用学肯定都不挂科的那种。
0: 哎呦，一提个人的履历，那简直一个个牛的呀，差一点儿，这一点儿是隔着108000里呢。
1: 哎，我跟你讲，如果有一群男生啊经过树下，但凡有一个挑衅的说，哎，咱谁能摸着那树枝啊，你行吗？
0: 不，他一定会说我能，他率先得做一个小小的示范，那马上我估计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得把人树枝给人拽下来。
1: 这男生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呀？就是，哎，是男人就得争个第一。
0: 对，
1: 男人怎么可能认输呢？
0: 对，男人就不能说不行，就各种胜负欲都会暴露。
1: 是啊，这个不行不行，怎么可能不行呢？一群男人喝酒的时候啊，只要其中一个说，哎，这就不行了，才刚开始啊，
0: 这才到哪，你看我一口闷。
1: 哎呀，可以啊兄弟。
0: 哎呀，这也就是喝啤的，你要是给我换成白的，我非把你们都喝趴下。
1: 行，哥们儿，咱立马换白的。
0: 哎呀，这有点晕。
1: 这就醉了呀兄弟。
0: 这黄白一起上，谁喝谁不醉呀。
1: 可这白酒没啥度数啊。
0: 啊，这是在酒桌上，大家也是吭哧吭哧的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其实女生也有胜负欲，只不过比的完全不一样。那到底有多可怕呢？首先就像我们最开始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在场的女生绝对不能比我美。
1: 哎哎，然后比如说这男生啊接个电话说，哎哥们儿，今天要过来啊。
0: 啊，啥要回来家里做客？
1: 哎呦哎呀，女朋友也要过来？
0: 啥？你女朋友也来呢？完了，那我得化个妆，我得洗个澡，你等我一下，我得先敷个面膜。
1: 哎呀，把自己最隆重的衣服就穿上了，哪怕是在居家里，对吧？然后呢，紧接着说，哟，你女朋友不来了呀？
0: 啥？你逗我玩呢？这该死的胜负欲。还有就是大家以为女生在一起她只会炫耀化妆品和男朋友吗？
1: 哎呀，我男朋友刚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0: 噔噔噔噔，哇，好大的钻石啊。
1: 哎呦，好羡慕啊。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人家都会有一种更新的攀比，那就是，哎，你看我今天又淘到了好的宝贝。哎呀，我今天去接我儿子放学，我儿子一出门就说，哇，妈妈好美啊。
1: 嘿呦，我跟你讲，这都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觉得女生的这种攀比心啊，真的是处处可见。
0: 怎么了？
1: 就连生个病那都得比一比。
0: 哎呀，这次感冒我呢就喝了一包冲剂就好了。哎，就比如说上次你记不记得咱俩同时有症状？但是我呢睡一觉就好了，不像某些人。
1: 哎呀，你看就是突出自己的那种不一样哈。然后另外一个说，哎呀，是吗？你还要喝

0: 感冒冲剂啊、我就喝两天水自己就好了。
1: 哎呀，我都两年多没有感冒了。
0: 哎呀，你们都不行，你看我三四年不感冒了。
1: 就无论男女啊，只要这个攀比起来，胜负欲就是蹭蹭的，非得决一输赢
0: 啊。内心的 OS 就是我就是要赢。
1: 对，有人在一起比过吃饭，看谁吃的多，最后俩人撑到去医院，还有人比过熬夜，看谁忍不住倒头就睡。反正只要投票，只要开启 PK， 只要开启对比，任何一个游戏都会让你沉迷其中。
0: 是这该死的胜负欲啊。
1: 哎呀，这胜负欲可以说在生活当中它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方方面面都会有所表现。
0: 我们下一个路口见。

0: 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胜负欲这个话题当中啊，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1: 后台风痕他说了，人类呢总是在奇怪的地方有一种胜负欲，所以人类是天生自带卷的属性吗？
0: 是吗？他是有一个疑问的，对吧？
1: 怪不得呢。我觉得这几年确实整个卷的状态，当然也开始反卷了，在一些行业当中。但这个内卷一直都存在，就看谁更卷喽。
0: 呦呦呦呦，跳糖这眼睛瞪得都快，眼睛瞪得像铜铃。
1: 就是这个方向，一般我只要不认输，没人能赛得过我。
0: 胜负又起来了啊！
1: 就只能在节目里说说哈，低调。
0: 金摄氏度他说了，我以前看见过一个新闻啊，说有两个男生争地铁一个扶手位，那叫一个激烈，胜负欲这不就来了吗？
1: 这是真事儿吗？
0: 不是，你说一个地铁的扶手，
1: 那么多的扶手，咱就非得争了一个？
0: 有可能啊，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想要一种亲密的触碰？啊、
0: 这种何必呢、
1: 哎？我感觉张小白马上要晕过去了。还有墨色，他说了，之前呢，我看电视上一个男的在群聊里跟人家比充话费的多少
0: 啊，在群里玩这个，哎呦，
1: 他是越充越上头，为了争个高低，他最后把全部家产都充到话费里了。
0: 火！
1: 但其实别人发出来的都是 P 图
0: 哦。哎呀，你怎么说呢？
1: 就是这种没用，
0: 这种胜负欲真的是有点过了吧？
1: 有可能是你内心当中这个胜负欲真的太强了。
0: 我就想知道这话费能退吗？
1: 话费好像一般情况是不能退的，但是像这位先生就把所有的家产都冲进去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估计话费公司肯定也没有见过，说不定你去找找啊，就拿出来自己相应的一些证明，人家能退给你啊。
0: 应该能啊，这毕竟不是小数，全部家产呀、啊，这得多少钱呀、啊？
1: 对，秋生说了，男生一般呢就会比谁女朋友好看，女生呢一般就会比谁男朋友笨
0: 啊。哎，苏苏他说了啊，说。会为买东西不够便宜而生气，这也是胜负欲吧？你觉得是吗？
1: 不够便宜，
0: 我会有这种情况。哎，
1: 有可能吧，得看个人，而且得看是什么东西。
0: 就是现在大家不是都喜欢在网上买东西吗？
1: 啊，
0: 然后我比如说我从那个某音上，然后种草了一样东西，我一看价格，我觉得它不够便宜，于是呢，我就去某多上看。某多上看完之后呢，觉得哎这儿便宜几毛钱，然后我又去某宝上看，一看哎这东西啊比那个更好，所以你就会比来比去比来比去，然后最后呢决定在某一个平台下单了，结果下了单之后再一看，哟那某鱼上更便宜，好生气呀、啊！
1: 这是胜负欲吗？
0: 我也很纠结，
1: 这不叫货比三家吗？
0: 是货比三家了，但是就是买着买着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赢
1: 哦、oh, 这是不是胜负欲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说的这个人怕不就是你自己吧？关键是这一听就不是什么正常人啊。
0: 哎呀，正不正常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挺生气的。熊猫他说了啊，不管别人卷不卷，我选择躺平。
1: 哎，你看躺平其实也是一种卷的方式，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卷腹啊，卷肚子呀、啊、卷臀啊。臀怎么卷？这话题说远了。其实我认真的说啊，胜负欲它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0: 嗯，确实是啊。然后盘子他说了，这不是在比赛就是在比赛的路上，比一比吧，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经常是友谊变第二了。
1: 嗯，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会说，哎呀我玩游戏从来都不在乎输赢，只是想要去享受那个过程，就诸如此类的话，你觉得他们是真的不在乎胜负吗？
0: 不，他们一定在乎，如果玩游戏一直输，那脸色绝对啊，你看吧，由晴转阴，严重的情况还有可能会出现暴雷。
1: 哦，你看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胜负欲，奇奇怪怪的胜负欲真的太多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男生来讲，
0: 怎么说
1: 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不管是关系多么好的朋友兄弟、
0: 嗯、
1: 只要能够一分高下的事儿，必然不会放弃，一定要争个高低，一定要分个胜负
0: 啊。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啊、
1: 最经典的就是由这个某某事件而分出谁是儿子谁是爸爸。
0: 哎呀、啊、
1: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啊
0: 你在说什么？
1: 就是你没听过男生经常会喜欢叫爸爸叫爸爸。
0: 我听说，我是说这真的是能够拿在节目里说的吗？
1: 这不是事实吗？这不是你们男生搞出来的。

0: 一些小名堂吗？
1: 那又怎么样呢？
0: 那就是这样是吧？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吧、啊、
0: 对，
1: 就是是进化论的自然规律啊，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这个争强好胜的心理意识。
0: 对，他这个胜负欲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过于的在乎结果，不服输。
1: 哎，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欲望很多人都会有，而且也不是坏事儿、嗯、有冲劲儿，有奋斗的精神，往往呢能够给自己带来好的结果。
1: 嗯，
0: 但如果说胜负欲太强，可能就不是一件好事儿了。
1: 那肯定啊，
0: 对吧？
1: 有些人太要强了。
0: 对，我真见过那些太要强的，就事事都要争第一，
1: 啥事儿都得争，啥事儿都得争，啥事儿都得给你。
0: 对，
1: 凭啥呢？
0: 不甘落后。
1: 我也要
0: 啊。你也要，你这胜负欲坐在这儿就熊熊燃烧啦。
1: 我跟你讲，其实啊，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太好强了，什么不甘落后啊，也不愿服输啊，就把结果看特别重，是吧、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会把这种胜负欲就变成生活当中的负担了。
0: 对，其实胜负欲啊，我们来两面性的来看待它。首先好处有很多，
1: 嗯，
0: 可以激励我们进步，
1: 是
0: 因为确实在生活当中处处各行各业工作生活都充满了竞争，那优秀的人呢数不胜数，
1: 嗯，
0: 有好胜心的孩子一般都是会比较努力的，
1: 没错，
0: 而且他会一直努力去直到达到自己所设定的那个目标，这一点特别好、
1: 哎、我觉得另外就是胜负欲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敢于挑战，是吧、
0: 嗯、
1: 你可能比如说平时不敢做的事儿，或者是懒惰做的事儿，这时候突然激起胜负欲以后，你就敢了，你就敢去做了，就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心态就出来了。
0: 哦哟，这都用上舍我其谁了。另外其实有胜负欲的好处，有一定程度上更有机会帮助你去把握成功。
1: 嗯，
0: 因为你看其实一些比较优秀的相对有所成就的，往往他的胜负欲都比较强，那这类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他就会努力的提高自己，做好万全的准备，从而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就更有优势去把握了。
1: 哎，其实啊，胜负欲过强也是有一些原因所导致的，你比如说他可能和这个教育方式有关，
0: 嗯，
1: 对吧？有一些家长可能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过多的重视结果，却忽略了过程，所以经常呢就是夸赞别人家的孩子多好多好，你看人家谁谁谁家孩子怎么
0: 的。对，而且在孩子失败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做好引导，反而就不是指责就惩罚，就是这种方式是不对的。
1: 哎，容易让孩子产生这种过强的胜负欲。再有呢就是缺乏认同感，对吧？在我们的成长的这种大环境里啊，失败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如果没有人及时去做引导，那认可自己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挫败感。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极度的渴望别人啊来关注或者是认同自己，极力的想去证明，想证明给他看，是吧？从而呢就激发了比较强的这种胜负欲了。
0: 嗯，刚刚我们还提到了胜负欲的好处，那过强的危害自然也有了。首先就是心理上容易自卑焦躁，太过争强好胜的人一般都会比较焦虑，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太强，别人超越自己，会对很多的事情都有一种消极的心态，就觉得自己总是一无是处的，这点不好。
1: 哎，还有啊，就是这个人际关系会受到影响的。你想你老跟人家比，人家谁跟你玩啊，是吧？那比如说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快乐打几把游戏，结果误操作之后失败了，你就一顿埋怨吐槽，那可能就会导致你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
0: 啊，是的，这举的例子是一个小小的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但是在生活当中好像经常发生。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首先我们一起去享受过程，保持一个平常心，正确的去看待输赢，因为输赢乃兵家常事嘛，从古到现在一直都是如此的，所以大家要注重整个过程的享受，对结果要保持一个平常心态，在那些不好的结果，或者说在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不要过多的纠结。
1: 得之不足为喜，失之不足为忧。
0: 哦哟，对对对，这胜败都是正常的啊，要有一个正确的得失观。
1: 哎，
0: 再来就是及时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客观的看待每一件事，其实对我们来讲影响都不大的。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喽，
0: 拜拜。Yeah, AR2, Adidas Family.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大年初一在这个平江城，现在张士诚啊到这阵真狠了心了，把这个封门打开了。张成带着他的亲兵荣盛军还有3000骑兵一拥而出，干嘛呀？我出城杀上一阵吧，我让你们也不能安安稳稳的过个好年。荣盛军里头有10个头目都是悍匪出身，被张士诚是重金收买过来，号称10条龙。这10条龙个个的身着银铠锦衣，也确实是英勇霄悍。他们大声的呼喊，首先向朱元璋的军队迎雷攻去。这个封门以外，这是徐达驻扎着，他岂能不防备？只听得一声梆子响，营寨栅栏墙上立即站满了弓箭手，刹那之间弩箭就像急雨般射下来，张军中箭的纷纷落马。张成下令冲了几阵，每次都被射回来。看了看寨子前的横躺竖卧的都是自方人马的尸体，张士诚知道再攻也没有用，只好下令撤回，说这是朱元璋营中锣鼓唢呐声大作，好像是在欢送张士诚他们。把个张士诚气的怒火直冒，仿佛胸口都要炸开了。而后两军僵持，朱军并不急攻，只是或派出几个

小队在这个城边骚扰一阵，然后嘻嘻哈哈的又退出去，目的呢只是不让啊张日成他们休息，而那20万大军却依山傍水安营扎寨，每天呢操练不止，好像要在这定居。这周围啊全是产粮地区，朱元璋的军队粮草自然不匮乏，而平江城里虽然说也早有些个准备，储藏了一些个粮食，但是这玩意儿你吃一粒少一粒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它总有吃净的时候。等到那一天，这10万大军的命运又将如何呀？其实到了半年以后，所谓的10万大军连一半也不到，因为啊，张日成的将士眼看呢，困守孤城，内无强将，外无救兵啊，早晚定然被朱元璋的军队给攻破。于是就有一些人不愿陪着张士诚同归于尽了，趁着这个晚间悄悄的就下了城了，向这个朱军投诚。这就像啊那传染病一样，一传十十传百，逃兵是越来越多，张士诚派出了陇圣军呢、上城监督啊，杀了一些人，但是你也是禁止不住。看看到了这七月，平江被围了已经8个月了，张士诚不甘困死，想再一次的做一次最后的挣扎。他当初仗着18旗夜袭了泰州，举起了1旗，逐渐扩展成一个东吴的王国。现在虽然说面临困境，但是还有几万的兵马，如果突围出去回到江北故乡一带，那里的广大严民还是会拥护他的。张士诚的决心一定，于是亲自跑上城去查看突围的方向。张士诚啊，在10条龙的护卫之下，沿着平江城的城墙走了一圈，但只见朱元璋的营寨前后错落，十分的严整。只走到盘门这，向外望去，就觉得这会儿朱军似乎啊松懈一些。听守城的将领说，盘门以外，朱元璋的大将乃是啊王弼，知道他不是名将，于是决定从盘门突围。我天来的这个佛晓，张士诚派他的弟弟张士信带着几千的人马打开了盘门，朝着王弼的军营冲去，自己率领着10000大军绕过了山塘，去袭击王弼军的后路。这个王弼啊是个年轻的将领，您别看他年轻，临阵不乱，分兵前后迎击。王弼一听探族来说，说后路啊是张士诚本人，于是抛下张士信不动，只带300骑兵直向张士诚冲来。山塘路窄呀，张军呢展不开阵势，而那个王弼却又异常的骁勇，手舞着双刀，一马当先，势不可当。堵塞在这个山路上的张军迎着的，没有不纷纷落马的。张士诚啊急躁起来了，他指挥着大队退到了略微啊宽阔的一个所在地，亲自去迎敌王弼。两个人一个持长枪，一个舞着双刀，俩人斗在一起。王弼带着300名的骑兵也被张军分割开来，各自为战。但是这阵的王弼驻地，一队队的朱元璋的大军从4面8方纷纷的杀到，不待一会儿也就聚拢起来上万的人马。双方在这个山路河谷厮杀拼斗，喊杀声震天。突然一个探族报告张士诚说，住在了这个虎丘的常遇春已经统帅大队人马从侧翼杀过来。那常遇春号称啊朱元璋当中的第一员的戎将，自从采石矶一战成名之后，人人都管他叫飞将军。张士诚啊听说常遇春从这个侧翼杀来，知道这次突围绝对突围不成，于是下令收军。其实这阵已经用不着下令了，张士诚的军队早已自动的向后溃逃，张士诚由这10条龙保护着，夹在这个乱军呢当中奔跑了。堪堪快到城边，却连人带马挤进了沙盆塘。这沙盆塘也叫沙盆潭，是一个湖边，10条龙忠心耿耿，看到大王落水，一个个跳下去去救。这10个人原来是路上的大盗，他不懂这个水性，再加上一个个穿着银质的铠甲，这沉甸甸的银质的铠甲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打仗啊也确实有点用处。但是到了水里坏了，成了累赘，结果10条龙淹死了9条。倒是张士诚啊自幼在这个海边泛盐，学会了游泳，自己挣扎着爬了上来。
城里的守军在张士诚的女婿

潘元绍的率领之下出城接应，这才把张士诚救回。这一仗张军又损失了3000多人，张士诚也就不再做突围的打算了。又过了几天，有军事报称，李伯升门下的张国在这个城下要见大王。这个李伯升啊，也是18旗之一，他的父亲李兴素是一个给人看这个阴阳风水的术士，曾经啊做过这张士诚的丞相，后来啊因为病死了。这李伯升跟张士诚啊早年就有交情，所以张士诚派他去守这个湖州，后来在这个李真的劝说之下向这个朱军投降。这一次他却又派人来见张士诚，想让张士诚也投降朱元璋。守城军士放下了绳索筐子，把这个张国啊登上城来。张国到了这个王府，见张士诚斜卧在金丝床上，于是上前行礼：小人张国代主人李伯升叩请大王万福金安。哼，张士诚啊冷笑了一声：你家主人这一次享尽了荣华富贵了吧？那张国爬起来正色地说道：大王这样说可是冤屈了李伯升了。若论这个荣华富贵，我家老主人邢素公在大王殿前位居丞相，小主人李伯升也官封司徒，若说富贵莫过于此吧。只是湖州被困，吕真将军在旧馆失机，降了朱军，吕将军亲自到了湖州城下劝说李伯升投降。那阵李伯升知道敌强我弱，战之不胜，降亦不可，只好拔剑自刎，幸得左右护卫，才得以不死。为了保全3万将士跟满城百姓的性命，李伯升思虑再三，这才含泪挂上白旗：大王您明鉴，李伯升之降实在是迫不得已呀。张士诚听到这儿默不作声。这阵张国继续的说道：其实成败胜负自有天数，想那楚国霸王项羽当年是何等的威势，因无叱咤百战百胜，但是该下一战便不可收拾，这又是为何？用项羽他自己的话来说：此天亡我楚，非战之罪。张国说到这儿就停了下来。张士诚啊似乎听到了这个兴趣，他嘱咐张国坐下，又让这个侍卫给张国倒茶。张国坐下之后喝了口茶，继续地说道：想大王当初18旗入泰州，据高邮称王，曾经击破援兵100万，东据3吴，有地1000里，甲士数10万，谋臣如云。若论这个势力，比当年的项羽有过之而无不及也。然而又何以有今日？是不是也与天数有关？他停了停，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其一。五人云：尽人事以听天命，如果大王那阵能够苦心劳志，招收豪杰，爱惜民众，赏罚公平，号令严明，百姓归心，如此尽了人事，那么天命又何至于独吝惜于大王？张氏听了这个话连连的点头啊。这就叫什么呢？话是拦路虎，话是开心的钥匙。这么一说啊，张士诚啊也同意。但是事已至此，这玩意追回也是无意的，不禁对张国说道：足下以前不说，今日已经来不及了。张国一听啊苦笑道：以前即使小人想来觐见，又怎么可能呢？那阵宫门如海，夹阁森严，怎容小人涉足啊？而罗列于大王前后左右的子弟亲眷将帅朋友，又怎能允许小人说这种逆耳之言？他们终日里每一遇时只图享乐，真是一个朝朝宴会，夜夜笙歌，带兵的自比为啊韩信白起，筹划的自认为是萧曹的化身，骄傲自负，不可一世。大王身居后宫，把军政要务都委给他们，他们打了败仗隐瞒不报，丢了地方不许声张，即便大王发觉也不肯追查他们的责任。那阵小人就算能够有幸见得大王，但是小人的这番言语怕大王也是难以听进去的吧。张士诚一听点了点头啊，叹息道：事已如此，不必说了。李伯升派足下来此，为了何事？你直说便罢。
大王，如今今天天时如此，人事也难挽回，所以李伯生派小人前来向大王奉禀，不如与诸公讲和，否则就如陈友谅那般生事，只能落一个瓦解冰消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望大王三思。什么讲和？说得好听，这不是让我投降？张士诚啊愤愤地说道。张国是默不作声啊，停了一会儿，这才又小声地说道，陈友谅的儿子陈礼被诸公封为了归德侯，母亲兄弟俱得保全，大王死去，自也不识万户侯，这就如同赌博一般，有得就有失啊！大王14年前原也不曾想到今日吧。张士诚啊越听越烦躁，于是挥手打断了张国的话，大声地说道，不降不降不降，你去吧，告诉那李伯生，我张九思至死不降。说这阵已经是9月了，徐达听李伯生转述了张国劝降的经过，知道张士诚决心要抵抗到底，于是下令攻城，十路大军如同潮水一般向着平江城冲击，一波下去又一波上来，炮火连天，杀声震地。张士诚率领着心腹的将领日夜守卫在城上，突然一炮飞来，把张士信的脑袋打得粉碎，张士诚啊兄弟几人就只剩下他独一个，但是他这个倔劲儿上来，宁死不屈，城上的防守的器材用光，于是下令拆毁庙宇跟这个民房，把木头跟石块搬上城去当作武器。两军苦战了2个昼夜，徐达的军队终于攻进了封门，常玉臣跟这个汤和也从昌门公路守将潘元绍等投降，张士诚率领着残兵败将转入了巷战，转眼之间身边只剩下几十名的亲兵啊圣龙军了。直到这阵他这才长叹一声，不得不承认垮台了。这阵城中啊多处起了大火了，张士诚的后宫齐云楼啊也被燃烧起来，原来是张士诚的王妃刘氏把张士诚的群妾跟这个侍女统统赶到了齐云楼上，放把火全都给烧死，他自己也在宫里自缢了。张士诚赶回来一看，点了点头，换上冠冕龙袍，找了一根丝带拴到了正梁上，也想自尽。可就在这阵，李伯生呢奉了徐达的派遣匆匆地跑进宫来，他让人把张士诚解下来，耐心地劝解已经投降诸军的顾老爷子潘元绍这阵也跑来呀帮腔，但是张士诚却只是把眼睛紧紧地闭上，一句话都不说。徐达听说之后，于是派军士用这个盾牌把张士诚抬到船上押送了回应去。张士诚啊在这个船上躺着不言不食，几天之后船到龙家，张士诚还是不肯起来，押送的将士只好把他抬到中书省，中书省的丞相李善长亲自来看他。这阵张士诚却开口说话，他耍起了犯私言，当时那个混蛋的脾气支撑着站起来，把李善长跟这朱元璋啊臭骂了一顿，李善长被骂的也火了，给予了言辞的斥责，将他几年来施政的错处一一的给他指出来，使他又回又于这个至正13年起义成为成王，17年降了元朝任太尉，到了于这个至正13年起义成为成王，17年降了元朝任太尉，到了23年又自立为吴王，人称东吴王，至此覆灭前后不足15年。到这阵元末的主要起义军包括韩林儿、刘福通一伙、徐寿辉、陈友谅一伙还有张士诚一伙都已先后的消亡，这几股是起义军当中力量最强的。此外还有方国珍盘踞在浙东，徐达占据平江之后奉了朱元璋的命令派汤和跟这个朱亮祖去征讨，方国珍不敌只好出降。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派了胡廷瑞等取这个福建，派杨景等取广西，派汤和等取广东，都是先后告捷。四川重庆啊原来有一个龙蜀王明玉珍，于这个至正22年

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夏，至正26年病死，他的儿子名声继位，因为夏国远在蜀中，朱元璋呢先不理他，直到四年以后，朱元璋已经统一了中国，余内只剩下这一小块割据的势力，这才派汤和、廖荣忠、傅有德等入川，兵临重庆城下，名声只得投降，这当然是后话。咱书要简言，徐达、常遇春班师凯旋回到了应天，朱元璋亲自到这个蓟门迎接，接着按功行赏，封丞相李善长为宣国公，大将军徐达为信国公，副将军常遇春为傲国公，其余的将领也得到了封赏。十月命令陈达为这个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5万北取中原。到了年底，李善长又率领百官劝进，让朱元璋当皇帝，朱元璋照例的签辞，直到三请之后这才答应下来。第二年，也就是元至正28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一，朱元璋终于在这个应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明，建元为洪武，把应天府改为了南京，立他的结发妻子马妃为这个皇后。都说这个马妃马姑娘是大脚，也管这个叫大脚皇后。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惯例，皇帝死后入祀太庙，要上一个尊号，称为这个庙号。由于朱元璋死后上的庙号是太祖，因而历史上就称为他率领着军队攻陷了元朝的京城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元顺帝出逃，但是战争他率领着军队攻陷了元朝的京城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元顺帝出逃，但是战争可没有结束，明军分兵到各地剿灭元军的残余势力，在北方也进行了多次的战斗。在此期间呢，征虏副将军傲国公常遇春在这个行军途中患病去世，由李文忠代替他。中原以及偏远地区啊等等的平定了之后，朱元璋终于统一了中国，创业的阶段这就算结束了。朱元璋需要考虑的是，乃是守业，换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怎样才能使他的子孙万代永远占据着皇帝的宝座，让朱家的皇朝传之千秋万代。他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把儿子封王，他定下这样一个制度，功臣们不论功劳多大，地位多高，生前封的爵位也只能到公爵为止，只有到了这个公死后才能追封为王。可是皇帝生的儿子却都被封为了亲王，也叫藩王，还让他们的封地呢遍及全国，让这些个藩王去那儿当主人，来作为中央朝廷的屏障，也就是说白了吧，平藩。因为啊，对他来说，这些个王都是他亲生的儿子，对他有父子之情啊。而对继位的皇帝呢，当然又有着兄弟之谊，父子兄弟融为一体，控制着全国啊，还怕这个朝政不牢固？朱元璋的后妃们一共给他生了26个儿子16个女儿，其中啊长子朱标被封为了皇太子，准备让他继承帝位，还有一个皇子叫朱楠，因为生下来一个月就夭折了，所以说没有来得及封。其余的24个儿子全部被封为了亲王，并且按他们长大之后要去主宰的地方作为这个王号。比方说吧，他把二儿子朱爽封到了西燕，这是古代的秦国，朱爽啊于是就被封为了秦王。三儿子朱刚封地在这个太原，这是古晋国的这个地方，于是就被封为了晋王。四儿子朱棣，他这个封地在这个北平，也就是元大都，现在的北京市，所以说呀被封为了燕王。以此类推，这24王就像一个绝大的蜘蛛网，把整个的中国都笼罩在朱家的势力范围之内。亲王府内设置官署，由相国主持，还有护卫的军队多的达到了19000人，亲王的这个岁禄啊10000担，按现在来说就是工资，而且有很大的权力，最主要的是控制当地啊驻军的调动。

0: 动指挥权。您比方说燕王朱棣、宁王朱权都做过部队的统帅。朱元璋巩固政权的第二个办法，那就是大封功臣。所谓的功臣都是跟随他打下天下的文官武将，他们曾经为朱元璋当皇帝出过力。如果这些个人还像以前那样维护他，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这些个开国的元勋多是有才能人，笼络住他们就可以成为朱家王朝的外围，保护着他的政权。在这些个功臣里头，封功的有七个人，以这个魏国公徐达为首。这个徐达以前啊被封过信国公，后来又改封。14年是奥国公常遇春、信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生、魏国公邓玉、信国公汤和，这七个人当中，除了李善长是文官以外，其余的六个人全是武将。封侯的那更多了，多少啊？朱元璋一想，今天啊我太累了，我想不好，明天呢，哎，我是再接着封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元璋现在大封功臣，封完了功，紧接着封侯，公侯公侯嘛。当初啊，随着朱元璋起兵的24将，除了死的以外，全部封侯，还有就是以后参加的降将康茂才、傅有德、朱亮祖等人，因为他们也曾经替朱元璋打天下的战斗当中立下了比较大的功劳。只有一个刘吉也，因为多次给朱元璋出谋划策，功劳不在李善长之下。朱元璋啊，原来也想封他为公的，但是他坚决不受。封侯呢，他也推辞，到后来只接受了一个3等的爵位，程义伯。有人说呢，这是刘吉的谦德，也有人说聪明过人的刘伯温先生，与朱元璋相识了10多年，深知这位皇帝可以同患难，不可以共富贵，所以故意的跟皇上疏远一些，以图免害。到了洪武4年，他终于一次次的告病请假回原籍。

题了。有这么一段京韵大鼓，刘派唱的好，叫《有五庙》，就说的是这段事情。朱元璋封侯以后仍然不放心，于是设立了一个特务机关，全称呢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简称啊锦衣卫，随时监视大臣们的行动，向皇帝报告。按外国来说呀，苏联有个克伯伯，哎，这差不多。至于政治经济方面，朱元璋也做了一些个事情，这里呢咱就不一一的给您说了。但是任凭朱元璋打算的多么周密，有些个事情却不可能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去实现。比如说那些个功臣呢，他们一时有功，不免跋扈飞扬，偶加这个责备，就怀恨在心，或者有这个怨气，某些别有用心人再加以挑拨利用，自然就会生出事情。而这个朱元璋本身呢，年纪越来越大，性格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原先当红巾军呢，头目时那种坦诚待人的长处现在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刻薄、猜疑、凶残、好杀。而他更为不安的是太子朱标，很像他的母亲马皇后，性情朴实，待人宽厚。在朱元璋看来，太子将来无论如何是驾驭不了那些个功臣。朱元璋啊，狠了狠心的与这个洪武十三年借着丞相胡惟庸呢谋反案，和洪武二十六年练国公蓝玉谋反案，两次大杀功臣，死于胡案的有李善长、陆仲恒、费钜、唐圣宗等，死于蓝案的有张温、曹真、陈桓等人。这些人当中不少都是当初随着朱元璋一同起兵的将领，沙场上拼死拼活，让朱元璋当了皇帝，最后却死于朱元璋之手。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慢慢的闭着眼回想吧，历史是多么的偶然，也是多么的必然，也是多么的悄然呢。这个胡惟庸啊是定远人，朱元璋占河州之后他来投奔，起先不过在这个帅府当一个奏差，以后在这个外县衙里当一个主簿知县，后来调到南京任职。他善于啊这个迎风，把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了，又以同乡的关系拉拢了淮西出身的大将，慢慢的从这个中书省参政事啊做到了左丞相，深得朱元璋的信任，从这个洪武六年一直做到十三年。但是他后来一意专行，朝廷大事有时不奏明皇帝就自行处理，有些个奏章啊不合己意就私自的扣押下来，许多想做官人或者失意的功臣将领奔走于他的这个门下，形成了一个军人与政客结合的小集团。朱元璋在这个洪武十三年以这个擅权枉法还有谋反罪杀了胡惟庸，趁此机会取消了中书省不再设有丞相，让分管行政的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与此同时借机株连，凡是心怀愿望、行动跋扈或者朱元璋认为可能影响到朱家政权安全，统统罗织为胡党，处死抄家案，并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也是越杀越多。朱元璋啊，只要是想杀谁就给他安上一个胡党的罪名就行。李善长就是胡惟庸啊案发生后的第十年，也就是洪武二十三年被株连进去。朱啊还提出一个理由，是发生了兴变，得杀一个大臣应灾，便以李善长跟这个胡惟庸是亲戚为由，把李善长一家七十余人统统杀掉。那一年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了，蓝玉也是定远人，是常玉春的七弟，以前在这个常玉春的麾下屡立战功。徐达常玉春死了之后，许多大将的年纪已经都老了，他就成为了大将军，封为练国公。蓝玉啊，自持功高，骄傲自大，横行不法，光干儿子就收了一千多个，您说他认得过来吗？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的特务组织锦衣卫搜集了蓝玉的不法行为，告他谋反，这就构成了一件蓝玉谋反。朱元璋趁此机会大杀军事将领淮西出身的军官，包括24将在内，几乎全被他杀光了。就这两个案件，朱元璋一共在历史上有记载的
叫杀了7万多人。

这个徐达是啊，洪武十八年死的。朱元璋啊，自从当了吴王之后，便不再统兵亲征，一切的军事都交给了这个徐达。徐达虽然说也是放牛娃出身的，但是他勤奋好学，有勇有谋，而且军纪严明，赏罚公平，很受啊将士们的爱戴。与此同时呢，他又洁身自好，从来不拉扯什么乡里亲族的关系。所以说朱元璋虽然说记他深得人心，但是你又抓不住他的这个把柄。洪武十八年，徐达啊患上了背疽，这是一种恶疮，也称达背疮啊，不易治疗。据这个医书上说，得了这种病的这个病人呢，不能吃这个鹅肉，也就是说蒸鹅肉不能吃，吃了就会啊这个病大发，等于是啊这鹅肉有促进这个毒疮啊发展的势头，以至于不治。有一天呢，宫里的内侍带着一个大食盒来见这个徐达，说是皇帝关心他，特意的赐肉食让他补补身子。徐达挣扎着爬起来谢恩呢，等到打开食盒盖一看呢，里面放的竟然是一碗鹅肉。徐达到这阵明白了，这是当初一同光着屁股放牛的老伙伴对他不放心呢，来索取他的性命。徐达呀，说这阵当着使臣的面，流着眼泪把这一碗鹅肉吃完了。不久，即行去世。朱元璋杀红了眼了，说到这日他杀人呢，杀到什么程度，连自己的亲戚也不客气，他的亲侄子那个坚守洪都立了大功的朱文正被他用乱杖打死了，外甥李文忠也被他派人给毒死了。他还大兴文字狱，他早年当过和尚，剃过光头，因此忌讳像什么光啊秃啊这些个字，不行。那僧字啊当然更不行，光而推之，连同啊生字同音的，你像什么生产的生啊，上升的升啊，也不虚荣。如果在这个奏章里头、奏折里头看到这些个字，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讽刺论罪，捉起来，捉起来干嘛？杀头。二十四将当中，除了花云等少数早期啊战死的以外，其余的几乎都遭了毒手。只有一个汤和看徐达、李文忠先后被毒死，急忙跑去见朱元璋，要求呢交出兵权，回家养老。汤和比朱元璋大三岁，早年曾经啊关照过朱元璋。朱元璋回濠州招兵的时候，汤和那阵已经啊跟另一股的红巾军在那儿当了一个千户，却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军职，跑来投他。朱元璋啊觉得这个老大哥是明白人，不会反对他，于是高高兴兴地打发汤和回故乡了，并且拨出巨款在汤和的家乡替他修造兴国公府，让他居住，并且派去了警卫人员，名为保护，其实是监视。可怜轰轰烈烈的二十四将，只有此人啊得以善终。皇后马氏这是个忠厚人，听说朱元璋借这个胡惟庸案滥杀无辜，便加以这个劝阻，但是朱元璋不听啊。马皇后郁郁不乐，于两年后患病，朱元璋要找医生给他看病，但是马皇后却说了，我不要医生来看，因为医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好的，假如我服药无效，你就该怪罪那医生。马皇后拒绝就医。于这个明洪武十五年去世，太子朱标性格很像他的母亲，眼看着父皇暴虐，几次觐见都被斥退，朱元璋26个儿子当中前五个儿子都是马皇后所生，按照几千年传下来的宗法制度，继承人原则是立这个嫡长子，既要立正房妻子生的第一个儿子。所以说朱元璋登基之初啊，便确立朱标为这皇太子的地位。等到儿子们个的个的长大了，朱元璋就发现朱标啊过于啊柔软了，倒是他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聪颖勇武啊，很像他自己。他曾经呢有过把太子朱标废掉而立这个朱棣当这个太子的打算，跟几个大臣一商量，大臣们都是儒家的门徒，自然要固守这个宗法，都不同意。朱元璋想了想，大儿子也没错处，也就罢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这个胡案的机会要杀宋濂。宋濂啊是浙江的大学者，做过朱标跟这个皇子们的老师，

这是帝师啊。朱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赶紧去求情了。到了这阵，朱元璋啊很不高兴，大声的斥责呀，你等做了皇帝再射他吧。朱标听了惶惧不安，竟然投水自杀。经过内侍们的救上来啊，这才得以不死。朱元璋觉得这个话说的太重了，也有些个后悔。他渡回了后宫，跟马皇后一起吃饭。一看马皇后啊面带愁容，朱元璋就问他，马皇后啊掉下眼泪了，老百姓家请一个老师还得让儿子一辈子尊敬他，可是你却要把宋濂给杀了。我听到此事心中伤痛难以尽食。朱元璋一听放下了筷子，想了一会儿，这才下令把这个宋濂给放了。可是朱标啊性情仁厚，几次求情碰了钉子，有时还是忍不住去给一些无辜的文臣大将说好话。单说有一天呢，朱元璋把朱标叫来，指着地上放着一颗的鸡杖，对这个朱标说，你把它拿起来，说这颗啊木杖上面生满了这个刺儿。朱标看着无法下手，朱元璋于是就命令太监用这个刀把这些个刺儿给削了去，然后让朱标再拿。这次当然很容易就拿起来。朱元璋啊在这笑着对他儿子说，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杀那些个人的原因，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当你将来当皇帝的时候，把障碍就预先的给除掉了。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朱标子们竟然不领情，反而说，父皇，只要有尧舜之君就会有尧舜之民。这话可太呛朱元璋的肺管子了，难道他不是尧舜之君吗？竟然是桀纣之君呢。盛怒之下，朱元璋站起来举起了自己的座椅，向着朱标就扔去了。朱标啊一边往外跑，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画轴扔在了这个地上。朱元璋啊追了几步，一看朱标已经跑出屋了，他弯腰把这个画轴拾起来，打开一看，画轴上画着一个妇人，背上啊背着一个幼儿。一看那个妇人的相貌有如啊已故的马皇后，而那个小儿恰似朱标。原来朱元璋起事之初啊各处的转战，马皇后常常的这样背着儿子随军呢。马皇后去世之后，朱标请画工绘了这幅画，时时的揣在怀里，想念母亲的时候取出来看一看。今天把父亲惹火了，情急之中只得把这张画扔了出来。朱元璋呆呆的看着这个画轴，不由得回想起青年时期种种的情景，想了想马皇后跟着他吃的那些个苦处，更忘不了马皇后对他种种好处。这个铁石心肠的皇帝竟然也不住的热泪盈眶。他把画轴珍重的卷起来，嘱咐一名太监，你把他送给太子。洪武25年，太子朱标因病去世。这阵啊，朱元璋又一次想立四子朱棣为这个太子，但是大臣们坚持啊这个宗法的原则，认为立嫡立长不可更改。朱棣虽然说是嫡子，但是不合立长的规矩。如果立他为太子，那么老二亲王、老三晋王都是他的亲哥哥，这又怎么说呢？他们的意见是立太子朱标的长子朱允炆为这个帝位的继承人，因为这是完全符合立嫡立长的原则的。朱元璋啊，考虑了一下，觉得大臣们的意见还是对的，如果真的立了四子为太子，定然引起儿子们的不和，于是就决定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做将来的皇帝。朱元璋开国之初啊，想以这个封亲王跟封功臣来作为支撑政权的两根大支柱，现在功臣差不多都让他给杀光了，而他以为铁板一块的亲王们，由于啊太子朱标之死，却隐隐的出现了裂痕。这一切都是他所料不及的。洪武31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闰午，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病卒，年71岁，葬于南京城外的孝陵，上尊谥号为高皇帝，庙号太祖。咱们刚才跟您说了这个朱棣，四皇子朱棣啊，他在北平的燕王府接到南京啊即使送来的邸报，惊得目瞪口呆。因为这个邸报，什么叫邸报？类似于现在的中央文件。这个邸报上登着一份公告，宣示天下臣民，明太祖朱元璋厌驾了。那阵啊，亲王们如果够了自立的年

年龄，都得啊要到封地去称为旧藩。就藩以后不得私自进京，得有皇帝宣召，这才能回来。回京之后总得有个住处，那就修个临时的府邸。亲王派驻这个府邸的官员还有个任务，那就是每天呢到这内阁，从那儿抄录重要的公文，按时发回亲王的藩地。这种文件就叫邸报，邸报比正式公文要快些，所以说朱棣这才预先得到了消息。朱棣看完了邸报，马上下令全副举哀，把红旗的柱子用这个白布裹上，正堂摆了朱元璋的牌位，挂上蓝布帘子，供桌上燃起了白烛，紧接着就穿上孝衣孝帽，带着世子朱高炽还有次子朱高煦，乘着白马往这个南京奔丧。一行人刚到沧州，就遇上了南京派来的特使。在这个沧州馆驿里，特使宣读了太祖临死的时候遗诏呢，是给各个亲王皇子的，说他死了之后让皇子们在各藩地尽礼就可以，不需要进京奔丧，以节约民力。朱棣在这个丧中自己不敢设宴款待特使，却让这个义成啊，也就是馆驿里他的主管负责人替他招待，然后偷偷的把带来的珍宝馈赠给了特使。第二天特使继续北行，因为他还要到这个大宁。大宁是哪儿？就是现在的辽宁啊，陵园的西北，去向这个宁王朱权宣达遗诏。临走的时候，特使把这个送行的朱棣拉到了一旁，悄悄地对他说，燕王殿下，微臣有一言相告，眼下皇太孙登基大权在新君的老师兵部尚书齐泰跟这个太常寺卿黄子成二人手里，听说遗诏也是出自他二人之手，齐皇已经提出削藩的这个禀帖，殿下还需留意。真是那句话呀，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横人。这个珍宝一送，把这重要的消息告诉了燕王朱棣。萧藩，对，没错，据说高皇帝宴驾之前，皇太孙就曾经与黄子成在这个东角门密谋。黄子成说太孙柔弱，各位叔父当中很有这些个强悍之辈，让太孙在继位之后逐步削去各亲王的兵权，然后慢慢的处置。混蛋！朱棣咬牙切齿地说，齐皇二贼监理我们君臣叔侄，我绝对不能饶了他。这个特使走了之后，朱棣泱泱地返回了这个北平。不久啊，传来了消息，周王朱肃被他的次子朱友宁啊密告了，说他想发动这个叛乱。新皇上建文帝啊朱允文派曹国公李景龙以这个巡边的名义路过开封，出其不意将这朱肃拿解回京。朱允文啊削去了朱肃的爵位，贬为了庶人。庶人啊就是老百姓啊，在京中派人看管。朱肃啊他排行老五，跟这个朱棣都是马皇后所生，一向啊跟朱棣的关系亲密。这一次被废，朱棣免不了一方面伤感，一方面惊疑啊。不久又有坏消息传来，封在云南的朱元璋的第十八子闵王朱辩也被这个废为了庶人。您听这名字啊就缺德，叫朱辩，安置到了漳州，就是现在的福建的漳州。紧接着荆州的襄王朱柏在禁军拿他时自焚而死，又有这齐王朱福被诱到了南京废为了庶人，还有代王朱圭被囚于大同。不到半年的时间，五位亲王或废或死，这就表明建文帝朱允文确实在一步步的削藩，也说明了朱元璋当初封藩的目的不但没能达到，反而适得其反，弄得叔侄反目成仇。燕王朱棣在北平城里头如坐针毡，他心里明明白白，现在各亲王当中属他排行最大，现在恐怕朱允文要认真对付也就是他了。那阵北平左布政使相当于一省的长官叫张炳，都指挥使是谢圭，这都不是朱棣的人。朝廷又以被贬的名义派来了都督宋忠到开平，这个开平是哪？就是现在的内蒙锡林格勒盟，也就是元朝的上都。到那儿戍边，把北平的一部分驻军跟这个燕王府的护卫军都抽调去，使这个朱棣的王府卫队
19000人只剩下4000人，朝廷

0: 又派出了都督彭欢到这个榆关练兵。榆关是哪？就是现在的山海关。都督徐凯在这个临清练兵，从东北南三面对北平采取了包围的形式。朱棣派内侍到了庆寿寺，把庆寿寺的主持啊道衍和尚请进王府。这道衍和尚俗名名叫姚广孝，14岁出家，曾经参加过礼部主办通儒书僧的考试，高高得中，但是他不愿意做这个僧官，却随着朱棣啊到了北平，被这个朱棣安置到了庆寿寺啊当这个主持。道衍姚广孝很有智谋，朱棣经常的把他邀进这个王府，让他出谋划策。单说这一天，道衍随着内侍到了王府，见了朱棣，他一看朱棣愁眉不展，于是问道：殿下又为京中的事情忧心吗？大师请坐。朱棣一面让这个内侍奉茶，一边说道：京中刚刚得到密报，说朝中风传奇皇曾经建议皇上对本王用兵，不过皇上还没有应允，姚大师你看该当如何是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生命中有数不清的回忆缠绕着我们，追随着我们，装满我们的另一个世界，心灵的后花园，让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那里玫瑰怒放，水仙含羞，歌声就是流淌其间的细流，装点了每一条的小径，如丝竹，如梦幻，如影随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都希望在这一刻你在音乐的世界里，心是柔软的，情是温暖的。

记得作家余杰说过，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春天，一滴眼泪可以流成一片海洋，一首歌曲可以唱出一颗心的冷热。现代化的进步可能是回忆过去的绊脚石，可是忙碌的生活不是让自己心灵荒芜的理由。在繁忙的都市中穿行的人们，疲惫和苍白是他们最常见的颜色。当繁忙过后的空虚袭来，寂寞涌上心头的时候，不用歇斯底里的狂吼，只要随意的听一曲歌，任由思绪穿越从前，不管是欢乐的还是忧伤的记忆，不管是光荣的还是尴尬的心情，毕竟那是生活赋予的财富，是岁月无与伦比的珍藏。我们无法挽留时间前进的脚步，可我们却拥有着永恒的过去。只要你留意，从中总是能找到让人动容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歌声永久的魅力所在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忙碌的生活会让人感觉有一些累，或许也会让人感觉有些烦，没有时间去做另外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忙过之后再回首，或许你又会骄傲地说，我是忙碌的。

曾经我以为我们这一生很长，总会爱很多的人，后来才发现，不管时间如何张牙舞爪，光阴如何死去活来，最后你记忆里所能铭记的爱人其实只有两个，一个他爱你，一个你爱他。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依旧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分享。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接下来一起来分享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茫茫人海中，我们每天和很多人擦身而过，连给彼此一个微笑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呢？然而生活却处处充满了变数，当忙碌、疲惫、奔波占据了你所有的生活时，微笑、轻松和爱似乎也会悄悄离去。如果今天你终于发现了这一切，那么我想给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也给你自己一个拥抱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青春在感悟着人生，我们在感悟着青春。岁月就像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隐隐的伤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继续来听歌吧。

节目最后把这样一段话分享给大家：驾驶没有方向的船，不论从何向吹来的风都是逆风，所以你最需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好啦，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今天的小青的暖心歌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嗯，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我这个人现在要嗓子没嗓子，要记性没记性，要年纪没年纪，这些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四个字，向往崇高。那么今天我们的译制经典单元就来分享由上一场翻译和配音的影片《未来世界》，童自荣呢是担任主配。1978年随着当年祖国建设目标的指定，科技现代化成为了重点，很多和科技相关的书刊杂志也开始普及，一些科幻题材的小说和广播剧也是横空出世，为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呢，真正让科技之风触动全国人民的却是美国科幻影片《未来世界》。那么这部影片呢，曾经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映，由彼得·方达、由伯莲娜等美国著名的影星主演，童自荣、李子等配音。《未来世界》呢，其实是西部世界的续集，在内容上呢是没有前作那么的新奇热闹，但是在剧情上却增加了它的悬念性，高潮戏呢也拍的是相当紧张刺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中还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外景镜头。那这部影片呢也是童自荣配音生涯的第一个主角，之后他成了上亿的当家小生，配王子、公子哥，他呢是不二的人选。而李子、秋月峰、尚华、于鼎、傅润生、胡庆汉等老一辈上一场著名的配音演员也为影片增色不少。上一场老厂长陈树一亲自参加翻译，并且担任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那么协同他指导的是他最引以自豪的得意门生杨成纯。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美国上世纪70年代末，一座巨型高科技乐园戴洛斯建成了。这个乐园包括西部世界、罗马世界和中世纪世界三大主题板块。

0: 本来应该向游客提供快感的乐园，却因为后台监控失去对机器人的控制，导致了一场杀戮。所有的游客都被机器人杀死，就连高科技乐园当中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也没能逃离被机器人杀害的命运。因为这起杀戮事件，戴洛斯乐园被迫关闭两年。两年后的一天，报社记者查克·布朗尼接到了有关戴洛斯乐园的新闻线索，但是爆料人却突然丧命。为了查明爆料人的死因，布朗尼参加了戴洛斯乐园重新开业的记者会，乐园经理达菲正在主持，达菲由秋月峰配音。
1: 两年以前，在事先毫无明显迹象下，戴洛斯遭到了一场空前浩劫，当时机器人都按程序活动，虽然那时候也发现有一些电路故障，不过还是在正常参考值之内。
0: 迟到的布朗尼仍然大摇大摆走进会场，并且坐在了电视台女主播巴拉德的身边。
2: 达菲先生，你是说尽管你一向高度敏感，对这样一场浩劫也没发现半点迹象？
1: 没发现。后来突然间，我们一个最精密的枪手机器人杀气腾腾的开始发作起来了，开了我们创业以来机器人杀死游客的先例。在几分钟之后， Delos 陷于混乱之中。
2: 不就是西部世界出问题吗？
1: 哦，这得归功于 Browning 先生，西部世界经他口诛笔伐，我们旅游胜地从此一蹶不振了。
3: 达菲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把指挥机器人的电流切断。
1: 切断了，可他们身上的蓄电量足够他们大闹一阵的。
2: 多少游客被害了？
1: 50多人，当然我们的许多技术员也被害了。事实上，到我们重新控制局面，我们有95名技术员和维修工，不是被害就是受了伤。除了这些伤亡，使我们在经济上和公共关系方面受到严重损失。所以女士们先生们，这个事件对于我们献身于创立 Delos 的人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但是没有丧失信心。在过去两年里头，我们又重新投资了15亿多美元，更新了一切设备，我们更换了所有的电路、所有的程序、所有的机器人。新 Delos 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美的旅游胜地，而且万无一失。我们就在上个月又把它重新开放了，公众的反应是好的，但是坦率地说还不够太理想。这关键在于西部世界那场浩劫的影响，所以请各位帮忙，请你们国际宣传公司用各种宣传工具做一次独家报道，我们把一切操作情况向你们公开，只希望你们能够用公正的态度对我们加以肯定。
0: 巴拉德以为自己能够抢到独家新闻，没想到电视台领导安排布朗尼和他一起采访，这让巴拉德十分的不满。不过布朗尼却主动向他示好。布朗尼由童子荣配音，巴拉德由李子配音。
4: 袜子好了，别翻脸了。
5: 你要干什么？
4: 我喜欢你那泼辣劲儿，好可姆看见你也只好忍气吞声。
5: 抢我生意过意不去了？
4: 我没抢，是你不够记者的格。
5: 我说我从小就认为报纸不应该竞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4: 这像一句今后影片的台词儿。
5: 就算你再笨也该懂我这话的意思，我的观众有5500多万，遍布全世界，你呢不过几千个老太婆读者。放聪明点吧先生，没人看报了。
4: 那就用不着你操心了。好，算了，咱们讲和吧。
5: 我信不过你。
4: 至少还不讨厌我吧。我们能有一星期待在一起，别的管他呢。
5: 别老是叫我袜子。
4: 这不能怪我，我第一次跟你在一起，你穿了一双大红袜子，叫我好多天都惦着他。
5: 是吗？还抢我生意。
4: 玩笑归玩笑，正经归正经。得了，你说呢？讲和吧。
5: 我考虑考虑。
0: 就这样，布朗尼和巴拉德开始合作。他们先到戴洛斯的未来世界主题板块当中体验了一番，随后被达菲带到了控制中心。布朗尼发现控制中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奇奇怪怪的，于是心中充满了猜疑。随后他把巴拉德叫到了自己身边。
4: 你快过来。
5: 我们去哪儿？
4: 过来，我想求你一件事。
5: 什么？
4: 我要你从中挑一个人跟他上劲儿。
3: 你干嘛要我干这个？
4: 这个你别。

0: 不问我干嘛不问呢？
1: 就这次别问好吗，袜子？去从中挑一个，给他上上劲儿，叫他对你感兴趣，懂吗？
0: 你搞什么鬼？
1: 不搞鬼，是实话。你没忘怎么叫人对你感兴趣吧？
0: 叫人对我感兴趣，能忘得了吗？
2: 好，挑哪个？
3: 波朗尼在控制中心中扫视了一圈，最后选定了一名正在专注工作的技术员。技术员由毕克配音。
0: 你干的真内行啊！我一直在看你。我叫 Tracy Berlin。
4: 你好。
0: 你好，你叫什么？
4: Steven。
0: Steven， 我是为戴勒斯录像来的，可是天哪，都把我看糊涂了。我想也许以后我们俩在一起，你来帮帮我忙。
4: 对不起，这个可不行。
0: 哦，你结过婚了？嗯，
4: 没有，小姐。
0: 啊，这工作很好，可你有时候不觉得冷清吗 ，Steve？
4: 不，小姐。
0: 啊，咱们是话不投机啊 ，Steve。你看我漂亮吗？
4: 是的，小姐。
0: 我在这儿冷清极了 ，Steve。我想要是……
4: 对不起，小姐。根据口令开始太空散步步序，把月亮全景抬高一点。三、二、一。开始。
3: 真是自讨没趣儿，巴拉德只好回到了布朗尼身边。
0: 还是你去试试，他这人不喜欢女人。
1: 是啊，走吧。
0: 你到底想证实什么？
1: 跟我来。
3: 布朗尼带着巴拉德找到了达菲，而此博士指挥着控制中心的工作。
5: 给我接九号。
1: 哎，达菲，
5: 看够了？
1: 看得我眼花缭乱了。
5: 这什么意思？
1: 照我们行话说，这是处理过材料。
5: 例如？
1: 例如这屋子里的人怎么回事？上了麻药还是给催眠了？因为他们可太不正常了。
5: 对机器人是正常的。
0: 哦，这些人不是机器，没的事儿。
5: 这得怪我事先没说明，我们发现造成西部世界灾难的原因之一是管理员具有人的缺点，于是把他们都换了，用这些七百型技师代替。他们没有自我，也就无牵无挂，这样又一个出差错的根源被消除了。
1: 他们是机器人。
5: 对不起，我当施奈德博士向你们介绍过了。
3: 达菲与施奈德博士的解释非但没能打消布朗尼心中的疑惑，反倒让布朗尼觉得戴洛斯乐园存在着更大的秘密。于是布朗尼提出要到曾经发生杀戮事件的西部世界看看。达菲批准了布朗尼的请求，但是布朗尼一无所获。到了晚上，布朗尼带上巴拉德悄悄潜入了戴洛斯乐园的发电厂，无意间触碰了控制器开关，引来很多机器人的围攻。幸亏维修工哈瑞·克劳夫看到，及时切断电源，布朗尼和巴拉德才得以逃脱。随后哈瑞将两个人带到了地下通道。
6: 好了，没危险了。
0: 不会下来查吧？
6: 机器人从来不到这儿来，这儿太潮，会弄坏他们的电路。有一次着火，喷水器一喷水，那些机器人呢，跌跌撞撞，像一群醉鬼。上面就是发电厂，你们顺原路回去吧。
1: 我说，我们真想跟你谈谈。
6: 我没什么可谈的。
1: 我们是记者，我想。
6: 这我知道，注意你们半天了。
1: 哎，你叫什么？
6: Harry Croft。
1: Croft 先生，我们正想找您这样一个人，一个知道这儿的内幕，而且又敢说出来的人。
6: 好，等一等，我帮你们的忙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有人要遭殃，我可没什么可谈的。
1: 你知道 Bird 小姐是干什么的吗？
6: 是个记者，对吗？
1: 她可不是一般的记者，她是第一流的电视评论员，她的节目拥有5500多万观众，遍布全世界。她想要为她的节目来采访你，对吗？
0: 对，对，是的。
6: 找我？
0: 啊，
6: 是啊，从一开张我就在这儿，这书我最早了，这儿的事都在我眼里。
1: 对了， Harry Croft， Delos 铁面具后面的人。
0: 对。
6: 克利夫兰能看到这节目？
0: 当然能看到。
6: 我妈住在克利夫兰。
1: 伙计，那你妈会多高兴啊。
6: 谁知道。那好吧，来吧。
0: 啊。
3: 随后哈瑞将布朗尼与巴拉德带到了自己的休息室，并且招呼机器人来问好。
6: 这是克拉克。
0: 克拉克。你好，克拉克。
6: 他不属于四百型，是从破烂里凑起来的。来点咖啡，还是酒？
0: 有咖啡可太好了。
1: 你这儿有什么酒？
6: 多了，要是你喝金酒的话。
1: 好极了，
6: 来坐下。你

0: 你都坐下吧。
1: 好的，
2: 好的。
0: 一杯咖啡，两杯金酒，别忘了放冰块，得常给他摆摆威风，要不他就拖拖拉拉的。
2: 干嘛叫他克拉克？
0: 记得吗？在连环画上有个钢人克拉克肯的。
3: 克拉克准备着酒水，而巴拉德拿起了一副面具。
2: 这是他的脸。
0: 对，我是嫌每趟拆下来修理太麻烦，反正他不在乎。
2: 哦，一副苦相。
0: 他过去在古罗马世界干活，是那个花天酒地里的第一个机器人，克拉克见得多了。
2: 亏他现在还能动弹。
1: 谢谢克拉克。
0: 慢慢的，机器人就成了你的嗜好。好，我记得有天晚上，慢慢的，机器人就成了你的嗜好。好，我记得有天晚上，弗兰奇跟我从西部世界弄来几个女的，好劲，那晚上可把我们折腾苦了。
1: 你说弗兰奇？
0: 对，过去在这干个活，怎么你认识弗兰奇？
3: 正在这时，施奈德博士带人来到了这儿。
4: 请问这么晚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你好。
2: 史奈特博士，是啊，我们睡不着，出来走走就走到这儿了。
4: 不见得吧？
1: 你说这位小姐撒谎？
2: 是真的，哈瑞在跟我们讲过去的黄金时代。
4: 我想他应该会记住，我们是不赞成我们的雇员跟游客接近的。
1: 我们不是游客，我们是记者，是你们请来的，记得吗？你这套废话留着跟机器人说吧。
2: 史奈特博士，要是不许我们自由采访，那我看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戴洛斯的好。
4: 要找谁谈都可以，只是请你们事先通知达菲先生，不要天没亮就到处乱钻，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0: 我说我刚才正要走。
2: 哦，没关系，哈瑞，不早了，我想该走的应该是我们。
4: 请跟我来，我送你们回旅馆去。
2: 乔克。
1: 好，谢谢艾瑞，回见。
0: 好的。
3: 无奈，布朗尼与巴拉德只好回到住宿，但是布朗尼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再一次偷偷潜回到哈瑞的休息室，因为哈瑞提到的弗兰奇正是被害的爆料人，但是哈瑞却很不配合。
0: 得了，你走远点，先生，为了你害得我好苦。
1: 这是弗兰奇吗？
3: 布朗尼拿出了弗兰奇的照片，哈瑞的态度缓和了下来。
0: 他出事了，
1: 给人家害了。
0: 人家杀他干什么？他从来不得罪人。
1: 他是干什么的？
0: 跟我一样是个工人。他跟史奈德博士吵了嘴就不干了，也许开除了，不清楚。
1: 在他死以前他告诉过我，他说德罗斯的内幕很惊人。你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知道吗？
0: 有点。
1: 是什么？你不说他们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处啊。
0: 恐怕我说了饭碗就砸了，不过看上去在这儿也没什么奔头了。来吧，带你看样东西。
3: 哈瑞带着布朗尼来到了一间报废仓库，布朗尼惊人地发现，包括自己和巴拉德在内，原苏联政要等很多知名人物已经通通被复制成机器人，而这些机器人效忠于戴洛斯乐园，被灌输了杀掉自己本体的思想。布朗尼决定立刻逃离，并将真相告知公众。回到住处，布朗尼决定先向报社汇报，可是就在他刚刚拿起电话时，达菲突然举着手枪出现在他的身后。
5: 放下电话，乔克。
1: 你也有份儿。
5: 对，我当然有份儿。布拉德小姐在哪儿？
1: 在海里呢，他们说好了这儿找我。
5: 我看尽管是个记者，偶尔也会说说真话。上楼检查一下。
3: 布朗尼只好照做，带着达菲往二楼走。
1: 你为什么要这样？
5: 这不很明显吗？仔细看看你自己的报纸，就不难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要知道，人是变幻无常的，没有理性的，残暴的动物。你别动，我们研究了一切可能性，都说明长此以往，不出十年你们一定会毁了这个行星，所以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3: 达菲打开了巴拉德房间的门，而巴拉德躲在房门后面没被发现。
5: 不能让你们的错误毁了我们。
1: 所以你们用复制品顶替人类的首脑啊？
5: 对，受程序指挥的复制品会把我们的利益放在

0: 守卫，听从我们的指示，下楼去。
1: 干嘛跟我们过不去？
0: 因为我们要有好的舆论来吸引那些人类的首脑人物。有你们的替身制造的舆论，会使所有国家的首脑来做我们的游客。
1: 你们不会成功。
0: 不但会，而且能。不要把我们造的复制品当作一般的机器人，他们绝不是机器，他们是活的生物，是由你们的细胞里产生的信息制造出来的，没有一点机械部分，连我们造他们的人也分不清哪个真哪个假。
2: 就在这时，巴拉德突然从二楼出现，并把行李箱狠狠地砸向了达菲，可是被达菲躲开了。达菲立刻向巴拉德开枪，没有击中，而布朗尼趁机打掉了达菲手中的枪，并且和他纠缠在一起。巴拉德从二楼跑下来，捡起达菲的手枪击毙了他，可他们发现原来达菲也是机器人。随后布朗尼和巴拉德开始逃亡，途中他们还分别解决掉了自己的复制品机器人。就在他们即将到达车站时，施奈德博士突然出现。
3: 我要亲自来为你送行。
4: 谢谢，这段时间过得真是太好了，我真盼着下星期带着录像人员再回这儿来，真的，我玩得太痛快了。你也替我们谢谢达菲先生。
3: 我会说的。你怎么样，恰克，你对我们还有怀疑吗？
1: 我要为这个向你道歉，我一定要报答你对我这样的耐心。我准备写份报道，是所有花得起钱的人都来戴洛斯做游客。
3: 那太好了。
2: 布朗尼和巴拉德撒了谎，让施奈德以为自己是被复制的机器人。
4: 叫我们了，走吧。
1: 再见，博士。
2: 成功地骗过了施奈德之后，布朗尼与巴拉德踏上了回家的旅程。通过这次事件，布朗尼和巴拉德不仅合力揭穿了戴洛斯乐园的真相，而且相互产生了好感，开始了新的生活。这部影片是电影《西部世界》的续集，《西部世界》也曾被引进中国内地来公映，但是影响力却远不及这一部《未来世界》。这部影片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映之后，掀起了科技热潮之外，还使得外国影片在我国影院备受欢迎。神秘奇幻的西部世界，刀光剑影的国际象棋棋盘，与真人毫无两样的400型机器人，先进点的700型，就是影片当中老工人哈瑞的工友。没有脸的200型还能和人打扑克、偷看牌等，让人不得不惊叹美国电影的奇思妙想。当年，优秀的外国影片推动了译制片的发展，而上海电影译制厂也在那时成为了人们梦幻的天堂。电影《未来世界》的男主角查克·布朗尼由我国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配音，这是童自荣第一次为电影主角配音。而从这部影片之后，童自荣也成为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当家小生。这部影片还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启迪。1980年我国拍摄了第一部科幻题材电影，根据童恩正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著名配音演员乔真和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邱月峰参与了演出。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未来世界》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6: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节目呢，请来了老朋友，游戏玩家孟欣，必须用这个抬头来给他介绍。来，有请孟欣。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孟欣，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乐享生活。
6: 对，虽然今天说介绍孟欣是玩家，但是他身上多重标签哈，
7: 斜杠青年。
6: 对，斜杠青年，第一个杠就是人也是主持人，是吧？人也是策划人，大型活动策划人。小型活动策划人，
7: 节目小制作人。
6: 对，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其实都是很多说的斜杠，都是生活中工作里的那部分。
7: 对，
6: 然后生活中的部分就是特别会玩。
7: 其实吧，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多重身份在这个自己的成分里边，
6: 嗯嗯，
7: 只不过呢，可能有的人比较内敛一点，
6: 嗯，
7: 有的人比较外放一点，
6: 嗯，
7: 我就属于比较外放的那种，
6: 嗯，
7: 对，像我们跟苗山吧，经常一起来探讨就是生活方式嘛，
6: 嗯，
7: 因为咱们乐享生活也是生活方式类的节目，嗯，经常会说，哎，你最近玩什么了？你最近看什么了？在互相分享之下呢，其实很多雷坑就避掉了，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说看一些某个电影，哎，你看了吗？哎，我去了，看了首映，我说怎么样？
6: 零分。哎
7: 我最多能给他打个零分，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6: 这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生活中的事儿就互通有无一下，
7: 哎，
6: 是吧？虽然电影票不贵，但是
7: 钱那个时间很宝贵啊，
6: 对，也两三个小时呢，
7: 是吧？
6: 你耗在那一晚上，你说是演什么呢？这是，
7: 尤其那些看首映的人，我跟看首映的人，如果说看到一个不好看的电影，特别可怜，
6: 嗯，因为时间通常都不好。
7: 对呀，晚上12点开始看，
6: 嗯，
7: 看完3点了，你说第二天早上可能还上班。
6: 嗯，
7: 如果说是看好了，哎呦，美美的就睡了一觉，真爽。
6: 嗯，
7: 如果说看得不好，这一宿有的闹心呢。
6: 这要是玩游戏没玩好，这一半宿没睡着。
7: 哎，你可别提了，这玩游戏，昨天晚上，
6: 嗯，
7: 就是在，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今天凌晨，
6: 嗯，
7: 我去玩了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游戏。
6: 嗯，
7: 这个游戏呢，讲的是什么主题呢？讲的是，
6: 就
7: 是
6: 恐怖的，
7: 恐怖的，对，他，嗯，是讲大陆的姑娘去，我们的南方，
6: 嗯，
7: 然后去工作。然后工作以后呢，然后因为从北方而来的嘛，我们叫北姑，
6: 嗯，
7: 就北方的姑娘那种感觉，
6: 哦，广东话叫八姑嘛，
7: 对
6: 吧？
7: 八姑，哎呀，嗯，你懂得好多呀，
6: 杀杀谁了？
7: 就是北姑，那北姑的话其实是不受尊重的，
6: 对，而且这个话其实是有歧视的意思的，
7: 对，是有歧视的语气在里边的，嗯。然后呢，所以说就很多北姑她都会被胁迫做一些不好的工作，
6: 嗯嗯。
7: 然后里边讲述的就是这个北姑她不愿意做这种不好的工作，
6: 嗯，
7: 所以说就 game over 了，自杀了，
6: 嗯嗯，
7: 然后一系列衍生的恐怖故事。
6: 嗯，
7: 打进屋开始，一片漆黑，连手电都没有，

0: 你手电一亮的一瞬间，眼前就是一个灵堂。
1: 嗯，
0: 你说大半夜的，搁谁谁心里不咯噔一下？
1: 你说大半夜的没事玩这个游戏，而且还最神奇的是，这个人啊，之前并没有做心理建设，要准备迎接这个游戏，还是临时被拽过去。
0: 对，是我说的是我没错。
1: 你的其他成员，人家可是做好准备的。
0: 但是我是最勇敢、最像一个人的一个，其他的每一个小伙伴。有的平常很 man 的很爷们儿的那些男生、最后不知道有多惨就不断跟我说孟欣你能抱住我吗我说怎么了我想享受那种被环绕的感觉
1: 心理防线就被击破
0: 因为它里边会有那种 NPC 会扮演那种恐怖的那个
1: 真人扮演
0: 对他会摸你
1: 嗯嗯
0: 就突然间可能某一瞬间黑的亮了以后他出现在你的面前再黑了再亮了以后，他就在你的眼前，然后再黑了以后，他就开始摸你。
1: 你知道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剧情你不知道，人家知道，你知道吧？
0: 对，人家都知道。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恐怖。
1: 嗯，
0: 那其实除了这种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密室以外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现在都在玩沉浸的这个主题。你像这个北姑这样的一个主题，它其实。已经跳脱于密室之外了，因为密室它就是让你去解谜、通过你自己的这个能力破解机关，然后从这样的一个密闭的空间逃脱出来。但是其实呢，这个昨天我玩的这个主题，它已经是不太需要你怎么动脑子了，因为在那种极限紧张的情况之下，可能有很多人他都做不到很理智的去解密。
1: 昨天这种恐怖主题这种密室游戏可能更多的是让你了解故事的脉络是跟着故事走是吧
0: 其实就是一个升级版的鬼屋我感觉是这样的然后他那个进去以后呢其实他也是一个节目叫做无灵不谈他在这背景之下就说啊我们都是无灵不谈派遣出去的一个可能是小分队然后去探险然后我们拿着一个直播仪然后直播仪去探险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个直播仪就要有一个胆大的人站在前面去拿着比如说苗山你站在前面你胆大对吧因为咱们之前玩过苗山确实是一个高段位
1: 我其实真的胆不大
0: 但是你真的很理智
1: 但是你知道我是怎么心理建设的吗、玩密室游戏的时候尤其恐怖元素的时候我会告诉这里一切都是浮云
0: 但是明明知道是假的然后当那个上头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很恐怖
1: 对但是我还是在默念这是都是假的真的真的
0: 而且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密室都会比较有好玩的点是它有里结局和表结局它有双重结局或者是四重结局你像我之前玩过一个就是50年代60年代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密室它就是比如说在某一个瞬间你回答 yes or no 它触发的就是两个结局表结局呢可能就是没那么好玩里结局呢那可能直接就是会有一场大戏等着你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彩蛋
1: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现在的密室逃脱已经是真的是升级版不是我们以前想象到就是你完成一个什么机关进入到下一个屋 过关斩将这样非常复杂
0: 对
1: 而且大部分现在的密室都需要一个团队合作因为不是一两个人能够解密的能够走下来的而且很多游戏设置比较复杂必须是多人才能完成
0: 是
1: 这增加了难度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就会发现孟欣给我们带来的都是怎么能够让他的生活和工作完全剥离开工作的时候就认真工作生活的时候就好好的玩
0: 哎我觉得苗山你说的真的很对因为我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我的工作状态里边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主持一些比较严肃的节目那可能你要营造出来的状态就真的很严肃因为我刚刚主持完一档就是文化访谈类那在那里边你访谈的都是一些文化名流然后嘉宾就是一个很正经的人但是呢其实你本来没有那么正经
1: 不其实你不其实你也可以很正经
0: 对
1: 要看环境了
0: 只不过是你要有两副面孔罢了
1: 对
0: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呢其实你可能是比较跳脱的然后你是一个喜欢玩闹的人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在工作里面需要沉寂下来这对于我们每一个都市的人来讲其实多数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你可能你的工作需要你是一个职场的白领或者说是小领导之类的你要保持一种严肃的状态认真的工作态度但是其实你也需要你跟你的朋友去一起释放去解压去怎么样的 并不是你这严肃态度也要带到生活来的。
1: 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为什么到现在啊，角色扮演这件事儿，无论在打手游还是计算机的这些游戏、网络游戏，再或者在密室逃脱也好，你的这个人设演得好，你工作才能做得好。

0: 生活玩也玩得好。
1: 哎，
0: 以前小的时候上学，我妈就老说，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玩的时候也是一把好刷子，学习也是一把好刷子，就是这样。
1: 对，就说你玩你也没玩好，学你也没学好，最后你什么都没落下。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你在角色扮演的时候，请你把每一个角色都做得淋漓尽致一点。
1: 其实你像以前都说玩游戏耽误学习、耽误工作、耽误生活，你像现在人家真玩好的那些，你像传媒大学现在开电竞专业了，
0: 嗯
1: 啊，这是其一。就首先是你玩得明白，你考大学不愁问题了。
0: 嗯，
1: 其次你考上大学以后，现在电竞专业已经逐渐的被列为就是常规的运动项目了，体育竞技项目了。
0: 嗯，
1: 那你学好了玩好了以后，你找个好工作也不成问题。而且据我了解，我有的朋友玩电竞的，哇，那一个月赚的不叫太多哟。
0: 嗯，就是人家玩的精嘛。
1: 对，
0: 其实就跟很多我们身边的以前可能学习上并不是特别成功的，但是人家体育方面很发达，所以人家可以考二级动员啊。
1: 对，
0: 人家照样也是可以考上很好的大学，上体育大学以后毕业当体育老师这样。
1: 是，
0: 所以就是看你不能。就是啊，
1: 有一个电视剧你看不看，叫《小欢喜》。
0: 对，就是黄磊的那个。
1: 黄磊、陶虹还有海清，他们讲的就是孩子们的这个跟家长的这个理念上的一个冲突，以及高考的志愿什么的。
0: 有一个孩子在冲击高考的时候在玩卡丁车嘛，哈。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富家子弟，对吧？
0: 对对。
1: 你像，其实里边讲的有很多事情都是直指现在家长和孩子们之间的这个代沟和鸿沟的，因为家长以为你想要的并不是孩子真正想要的，
0: 嗯，
1: 而现在家长很多人都是在把自己当年可能错失的以及遗憾的一些东西强加于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代替自己去圆梦。
0: 哎，这个事儿你知道又说深了啊。
1: 啊，
0: 我当时研究过，我和身边的好朋友经常探讨，为什么如今这一代父母亲或者我们上一代父母亲都会有这个问题，就会把比如说我没上过大学，我希望孩子上大学。
1: 是，
0: 我没有做这个工作，哎，你一定要替我完成心愿，就是会背负很多。
1: 是，
0: 后来我发现这个呀，就是因为在我们上一代或爸爸妈妈这一代、爷爷奶奶这一代，他们大部分没有活出真正的自我，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就是能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但他没有这个机会，他希望你帮他实现。这是
1: 对，
0: 对，
1: 其实就是从骨子里来讲呢，他也是希望用自己的经验跟你去分享，让你少走一些弯路，这是其一。
0: 嗯，是的，是好意，
1: 是好意。但是有的时候呢，在方式方法上可能过于的去强加他的理念，
0: 嗯，
1: 会让很多在青春期的小孩子产生了一种叛逆的心态。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在整个的这个不管是生活方式以及教育的这个领域里边，都在强调让我们把寓教于乐，把孩子们的这种强加的思想赋予变成一种引导式，
0: 嗯，
1: 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当中自己去醒悟一些想法。
0: 嗯，
1: 其实这就是一种正向的引导。
0: 嗯，
1: 对，比如说你带着孩子去旅行，让他去见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风土人情以后，可能他自己就会提出一些疑问，就比如说爸爸妈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这样做是对的吗？让他自己提出疑问以后，你给他一个正向的引导，他可能这个三观的确立会更加的标准以及更加的顺畅。
0: 嗯，我们又已经啊，不是，我们简直了，我们担负了多少重任，
1: 真的是
0: 已经
1: 操心
0: 操心操个稀碎。从沉浸式游戏聊到了其实该怎么和小朋友
1: 当代下的教育
0: 建立一个信任。其实我们就是有的时候父母亲不够跟小朋友们做一个平等、
1: 哎、
0: 尊重一个关系，
1: 是
0: 就不够对等。如果你把他就当成一个和你一样大的人，就不会有这个就是什么俯冲式的教育他，你就应该听我
1: 的
0: 不是的，他也是独立人格，对不对？
1: 没错。其实为啥聊到这儿呢？因为是有的一些现在的这个比如说沉浸式的玩法以及一些生活方式类的这个游戏，它都在主打这样的一个痛点。
0: 嗯，
1: 因为这教育以及父子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代教育鸿沟，
0: 嗯，
1: 是一个痛点、
0: 嗯、
1: 而如果说把这个痛点解决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0: 嗯，
1: 那所以说现在有的一些生活方式类的这个商家就会希望通过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空间，让父母和孩子一起去走进其中，比如说父亲或者母亲拿着一样的主题，孩子拿着一样的主题，一起去闯关，给他们一个做伙伴的机会。
0: 嗯
1: 啊，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之下，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0: 对， 对，关系就会更加平等。
1: 对，
0: 嗯，
1: 其实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0: 没错。其实今天请这个斜杠青年孟欣同学来，主要其实聊一聊的就是沉浸式当今比较流行的一些沉浸式的游戏体验。
1: 对，
0: 有很多很多种。不过就提到游戏这两个字啊，一般父母亲会首先认为它是不好的，影响学习的或影响工作的，但其实现在游戏这两个字包含的范围非常

0: 非常之广，
1: 是，
0: 所以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最近您喜欢什么样的游戏，或者您觉得现在到底哪些游戏就是比较当红的呀，有意思去尝试一下。今天孟欣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业余生活当中尝试过的一些有意思的沉浸式游戏体验。好吧，那咱们就开始进入到第一个议题啊。刚才前面都算瘾了，你耳机都摘了，
1: 对，就是
0: 出汗了，
1: 耳返没那么清楚。
0: 行，那我们就说一下。首先提到的就是密室逃脱发展的特别快，孟欣平常呢基本上一周的时间有一半都在玩密室，
1: 一半的时间都在玩密室。这个话要是让我的这个工作伙伴们听到了以后，可能就要
0: 他的业余时间一半都在玩密室。
1: 咱们的节目影响力还是挺大
0: 的。你其实最有发言权，你是伴随着整个密室逃脱的这个游戏的发展，
1: 确实
0: 跟着他玩的。
1: 你像最早的时候玩的密室是60块钱一位，
0: 对，你看票价就能看出差别。
1: 对，那个时候呢，可能空间大小差不多是，咱们两个演播间这么大，可能也就100平米，
0: 嗯，
1: 差不多这样。然后呢，把那个100平米的空间分成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又一个的空间，
0: 嗯，
1: 几乎完全就是靠机关或者是密码以及机械类的这个东西来解决，没有任何的这个交互感和互动性。
0: 嗯嗯嗯，
1: 那这是其一，这是80块钱。你像昨天晚上我玩的那个是428，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很贵的价格了。我觉得我昨天交钱的时候觉得，你看吧，我要是玩不好的，你看我怎么给去朋友圈 diss 你。但是确实昨天的体验感是不差的，不过我还是觉得428还是有些不值。
0: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你想428一位，
0: 嗯，
1: 然后6位起开，
0: 嗯，
1: 这一场就是3000块钱。
0: 你出示的这几个手势里只有这个3是对的，其他没有一个数是。他刚才对着我首先比划了个8，再说我们7个人。
1: 是吗？我是
0: 428的时候出了个3，手指呢出现了一个3个手指头，然后说这428一位，然后这我们7个人手上出了个8字。
1: 你能感受得到我内心的痛楚了吗？
0: 这数都分不清楚，这气的哟。
1: 就是这样的。因为
0: 这个游戏整个时长多久？
1: 2个小时。
0: 2个小时。
1: 对，以前呢在200多一位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的天哪，现在密室已经这么贵了吗？200多一位，玩不起，玩不起。
0: 嗯，
1: 现在变成后来变成300多，玩不起，玩不起，变成400多，玩不起，玩不起。
0: 现在666，
1: 600多，你记得吗？
0: 对，600多那个3个小时。
1: 对，3个小时还好，
0: 而且中间还有直接掉在水里，人家提供衣服的场景，我觉得就是性价比可以。
1: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你就会觉得，600多可能还好，对。
0: 嗯、
1: 但是昨天那个呢，我就觉得400多有点贵。
0: 而且是昨天，其实开发于真正用你去引导剧情推进的部分相对少一点。
1: 对，而且它的空间也没有咱们玩的那个那么大。
0: 但昨天你知道你们那个贵在哪儿？贵在 NPC
1: 啊，
0: 恐怖主题的 NPC 就是真人扮演的这些角色，
1: 他们工资也高，
0: 很危险。就像我们刚才有个听友朋友 Frank 就说，你刚才说这恐怖的 NPC 当的是比较辛苦，容易挨揍啊。
1: 我跟你说，真的是，为什么他有点欠？
0: 嗯，
1: 昨天呢我们就是很恐怖啊，大家一起瑟瑟发抖抱成一团的时候、
0: 嗯、
1: 他看你这么恐怖，他摸你啊，他就是拿那个手撩你头发，就比如说女生、
0: 哎、
1: 这么长的头发，你披肩发对吧、
0: 嗯、
1: 撩你头发，然后呢还摸你脸。昨天呢一开始我不知道是这个 NPC 摸的，我就、
0: 嗯、
1: 当时我就想说，谁这么欠呢啊，明明这么恐怖你还逗着我还摸我，不知道吓人吗？人吓人吓死人吗？后来他们跟我说，孟欣真不是我们摸的，我都跟你说有人了，你怎么就不信呢？
0: 哦，真的是里面的角色扮演啊、哦。
1: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欠的人、
0: 嗯、
1: 当我不害怕的时候我会吓别人、嗯、有一次我玩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上世纪50-60年代主题的那个密室的时候、
0: 嗯嗯、
1: 别的小姑娘在往前走的时候，我就在底下悄悄地去抓她的脚、
0: 嗯、
1: 但是我没想到她胆那么小，直接吓哭了。
0: 嗯，
1: 哎呀，当时她一哭就给我整不会了，那小姑娘一哭男生就有点忐忑，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你这还好，他哭了，他要是晕过去，
1: 那完蛋了，那真完蛋了。
0: 人家，然后你知道吗？立刻监控那边就会有人家密室逃脱的工作人员说：“这个锅我们不背，
1: 我们不背，我们不背。”因为你在进这种沉浸式所有的沉浸式的密室之前，都要签这个免责协议的。
0: 嗯嗯、
1: 就比如说，首先确定你没有心脏病、高血压以及什么急性病之类的，这是其一；其二是不许殴打工作人员，
0: 嗯、
1: 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也不会就是说与你发生强烈的身体接触。这第三，就比如说什么什么一系列的免责协议，你要签字的。
0: 嗯，嗯，
1: 其实这个咱也不知道这免。 免责协议具体的
0: 咱也不敢问
1: 是不是好使的啊，但是都得签，你不签这个就是不让你进，
0: 嗯，
1: 就相当于是那你不接受的话那就算了，咱们就不要玩了、
0: 嗯、
1: 对、
0: 嗯嗯、
1: 然后在中途如果说你真的是

0: 身体特别不舒服的话，跟咱们的工作人员示意也是可以出来的。
1: 嗯，
0: 那但是你出来了以后，这个票也是作废的。你想想，我昨天啊，我的好几个小伙伴刚进去以后、
1: 嗯、
0: 都想出来了，因为确实啊，那种恐怖阴森的氛围真的是
1: 心脏不行，很压抑
0: 啊，头上全都是符啊、线呐、啊、幡呐、啊、什么的，然后眼前就是一个黑白照片，你真的胆突。后来一想想，400多块钱。硬着头皮往前走，大家都想说我们是造了什么孽，花400-500块钱
1: 找罪
0: 受这个罪。
1: 嗯，
0: 真的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其实玩开了也就还好一点。
1: 但
0: 其实就是为了吓唬你。
1: 嗯，但是我还记得上次我们玩那个摸金校尉的主题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我记得其中一个 NPC 在问说，是什么动力让你们来这儿的呀？
0: 啊，那个老李头对吧？
1: 对，后边三个人就说钱都交了。
0: 啊，对，没错没错，
1: 来砸场子的。
0: 那个冰冰说的，钱都交了能咋的呀。
1: 所以是的，现在首先我们提到就是密室逃脱确实是发展的特别快，尤其像梦欣有发言权，因为你看从很基础版的空间又小的，故事情节又简单的，到如今真的很复杂，需要乃至2个小时或3个小时才能解密完成，而且还需要6到8个人可能集体共同作用才能把这个结局顺利的展开、
0: 哎、
1: 再加上前两天我有个同事也去玩了，我们之前去摸金校尉的那一家
0: 啊，他们去玩的是吧，
1: 他去玩了一个叫什么来了，
0: 哪个主题，
1: 宫斗主题
0: 啊，就是娘娘格格的那个对吧，
1: 对，然后他就说我激发了他的第二结局，然后让我直接穿着那个皇后的衣服最后和我男朋友拍了张照片、
0: 相当于他触发了就是我说的李结局，
1: 对，李结局、
0: 啊、对，
1: 然后另外有个恐怖主题，他说他之前也玩过，他说我们后来问工作人员，这是我同事说啊，工作人员说我们会观察这一队人6到8个人里面最怂的那个人，我们会让他多一个情节、
0: 啊、
1: 比如多吓唬他一下，就看谁怂一些，
0: 就是我说的那个50-60年代那个主题特别欠，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咱们比如说6个人去玩，因为他就有6个角色，他建议是6个人去玩、
1: 嗯、
0: 或者7个人去玩、
1: 嗯、
0: 进去了以后每个人是单独关到一个小黑屋里，
1: 哎呦，
0: 说实话说到沉浸式体验，很多人瞬间会想到的是密室啊、
1: 嗯、
0: 但其实沉浸式体验应用在最多的是密室没错、
1: 嗯、
0: 但是它不只是密室，
1: 是的，
0: 对，
1: 尤其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你知道现在就各个领域都可以把这个游戏的硬件搞上去，所以体验感就越来越强，
0: 其实现在的就以前在咱们上学那会儿玩的那些 NPG 的那些网络游戏，角色扮演这些网络游戏都在逐渐的增加这种沉浸式的交互感，就据有一些科学家的预测啊，很有可能我们在比如说20年以后，当科学技术再发展一个层次之后，我们的这个 NPG 的就是所谓的角色扮演真的是会让我们更加的沉浸式其中，比如说、
1: 嗯，
0: 应用到了 VR 技术，应用到了全息的这个投影，应用到比如说可能是一种气味啊以及触感的这种交互，或者游戏舱之类的、
1: 嗯嗯、
0: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入到游戏世界当中。
1: 嗯，
0: 啊，
1: 有时候你知道我有一次爸妈问我说，就咱们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份上了，我说我跟你说什么大炮啊什么的，你在跟咱也没什么关系，
0: 是
1: 咱们就生活中你能接触到的，你看游戏机的发展、
0: 哎、
1: 就知道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然后呢你看就是到一个科技展会，为什么如今有一些什么展览博览会、
0: 嗯、
1: 很多年轻人喜欢逛，我们都觉得以前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可能喜欢看看博览会啊，看看展，如今年轻人喜欢是因为你都可以去交互体验，
0: 其实逛博览会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你像之前北京刚有一个玩具博览会，那很多人会觉得玩具不是小朋友玩的吗，不，真正的玩具是大人的玩具，都是大人去玩的，因为小朋友玩的可能就是一些安慰性的玩具，就是哄你的、
1: 嗯、
0: 但是大人玩的就很多都涉及到一些收藏类以及真正的高科技、
1: 嗯、
0: 当你去参加这一类的就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的展会以后，你会发现哇，现在的民用科技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1: 是的，你看像美国的 LSE 那个大展每年就吸引了无数的就是业内，
0: 像朝圣一样去，
1: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是很多朋友的梦想，但是现实生活中可能我们要面对脱发、头发干枯或者是少白头这样的现象哈，就是白发的现象。那有没有什么食物可以调节我们头发的健康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中医里有这样一个说法哈，说发为血之余。
1: 对，是一般说呢，就是头发的生长是要需要有血供的，所以血液需要就是滋润，能够把这个头发就生长得很好。然后呢，也同时也说，其实这个精和血同源，在中医里面呢，肾主精，所以呢，头发的生长也跟肾精是否充足密切相关，所以一般说呢，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头发基本上一个呢是跟血密切相关，另外一个是跟肾密切相关。
0: 那是不是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如果这位朋友哈血虚然后肾虚的话，可能头发就不会那么好。
1: 对对对，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年轻小孩然后那个肾气没充足的时候，咱们都说叫黄毛丫头，就是头发可能就长得还不是特别好，然后逐渐到就是年纪，随着年纪增长吧，这个头发会比较好，慢慢的就越来越好。最出生的那个时候是可能相对比较黄比较细的，那之后呢，随着年老年纪越来越大，然后衰老的这种来临的话，这个头发也会有变化，它也会就是逐渐的变成花白的，然后完了变成全白的。当然这个变化可能有先有后，就有一些人他肾精特别充足，所以他白发发生的就很晚。也有一些人呢，他就可能我就临床看到过，说20多岁的小姑娘，按说应该是
0: 风华正茂嘛，
1: 对，风华正茂的时候，但是呢特别苦恼的过来看，说哎，我这个头发是染的，我现在白发特别特别多，这个太难受了，那我需要能中医调治一下。
0: 早生华发哈，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
1: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了哈，我们这期节目是说饮食调养，但是饮食调养之外可能有很多的因素，比如您刚才说到小孩，我想起来了哈，同样是孩子，有些孩子头发要好一点，有些孩子头发要差一点，是不是这个东西可能遗传也占一部分这个比例的因素？
1: 其实遗传占相当重要的因素，一般呢父母亲本身的头发非常好，或者包括就是他的长白发的时间比较靠后，那孩子这个头发质量一般情况都还是不错，然后也是会出现白发的时间比较偏后。

0: 但是即使是父母一样，但是兄弟姐妹几个人里面可能都会有头发的不同，就有人头发会更好一些，有人头发会稍差一点，这个主要也是一个就是选择性的这种遗传吧。还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这种补养和这个身体状况，其实对这个毛发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你看，其实头发是属于皮肤的一个附属的这样的器官。咱们我不说人哈，咱们普通的动物，你那种毛发都特别光泽，就是那种亮丽的那样的状态，一般都是反映了它的身体健康，然后这个状况非常好。人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要真的是毛发比较枯槁，相对像枯草一样，就是总体来说可能身体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
1: 这是一个是否健康的一个表征哈。
0: 对。
1: 那与生俱来的东西，遗传的东西我们是无法改变的，但后天的这个饮食调养我们是可以自己做到的。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哈，如果血不足，如果肾不好的话，那我们的毛发就很难亮丽。那说到饮食，可能也是这两个部位的调节。
0: 对对对，是主要咱们就是美发的一些食品呢，都和这两个方向相关，要么是补血的，要么是补肾的，常常都是这样。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应该说是一大类，主要是健脾胃的，因为脾胃，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就是它是通过脾胃来消化和吸收营养物质的。你这个工具不好的话，你所有东西进不来出不去，所以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供给足够的营养。你这血和肾也好不了，就是逐渐会有互相的影响。那这样的话，所以在养发的这种饮食里面，除了补肾和补血的食物以外，还有一类就是需要补脾胃的。
1: 我记得吴浩老师之前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到哈，说这个脾胃是气血运化之源，它是一个能量加工的工厂。
0: 对。
1: 如果你这个加工环节就出问题，输送呢就更难了，所以这个气血就没法补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吃哪些食物，具体哪些食物的选择有利于我们这个毛发的健康呢？
0: 其实也是挺常见的一类呢，最就是大家一说都会说想起来说，哎，那吃黑芝麻，吃核桃啊。
1: 对呀，吃这个黑色的食物好像对这头发挺好的哈。
0: 对。咱们中国人是黑色的头发，所以这个黑颜色也是常常被联系起来。其实主要是因为大多数黑颜色的食物呢有这个补肾的作用。然后肾呢又是头发好不好的一个关键的脏腑。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对肾的影响，补肾了以后能够在头发上有反映出来。那黑芝麻和像核桃啊之类的补肾的东西，其实确实是比较不错的，能够达到美发目的的这样的一个食品。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包括黑豆，黑豆也是常常用来这个补肾的这样的一个食物。虽然它不是说特别高级很贵，但是不是很名贵，但是它确实很实用的。
1: 对，这个黑豆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是多次提到过哈。这个吴浩老师还举了例子，就是说最早的这个等于做了生物实验嘛，就是给骡子呀马呀家里的大牲口，如果要出去干一天活，那早晨一定要给它补给能量，就是给它吃黑豆。
0: 还有呢，就是古代其实曾经用黑豆捣汁染过头发，因为它的那个黑色素其实是对这个头发是就是很相似的嘛。所以黑豆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这种选择。
1: 除了内服还可以外用哈。不仅仅是中国这样哈。
0: 对对对，
1: 我想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说这个男主角的这个爸爸这个到了老年头发还特别的黑，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经常给他做一些黑豆的这个家庭做粥啊之类的。经常吃黑豆，常年吃可能真的达到一定的食疗作用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也是补肾的食品，比如说像桑葚儿，桑葚儿也是滋肾精，然后它有一些养阴的作用。它因为是浆果类的这种食物，然后

0: 它的这种补益效果也是不错的，所以好多白发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就是一个习惯，说到桑葚，因为它时间下来很短嘛，然后到这个五月这个桑葚下来的这个季节，然后完了多买一些，然后做一些桑葚糕，然后留在冰箱里慢慢吃。
1: 对，这个桑葚糕的做法吴浩老师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包括蓝莓是吧，都可以这样做。
0: 对对对，
1: 就把这浆果倒到锅里，然后加热，不加水的情况下倒到锅里加热，让它脱水浓缩，然后再加进一部分蜂蜜，保存在冰箱的冷藏室里，因为是高糖的食品，所以它不易变质。
0: 对对对，
1: 每天吃那么两勺还是有保健养生的作用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方法。因为在药店里，我们中药里面桑葚也是一个补肾的药物，但它的就是补肾的作用呢不是说特别强，主要是因为我们用的桑葚一般都是相对来讲不太成熟的桑葚。因为如果真的熟的，就是浆果已经都紫了，掉下地下就能摔得稀烂的那种，你没法保存。你没有办法把它就是存了让它不变质。那所以中药里面又要使它，就只能说还不太熟的这种桑葚，所以它的补肾作用呢没有像咱们真的自己熬的这个桑葚糕这么
1: 浓缩，
0: 对，这么好。同时呢桑葚糕肯定也是会更可口一些。
1: 等到明年桑葚成熟的时候，或者说您有好朋友送您蓝莓的时候哈，您可以保存一下这个颜色比较深的这种浆果，吃的时间会可能长一点，食疗作用可能也会长一点。这是我们说到了补肾的几种食物哈，对头发比较好的，说到了黑豆，说到了黑芝麻，还说到了黑色的桑葚。
0: 其实我说到黑芝麻就不得不提一提芝麻酱。因为芝麻酱是食用芝麻的一种非常非常合理的方式。大家都知道这个芝麻它是颗粒比较小，然后它非常香，它油脂含量很高。那一般如果咱们只是芝麻这样吃下去的话，一口确实满意都是香味儿。但是你就是再
1: 充分的咀嚼，
0: 充分咀嚼，再嚼的细，也不可能每一颗都被
1: 您嚼的跟芝麻酱似的。
0: 对，不但说嚼的像芝麻酱，甚至都没有破壁。
1: 就整个囫囵个吃进去了。
0: 对，那这样呢？可能吸收效率要下降很多很多，大便里头就随着排出来了。
1: 就是走一过场。
0: 对，走了一个过场，其实说实在挺浪费的。
1: 您说到芝麻酱了，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问，您说那是黑芝麻，但我们吃那芝麻酱可不是黑的呀。它也同样有这种补肾的作用吗？
0: 有，也有这种补肾的作用，而且作用还挺好。就是我觉得芝麻酱对头发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它也是非常好的养血的食物。主要是因为芝麻酱里面其实铁含量很高，就是咱们血液组成里面是需要铁元素的。那常常都听说过就是缺铁性贫血，最常见的贫血之一，那这个就常常就是因为铁的含量不够高，那这样影响了造血机能，使得就是出现贫血。那含铁的这个食物，就除了像红肉一类的，芝麻算是非常高的一个。那芝麻酱里的铁呢又比较好吸收。
1: 我记得之前吴老师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还说到这个芝麻是补钙非常好的食品。
0: 对啊，它也是就是所以芝麻酱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角色和身份，它在各方面因为它破壁了以后，所以吸收的会明显要提高。那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1: 对，听吴浩老师讲了这段哈，我觉得大家有两个收获。第一就是以后再吃芝麻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
0: 对对对。
1: 第二就是下次吃涮锅子的时候多吃点芝麻酱。这芝麻酱确实是哈有很多补益作用，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0: 对对对，是个非常好的食品。
1: 今天我们又知道了这个芝麻对我们的头发是特别好的。甚至于有些这个洗发水的广告都是打着黑芝麻这个噱头来的。
0: 其实实话说，芝麻油还有胡麻油，就是我们还有就是火，就是中药里叫火麻

0: 仁儿，就是麻油对头发的这种生长作用确实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这真的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说的这种东西呢，就是主要还是以外用为主。
1: 哦，
0: 它能够让这个头发更亮丽，然后呢，变得坚韧，同时呢比较黑。内服呢，它们油脂含量比较高，很多朋友就觉得我这头发已经挺出油的了。
1: 嗯。
0: 然后完了，也有这个脂溢性脱发的朋友，然后天天为说我这越出油就越脱发，这个天天为这种事儿苦恼。
1: 烦恼，
0: 对，真的是苦恼。
1: 你还让我再吃这么油的芝麻，我这是不是会更严重啊？
0: 哎，确实，好多人都有这个怀疑。但是呢，我从临床上观察，就是我们有一些病人，当给他说用芝麻，用这个一些种仁性的这种就是药物的时候，过了一段，他脂溢性的这种脱发，尤其是脂溢，就是皮脂的分泌明显减轻了，
1: 哦，
0: 而且头发会长出来，就生长出来了，就是这个呢是在临床上得到验证的。但是呢，我想是因为它里面主要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一些它自己的有效成分在里面，所以它和您天天去吃这个动物脂肪或者其他的油脂可能还不太一样。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您这个因为脂溢性脱发就需要就大勺的喝油，咱们的油脂摄入还是有一定的基本界限的，还是不能太多。
1: 这是澄清了一个大家的误解哈，觉得我吃油的东西，那我这种脂溢性皮炎导致的这种脱发会更严重。其实不是这样的，适得其反，适量的吃还会使头发更加的健康，甚至长出头发来。
0: 对，就是吃合适的油脂，而不是说就是所有的油脂都有这种作用。就比如说芝麻油，然后胡麻油就有这样的作用。
1: 这也解释了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我这头发本来就不太好，遗传基因就不太好，现在已然呢白了，我吃什么黑芝麻、吃核桃，会控制这个局面，能不能逆可逆呢？就是可以把它吃的会黑吗？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您真的有这么强烈的愿望的话，我就建议您上医院来看看了。因为这个呢，食疗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能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你说，真的是以这个完全逆转为目的的，可能会稍弱一点。另外，它需要有一定的配伍啊，什么，这所有的配伍的东西，不是说食疗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
1: 就食品级的这些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效力哈。
0: 对对对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天和您说说有利于头发健康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其实头部健康，我们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是白发，有的时候脱发，有的时候头发干枯，还有的时候是很痒。
0: 确实痒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受的一个感觉。那止痒呢，痒也有各种原因，比如说有一些真菌感染，或者是说有一些这种血燥阴亏，我们也会导致这个皮肤的瘙痒。如果真的是因为就是血燥是血虚的缘故导致的头发细弱，然后呢头皮还容易脱屑容易痒，那这样呢就需要针对性的进行补血。就是用类似当归呀、然后大枣啊这些阿胶啊能够补血的这种食疗食物，然后吃了以后会有一定帮助。但如果你说真的是有一些真菌的感染，那可能相对来讲也需要用一些这个外用药或者内服药能够控制这个真菌的。我在这儿呢其实挺推荐大家试一试这个白子仁的。白子仁本身呢是有点像松仁一样的这样的食物，只不过它相对比较细小，它完全是可以放在粥里一起熬粥，而且那个粥会有非常浓郁的这个清香的这种味道。当然我们选的这种白子仁是这个药店里头 去了壳的白籽仁，咱们药店现在就是白籽仁会有。

0: 不同的规格，有的它是用就是有壳的，就跟有松子儿有壳一样，然后它就是非常细小的那种仁儿。有一种呢，就是去壳的白子仁儿，去壳的白子仁儿做粥还是不错的。
1: 嗯，
0: 然后这样吃起来呢，对这个毛发的这种有黑，还有包括有一些如果真的有一些瘙痒，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哦，您说的这个白籽是指柏树上面的
0: 籽儿？对对对，就是柏树上面的种子，就跟松子一样，松柏嘛。松子儿其实也是很不错的长寿食品。
1: 嗯
0: 嗯，白籽也是这样，只是白籽粒特别
1: 小，
0: 所以平时就不太进入人们的餐桌。
1: 嗯，但是我们如果做粥的话，您可以特意去药店问一问，买这种脱了壳的白籽仁儿放在粥里哈，一起煮，味道好，又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对头发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白籽本身就带着那种柏树的清香，
1: 嗯，
0: 所以煮在粥里呢，确实不难吃。
1: 哦，
0: 嗯，
1: 可能也会比较美味哈。
0: 对对对，
1: 嗯，还有的朋友会面对脱发的这个问题，在这儿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哈，就是正常人。健康人他的头发大概有多少根儿呢？吴浩老师想问问您有多少根儿？
0: 我真的不知道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我猜差不多得有个有十万根儿。
1: 嗯，您的回答特别准确，就是大概十万根左右哈。当然有的这个朋友头发稀疏，有的浓密，那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误差，但正常来说，这个正常人他的头发是十万根儿，那每天掉多少根头发合适，就是正常的，不要你掉两根头发，哎呀，我脱发了。
0: 这个我好像确实听到过有这个说法，是100根以内应该算是正常的
1: 啊。
0: 但是，其实真的掉100根是一个24小时内的过程，
1: 嗯，
0: 可能不是说您梳头的时候，就是那梳那一下。如果真的特别多，要是100根的话，可能也会觉得挺惊人的。
1: 对，就是一脱梳完头发，一绺头发都掉了，
0: 嗯，
1: 这肯定是有问题了哈。
0: 对对对，
1: 嗯，那如果有这种脱发的现象，是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食品，也会有一定补益作用，一定的食疗作用？
0: 对，是的，就是咱们刚才的这些食品都可以，食用完了以后，可能会对这个脱发有所帮助。
1: 嗯，
0: 但是呢。嗯，好多朋友就会问说，我掉的太多了，能不能让我多长点儿？然后长呢，一般我们用的方法就除了补肾还补血这样的，就是针对病因的一些治疗以外，就是局部可能会用生姜啊，还有包括芥末呀去涂擦，起到一个刺激局部的这个血管。血液
1: 循环
0: 增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头发的健康，我们一开始说到了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它，比如说遗传因素，您后天的保养饮食，可能和我们的情绪也有关系。因为很多人知道那句话，愁一愁白了头，或者是一夜白头，那都是情绪剧烈的起伏之后身体上生理上的一些反应。
0: 对，
1: 如果您能有一个好心情的话，每天身心愉悦哈，再加上我们的饮食调整，相信我们头发的状况会有所改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

0: 气，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活。
5: 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最近啊， AI 领域传来两则重磅消息。一则是大模型 Cloud 的开发公司 Anthropic 宣布首度实现了盈利，打破了大模型只烧钱不赚钱的魔咒。那另一则呢，是国内首个词源 Token 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让 AI 时代的数字燃料有了自己的交易所。那这两大事件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当 AI 的这个商业化齿轮加速转动，我们是否正站在人工智能体，也就是 AI agent 爆发的前夜呢？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AI 的新变局。丁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7: 那过去几年其实关于 AI 泡沫的质疑呢一直存在，就是说大模型固然火热，但也确实是太烧钱了。训练模型要钱，推理服务要钱， GPU 数据中心电力人才，这些支出都是钱。有观点认为呢， AI 其实是靠资本不停的去续命的这个黑洞。Anthropic 公司给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驳啊，这个公司预计2026年的第二季度收入将超过109亿美元，比第一季度的48亿美元增长了超过一倍，而且首度实现了季度的营业利润。路透社后续报道啊，说这个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大约是 5.59 亿美元。那您怎么看这个 Anthropic 这家公司能实现首度盈利呢？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
8: 咱们简单来说啊，就是说智能体确实能够干活，而且在很多领域比能干的活更好了。所以现在这个行业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奇观，叫要无数的公司排队给这个企业在送钱，是疯狂的给他送钱，消耗他的这种 token 和相关的一些产品。这是发生了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放在两年前啊，业界还认为哎是能写代码，但你的出错率也太高了，这综合下来的效度未必能超过人工。但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他旗下的这种 Cloud Code 他的整套工具的综合能力啊，已经能超过，他不仅仅说超过人了，他的人的效率上、准确率上都大幅度超过传统的优秀的程序员。如果我是一个企业管理者，雇了无数的这种研发团队，用传统方式和用 AI 写，我发现 AI 工具的这种降本增效要比传统的更好、更准确，那最终更省钱，那就促使了很多企业使用它这一套逻辑来替换传统的人工。这就是说它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实现倍增，甚至说更大的一个增幅。而且现在我们业界有个预期啊，说那这家企业很有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家年营业收入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这是因为它现在相比过去它能干活的，而且干的活太好了，所以说影响了很多企业，包括中小企业，也包括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一些决策，纷纷来使用它的产品。
7: 我们看到2025年8月，当时这个 Anthropic 把 Cloud Code 接入了 Team 和 Enterprise 计划。Team 就是团队嘛， Enterprise 就是公司，那也就是说企业管理员可以购买带有 Cloud Code 的高级订阅，把聊天代码生成还有开发流程都放在同一个套餐里。而且我看他们还同步推出了叫支出上限、席位管理、使用情况分析、策略设置，还包括合规 API 等等啊，就这些可以方便企业去控制预算、管理员工的权限，还能追踪数据的这个使用，而且满足审计。 Anthropic 公司在2025年下半年他们到底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 AI 是

0: Anthropic 公司在2025年下半年，他们到底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 AI 是在转入一个agent 的序列吗？
1: 对，可以这么理解，或者更简单的说，用一句话说清楚，就是说以前是 AI 工具，它是 AI 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它不仅仅是说某一个工具或者是某一个产品，而是一整套服务体系和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把从模型到数据到安全的插件到工作流到整个服务体系到模板等等等等，企业按需购买。以前的话，需要员工一个，就是你干这个活需要找这个工具，干另外一个活需要找另外一个工具，它的效率提升相对来说是有限的。而现在，这一站式的把所有的这些服务和工具打包在一起，一站式提供这种服务，那么它的这种效率就实现了这种已经远远超过人的这种组织架构所升级带来的效率提升的，自然而然就迎来了这种我们称之为基点时刻。而且在这个基点时刻到来之后，由于刚刚说过是从那个工具到智能体的转变之后，相当于把传统的人给解放了出来，把流程给解放出来，那最终带来了效率的提升。而效率就是金钱，在人工智能时代进一步的说把它给提升了起来。而这个能帮助广大的一些用户企业在短期内提高了效率，那他们就愿意来购买使用它的一整套的这种综合服务。但是这个你发现没有，不仅仅是国外的，这个也体现在咱们国内。国内最近几个月吧，主要的几款大模型，它也会推出了类似的智能体，并且推出了一揽子的这种收费服务，也要来开始要变成一种付费的，也要通过这种服务能力的提升，给用户带来价值，获得收入的这样一种路径，也开始向美国来学习，向它来看齐。也就是意味着，国内的这种同行在未来几个月内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收入爆炸性的这种增长。
0: 其实您说到这点，我们正是好奇啊，就是现在是把模型、数据、权限、工作流，还有整个行业的模板都打包在一起了。它不是说我们普通消费者看到的一个孤零零的聊天框，那就说明这个企业级的人工智能体 AI agent 就是当下的一个趋势。
1: 对，是的，是的，包括咱们今年年初爆火的那个 OpenClaw，就是俗称小龙虾的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智能体。现在咱们国内几乎所能听过的一线的这种科技企业，BAT 也好，字节跳动也好，包括几大运营商，都在做类龙虾这样的一些产品。因为它和传统的这种大模型、普通 AI 工具最大的区别是，它不再只是一个聊天框、一个简单的助理，而是能在人设定好的权限和规则下，自主完成一整套的场景化的工作。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企业请来的一个数字员工，能干活，能跑数据流了。就这种能力啊，它背后所需要用到的，刚刚咱们讲过，它不只是一个模型，而是包括模型啊、数据权限啊、插件啊、工作流这种模板 API 打通的一整套体系。它能根据企业的需求自动组合调用平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 AI 服务和底层的一些资源，相当于把他们的算力、数据中心、云服务、安全能力全部打包来输出，这样的话，你不是赚的钱就可以更多了吗？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以来我们看到 BAT 包括三大运营商都在往智能体这个方向来猛冲。他们早就不仅仅是做云服务，或者是不仅仅是做算力了，不仅仅是卖这个机柜的，不仅仅是卖这个带宽的，而是把这种算力、数据中心、模型、智能体、安防打包成一整套解决方案。甚至说，最近你看中国电信都开始卖那个 token 那个套餐了，它都是这样一个逻辑。因为智能体一旦能做起来它是能打通这种企业方方面面的能力啊，从这个算力、模型、数据到行业应用，多维度的帮助企业降本增效。那也就是说可以更多维度的赚钱了。同样是过去你服务一个客户，假如今年你和客户收了50万，但明年你要又能提高更多维的这种综合性的这种服务，能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能提供智能体，那你可能和他收几百万，甚至说更多的这种金钱。这样的话，你和客户其实也是实现了双赢。而且特别要强调的是，这种智能体的服务一旦使用起来，它的用户粘度非常高。传统的单个 AI 的窗口或者工具，企业想换就换了嘛。但现在一整套的这种深度嵌入的业务流程的智能体系，迁移成本非常高，所以企业会长期使用、长期买单。这就是它这个智能体的威力所在，也就是各大企业之所以要把这个作为重点发力的原因所在。
0: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体 AI agent 的兴起，它对算力的消耗必然会更高。那我们就来聊聊另一则消息，5月30号的时候，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慈源交易平台，在这个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那这个填补了区域算力模型慈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其实慈源交易就是 token 的交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0: 因为 token 啊，我们最近总挂在嘴边说，但是 token 交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要想搞清楚 token 交易，先要把 token 这个词汇理解清楚。现在好多人看了百度百科或者一些专业解释，好多读者和咱们听众还是不明白。我尽量不谈专业概念，举一个生活中的案例吧。我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现在开了一个餐馆，人家做一个宫保鸡丁盖饭，这盖饭该怎么定价呢？因为盖饭里面有米饭，有菜。你还要分摊房租、人工、水电等各种成本。如果直接把它拆开去算的话，会特别特别复杂。这个时候，聪明的灵机一动，干脆直接把一碗盖饭作为一个单位来计价，10块钱一碗也好，15块钱一碗也好，这样计价是不是清晰明了？清晰明了，就意味着它可以量化来交易了。token 就是这个 AI 世界里面的这一碗盖饭，把这种复杂的成本，就是综合算力成本，统一打包成一个计量单位，就可以方便来计价。方便来计价，就有了标准化交易的可能。这可以让很多企业和开发者来调用这种 AI 大模型，开展各种各样的服务，要标准化的消耗这个 token。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这个内蒙古这个驰援交易中心，它就像是一个 AI 的一个标准化的交易的一个批发市场。这很多公司的这种智能服务都误入到其中，他们卖各种各样的盖饭。如果说普通消费者能少量使用吧，那你自己去各家的一些店里面去买就行了。但是有很多单位和一些有大的一些机构，公司要大批量采购。他就可以来这个市场来比价，而且全流程是清清楚楚、是透明的，还可以通过这种集约化、规模化的交易，节约相关的电力和这种算力成本。所以这就是它这个交易中心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背后的逻辑所在。本质原因是因为有了 token 之后，可量化、可计费了，交易规模大了，就出现这样一个交易中心。
0: 是的，尤其是企业级的这个 AI agent，现在您刚才说了是当下的趋势，那它对算力基础设施的要求也就更高了。这是否就是正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官方的提供资源交易的平台，然后它也现在就应运而生了？
1: 对，是的，是的，当然这个要和咱们个人消费者分开。对于个人来说，这种专业的交易平台不是特别需要，但对于企业，尤其是大规模的企业来说，那就很需要了。因为这个驰援交易平台一方面它整合了多家那个厂商的 AI 服务，既会规则统一，企业能直观比价，也不会说被某一个单平台所捆绑。另外一方面呀，因为所有的交易和使用记录都会有溯源，都会留存备案票据，审计都能达标，也更符合当下合规的这个需求保障。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一站式的这种对接交易平台，不用分头再对接多个服务厂商了，大幅度减少了企业日常管理和工作的这种对接量。还有一方面呀，我们的东数西算，因为西部的这种算力要好要便宜啊，通过这种交易平台，把西部的这种算力资源也盘活着，把这种闲置资源。
0: 而且之前我听到一个说法，有媒体报道，就是说这个 token 其实也会买到假货，就是你可能花了高价买到的是个低算力，那其实有一个规范的平台也能避免这种情况哈。
1: 是的，哎，这个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确实是，因为 token 它也是参差不齐的呀。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去给它定一个规则的话，确实对买卖双方，我觉得都是一种公平的体现，能更加的促进他们更大胆放心的使用和消耗 token，反而对这个大局来说是有帮助的。
0: 我觉得以后可能这样的交易平台会不断的涌现。接着说到就是谁在用 token，就其实就是各种 AI 嘛，和普通的 AI 助手相比，那之前就像您说的 Open Cloud 让我们看到了龙虾，我们认为说这个就是一种升级了，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 AI agent，又觉得我天，又远远超过龙虾。那 AI agent 它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1: 其实龙虾也可以理解成一种 AI agent，只是说它是在不断的进化中来。就是这 agent 这个概念不是一个新概念，在行业发展初期我们就提到了，但那时候由于这个行业我们讲那个这种大模型会有幻觉太傻了。包括最近我们有一个说法是什么豆包型人格总会胡说八道的，完了就是说一本正经的给你去道歉。就是这几年前啊，我们觉得他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我们会手工的去使用一些工具来干一些具体细分的一些工作，比如一个 P 图的工具啊，一个写代码的工具啊。这种 agent 它就是这种智能体之后，就是说把这种传统的单一的需要频繁的使用的这种服务，在人的这种规则和设定下，自主完成一整套的场景服务但现在还不能实现100%的自主啊，它需要有人给它定权限、定规则。这样的话，它相当于以前的话，你只是说有一个助理，现在的话就是几乎是一个数字员工。当然，你也要给他付费，因为这个 token 的消耗也是很费钱的。这个时候的话，它就是除了传统的说聊天只是一个很基础功能的，它更多的是。

0: 能帮助你的上手啊、干活，按照你的流程能跑一些相对来说标准化的、没那么复杂的一些工作。简单来说呀，就是说这是工具和自动化工具的区别。当然，我们有必要说明是这个 agent 它现在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进化。现在我们对它的这种能力的定义啊，可能下个月再来聊这个话题，又出现新的变化了。一日千里，简直是。
1: 其实您这个比喻就非常生动了，就是一开始我们认为它只是一个数字助手，但现在它逐渐是变成一个硅基员工。但是关于 AI agent 技术成熟度的研判，其实我们也想聊聊，就是现在的 agent 它真的能完全独立搞定复杂的任务吗？还是说依然处于一个人工加智能的半自动的阶段？
0: 现在的话，当然还没有能力完成独立的这种高难度的复杂任务，整个行业依旧处在一个人工加智能那个半自动的协作的阶段。一方面呀、对于流程固定、规则清晰的常规工作，这种 agent 基本上 OK，可以自动来分拆步骤独立执行。但面对这种长链条的变数多的一些复杂任务，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逻辑断裂，出现一些漏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刚讲过 AI 幻觉这个问题。他现在其实还有这个问题，时不时的编造一些很低级的一些虚假信息啊，尤其是在金融、法务、政务这种高风险场景中，还必须依靠人工复核把关，不能让 AI 全处理。况且啊，现在的这种智能体还不具备真正常识理解和自主判断能力，遇到一些模糊需求和全新问题时候，无法来主动取舍，还需要人给他定规则、定规划，把控那个总体的方向。所以说啊，发展到目前，在2026年年中这样一个节点，所有的主流模式肯定是人机协同的模式，AI 来承接繁琐的这些执行工作，人类给他进行一个决策与风险把控。短期内这种协作状态会是一个常态。当然前面我们说过，这种 AI 行业的这种变化，不会说以我们当前的判断。按照判断的方向来发展，半年后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认为是存在无限可能的。
1: 其实，在2025年，我们可能想不到，在2026年的当下，它会发展到如今的这个程度。就是当 AI 不再只是编程或者是文案策划的辅助工具，通过 agent 它直接切入多个行业的业务工作流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讲它对开发人员的取代呀，对客服人员的取代，是不是就真的要到来了？
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记得在十几年前，AI 刚出现的时候，基本上说会不会把我们人类
1: 之
0: 给
1: 前我们老说
0: 是的，
1: 不会，然后现在我感觉是可以代替一部分，就是我觉得人的量肯定是可以降下来的，就人力资本的量。
0: 对，或者这么说啊，就是说汽车的出现啊，它取代的是马车，而不是取代了驾驶者。对，马车夫可以升级为汽车的司机，这样的话，他工作是更轻松的，赚钱更多的。同样，至少在目前啊，技术人员同样是有一个任务可以替代，他的岗位在升级啊。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企业会招募一些人来做那个龙虾，管理龙虾，而不是把这个人完全给替换掉。尤其是比如系统认为监控、警告这样的一些标准化的动作啊，这是基础的，可以 AI 来处理。但涉及到这个更深层次的故障赔偿、安防，尤其是这些关键性能上的节点上让它进行决策的，还需要人来决策。在未来啊，这个技术岗位啊，它可能会像是一个 AI 的一个指挥官，像开车一样。以前弄马车的时候，我拿个鞭子来打它，还得给它喂草料，而现在不需要那么简单了，按照我的指令开了一个高阶辅助驾驶，这样的话不用来手工来进行操作了。同样，客服领域也是如此呀，客服。现在确实啊，以今年618大促为例，如果你现在通过淘宝、京东来买东西，你遇到一些客诉需要反馈，你聊天的时候绝大部分情况是要人工智能来回馈你的，至少是前期的几条基础回答是人工智能的，这个 OK，基本的一些工作可以做。但是一旦说你认为对这个 AI 的服务不满意啊，需要说去找他们领导说你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有一些交锋，那这个时候他就会由 AI 客服会接入到。真人的真实的客服，帮助你来解决更深层次的交锋，或者是说哪怕交锋解决不了，会安慰你的情绪啊。这些需求啊，目前还是单纯客服解决不了的原因所在。这种应用方式也是目前主要的几个电商平台的应用之道。据我所知啊，我和几个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沟通的情况是，他们这个客服这边和用户的对话的这种轮次，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就是以前会可能一开始这个客服说的话就不能满足需求，马上就会切入到人工。现在的话，客服也逐步的会根据人的一些相对特定的需求来 用人工智能来试着来解决一些复杂问题，而且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个比例，

0: 来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会逐步逐步的来提高，而旁边的这个传统客服可能会成为前期的一个他的一个指导员，后期的话会帮助相当一部分传统客服进行升级啊。当然最近你看那个京东的刘强东不是说了一句话嘛，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员工因为 AA 把他们的工作取代了，他绝对不会让这些员工的失业，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保障的一个稳定的工作的。
1: 对，他是要求我们现在真人员工你要升级，那比如说马农你是不是要变成系统架构师啊， Agent 的训练师啊，其实是给我们提了更高的要求了。那我们再说说他这个商业规则，游戏规则可能也要随之而变啊。就以前互联网我们说是流量经济、订阅经济，就是你订阅你阅读你看就已经是一种隐形的付费了。那未来 agent 普及之后，我们就想啊，它会不会变成按照 agent 你帮我赚了多少钱，或者说你帮我省了多少成本来付费，我们去判断一下它的这个商业游戏规则是不是也要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改变呢？
0: 对，这个是商家的广泛的这种意向，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啊。这个类似于广告行业，好多年前有商家做广告说，我做的广告没有效果，我凭什么给你付费？后来广告行业迎来这样一场变革，推出了比如 CPA 模式，叫有了点击之后我才给你付费。后来有商家觉得还不行，我必须有点击，有了成交之后我再给你付费，就推出了 CPS 模式。CPS 就指的是说通过实际的一些我的这种转换的效果，给你一定比例的提成。那放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会不会这样？目前看来还没有，因为这种做人工智能的平台，他觉得如果说有了效果，具体帮你省多少钱，你再来给我付费的话，相当于风险是让我来承担的，我是不愿意来干的。当然，这个商家是非常非常欢迎这种模式的。以后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类似的模式？我认为按照广告行业的发展规则来看的话，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当然，短期内这多种游戏规则会同时并存的，既有这种就是说你用多少量你就给我付多少费，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跟具体省了多少钱，或者说帮你赚了多少钱，你再根据这个赚的钱或省的钱按比例来给我进行付费，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也是符合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利益的。
1: 我觉得一般可能那个商家会去取舍，然后等这个平台他会想就是哪个算法我的这个利润更能得到保证，我想这个商业规则它自然会在这个盈利之后去跑通的。那么关于 agent 的这个安全和担忧其实也一直存在，就是如果 agent 他自主决策时候犯了错，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他甚至在金融领域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应用，那这种 agent 比如说他买错了股票，或者是客服中最简单的这个 agent 客服他冒犯了客户，那还有前两天的一个案例也特别有意思，说豆包给一个用户打了欠条，所以说最后肯定还是要具体的人和公司来承担责任的，但是这个具体的公司和人是要落到开发者还是使用者身上的，就是我们在想就是谁来托底呢？
0: 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让智能体能帮助你干更多活，你就得把你的电脑或者手机给它开更高的权限。
1: 是的，
0: 基本上
1: 这两个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儿。
0: 是的，所以说你不能既要所以说有时候我很纠结，比如现在我自己我玩那个龙虾，我就说我是换台电脑，我不敢拿我这台电脑，我怕他把我的这些不该全的东西全都玩上去，我就拿一台现不用的电脑。然后拿这个来测试，那确实你给他多大权限他就能干多少活，你不给他权限那就没必要来使用这种智能体了。这个问题一直是行业目前要普遍面临的一个说发展和矛盾的一个解决点。
1: 好的，感谢互联网领域分析师丁道师。
0: 好的，再见。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这八位文学宗师的诗词文章千古流传。千年之前，他们以如传巨笔阐理明道，以浩荡胸襟济天下苍生。千年之后，我们带着敬意与忧思，穿越时光，步入历史深处，于高吟浅唱中倾听大唐的心跳，在亭台楼阁间触摸大宋的指纹，探寻一代宗师磅礴跌宕的人生，见证传世名篇诞生的伟大瞬间，同时更是感受着中华文脉绵延千载的力量。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文化的代表者和集大成者，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和读者见面。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吴良柱介绍，该图书是央视同名文化综艺节目的延伸，不仅还原了节目的核心与精华内容，更是通过文字的力量呈现出八大家的人生轨迹与创作历程。希望这本兼具文学性和实用性的图书能够触达更多的读者心灵，传统文化能够在今天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和更加深远的回响。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再遇宗师。唐宋八大家所生活的年代距离我们现在有1000多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会读他们的诗词文章，了解他们的生命历程，感受他们的伟大人格。这些文学宗师们的人生轨迹对于当代的我们有着怎样的启发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谷曙光老师是这样说的：
2: 就我们一定要跟古人要搭建一个桥梁啊，能够进行一个灵魂的对话，或者说共情，我觉得他们才不是那种文学的遗产啊，就或者说就死在博物馆里头的那种死气沉沉的东西。感情是共通的，就人虽然隔了1000多年，就是我们的七情六欲是相通的。那你譬如说像韩愈，他是百代文宗啊，其实我就在大学的课堂里跟我的学生一起交流，韩愈对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意义，对我们的年轻人。你譬如说我们今天年轻人老是在说一个字啊，卷，是吧，各种卷啊，就是觉得这个时代也太卷了，行业也太卷了，找工作也太卷了。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知不知道，在唐代想当公务员想要入仕真的也不比我们今天容易啊。我就发明了一个词儿，就是韩愈他叫唐卷。这个我简单的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唐代你想入仕也是极其艰难的，就是最光明的一条路是进士科加上博学鸿词科，可是这条路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太难了。韩愈是何等的大才，但是四举与礼部乃易得，三选与吏部足无成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讲，进士科的考试他考了4次终于及第了，然后接下来呢，博学鸿词科3年全都失败了。大家想想韩愈是何等的大才，就这样怎么办，他的路子是正的，而且呢经历过了这种艰难困苦的斗争失败了，可是韩愈接下来他想了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他要上热搜。他怎么样上热搜呢？他写了一三上宰相书，就写了3封信给宰相，就到当时长安的光范门

0: 上书，直接上书啊，我是这么有才华，为什么我就不能够考取？我的问题在哪里？你要给我一个解答。就连续三次质问宰相，当然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我觉得韩愈他是有意的，就要做出这样的一种姿态来，我遭遇了不公平，要给我一个说法。那当然他虽然没有得到说法，但是我认为他是实现了一个名声的远播啊，是吧，名声的远播。那接下来怎么办？按暂停键。就是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有的时候我们只要尽到力了，尽到力了，不要太偏执，就你要转向啊。接下来呢，韩愈就到地方的幕府啊，藩镇的幕府去做幕僚，这呢又是一条曲线救国的这个路线。你看通过这条路进入到汴州的董进的幕府，哎，他实现了进入到了这个公务员的行列，然后呢再七转八转，哎，再回到中央政府来任职。所以我觉得啊，这些啊，这个大文豪都是非常有智慧的，而且就是他们的这种人生的道路啊，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的，有很多智慧。
1: 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是这样看的。
2: 我觉得所有的文学经典都是他的个人的独特的生平经历和那个时代共同塑造的。谷老师刚才这样以韩愈为例，我就突然想起古代这些宗师跟我们现在其实说要成才或者要成就一番事业，我觉得至少是我又总结了四个关键字。一个是理想，理想你一个括号就是励志，你从小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至少你要知道我不能够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就是理想。那比如说苏轼，他从小就以庆历四大名臣为偶像，欧阳修啊，这个范仲淹啊，韩琦啊，以他们为偶像。然后他跟母亲一起读书交流，他说我要成为范滂那样的人。苏轼他妈妈说，那你成为范滂那样的人，那我就可以成为范滂的母亲那样的人。这从小就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就埋下了一颗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种子。所以后面无论在政治上是怎么样的起起落落，他这个理想始终都没有偏离他那个一直的那个既定的方向。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沉淀，这个沉淀就是包括知识的积累和阅历的积累。你看唐宋八大家里面每一个，哪个不是学富五车，饱读诗书，并且行万里路？不管这个行万里路是被迫的贬谪还是主动的漫游，他们都一定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们是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学识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在某一刻灵感到来的时候迸发出《醉翁亭记》，迸发出《寄鄂渔文》这样的经典名篇出来。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时代，就时代要给他机遇。同样一个人如果换一个时代，也许他就不一定会成就这样的一番功业，或者成就这样一番传奇的故事。比如说如果没有元佑党争，我们就看不到苏轼跟王安石在政治理念上的针锋相对，以及他们在个人人品上的倾心相许。我觉得这是非常经典的案例，观点我绝不认同，但是我特别佩服你的人格魅力。我们私下里可以成为生死之交，但是你做的一切我绝不认同。如果换一个时代，如果宋朝北宋的那个社会不是特别急于变革，然后又在一个文化的转型期，那苏轼跟王安石也许一辈子只是好朋友。但是如果只是好朋友，不是政治上的对立面，也没有那么多精彩的文化的故事传承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很难去衡量文化上面的历史的得失。另外一个就是磨砺，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宗师的成就大多不是在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那条世俗的成功的那条道路上创造的。他们最经典的文章，最经典的诗文，往往都是在外在的世俗的功名跌落低谷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会反思自己，反思时代，他们会进入一个更加深沉的一个思考的状态，而不是急急忙忙去卷，先去卷赢了再说，那我现在卷不赢，那我就反过来总结经验和教训，我为什么卷不赢，是时代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文学可能看到的就是失落之后的情绪爆发，那历史和政治看到的是失落之后的一种理性的反思。你像柳宗元被贬永州那十年是他思想上面反思，所以如果不是那十年的贬谪，他就不会成为一个思想家。所以刚才谷老师说的特别对，人的成功是多元的，我们不要只给他一条路去卷，一条路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永远是大部分人被卷死。 像古代的这个贬谪，其实对他们来说起起落落是常态。对，一会儿上了，一会儿下了。你看苏轼极其起落，然后还。

0: 也是如此，王安石也是，对，王安石也是我佩服的一个人。你看他在鄞县当一个小小的地方官，他就开始推行青苗法，为他后来做新民变法全国大范围的这个变法来奠定他的实践的基础。尽管他的变法历史上的功过我们还可以有待历史去客观的评价，但是他做这些政治上的改革也不是完全盲目的，他不是因为权力去做，而是真的是出于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那样一种心态去做他们的人生选择。所以我觉得理想、沉淀、磨难还有时代这四点要素应该是他们和我们今天的人成功的几个至少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吧，我觉得。
1: 那么唐宋八大家，这八位大家，两位是他们的生存的时代是在中晚唐，另外的这个六位呢都是生活在北宋。之前其实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啊，就有这么一个疑问，当时我想，哎呀，唐宋八大家，那为什么没有这个初唐和盛唐的这种文学家出现呢？那盛唐群星璀璨，那么多大文豪出现，哎，他们就怎么不是唐宋八大家呢？他们的诗文那么的好，传承百代，一直流传到现在，他们怎么就没列入到唐宋八大家的这个八位大文豪当中呢？后来我们渐渐的明白了哈，这个问题啊，也请两位老师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
2: 这个唐宋八大家主要是从古代的散文的角度来讲的，因为我们知道搞这个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就会知道有古文运动，唐代有古文运动，宋代有古文运动。那李白、杜甫，那诗歌是天下无敌啊，可是他散文、古文并不是他们的特长啊。这个唐宋八大家的名号是从明代的时候，元末明初开始有这种萌芽，然后渐渐的逐渐形成，所以它是有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的啊。那没有李白、杜甫也不奇怪。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啊。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发给我一个小红书的一个短视频，就是为古代的这个诗人啊排座次。我就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譬如说这个视频里只有两个座位，其他几个人都得站着。你譬如说要给诗人排座位，坐着的这两个是谁，后面站着的又是谁。诶，一会儿一推门进来一个人，那个李白、杜甫起身去迎接那个推门进来的，那个推门进来的人又是谁呢？跟大家讲，坐着的是李杜，然后后面的呢可能有王维啊，这个韩愈、白居易、李商隐、苏轼这些人。结果呢，推门进来让李杜起身去迎接的曹子建、曹植。没有，诶，我觉得这个做视频的人还有一定的这个诗学的素养的。所以讲到这里，我想再发散一下，继续问一下朋友们，比如说现在两个座位，唐宋八大家，大家觉得哪两个人有资格坐下来？
1: 我说能说一下我的答案？
2: 当然可以。
1: 我觉得让我从这八个人里面选两个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韩愈，一个是欧阳修。
2: 我一拍大腿，这太厉害了。这个韩愈呢，百代文宗啊，你这唐宋八大家里的老大，你看你不让他做合适吗？
1: 不合适。
2: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朋友们，大家心目当中最想让他做的另外一个必定是苏东坡，是吧？这个苏轼，对，苏轼这多大的腕儿啊，苏轼的流量是吧，无与伦比啊，在古代的这个大文豪里。但是朋友们，你不要忘了，欧阳修是他的老师啊，老师不做，学生就敢做吗？对不对？所以剩下来那一个位置也只能给欧阳修做了。我认为欧阳修做是名副其实的，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文坛盟主啊。那八大家那里头的那几位清一色都是他的学生啊，所以他做也是心安理得的啊，也是名副其实的。
1: 那不管是唐宋八大家啊，这些散文大家啊，还是其他的在我们的文坛上，中国历史的文坛上星光璀璨的其他的文豪们、诗人们、词人们，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啊，能够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能够有这么多的作品流芳百世，其实也是和他们所生活的年代哈，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的。我们都说时代塑造了一个人，三位老师认为，那么之所以唐宋八大家能够在中晚唐一直到北宋这样一个30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涌现出来，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有着怎样的关系？当时的一个整个的社会氛围啊，社会的环境，让这些诗人们得以涌现啊，提供了一些怎样的一些条件？

0: 切，比如说你现在在大街上随便逮住一个年轻人说啊，你想穿越到什么时候？那我想答案只有可能是唐代或者宋代，对吧？因为它承载着我们中国人对于古代的最浪漫的、最自由的文化的想象。而在唐宋八大家他们所生存的时代，我们也确实能够感受到这样一种文化的社会的氛围。当然，这种社会的文化氛围可能和唐宋八大家他们作为士林领袖他们自身的争取进取是分不开的。在宋代，我们一直想象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是大过一切，但是在宋代，很多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作为谏官，甚至有的时候都不一定是谏官，他们居然就敢以匹夫之身去对抗皇权，对皇帝进行各种非常犀利的、尖锐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还会延及到皇权之下的某些级别比他高、权力比他大的那些官员身上。比如说，大家如果看《宗师列传》，这个欧阳修就是一个典范啊，对吧？什么人怼天怼地，他都敢怼，而且呢，这种怼呢，有的时候都不一定只是限定在为国为民那种正义的层面，有的时候，即便是对自己特别尊敬的师长，他们可能也会提出一些我们看来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分的那一种特别苛刻的要求。比如说，我记得欧阳修干过一件事儿，我觉得特别好玩。他很年轻的时候，晏殊就很欣赏他嘛，而且他们又是老乡，想要好好的提拔他、带一带他。结果呢，欧阳修跟一帮人在这个晏殊家里一起赏雪啊。晏殊说：“太好了，我们一起来写诗吧，歌颂一下良辰美景。”结果大家都是这是良辰美景啊，很幸福，跟着老师玩很开心，对吧？又好不容易见到两位老师了。结果欧阳修他的诗写到最后怎么写呢？他说：“须怜铁甲冷彻骨，40余万屯边兵。”就是老师，就两位老师，你们在这里高谈阔论的时候，你们在这里赏雪的时候，这个很多的将士，他们在边关为国尽忠，他们可能连一件保暖的衣服都没有啊，他们在雪里面瑟瑟发抖啊，这样一个学生，让老师是情何以堪啊，对吧？但是好像很多类似的故事，很多类似的，我们也许打个引号的以下犯上的行径，根本不会激起那个在上位者的老师和前辈和官员的暴怒，一个从此以后就不带你玩了，不会，他们反而可能因此就加深了感情，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可造之才，以后我们可能关系就更上一层楼了。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社会氛围，可能也是唐宋八大家这些文化的巨擘在唐宋两代集中涌现、像雨后春笋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刚才表达自己观点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的冠军彭敏。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是怎么看的。
2: 既然唐宋八大家都是属于散文的这个领袖，而且他们八个人都分别属于唐朝和宋朝的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甚至是倡导的领袖。既然是古文，他肯定有要对应的。要以旧时弊的，要针对性的。他们既然要提倡某一种运动，肯定是那个时代有一种不好的风气，需要通过一场运动来扭转。你看韩愈、韩柳他们生活在中唐时期，应该是安史之乱过后没多久。其实政治上也好，文学上也好，它弥漫着一种让人很忧虑的风气。好像古文运动只是文学体式、文学样式的一场变革，但它其实文学只是一种载体。因为古代文学跟政治从来都是不分家的，他们是要摒弃那种空洞无物的，仅仅是追求形式上面的华丽、韵律的，这种华美，而内容上面，它对于挽救时弊、对于充实文学，并没有实质性的功效。其实它是针对那个时候的时弊。那欧阳修他们的送出的诗坛的西昆体、文坛的太学体，就比谁写的文章看不懂。我写的文章看不懂就是好文章，那就变成一个文学的技巧啊、历史典故的这样一种文人之间的一种逞才嗜学的工具。但是文学从韩愈到欧阳修强调的是文以载道。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来读八大家的散文都会觉得文从字顺啊？你真去找一篇太学体的散文你读，你是读不通的。但是你看我们读韩愈的《记十二郎文》，你会流泪；你读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你就忍不住想背。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比如说背这个苏轼的文章，背王安石的《游褒禅山经》，那就更加是我觉得好敦实啊！就是我们现在读起来，你都不会觉得有时代的隔阂，因为他们重在要用通畅的文字来讲述一个通畅的道理。这既是为政治事工的需要，其实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
3: 就我们这个文章啊，讲到底还是要表达真实的情感。那个太学体吧，简单的讲就是不说人话，不好好说人话，就是要不平则鸣，就是真的要有一种不得已要抒发自己的情感。

0: 热我才去写，而且呢写的这个文章呢也真的是要有实际的这种文以载道啊，要起到一种针砭时弊的这种效果。当然我们也需要风花雪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不忘家国的情怀。
1: 我们为什么要写文章或者是写诗？一方面是自我抒情的需要，另外一方面文学它是一个传播活动。一个文学不是我写出来这个事情就完了，你还要通过一定的传播载体，然后到达受众那里，然后再激发受众的共情。那我们写的目的是要让别人看懂啊，写的目的是如果是为了让看不懂，那我为什么要写它呢？韩柳的古文，这个北宋以欧阳修为文坛盟主的这一波人的散文，他们既让我们享受到文学的美，又让我们能够产生共情，又让我们没有阅读的障碍，这才是真正的就是完美的文章。虽然在八大家里面的文章我自己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啊，但是整体来说他们是在追求这样的效果的。
2: 欧阳修他在进行这个改革的时候其实阻力也是非常巨大的，以至于当这个嘉佑二年这个考试放榜之后，很多太学体的那些学生，你想了，他们费了那么多功夫在钻研那些什么5年高考3年模拟，把太学体已经摸得很熟了，突然你高考作文改革了，他们这些太学体玩得好的人全都落榜了，那你说他们是什么心情？所以很多人当时很多落榜的学子，他们是直接拦住欧阳修的码头，对他进行各种人格攻击、人身羞辱和直接的唾骂，还有人他直接对着一个活人欧阳修写了一篇祭文，就沉痛悼念欧阳修先生。改革要打破原有的文化的语境和利益的格局，是需要非常巨大的勇气的，以及古文运动的顺利推进，整个士林风气的改变都有赖于欧阳修的这样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一种气魄。
0: 就我们今天老说孤勇啊、风骨啊，就是这个字用在八大家的身上真的是当之无愧的。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2001年，美国华纳兄弟与德国、英国的几家电影公司共同制作了一部影片《乱世有情篇》，由奥斯卡影后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电影讲述了二战时期一位平凡的女子经过战争的洗礼之后，成长为了一名坚强无畏的特工。不过您知道吗？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她就是代号白鼠的传奇女间谍南希·维克。这位可是一个让希特勒恨到牙痒痒，让盖世太保抓狂到悬赏500万法郎却始终抓不到的人。其实改编的电影再好看，也拍不出她真实人生的1/10震撼。那么这位从新西兰惠灵顿走出来的姑娘是怎么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特工的呢？为什么她会被希特勒亲自列为黑名单第一人？本是锦衣玉食的豪门贵妇，她为什么要放弃安逸的生活，成为一名特工？以一己之力创造二战敌后战场的奇迹，他究竟做了什么？听天下跟你聊聊传奇女间谍南希·维克。1912年，南希·维克出生在新西兰惠灵顿，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上面有5个哥哥姐姐。2岁的时候，他们全家搬到了悉尼，可没过多久，父亲就抛弃了家庭，留下母亲独自拉扯6个孩子，一家人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这也让年幼的南希早早地学会了独立与坚强。她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坚韧，从不甘心被命运安排。16岁那年，南希到医院当护士，一边打工一边读书。20岁时，她收到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意外之财。怎么呢？他的姨妈去世了，给他留下了200英镑的遗产。这个数现在听上去不多，但是在当年也足以让一个中产家庭衣食无忧2-3年了。这笔意外的遗产让南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他要告别母亲，告别故乡，一个人去欧洲。您想想，在那个年代，一个20岁的姑娘孤身闯荡欧洲，这胆气绝对不一般。她在欧洲打过零工，先后换了好几种工作，一路从伦敦闯荡到巴黎，最终凭借出色的表达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成为了赫斯特报业的欧洲通信员，也就是一名真正的自由记者。此时的南希容貌秀丽，气质出众，她的才华也让人惊艳，因此很快就跻身欧洲一流记者的行列，成为上流社会炙手可热的当红记者。 人家出入的可都是各种高端场合，接触的也都是各国政要和名流。后来他还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去柏林采访刚当上德国总理的希特勒。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20世纪30年代纳粹在欧洲迅速崛起，希特勒掌权之后大肆宣扬反犹太主义，欧洲上空渐渐笼罩起战争的阴云。作为记者，南希自然一直密切关注着纳粹的动向，不过当时的希特勒还没有沦为日后的杀人恶魔。南希后来回忆说，
9: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个放牛娃出身的政治新贵，长得还挺帅气。
8: 希特勒也对这位美丽优雅的新西兰女记者印象不错，可谁也没有想到，短短一年之后，这对曾经的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这主要是因为南希在随后的维也纳的采访中，在街头目睹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纳粹士兵竟然把犹太人绑在一个巨大的轮子上，用鞭子一鞭一鞭地抽打，街头满是无辜者的哀嚎。身为记者的南希立刻拿起相机，不料却被纳粹士兵一把夺走，但血淋淋的场景已经深深烙印在南希的脑海中。他终于明白了纳粹的真正面目，这不是什么政治崛起，而是一场席卷欧洲的人间浩劫。从这时起，南希暗自下定决心，如果有一天能为反抗纳粹做些什么，那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做，拯救那些被迫害的无辜生命。1939年，南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法国企业家亨利·菲奥卡。亨利是事业有成的富商，出身优渥，却和南希一样对纳粹的暴行深恶痛绝，志同道合的两个人迅速坠入爱河。不久后他们在马赛成婚，南希也在那里度过了此生最安稳幸福的一段时光。这个姑娘从底层打拼的少女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豪门贵妇，如果没有战争，南希本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然而短短6个月后，德国纳粹大举入侵法国，巴黎沦陷，大半国土都被德军占领。看着身边的同胞被欺凌，犹太人被肆意抓捕，曾经的幸福生活被彻底打碎了，南希和亨利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决定投身抵抗运动。他们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财富，悄悄为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提供帮助。亨利买下了马赛附近的一栋别墅，改造成了秘密安全屋，专门为受了伤的抵抗战士和被搜捕的犹太人提供庇护。南希则利用自己贵妇人的身份做掩护，穿梭于纳粹占领区，结交社会上层人士，为地下组织运送物资，传递情报，打通了一条隐藏在纳粹眼皮子底下的生命线。不光如此，南希还买了一辆救护车，冒着生命危险，将数千名战俘、难民和盟军飞行员从法国转移到西班牙的安全地带。前后3年的时间里，她和丈夫一起成功救助了1000多人。

不用说，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危机四伏。南希每天都要周旋于边境哨卡与盖世太保的严密搜查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拉去审讯。然而她和丈夫的行动最终还是被纳粹察觉了，他们是否能够化险为夷呢？

纳粹逐渐察觉法国南部潜藏着一位神秘的地下组织负责人，总是能够精准地避开搜查，把人安全送走，可始终查不到丝毫线索，因为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对手竟是一位看似毫无威胁的豪门贵妇。然而1943年法国地下抵抗运动逐渐被黑暗笼罩，组织内部居然出现了叛徒，把南希的身份和行动轨迹全都泄露给了纳粹秘密国家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一时间马赛全城戒严，纳粹在城中布下天罗地网，同时四处搜查，发誓要抓住这个神秘头目。

0: 南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为了掩护南希顺利逃脱，丈夫亨利主动选择留下来，吸引盖世太保的注意。据说当南希仓皇逃离的那一刻，她眼睁睁地看着挚爱被德军抓走，却无能为力。之后的逃亡路上，南希没有时间悲伤，她咬紧牙关，一路躲避德军的围追堵截，翻越了险峻的比利牛斯山。而另一边，纳粹对她的通缉逐步升级，赏金也越抬越多，最后更是被列为了头号通缉对象，开出了500万法郎的天价悬赏。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他们对抵抗组织成员设下的最高悬赏金额。不难推断，恐怕会有不少人为了巨额赏金出卖南希的行踪。可南希愣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灵活的应变，一次次从绝境中脱身。盖世太保好几次扑了空，气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鼠，意思就是他总是能像老鼠一样狡猾，怎么抓都抓不住。历经千辛万苦的南希终于逃到了英国，总算暂时脱离了危险。可还没等他喘口气，一个噩耗传来，丈夫亨利被捕后，盖世太保对他严刑拷打，逼问南希的下落，可他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半个字，最终被残忍杀害。得知消息后，南希悲痛欲绝，但这一切并没有击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加入间谍组织与纳粹血战到底的决心。南希主动找到了丘吉尔亲自设立的英国特别行动处。在这儿还得插一句和您解释一下，英国特别行动处可是盟军最神秘的敌后特工组织，是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秘密武装力量。他们被派遣到轴心国军队占领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和配合当地抵抗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在敌后给予德军致命打击。起初并没有人看好这个从法国逃出来的落魄贵妇，同事们嘲笑南希是个只会煎蛋的花瓶，觉得娇生惯养的贵妇人根本扛不住间谍的魔鬼训练，更别说上战场战斗了。而南希却用自己的行动狠狠地打了所有人的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接受了最为严苛的特工训练，包括射击、爆破、近距离搏杀、跳伞、野外生存、密码通讯等等，每一项训练都是挑战着人类的生理极限。南希曾经多次体力透支，还因为训练弄得浑身是伤，但她却从未有过一丝退缩。南希后来回忆时曾说，
1: 我憎恨战争和暴力，可是当德军入侵的时候，我想不出妇女有什么理由不尽自己所能去抗争，仅靠男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0: 这句话成为了南希一生的信仰。此时的他已经通过了各项训练，成为了代号白鼠的间谍，随时准备重返法国，在敌后掀起一场反抗的风暴。很快他就接到了任务，他要去做什么呢？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夕，欧洲战场迎来了关键转折点。此时南希维克也接到了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以无线电联络员和组织者的身份回到法国中部奥维涅省，在当地招募组织民间抵抗力量，在诺曼底登陆前全力破坏德军设施，扰乱德军部署，为盟军开辟第二战场扫清障碍。为了隐蔽行踪，这年四月，南希和队友通过跳伞潜入法国，落地时他的降落伞挂在了树枝上，险些丧命。可南希顾不上危险，一落地就立刻投入工作。这一次他的任务简直是地狱难度，

0: 他手里只有一群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民间百姓，他就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对抗足足20000多名装备精良的德国正规军。而南希没有退缩，他凭借着出色的领导力和感染力，在当地迅速招募了民兵。他一方面用电报和英国联络，申请空投武器、炸药、无线电设备，一方面还要协调当地各支抵抗队伍，缓和内部矛盾，规划破坏行动的目标。在他的带领下，游击队从最初的几百人一步步发展到了7000多人，变成了让德军闻风丧胆的战斗堡垒。南希也成为游击队最核心的领袖。南希带领游击队开展游击战，炸铁路、毁军火库、袭扰德军据点，反正就是为了让德军日夜不得安宁。德军自然也出兵反击，调集重兵围剿，飞机、大炮、迫击炮齐上阵，可南希总能带着队员巧妙突围，以极小的代价给德军重创。有一次，游击队遭到了德军的突然袭击，队员伤亡惨重，更要命的是，他们唯一一个无线电台也被打烂了，通讯代码全部丢失。不用说，要是没有电台，就无法联系英国总部获取令、武器和补给。整个游击队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随时有可能被德军全歼。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前往250公里外的联络点，重新获取代码，恢复通讯。路程虽然听起来不长，可这个任务却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全程都是德军占领区，关卡林立，搜查严密，一个人独自穿越无异于自投罗网。然而南希没有丝毫犹豫，他骑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独自踏上了这条生死征途。为了尽快到达，他整整3天3夜不眠不休，一路狂奔了500公里，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口路边的溪水。路上遇到德军关卡，他就凭借流利的法语和冷静的伪装，巧妙蒙混过关。甚至有一次，南希还主动向德国军官挥手，笑着问，需要搜查我吗？就这么凭借着特工的冷静和机智，骗过了敌人。当南希终于抵达联络点的时候，整个人几乎虚脱，站都要站不住，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可他却成功带回了代码，让游击队恢复了通讯，解了燃眉之急。后来他还骄傲地说，
1: 那些家伙以为我永远完不成这样的任务，但是我知道，我就是那个唯一可以做到的人。
0: 这场72小时的骑行也成为二战敌后战场最传奇的壮举之一，让那些所有曾经看不起南希·维克的人彻底心服口服。想必您也明白，在残酷的战争之中，南希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1944年6月，20000多名纳粹士兵包围了游击队驻守的城镇，发动地毯式轰炸和猛攻，这是南希经历过的最惨烈的战斗。德军火力凶猛，步步紧逼，而南希则沉着指挥，带着队员顽强抵抗，最终他成功带领大多数人突围。在这场战斗中，纳粹损失了1400余人，而游击队仅牺牲了100多人。这个战绩堪称是敌后战场的奇迹。南希还曾经亲自带队突袭盖世太保的指挥部，在纳粹心脏地带插上反抗者的旗帜。还有一次，为了阻止敌人拉响警报引来更多纳粹，南希曾经赤手空拳搏杀过德国哨兵。他的勇敢和智慧让身边的战友们钦佩不已。南希的每一次行动 都是在削弱德军的力量。

0: 更是为诺曼底登陆铺路。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成功，二战战局彻底扭转。之后，这位传奇女性的命运又会如何呢？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宣告胜利。巴黎解放之后，无数百姓走上街头欢呼，庆祝和平的到来。战争结束之后，南希·维克的英勇事迹也传遍世界，他还获得了法国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战争十字勋章，英国授予的乔治勋章、国防勋章，美国授予的自由勋章，成为盟国之中获得勋章最多的女性之一。不少小说、电影都以她为原型，南希·维克这个名字成为了正义与勇敢的象征。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南希长期生活成长的澳大利亚曾长期不认可她的贡献。当南希回国后申请老兵权益和待遇的时候，澳大利亚官方却甩出了冷冰冰的一句话：你既不在澳军序列里服役，也不是以澳大利亚军人身份参与战争，对澳大利亚本身没有直接贡献，所以不符合条件。如果单从法律规定上来看，这样的说法也许说得过去，但您听到后的想法肯定和我一样，这也太令人寒心了。难道所谓的盟军就是个笑话吗？这时候倒是分起你的我的来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对他的报道寥寥无几，政府层面更是闭口不提，刻意漠视。晚年的南希生活陷入了困境，甚至不得不卖掉珍藏的勋章来支付房租。后来接受采访时，他甚至直白地表示，
1: 留着这些勋章不能让我去超市买菜，买了还能活下去。
0: 直到2001年，他离开澳大利亚定居伦敦，在老兵疗养院度过了余生。不过即便如此，他依旧是那个脾气爽朗、勇敢无畏的南希·维克。他爱喝酒，爱说笑，从来不会抱怨命运的不公。2011年8月7日，99岁的南希·维克在伦敦与世长辞。他留下了最后一个愿望，将骨灰撒在法国奥弗涅山的山岗上，因为这是她和丈夫亨利并肩战斗过的地方，更是她带领游击队浴血奋战的土地。回望南希·维克的一生，她本可以坐拥富贵安稳度日，却在战火降临之际毅然舍弃安逸，奔赴凶险莫测的敌后战场。她以美貌为掩护，用智慧做武器，在纳粹肆虐的黑暗岁月里点燃反抗的星火。这位无畏的巾帼战士用亲身经历印证，女性从来不是战争的旁观者与弱者。家国蒙难，正义蒙尘之时，女子亦能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守护生灵，捍卫公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0: 发行。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1: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0: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0: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0: 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

0: 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要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0: 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0: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4: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3: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5: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6: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7: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6: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8: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6: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5: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八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五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江宁，党建领航促发展，文旅兴隆奔小康。
4: 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暨奔跑吧少年山西省青少年 U 系列篮球冠军赛在我市开幕。
3: 陶寺遗址博物馆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位于吕梁山南麓的云丘山，曾经是地上无良田、地下无资源的贫瘠山沟，如今已蝶变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山西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山还是那座山，但山里人的生活早已变了模样，这背后离不开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湘宁县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2011年，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成立后，坚持围绕经营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推动党建与景区运营项目建设深度融合。党员在古村落保护开发中带头入户协调，让沉睡千年的塔尔坡古村醒过来。在 5A 创建中顶烈日冒风雨，累计整改问题300余项，让景区服务提起来。2020年12月，云丘山成功跻身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行列。湘宁县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张占伟：
5: 我们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把支部建在项目上，让党旗飘在景区里。从古村修复到新业态开发，从生态保护到乡村振兴，党员始终冲在最前面。
4: 党员冲在前，发展有速度，群众有奔头。在党支部的引领下，景区实施5大帮扶举措，推动3个村委、16个自然村、561户居民搬出大山，村民们住进了设施完善的移民新村，还就地变成了景区员工。今年61岁的张桂珍在景区做保洁工作已经12年了。
6: 现在在景区当保洁，1个月挣2000多块钱，下了班后还能回家照顾老人，比原来生活好多了。
4: 在塔尔坡古村，党支部还免费为原住村民提供商铺，统一培训，统一管理。村民们唱民歌，演婚俗，做花馍，办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这些年景区共吸纳458名村民就业，人均月收入达3500元，带动860余名村民参与工程建设、服务保障和业态经营，年收入超6万元。同时支部还牵头组建优质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4000余亩，让群众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产业经营得现金。通过打造希望农场手心翻转项目，精准帮扶19名智障残疾儿童掌握生活技能，实现自立自强，用温情传递社会责任。湘宁县云丘山景区八宝食府经理赵瑞贤：
7: 我在这里工作10几年了，看着云丘山一天天变美，游客一天天增多，心里特别自豪。党支部带着我们干，我们有奔头，有干劲，日子越过越红火。
4: 如今云丘山人端稳了生态碗，吃上了旅游饭，在党旗的引领下，这座昔日的小山村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行。湘宁县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张占伟：
5: 我们将继续深化党建与文旅融合、党建与乡村振兴融合，不断创新发展模式，拓展富民渠道，提升服务效能， 为临汾市及三新文旅产业升级、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7月6日，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及奔跑吧少年山西省青少年 U 系列篮球冠军赛在我市开幕，省体育局副局长李春茂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山西省篮球协会、临汾市体育局和临汾市教育局承办，汇聚全省90余支队伍、10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积极参与，赛程共8天，竞赛设 U8、U10、U10 混合组、U12 男女、U14 男女7个组别，覆盖小学至初中阶段。本次赛事是我省落实国家三大球振兴计划、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举措，旨在普及篮球运动、发掘后备人才、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赛事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4届，今年正式列入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作为山西赛区年度总决赛，规格与持续时间均创历届之最。

0: 红马市始终立足城市发展和民生保障大局，持续健全完善物业行业规范化管理体系，多措并举补齐物业服务短板，优化服务效能，全力推动全市物业服务质量提档升级，切实以优质物业治理赋能民生提质，助力基层善治。建成于2008年的紫城花园小区，现有居民140余户400多口人。多年来，老化电梯频繁故障，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2025年，红马市小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垂直民生工程落地。如今，小区的6部电梯全部更换一新，居民出行安全便利度大幅提升。红马市紫城花园小区业主黄女士：
1: 现在这电梯好多了，起码这行就到了行弯了，以前就是行在三四年。
0: 红马市紫城花园小区物业公司经理张红民：
2: 业主对咱们也特别认可，没更换之前，哎呀，那三天两头的出问题，业主挺那个啥不满意的。
0: 电梯的换新是红马市破解群众居住难题的真实写照。2026年，红马市计划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联动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多方协同推进，实施五个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惠及五个片区2022户居民。红马市住建局局长高文郎：
3: 我们主要抓好三项工作，一是把无物业小区的管理办法在全市推广，二是持续推进1011办事机制，即接到投诉后10分钟响应，1小时回复，1天办结，推动物业投诉率持续下降，今年年底下降20%。三是引入大物业模式，让有实力的优质企业接盘小乱散的物业企业，进一步推动规范管理，使我市物业领域管理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5: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6: 安泽县持续优化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品质，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丰富拓展多元化养老服务，着力解决困扰老年人的关键小事，让幸福在家门口升级。在安泽县济世镇白村日间照料中心，临近中午，食堂飘出了饭菜的香味儿，老人们陆续来到这里，开始享用可口的饭菜。安泽县济世镇白村村民牛正贵：
7: 我们村摆了这个照料中心，让我们老年人每天来这儿吃饭，非常开心。
6: 在这里，丰富清淡的一日三餐不仅符合老年人的饮食习惯，精细化的日间照料，多样化的休闲娱乐，更让老人们乐享晚年。安泽县济世镇白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牛路明：
7: 科学搭配家常菜品，保障饭菜清淡营养、干净卫生，还配套了休闲娱乐区域，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6: 在安泽县唐城镇顾县村日间照料中心，设置了公共浴室、理发室、洗衣房、棋牌室、阅览室、活动室及休息床位，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小小照料中心承载满满民生温情。今年，安泽县将对现有12个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进行提升改造，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照料，真正实现就近养老、幸福养老。
0: 近日，坐落于隰县的山西省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下里林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视频资料时发现，林场70多个点位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多段不同种类的国家级重点野生动物活动影像。这些珍贵野生动物又野又酷，集体亮相走秀。在一段影像中，一只华北豹沿林间小道悠闲穿行，神态从容，另一机位则记录到一只华北豹夜间外出觅食的画面。此外，褐马鸡也多次被捕捉到，既有独自行走在松林中的个体，也有成群结队觅食的群体。赤狐在夜晚灵巧出境，行动迅速。相机还记录到了豹猫、狍子、红嘴蓝雀等其他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下里林场总面积

0: 3.27万亩。近年来，随着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精细化管护，林区内小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恢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吸引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在此定居栖息。山西省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下里林场林业技术员梁书平：
1: 这个是马圈沟的，出来觅食来了，晚上出来了。
0: 为加强对野生动物种群的动态监测，林场在辖区内共布设70余台红外相机，每季度进行一次设备维护和数据回收，系统掌握不同区域动物的种群结构、分布及栖息需求，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山西省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下里林场副厂长贺海清：
2: 我们通过安装红外相机监测与数据分析，充分了解每个区域动物的种群和数量，为保护野生动物提供基础数据。下一步，我们将增加红外相机的布设区域和点位，加大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
3: 近日，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领导班子深入运营一线，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慰问中，公司领导为在岗驾驶员、维修及调度人员发放绿茶、冰糖、菊花、毛巾等清凉物资，详细询问大家的工作状态、作业环境和后勤保障情况，对全体职工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敬业精神给予肯定，并叮嘱大家做好自我防护、劳逸结合、严守安全操作规范，坚守运营、维保、调度岗位，全力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平稳运行。
0: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2026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通过专项整治，督促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等各类网络平台落实主体责任，集中清理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和账号，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信息平台监管，维护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和社会公信力，为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网络环境。近日，山西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能源局联合发布山西省省级零碳园区建设方案，提出立足山西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坚持统筹布局、试点先行、分类推进原则，力争到2030年建设10个左右省级零碳园区，全面构建以绿治绿发展新模式。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宣部正式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位于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博物馆成功入选，成为晋南地区首家获此殊荣的文博场馆。这是山西实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零的突破后斩获的又一国家级荣誉。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都邑性遗址之一，距今4300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是陶寺文化命名地。开馆运营以来，场馆始终以传承中华文脉、厚植爱国情怀为核心使命，构建起线下沉浸体验加线上全域传播加常态化研学共建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馆至今，博物馆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1.2万人次，全年开设团队及公益讲解近700场，服务观众19万人次。馆内常态化开展陶寺小课堂、节气观日等社教活动，汇集群众2万余人。每到小满、夏至等节气，古观象台前总聚集着大批青少年。夯土台基上的千年光影，让上古观象授时的古老智慧化作可看可触的文化自豪感。以此次入选为契机，当地将紧扣示范基地建设标准，深挖陶寺文明独特价值，依托数字技术革新展陈形式，打造分学段标准化研学体系，通过拓展全国资源，完善配套服务，

0: 壮大专业队伍，强化遗址保护，持续擦亮城市文化名片，让这座文明遗址成为涵养家国情怀、培育时代新人的坚强阵地。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王美丽的闺蜜结婚，新娘长得不太漂亮，但是化完妆之后呢就大变活人。仪式上司仪问
8: 新郎新娘，今天漂亮吗？
9: 漂亮。
8: 有多漂亮？可以形容一下吗？
9: 漂亮的跟别人的老婆似的。
7: 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大头去游戏厅打游戏，被老爸逮住了。大头忐忑地跟老爸回家，到家之后爸爸慈祥地说，洗澡吃饭去吧，以后啊先回家跟我说一声，你再出去玩。
10: 哎呀，幸福来得让人无法置信呢。大头迅速地脱了衣服，进了卫生间，打开热水器。
7: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一脚把门踹开，拎着皮带冲了进去，说，兔崽子，平时打你你开门就跑，今天我看你往哪儿跑。一天经理对老王说，隔壁公司欠咱们500万，董事长王麻子就是个无赖，你去想办法把钱要回来，你也姓王，不管怎么说500年前是一家嘛。
10: 老王一听这个任务实在是不好办，小心翼翼地问领导，如果他不还钱怎么办呀？
7: 要不来钱也没关系，只要让他承认欠咱们的钱，按上手印就行，咱起诉他。
10: 10分钟之后，老王两手空空地来到了经理室。经理问道，钱呢？
7: 他不给。
10: 手印呢？
7: 这个时候老王凑到经理面前，一脸委屈地说，在我脸上呢，5个手指印都有，你要哪一个？阿豪正在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突然看见初中一个学霸同学现在居然当起了保安。
10: 阿豪不禁感叹，这真是世事无常啊，生活所迫的他居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7: 阿豪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呢，只见同学向他走了过来，大声说道，同志，这里不允许摆摊。
10: 老婆今天心情不错，聊天的时候问老王，
8: 老公啊，和我相处是什么感觉呀？
7: 老王想了一下回答说，哎呀，跟过年放鞭炮似的。
8: 那就是很开心了。
7: 嗯，就像过年的时候放的窜天猴，高兴的就上天，不高兴就炸了。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去菜市场买樱桃，问老板，老板，为什么你家的樱桃又大又便宜呢？
10: 卖菜的抬头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瞪了他一眼，说，因为我卖的是圣女果。
7: 晚上老王从外地坐火车回来，打出租车回家，司机以为老王是外地人，便带他兜起了圈子。老王问司机，师傅，服务卡上的是你吗？
10: 嗯，是的。
7: 我看你开车技术很好啊，你这个水平以前开过赛车吧？
10: 听了老王的话，司机有点纳闷，说，啊，赛车？
7: 啊，喜欢兜圈子，是不是开赛车留下的职业病啊？
10: 老王的媳妇儿跟单位一个男同事聊天，他说，我真是烦透了，我老公没有一点情调。
7: 哎，他怎么就没情调了？
10: 哎，就说一件小事吧，我经常问他，如果时间能够重来，你还会选择我吗？
7: 瞎，这个问题很多女人都会问好吗？
10: 这个问题我都问了不下500遍了，可是他总是那四个字儿。
7: 他说的肯定是一定选你喽。
10: 哼，要是这四个字儿就好了。
7: 那他说难道是绝不选你？
10: 哎，要是这四个字儿我也就认了。
7: 男同事很纳闷，就问铁柱媳妇儿，不说选你也不说不选你，那到底他说的是哪四个字啊？
10: 他说的是没有如果。吃完晚饭，老婆收拾卫生，倒退着拖地进了卧室，手肘撞到了门框，哎呀，疼死我了。
7: 正在看电视的铁柱听见老婆惨叫，赶紧跑了过来说，咋了媳妇儿？
10: 老婆眼泪汪汪的说自己碰到了门框，

0: 铁柱把拖把抢了过去，说：“
1: 你歇会儿。”
0: 老婆顿时觉得心里暖暖的，高兴的啵了他一口。
2: 这个时候，只见铁柱抄起拖把，狠狠地砸向门框两下，然后麻溜的把拖把递给了老婆，说：“给，我替你出了口气，可以继续拖了。”一天，大头去相亲，两人聊得非常开心。之后，他对女孩说：“我没房，也没车。”
0: 干嘛说这些呀？搞得我好像就是那种只在乎物质的女人。
2: 听了这样的话，大头非常感动，心想这姑娘真不错。
0: 紧接着，女孩问大头：“你喜欢什么颜色呢？”“
2: 我喜欢红色，红色代表热情。”“
0: 哦，这样啊。我喜欢蓝色。不好意思呀，我们喜好不一致，可能不太合适。”
2: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班里组织参加热带雨林参观，参观的时候看到有一种跟人一样大的鱼，海象鱼，大家叹为观止。这时候导游问小朋友：“这种鱼产于亚马逊流域，你们知道为什么呼吁大家不要食用这种鱼吗？”
0: 一个小朋友接过了话茬，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盘子。”
2: 这个时候王小胖看了一下那个小朋友，说：“
0: 你错了，根本就不是盘子的问题。”
2: 导游一听特别高兴，就问王小胖：“这位小朋友，你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吃这种鱼嘞？”“
0: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锅。”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趁着老王午睡，老婆偷偷的到他的钱包里拿钱。
4: 老王发现之后就质问他，我每个月就只有这么点零花钱，你还要拿走，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3: 看老王生气了，老婆一脸委屈的说道，当然考虑过呀，所以我拿钱的时候才会惊肉惊叫，怕吵醒你嘛。
4: 一时间老王居然感动的想哭，太善解人意了。
3: 贵跟阿豪两兄弟小的时候，有一次哥哥阿贵考试不及格，而弟弟阿豪语文数学考了200分。
4: 阿贵看了弟弟的考试成绩之后说，你回家别提考多少分，说了肯定得挨打。
3: 哼，我才不信呢，考双百还能挨打吗？
4: 回家之后弟弟就把试卷给了老妈看，之后弟弟果然挨揍了，是阿贵打的。
3: 读大学的时候，王美丽在学校门口撞见了自己的父亲，她很诧异，哎呀爸，大老远的你怎么来了？
4: 父亲拉了她一把说，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花钱让你来学校好好念书，你却跟别人把孩子都生了，你说你对得起我们吧？
3: 听了老爸的话，王美丽真是莫名其妙，爸我没有啊，你听谁说的呀？
4: 不料爸爸把眼一瞪，生气地说，还想瞒我们，我跟你妈都看见了，你在朋友圈里说的宝宝命苦又发烧了，医生说要打针，吓坏宝宝了，我连夜就赶来，快告诉我外孙在哪儿，带我去瞧瞧他。
3: 大头的小外甥小宝放学回家跟大头说，
5: 舅舅，老师今天训我了，还骂我笨呢。
4: 大头一听当时就火了，这老师太不像话了，怎么能够随便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呢？快说怎么回事。
5: 老师昨天留的作业让把小鸟在树上叫改成拟人句，我改的不对。
4: 这有什么难的，你是怎么改的呀？
5: 小鸟在树上叫说，我是人啊，我是人啊。
3: 去年冬天铁柱喝多了，迷糊当中敲家门，媳妇儿开门看铁柱的样子，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敲什么敲，走错门了。说完砰的一下关上了门。
4: 铁柱转身下了楼，媳妇儿扒窗户看他在楼下坐着，怕冻坏了就下楼叫住他，
3: 铁柱你在这干嘛呢？
4: 看到媳妇儿的时候铁柱都快哭了，委屈地说，我喝多了，刚才可能走错了门，被一个又胖又丑的女人给撵了出来。
6: 这里是开心杂货。

0: 库，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高帅上小学的时候，奶奶是他的班主任，班里人都不知道，高帅常常跟奶奶在班上顶嘴，同学们都很崇拜他。
1: 直到有一天，高帅把奶奶彻底惹毛了，让他回家喊家长，然后奶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高帅和他老爸一阵拳打脚踢，老爸抱着头一直求饶，哭得老惨了。
0: 从此以后，全班同学都变得特别乖，再也没有人捣乱了。大头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有次考试之前，他学着同学的样子在课桌上做了很多小抄。
1: 第二天就要考试了，前一天突然宣布换座位，于是满楼道里都是搬桌子的人，一个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拦住大头问，你们这是干嘛呢？
0: 大头抱着桌子深情地说道，趴着他复习了这么长时间，有感情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头和爸妈拌了几句嘴，小外甥在旁边对老爸说，老爷你老了，去年你还年轻的时候，舅舅要是敢这么跟你顶嘴，你早就踹他了，现在你老了踹不动了。
1: 果然老爸腰杆一挺，为了证明他还不老，狠狠地踹了大头两脚。
0: 期中考试，儿子成绩很差，被老王狠狠地训了一顿。过了几天，老师又打来电话说，我们组织不及格的考试又进行了补考，可你家孩子成绩还是不及格。
1: 接完老师的电话，老王怒从心来，把儿子叫过来说，你这次是补考，考试还不及格，你太给我丢脸了你。
0: 儿子一听连忙辩解说道，这能怨我吗？老师用的卷子还是上次那张，上次不会，这次肯定还是不会啊。大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模拟高考成绩出来了，老师来到教室对学生们说道，这次考试有几位同学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没有达到分数线，不过呢不要灰心，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上帝在给你们关上一扇门的时候，肯定也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1: 大头一听老师的话，顿时松了口气，心想老师还是挺宽容的嘛，就大声地回答，知道了。
0: 这个时候只见老师伸手一指窗户说，那么好，没有考好的同学下课就从这个窗户出去吧。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人生仿佛是一场持续很久的梦境，平日所处钢筋水泥城市里的种种冷酷无情，像是缠绕不清的噩梦。短暂的旅行，陌生的环境，难得的清静，营造了舒适自由的美梦。我们呢，做着一场又一场梦，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但我们的人生注定逃离不了这种种梦境，甚至有时候沉溺其中，因为我们都依然渴望有梦，向往远方，拥抱自由。陈鸿宇，梦乡。你

身处都市又孤单的你我，在夜深戴上耳机听这一首歌，能够抚平内心的波纹，回首最初的梦想，回望最初的自己，也终于明白了那一句话，旅人的天涯到尽头还是家。希望你今天听这一曲梦乡，进入美美的梦境。

你有没有发现，民谣里有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大概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至少那么一个藏在心里，而现实里又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所以呢，才会对一些苦情的歌曲有着发自灵魂的共鸣。平凡的爱人，欠我个未来。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打个比方，你可能还没有好好体验春天，夏天就匆匆来临。当你做好准备迎接秋天，发现冬天已经悄然而至。这个点我想到了谢春花的一首歌，那是一首有些让人怅然的歌，荏苒冬春去。

旧日的故事，听着歌在眼前浮现，你的离开像季节更替一样，完全不能够拿手去挽留住。像突然热起来的天气一般，你的离开也充满了突然与意外。冬去春来，时光往返，很多东西都只停在那个冬天，又或是那个春天。也许季节还在不断的轮替，只不过那个人再也不会随着季节轮回再重新回来。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听歌的时候总会习惯性的点开评论，看一下地球上不同角落里听着同一旋律的人发出什么样的感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在一首歌里听到相似的故事和情感，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至少有人和我们一起感同身受。

有时候我在想，到底什么才是爱？是不是长相厮守的战友与陪伴才算是爱？后来我似乎一知半解了，相爱是你情我愿的欢愉，而爱仅仅是内心中的身不由己的情感。如果我们注定爱而不得，那就把它悄悄放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吧。

现在的人们都习惯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插科打诨，回个微信说我很好，却在手机的另一头泪流满面。每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好像每个人去到海边都会想起很多很多的故事，男孩女孩携手来到海边，多年之后两个人早已经没有了关系，但每次看到海都还是会想起那些傍晚两个人走在海边的光影之中的往事。也许爱情的温度早已经淹没在浪潮之中，但是那些记忆却像是潮水一样不断的涌来。又或者是一个有着浪漫结局的故事，两个人早已没有了当初那种天雷地火的激情，彼此的爱意变成了那种如风一般轻柔的情谊，环绕在彼此之间。

海边是一个让脑子里生发出很多故事的地方，似乎海水奔涌上岸时就裹挟了无数个故事。海风习习，你有没有在海边留下某一段故事呢？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欢迎回来，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创作才子韦礼安带来了全新单曲《很久很久》，满含温柔与深情。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妻子生日卡片上的一句话，韦礼安在创作过程当中数次哽咽，将对爱人家人的珍惜与陪伴唱进了歌里。旋律温暖治愈，歌词细腻真挚，希望大家都能跟身边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回溯韦礼安的音乐之路，2010年首张同名专辑《有没有》是他的出道经典之作。作为早期代表作，歌曲延续了他清新民谣的风格，旋律轻快温柔，歌词直白青涩，将少年时代的懵懂心动与暗恋心事娓娓道来。

下来我们要听的是任素汐的新歌《夜灯》，这首歌收录在她专辑《浮尘几张》当中，由冯冲作词作曲。这是一首质朴深情的民谣小品，任素汐的嗓音自带故事感，不刻意煽情，却用最平实的演唱将深夜里的孤独与温暖唱得直击人心。如今的任素汐横跨影视与乐坛，歌声依旧充满着烟火气，治愈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

关注刘宇宁的歌。若能在你眼中是电视剧《白日提灯》的主题曲，刘宇宁穿透屏幕的嗓音将带你走进一段跨越光与影的深情。总体而言，若能在你眼中是一首兼具情感深度、演唱实力和编曲巧思的 OST 佳作，不仅贴合剧情，更以音乐的力量传递了跨越生死的深情。

同是刘宇宁的暖心单曲《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歌曲聚焦普通人的日常，歌词满满的烟火气，高楼挤着月光，晚风吹走匆忙，道尽平凡生活里的琐碎、疲惫与微光。编曲简约干净，仅用吉他与钢琴铺垫，刘宇宁用温柔烟嗓娓娓道来，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在平凡坚守的普通人。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来自沙一汀《楚门的世界》。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歌曲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明天见。

0: 回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香椿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3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

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三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三章当中用三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

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乡村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三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80年代的桑园留念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乡春树的老街上。那些在乡春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乡春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乡春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乡春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心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乡春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乡春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

和乱想，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的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河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他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他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丛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也不忘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撒哈拉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六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

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他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发会儿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2到3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醒，听山间的鸟鸣，安心做回自己。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这里是阅读时间，关于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进口车啊，曾经是豪华品质的代名词，加价还要排队等车。可现如今呢，进口车的销量断崖式下滑，与此同时，国产高端新能源强势崛起。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进口车对上了国产车，同价位之下差距真的还很大吗？相信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纠结，同样花个20-30万，到底是买进口车有面子，还是买国产车配置高呢？过去我们总说国产车的做工差，技术落后，但今天的国产车真的还是那样吗？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做工、品质、科技配置、售后服务、核心技术、性价比等等多个维度，客观中立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4: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

首先来说一说做工品质，这曾经是进口车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但现在的差距呢正在急剧缩小。过去国产车确实给人留下了粗糙的印象，缝隙不均匀，内饰塑料感强，隔音效果差。那么今天呢，国产车的车身焊接经

度、涂装工艺上已经达到了国际主流水平。当然，进口车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还是具有优势的，比如德系车的车门厚重感、日系车内饰的细腻度，但是差距真的已经非常小了。同价位之下，国产车在用料上往往更厚道，真皮座椅、软质包裹、隔音棉的用量等等，这些方面国产车更有优势。当然，在装配精度和稳定性，还有长期使用后的耐久性上，进口品牌仍然是略有优势。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再来说一说配置和智能化，这是国产车对进口车形成碾压式优势的领域。更关键的是，国产车在智能座舱、语音交互、 OTA 升级这些软实力上已经形成了代际领先。有评测指出啊，同价位国产车在智能体验上对合资形成的代差优势，进口车还在用上一代的交互逻辑，而国产车已经把大模型上车都玩明白了。

车的潜在买家。当国产高端车产品力更强，服务更好，残值反而更稳的时候，消费者会怎么选？答案已经写在销量榜上了。

燃油车领域，进口车在底盘质感、高速稳定性、长期可靠性上仍然有优势，适合经常跑长途、追求省心的用户。新能源领域，国产车在智能化、配置、性能、用车成本上面全面碾压。同价位产品力领先一个档次，10到20万的预算，国产车性价比碾压；20到40万，国产高端的新能源和传统豪华品牌正面硬刚，胜负已分。50万以上，国产豪华新能源汽车已经在销量上超越奔驰、保时捷等等。进口车最后的防线只剩下百万级超豪华和小众情怀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都说国产燃油车三大件不行，我们客观来说啊，发动机方面，国产 2.0T 的参数已经不输合资，但在油耗控制、NVH 的静谧性上还有差距。变速箱方面， 8AT、9AT 的高端领域，采埃孚、爱信确实有优势，但是七速的 DCT 和 CVT 领域，国产变速箱已经非常成熟。在底盘方面，进口车的调教功底确实深厚，尤其是高速稳定性、过弯的侧倾控制，但国产车的进步很快，领克未来的底盘质感已经非常接近豪华品牌。

车而行，一路有你。国产车和进口车的性价比，同价位之下，国产车的配置水平大概是进口车的两倍。简单来说，花二十来万买国产车，你能得到三四十万进口车的配置，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当然，进口车也有它的优势，品牌溢价、调教成熟度、某些细分领域的技术积累。但如果你问同价位之下差距大吗？我的答案是真的不大了，甚至在很多方面，国产车已经反超。

进口车虽然销量下滑，但是绝对体量仍然不小，所以不能一刀切的说进口车不行了，而是进口车的溢价能力不行了。过去加价几十万的信仰已经被国产车的实力击碎，现在买进口车不是因为它比国产车强，而是因为你真的喜欢那个品牌，那种调性，为情怀买单，和理性对比，这是两回事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3: 你好苏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有一位女士呢，她说到哈，她说我这个有孩子，生了两个孩子，大孩子呢12岁了，小孩子呢今年已经5岁了。那么我现在呢基本上是马上就要离婚的状态了。这个离婚的原因当然就很复杂了，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总而言之是不得不离婚了。那么我们两个人现在的情况呢是，我带着小的孩子，已经和他分开了，分居了，他带着大孩子。我们两个人也说好了，过些日子方便了，我们就去把这个离婚的手续给办了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思考，我也和周围的一些朋友们亲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周围有一些女性，她们是离婚的。那么我有一位同事呢是这样对我说的，她说离婚以后我不会再想找一个了，哪怕他比我的前任挣更多的钱，更优秀，更温柔，更体贴，我都不要。结婚呢是挺累的事情，挺烦人的，还得去维持那种良好的夫妻关系。说等你离了婚了你就知道了，离婚以后自己能过得特别好，你自己也有工资，也有收入，孩子也乖，也懂事儿，他还给你给一些能够养孩子的钱，你生活过得无忧无虑，你就想的是自己好好过吧。你会觉得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经营关系真不如自己自由自在的过。我们的那点开心，那点个性，年复一年如果在婚姻中都被磨平了棱角，也会失去自我。所以离婚之后你就知道，人这一辈子你是为你自己在活，你还有个孩子，你怕什么？这是我的同事告诉我的。我经常在思量他的这番话，似乎离婚以后的自由在向我招手。我其实呢为自己失去这段婚姻的难过当然有，但是最难过的那个劲儿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冷静下来了。我觉得当时有一个听你们的节目有一个最大的收获，我记得在你们的节目中你们说过一定要冷静下来之后再去做决策，在头脑发热的时候不要去离婚，而是冷静考虑之后再做这个决定。我觉得这是当时给了我启发的，我就是在冷静了之后我觉得我应该考虑离婚了。那么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呢？我是一个带着孩子离了婚的女人，

0: 还要向往爱情吗？还是一个人过也能过得很舒适呢？
1: 我是觉得啊，首先他同事告诉他那段话哈，应该说是对的，应该说是对的。但是离了婚以后过什么样的日子，听谁的都不行，听自己的。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比较自立，我说的不是说光经济上的自立，就是说精神上我也能够自立的话，那么你可能过得就像刚才他的同事告诉他的一样，我经济上没有问题，我还有自己的孩子，我也不想经营一段感情，不想投入了，那么你像他那样过是可以的。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状态不一样，也许就是一个比较软弱的女人，她需要有一个靠山，那么她需要有一个男人支撑她这个家，那就状态不一样了。再或者说，她说她是不是要再去渴望下一段爱情呢？我相信即便是再坚强的女人，离婚之后也想要一份爱情。一定的，人人之常情，对吧？但是也许没找到，那我就这么下去了。也许我找到了，我又是到临门一脚的时候，我害怕，我不敢结婚，那又是另一种状态。那么我不怕临门一脚，我结了这个婚了，结了这个婚以后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麻烦，这是肯定的。你跟你前夫都没有搞好这个夫妻关系，经营的不是很好，那么跟下一个人你也要投入更大的一个精力去经营维系你们的这个夫妻关系，情感上交流，这也是相对来说有乐趣的一面，美好的一面，那也有累的那一面。这是肯定的。所以这个结婚以后的生活如何靠别人说都不行，就跟小马过河一样。对吧，那个黄牛告诉他说，哎呀，那个水很浅很浅，那个小松鼠告诉他不行啊，太淹了，那过不去了，那个河不行，那小马得自己去趟河走。也就是说，一个离婚的女人带着孩子，你往前走，你怎么走，生活给你多少东西，多少辛苦，多少艰辛，多少美好，都是自己的体验。所有的决定，所有的问题都要你去试着去接受，去扛过来。其实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至于说我找还是不找，我倒是觉得走着瞧吧，找着了更好，那么有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找不着那我是不是认命？就是我倒是觉得在离婚之前冷静下来，把所有的利弊都把它想明白了，然后说我还是要离。那就离，没有什么关系，若干个困难其实特别特别的多。跟你当年的那些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都想明白了就可以做决定。
0: 是啊，这个有些事情啊，特别是情感的问题啊，这个你真的没有办法在今天看到你以后会怎么样。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觉得哈，如果离婚的时候，第一，我特别，当然是因为他听了我们的节目，他受到了一些启示，我觉得我也挺开心的哈。确实是离婚的这个决定要在自己冷静的时候去做这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呢基本上就是自己比较真实的一个决定。它不会是在我们情绪化的时候，不会是在我们赌气的时候，不会这个是在我们头脑发热这样的时候做的这样一个一时冲动做的决定哈。所以离婚是一个人生中的大决定，只有冷静下来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这个婚到底是不是真的要离，那我们离婚的时候的一些安排到底应该怎么样，在你冷静的时候做的决定啊，多半来说不大会后悔。
1: 对。
0: 因为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决定哈。这是第一。那第二，离婚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哎，我们会发现其实往往啊，人在要离婚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一些女性哈，这吴若梅老师和我可能都有这种感觉。那么女性在出一些情感问题的时候啊，周围很多人都会来跟你聊天儿哈，因为你会主动的和闺蜜说啊，和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妈妈去说啊，姐妹去说啊，闺蜜去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都会给你有七嘴八舌的有各种各样的话说。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1: 对，
0: 有人会告诉你，哎呀，女人真的带着孩子你可不能离婚，离婚可惨了。
1: 是的，
0: 有人告诉你说，哎呀，带着孩子你就再别想找着幸福了，这男人可不会找一个带孩子的女人。有人可能会说，带着孩子你就别想再结婚了，这个你带着孩子结婚孩子会吃亏的，是吧？就是有人会告诉你说，哎，结什么婚啊，一个人你可以过得特别好，什么样的话都有。
1: 这些时候其实这些都不要往心里去，
0: 对，
1: 都不要听，关键是你自己怎么决定，然后自己想到了什么样前方的那些困难，考虑的是我承受得了承受不了，我能不能都扛得住。如果你的这个决定可以，我可以经历，我也可以那个克服这些困难，那就可以做决定。
0: 同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下一位提问问题的呢，这是一位这个男士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老婆啊有一个姐姐，他那个姐姐呢和他的关系特别的好，他那姐姐离婚了，我和我老婆呢我们俩结婚5年的时间了，他姐姐现在是这2年离婚的，离婚以后啊基本上周六周日就往我家跑，老是到我家，我们有什么事儿有什么活动他就老一起参与，我老婆觉得特别的自然。他姐姐这个人呢爱批评人，不太说话，不太会说话，有时候啊他就老拿自己当成老婆的姐姐来指点我来批评我，本来挺想消消停停的，比如说过个周六周日啊，他呢在我们家吃顿饭他也会说我，有的时候我这个想跟他们聊个天儿，刚说一点这个其他的事儿，他姐姐这人啊就开始指点江山了，我就挺烦的。可是我一个男的吧，我又不能和他太计较了，我也跟我老婆说过，我说要不然你姐少到咱家来一点，周六周日咱们自己过过日子，咱自个儿吃顿饭，咱们自己出去看场电影。我老婆说那我姐要来我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拦着她吧，来我家已经是她的习惯了，这可怎么办？
1: 这是一个挺糟糕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说我的一个小家庭里边其实是容不得这样插进来一个人的，是容不得的，可能你太太还没有考虑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这位男士把他的这个不满意表达的也不够深刻，就是说能不能让你姐少来点啊，少来咱家，这话没说到位。你应该什么时候呢，在你们两个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就直接跟他说，在你姐姐来的时候他说了我那句话以后我心里怎么想的，我那么渴望咱俩单独过一个周末，可是他一来我的情绪就从山尖上掉到了低谷，你不要指责他姐来不来，你是要打动你的太太听到你的心声，说我心里有多么沮丧，
0: 对，
1: 有多么影响到我们两个人的私密的生活，要说的是这个，而不是你表面浮皮潦草能不能让你姐少来呀，这话说的没用，还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给扯开了，
0: 对
1: 吧。还有一个办法，让你老婆抓紧时间给你这个大姨子找对象，她有了去处了她就不来烦你们了，你一方面要做把你老婆拢到自己身边，让她体会到你的痛苦的这个状态，另一方面再积极的把她给推出去。我觉得双管齐下还是可以的，你太太如果爱你的话你那么说话她就能够接受了。
0: 就是一定要表达出来，
1: 对，
0: 而且一定要想办法改变一下现在这样一个局面啊，
1: 对，一定要改变，否则的话你日子没法过了。
0: 否则的话真的是挺难受的。有一位这个女生说到这样的问题哈，她说前一段时间啊，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男士，这个男士呢今年是40岁了，我今年呢是33岁，他呢结过婚，我呢一直都没有结婚，我可能是因为一直在读书，一直到读到博士哈， 也在学校里边曾经有过谈过恋爱，但是最后终究就没有成。那么现在呢，

0: 别人给我介绍的这个他，其实是一个大专毕业，但是工作挺早的，然后工作上呢可能还比较成功吧，个人呢感觉也比较成熟。他离异了，孩子呢在跟着他的前妻。那么和我在一起呢，我就觉得有一点，他挺在乎我的这个学历。一方面他因为我这个学历还挺骄傲的，比如说把我的情况跟他家人说的时候，就告诉了他的父母啊，告诉了他的亲友啊，说我是个博士，说现在找的女朋友是个博士，我就亲耳听他说过好几遍这样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和我在一起吧，他好像又很介意这一点。比如说我说个什么话啊，跟他聊个什么事儿啊，他总是会说，对，你说的对，你是博士吗？我听着又很刺耳，我不知道该怎么摆正这个关系。
1: 其实两个人婚姻生活当中啊，就是男女朋友当中，其实不用把这个放在心上，这是应该做到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她的男朋友做不到。
0: 嗯，
1: 一方面骄傲，一方面又自卑。这个我能理解啊，男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很矛盾的一个状态。他跟别人说的时候会说，你瞧，我一个大专生，我找一博士怎么样、
0: 嗯、
1: 对吧，大家都羡慕你能啊，你真棒啊，你老婆怎么。这时候他满足了他的一个虚荣心。
0: 嗯，
1: 回过来的时候，当你说什么话的时候，或者你也许知识很渊博，指责出来他的一点点不足的时候，他又会想，他那个时候自卑心上来了。
0: 嗯
1: 啊，知道啊，你是博士啊，怎么样？其实这个时候的回应是很重要的。你是甩手就走了，还是你说博士怎么了？我就是博士。
0: 嗯，
1: 还是说，哎呀，你看你多心了吧？我这么爱你，其实我这一刻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不用在意。
0: 嗯、
1: 就是你很温婉的，你把他的这个自卑心一点一点的把它给消磨掉。
0: 嗯，
1: 你们才能幸福呢。
0: 嗯，
1: 不然的话，他成天在家里，他想起来他就自卑，你这日子不好过，对不对？至于他出去拿你吹牛，那是他开心的一个方面，你不用管他出去怎么说，只是在家里他有自卑的那种状态，一点这种表达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相互的配合。还有就是，你在家里，你就是一小女人，
0: 嗯，
1: 你是他太太，你可以示弱，你可以撒娇耍赖。把这些都表达得更充分一点，可能让他大男子主义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大男人的感觉会更好，这样你们的会更幸福一点。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女人学历高了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因为你不太容易找到同样找一博士，
0: 嗯，
1: 或者再找一博士后，你很可能就找了一个大本的，对吧？找研究生毕业的，别把这个当事儿。他就不是事儿，
0: 嗯，
1: 把他当事儿了，就成了障碍了。
0: 嗯，一位女生说哈，和男朋友啊谈了4年的恋爱了，关系呢挺好的。我过去啊大大咧咧，就属于那种对于他的家庭情况啊、家里边的一些事儿啊了解的很少，也不上心。我就觉得我俩好就行了。以前呢，我妈就问过我关于她父母的一些情况，我当时说了，我说好，我去了解一下。但是转眼儿我就给忘了。有的时候我和她在一起呢，当然也听到她妈给她打电话啊什么的，她一直都跟我说什么时候去见她妈。可是我总是觉得迟早要见的时候再见吧，自然一点再见。我们这不已经考虑要结婚了吗？那么就见了他父母，见他父母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回来之后，我妈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才想起来我应该了解一下。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男朋友告诉我他父母的一些情况，他父母两个人目前为止都没有工作。他父亲以前有工作，后来呢，就因为一些受伤、生病不去上班，不去工作了。他父母两个人只有靠自己两个人的低保在过生活，这一点我一直都没有看出来。我觉得我男朋友平时花钱好像也没有特别省着，当然是他花他自己挣的工资。嗯，而且呢，见到他父母的时候，我也没看出来。

0: 父母好像也不太像那种拿着低保过生活的人。我再一问，我才清楚，他父母两个人呢，也没有什么积蓄，唯一有的是他们现在自己住的一个房子，是一个老城区的老房子了。家里边我看了一下拍的照片，我妈跟我分析，我妈说，你看到了吗？家里所有的陈设都已经是20年前的了，包括冰箱啊、电视啊，可能都是非常老的。说他家的经济状况很一般，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吗？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合适才是最合适的呀。但是经我妈这样一提醒，心里边有点不舒服哈。于是呢，我就和男朋友探讨这个问题，问他家里的情况。结果他对我说，不是咱俩过日子吗？跟我家有啥关系呢？所以我也没有一直告诉你啊。我就问到，他父母一直拿着低保，那将来他父母会不会有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呢？他说，这么多年他们也没有什么生活上的问题啊，他们也过惯了，他们在生活上要求也并不是很高，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男朋友面对这个问题很轻松。那是不是我说多了显得我很小气啊？但是经我妈妈的提醒，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啊。我父母两个人现在都在上班，还有个人的收入呢，所以我就想知道我该怎么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1: 这个时候再说看待关系有点晚了，我是觉得已经到了结婚的份上了，对不对？其实已经很相爱了。那么这是个大条的姑娘，一般女孩子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是不会不上人家家里去，也不会不了解人家家里的这个父母的情况的。我就不知道这位姑娘的这个男朋友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如果要是有呢，当然这是最好的了啊，就是将来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还可以大家搭帮手，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再有即便是低保，那么上没上医疗保险？也许你吃低保可以吃到老，吃一辈子，虽然不富裕，但是吃饭没有问题，有自己的房子，节俭点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医保这个事儿得了解清楚了。我相信即便是街道的那些吃低保的那些人，上一个医保的话也不是很多钱，很少的钱，就可以上。一定要把医保给他上了，将来万一老人要出了问题去医院的时候，至少大半还可以报销。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咱都已经走到这儿了，那就别再说我们俩的关系从来，或者说分手等等，就比较麻烦了。也许将来你们的经济负担比较重，做好思想准备就可以了。你们也节俭点，能攒点钱就攒点钱。
0: 对，说相关呢也相关，说不相关呢，你男朋友讲的也有道理。
1: 对，
0: 你们过你们的生活，但是你确实有些事情得了解清楚。因为是这样的，现在的父母可能还没有到岁数大那个地步。
1: 对，
0: 再过上10年8年呢，这个他父母如果岁数大了，这个人岁数大了以后啊，可能比如说这个需要被人照顾啊，生病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开销也会有。而且你从目前来看，他的生活陈设是20年前的，这个生活陈设不可能再继续20年。就是在后面20年当中，他们的生活也需要被改善啊，也需要这个被提高啊。还有就是在平静的这个岁月当中啊，这些这个可能目前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都可以。一旦人有点有病有灾，或者家里有个什么变化变故，那么这样的一个家庭是比较脆弱的。
1: 对，所以我才说先把医保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会让你们将来的负担少很多。
0: 对，
1: 这是特别重要的，
0: 就是你要问清楚，你要更多的了解一下。还有就是我觉得啊，这个其实只是拿低保这还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哈，最重要的是他父母是什么样的人，这一家人好不好相处。你看你大大咧咧到你没有了解他父母的生活情况，那么你对他父母的人是不是有了解？比如说如果他父母岁数也不是很大，那有没有还是与社会已经脱节了， 还是就很心甘情愿的待在家里，还是那种我拿着低保我就满足了，是这样的哈。而且他们是什么生活方式，他们怎么对待生活，他们对待人和事情，他们的那个心理状态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你也都应该了解一下。
1: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里经常会说到，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其实不适合到临近结婚临门一脚的时候才见家人，才到对方家里去看。其实在两个人决定交往或者稍微交往一段时间以后，都要到互相的家里去看一看，就是你这个家你能不能接受，你的这个状态你是不是喜欢。因为如果走得很深，他都已经到结婚的份上了才发现什么，那时候就比较晚了，也比较被动了。
0: 对，所以我们这儿劝其他的男生和女生们哈，咱们在恋爱当中早点了解对方的一些家庭情况，至少你知情是吧？
1: 对对，
0: 这个是更合适的。
1: 实际上现在说起来，比如说一个老年人啊，退休之后有自己的那个退休工资，有自己的医疗保险，这个问题就不是特别大。
0: 对，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啊，我们这种家庭关系啊，这个上一辈和下一辈啊，还是大家在一起粘度很高。
1: 对，
0: 也就是说即使你将来有你自己的小家庭，你是和你的他生活在一起的，你们不可能和他的父母无关。
1: 没错，
0: 这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建构哈。所以他的父母的生活状态一定会和你们的生活是有关联的，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1: 对，
0: 好，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梁毅，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2: 各位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我们俩正在看大家各种各样的提问哈。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女生说今年33岁了，自己的家庭条件和自身条件都可以，以前呢谈过恋爱，但是这两年因为工作太忙了，所以没有怎么谈恋爱。自己呢工作现在还不错，自己也有一些存款，父母呢也都在上班，父母经济收入也还可以，所以自己一个人的小日子过得还是可以的。但是结婚这件事情总得要结吧，随着自己

0: 己年龄越来越大，那么越来越着急啊、自己呢也在手机软件上开始找男朋友，大概也就在半年前吧，自己在手机软件上认识了一个男生。认识的时候呢，两个人通电话聊天，两个人呢唯一的遗憾呢就是不在同一所城市，他在南方的某一所城市。那么这样的话呢，两个人每天尽管聊很多啊、尽管也有视频，也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交流，但是总是不能够见面，自己也没有特别的认真哈。可是呢，自己又没有其他的在交往的男生，所以也还是觉得他也算是一个每天能聊的人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两个人就商量要见面，见面确认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哈。我当时呢是让他到我这儿来，我说只有男孩子到女生这儿来，没有女生去男生那儿去的。但是他说他工作在很关键的时期，他没有办法离开。再后来呢，他告诉我说他最近钱很紧，他没有买机票的钱。我当时呢就问了他一些工作上的情况，他就说了当时他工作在业务上受到了一些挫败，自己的业务一时提不起来，如何如何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第一次到我这儿来的机票是我转账给他，他买的机票。他来了之后也是我帮他在附近订了一个酒店。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承认他没有视频里边让人看上去气质那么好，也许是因为视频当中我美化了他吧。那么见了面之后呢，他对我是很满意的，我对他的感觉也只能打60多分吧。而且他确实那几天可能工作上的事情很麻烦，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同事他的伙伴不断地给他打来电话，然后还有他的客户确认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他在工作上真的是一团糟。再加上我问到了他的一些实际情况，他家呢是农村的老家，父母呢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收入，他一个人在南方的这个城市里工作也有差不多7-8年的时间了，那么一直都是挺努力的，也挣过钱，但是挣的钱自己没有好好的去存款，然后在不挣钱的时候也被自己都花掉了，再加上父母有的时候家里边出一点什么事儿，也会问他要钱，他也把一些钱给他父母了，可以说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存款。我的情况呢显然要比他好啊、2个月前他又告诉我说他当时啊这个要冲一下业绩，然后他自己可能又在工作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一下子没有钱了。我当时呢心生怜悯，有人可能就是说恋爱中的女生都比较傻吧，那么我确实呢当时心一软，就把我的这个奖金啊转了几万块钱给他，他当时非常感谢。在那之后他又向我借过钱，当然都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我一方面很生气很无奈，我觉得他怎么是这样的，但另外一方面一看他很可怜的那个样子，我又觉得不帮好像说不过去。就这样我们到现在恋爱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就见过那一次面，但是我给他转款就已经转了10万块钱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啊。我一方面找不到其他的男生和他在一起，一方面我又觉得和他在一起很糟糕，还有我不断地给他借钱，我不知道我究竟怎么该看我的这份感情呢？
1: 我觉得这个感情基础几乎就是在沙滩上，甚至于我是觉得那个男人骗你了吧？
0: 嗯，
1: 一个谈恋爱从外地过来，还要女方给买机票的这样的男人，根本从一开始就不能要的，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哈。然后他这个麻烦那个麻烦，管你借钱借钱，他还过你吗？
0: 嗯，
1: 哪怕是一次的机票钱，那为什么还能管他给他到小10万块钱呢？
0: 我也觉得是啊，这个一开始两个人在不认识的情况下，两个人只是说微信上聊天，视频上见面，然后一开始就要见面的时候，男生就告诉你说我没有钱买机票，你给我买机票我才能见你，你就应该警告。

0: 啊，我们在这儿要跟所有的人说，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状况。有些人呢，可能是这样的，他会觉得见面心切，就是我前面已经投入了一些了，比如说啊，我已经投入了时间，投入了情感，我以为我在谈恋爱了，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男生，我已经投入了。
1: 啊，
0: 那么
1: 不在乎这个机票了。
0: 嗯，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想见到他。
1: 嗯，
0: 我见到他。

0: 那你真的是不要理他了，真的是不要理他了。其实你身边，也许你没有注意到，有可以选择的对象，
1: 嗯，
0: 不一定非得从一个够不着的那么一个地方找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而且还管你要这十万，用了你十万块钱。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考验他，对吧？你说我现在遇到麻烦了，我需要你把钱还给我，等等等等，你编一个什么借口都行，看他还给你还是不还给你。
1: 嗯，
0: 如果他不还给你，那你就算十万块钱我交学费了，算了，我不理他了，我从头开始吧，只能是这样。
1: 我们那个要特别提醒的是啊，人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又是一个关于成本的问题，就是我已经投了十万了，
0: 然后我要是不再投入，我再不跟他在一起了，那我可能前十万就白投了，对吧？
1: 对，
0: 会这么想。
1: 对，人一般都是这样的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下就会很危险，就是嗯。如果是这样，你就会无穷无尽的陷入进去。
0: 没错，没错，越来越多。嗯、可能你投到一百万的时候，一百万都投了。但是你要知道，一个真的爱你的男人，他不会让你这样花钱的，不会的。
1: 我觉得哈，还不一定能谈得上爱哈。这个其实大家都没有见面，没有相处，和爱情还差得远着呢。
0: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跟多少个女人。有这样的一个微信关系，
1: 对，我觉得就是不正常，就是所谓的不正常，这个从人情也好，从做事情的道理也好，从规则上来好也好，都不太正常。就是你仔细冷静想一想，一开始就能让你出机票钱的一个男孩子，后来一笔一笔的问你借钱，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一开始他就是这个态度，就这个态度就是我没钱，
0: 没错，
1: 你要想见我，你给我出钱。那么后面就是我没钱，
0: 我遇到麻烦了，
1: 你是我女朋友，你帮我吧。这个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点都不意外，他一开始能这么做，他后面就能这么做，
0: 后面还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你发现了吧？
1: 对，我们女生吧总有一个幻想，我们女生总觉得他可能现在很难，以后就会更好了。他现在呢需要我帮他，太可怜了，弱小无助，可怜巴巴，我帮他一下，他一定会翻身的，他会更好的。我想要的是那个更好的男人，是这样吧？这都是我们女孩子自己的幻想。
0: 而且这种情况下他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人了，就是不停的在管你借钱的这个状态下，怎么还能够相信他？比如说一次、两次、三次，我都帮你了，
1: 嗯，
0: 对吧？那么完全没有回报，没有回馈。这个回馈，且不说他给你什么，是把你借给你，你借他的钱还给你，
1: 嗯，
0: 都没有，
1: 嗯。
0: 所以我才说，你用这个当个试金石吧。
1: 嗯，
0: 你说我遇到困难了，我现在需要钱，你把借我的钱。至少先还给我一部分，十万你先还我五万，
1: 嗯，
0: 你看他是一个什么态度，也许他就拉黑你了，
1: 嗯，
0: 那你算了，那你就只能是交学费吧。
1: 对，我们提醒所有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啊，就是但凡在恋爱这个关系当中哈，这个一开始就这样牵扯钱的，比如说你给我花钱，你给我借钱，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借钱哈，什么家里盖房子需要钱了，我爸摔断腿需要钱了，我公司创业出问题需要钱了，就是总是有各种各样这个问你要钱的理由，那么一定是不正常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恋爱关系，特别是那种孤单寂寞一直想找男朋友或者找女朋友的，那我们没有找到，当我们找到了一个人以后，这个人啊我们就总想牢牢地攥在手里，这就特别容易被对方骗一样去利用。
0: 嗯，对，
1: 嗯，所以我在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有像杀猪盘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下，这个生活当中有人就是惦记着你的钱的。
0: 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事儿处理不好，钱也被人家拿走了，自己很恶心，很难过。
1: 对，
0: 这很也不容易，就是避免哈。
1: 对，
0: 那么吃一堑长一智，总会有吧。
1: 对，
0: 所以这件事情放弃吧。
1: 嗯，
0: 这人不可以交往。
1: 对，
0: 他也不是你的，白马王子。
1: 对，不合适的一个人啊，尽快的放弃掉。

0: 这是一位妈妈问的问题啊。
1: 嗯，
0: 我女儿谈恋爱啊，快一年的时间了。有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出去呢，也叫着我一起，我们一块儿到外面吃顿饭呢。女儿的爸爸早就不在了。女儿呢是一个很乖的女儿，平时呢也都很懂事。结果呢，我发现啊，这个她男朋友的脾气不是特别的好，有的时候说话有点冲。有几次呢，我都会发现，我不知道他们在一旁嘀咕什么，然后她男朋友的脸色就不好了，整个吃饭氛围也不太好，女儿也变得沉默了。回来我问一下呢，女儿也不多说。上一次呢，我还看到，我坐在那儿休息，他们两个人到旁边去买东西，走过来的路上，我看到她男朋友对我女儿吼了一声，我女儿当时就不说话了。我看着非常的不开心，但是孩子们回来之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什么都没有说。我怕这里边我一掺和，事儿不就大了吗？但是我心里很别扭，我现在就觉得怕我女儿吃亏，怕我女儿跟一个脾气不好的男人。他爸爸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吼过我一句，他爸爸是那种性格非常好的人，很尊重女人的人，但是我觉得他男朋友不是。可是我这个当妈妈的吧，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不要过多的去说，让女儿自己去判断。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会发现女儿身在其中判断不清楚，那我该怎么办呢？
1: 我是觉得首先他们两个约会，妈妈干嘛要去，这是第一。
0: 嗯，
1: 偶尔去一趟说一块吃顿饭是可以的啊。我听着他不是一次跟着出去，
0: 嗯，
1: 很多次。
0: 嗯，
1: 这里边我觉得妈妈做的不好的就是偶尔可以，经常不要，这是要第一。第二，你所有的担心，你就这几次观察所有的担心，比如他吼你女儿，比如他几句话说下你女儿就脸色就变了，问女儿又不说，你没有办法让女儿跟你说的时候，你把你体会到的，你担心的，你告诉女儿。
0: 嗯，
1: 就是说比如他吼你，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我感觉他脾气不好，你是不是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中再体会一下，看他脾气怎么样。
0: 嗯，
1: 对吧？还有我跟你爸爸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是个什么样子，我没有经历过这样，我不知道，没有办法替你预期到将来你的婚姻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0: 嗯，
1: 就一个妈妈是不是说替女儿做决定，而是把自己看到的经过分析告诉女儿。
0: 嗯，
1: 比如脾气的问题，比如若干什么样的问题哈，你看到你告诉她，女儿决定的时候你不要参与，你看到的问题你要告诉她。
0: 嗯，
1: 还有就是一个单身妈妈带着一个女儿，切莫掺和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
0: 嗯，
1: 不管是恋爱，也不管是将来未来两口小两口的生活，你远离他们可能对他们更好。
0: 嗯，
1: 你说女那个，我们猜当女儿跟你们三个人出去的时候，那个小伙子的心情不太好。
0: 嗯，
1: 不是很好。比如说他想跟你女儿腻一点哈，亲热一点，妈妈在这儿呢。
0: 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个什么话也不方便，也许他急了他就来了一声，吼了一声，脸色不好，有可能。
0: 嗯，
1: 所以远离，但是要把你感觉到的东西告诉女儿。
0: 嗯，
1: 也就是这样。
0: 嗯
1: 嗯，
0: 对，就是这一点不清楚，就是为什么您会跟女儿和这个女儿的男朋友出去，是他们俩邀请您的，说妈我们今天看电影您也一起去吧，是您女儿觉得您一个人在家太孤单了啊，还是这个怎么样的，这个我们不清楚啊。
1: 我只是从他这个微信短信里边看出来，他不是一次跟女儿在一起，是很多次女儿出去都有他。
0: 嗯，
1: 三个人一块出去，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点还是要注意一下。
0: 一位先生问问题哈，说自己现在已经快四十岁了，但是一直都没有结婚，因为自己一直都怕失去自由，不想进入婚姻，可是呢。到现在的情况呢，是交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今年34岁，女朋友逼着自己一定要结婚，女朋友说如果不结婚就不谈了， 自己呢又觉得放不下这个女朋友，女朋友的条件也都挺好的，家里的独生女和自己是同一个系统的，工作也不错，人呢也还不错，身材啊长相都挺好的，和女朋友谈快一年的时间了，女朋友呢家里边也表示，如果说两个人结婚的话，那么女朋友的家里也会给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女朋友家现在有一套空房子，那个房子呢离我自己的单位也很近，那套空房子呢她家里是作为女儿的陪嫁，可以作为婚房，这些条件呢也都让人挺动心的。另外一方面呢，虽然过去我确实是很向往一个人的那种自由，但也知道一生都这样也不大可能，尤其是有的时候啊，单位的同事包括领导当知道我在这个年龄还单身的时候，别人也会开个玩笑说你不是有问题吧，咋一直不结婚呢。所以我也知道不能够太任性，可进入婚姻啊，心里边又确实是觉得不开心，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一个男人
1: 恐婚症哈，其实我倒是觉得34岁的那位女性是正常的，
0: 嗯，
1: 就是说我希望结婚，我到了这个岁数了怎么怎么样啊，要求逼婚的这个状态是正常的，
0: 嗯，
1: 那么这个男人是不正常的，他这几句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说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0: 对，
1: 倒是可以去找一下比如婚姻问题的专家或者是心理问题专家，
0: 嗯，
1: 去做一下这样的判断，也许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坎结没有解开，也许是从小家庭生活的那个环境，原生家庭有一些问题影响到他对于婚姻的这种不确定性，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可以去认真的去找一找。而如果一旦强制的说强迫自己结了婚了，
0: 嗯，
1: 他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将来婚姻生活也是不幸福的，
0: 嗯，
1: 你等于把自己拴住了，你不快乐，那么同样那位34岁的女人她也是不幸福的，
0: 嗯，
1: 所以在你决定这件事情之前去寻求一下心理帮助，那么找到坎结儿症结在出在什么地方，也许会能够帮助你调整过来，把这个恐婚症消除掉。
0: 嗯，
1: 其实如果你想明白了，我就一个人，那你就不要耽误人家希望结婚的那位女性，因为这不能太自私，对不对？
0: 嗯，
1: 你不能说我不想结婚，我就要你还得有女朋友，女朋友还不能提出离婚，这是不公平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吴老师讲的特别对，就是你真的不想结婚的真实的一些内心的原因你自己可以理清楚，
1: 对，
0: 再怎么样要进入婚姻确实是应该带着那种我愿意走进去，这样的话婚姻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你也愿意积极的去面 对,
1: 对，
0: 如果说仅仅因为别人说哎呀你怎么还不结婚，你不是有毛病吧，啊，或者因为女方陪嫁了一套房子那就进入婚姻的话，这个进入婚姻的基础是很脆弱的，
1: 对，
0: 嗯，所以最好
1: 进入也是挺痛苦的事儿。
0: 对，所以最好还是能找到真实的原因，我们来看看那个原因能不能解开，
1: 对，
0: 能不能化解，问问自己的内心，你自己真的是不是想进入婚姻？其实不进入婚姻没关系，我们常说，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嘴里的那个评价就改变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真的在别人那儿没那么重要，有的时候别人就是拍拍你肩膀，随口就是一句聊天的话，
1: 但是也不要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影响到别人的幸福，比如那位34岁的女性。
0: 哎，对，就是你的女朋友，因为这是个双人关系，
1: 对，
0: 就是你自己的决定可以是你自己生活的决定，但是如果影响到她，连累到她，那你就要重新做安排。
1: 没错，
0: 嗯，谢谢吴老师，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明天再见。

小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

0: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0: 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

0: 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3: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2: 生活家，希望回家，不要上那楼上啊！
10: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0: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4: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4: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江宁，党建领航促发展，文旅兴隆奔小康。
4: 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暨奔跑吧少年山西省青少年 U 系列篮球冠军赛在我市开幕。
3: 陶寺遗址博物馆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位于吕梁山南麓的云丘山，曾经是地上无良田、地下无资源的贫瘠山沟，如今已蝶变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山西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山还是那座山，但山里人的生活早已变了模样。这背后离不开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襄宁县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2011年，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成立后，坚持围绕经营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推动党建与景区运营项目建设深度融合。党员在古村落保护开发中带头入户协调，让沉睡千年的塔尔坡古村醒过来。在 5A 创建中顶烈日冒风雨，累计整改问题300余项，让景区服务提起来。2020年12月，云丘山成功跻身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行列。襄宁县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张占伟：
5: 我们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把支部建在项目上，让党旗飘在景区里。从古村修复到新业态开发，从生态保护到乡村振兴，党员始终冲在最前面。
4: 党员冲在前，发展有速度，群众有奔头。在党支部的引领下，景区实施5大帮扶举措，推动3个村委、16个自然村、561户居民搬出大山。村民们住进了设施完善的移民新村，还就地变成了景区员工。今年61岁的张桂珍在景区做保洁工作已经12年了。
6: 现在在景区当保洁，1个月挣2000多块钱，下了班后还能回家照顾老人，比原来生活好多了。
4: 在塔尔坡古村，党支部还免费为原住村民提供商铺，统一培训，统一管理。村民们唱民歌，演婚俗，做花馍，办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这些年景区共吸纳458名村民就业，人均月收入达3500元，带动860余名村民参与工程建设、服务保障和业态经营，年收入超6万元。同时支部还牵头组建优质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4000余亩，让群众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产业经营得现金。通过打造希望农场手心翻转项目，精准帮扶19名智障残疾儿童掌握生活技能，实现自立自强，用温情传递社会责任。襄宁县云丘山景区八宝食府经理赵瑞贤：
7: 我在这里工作10几年了，看着云丘山一天天变美，游客一天天增多，心里特别自豪。党支部带着我们干，我们有奔头，有干劲，日子越过越红火。
4: 如今云丘山人端稳了生态碗，吃上了旅游饭。在党旗的引领下，这座昔日的小山村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行。襄宁县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张占伟：
5: 我们将继续深化党建与文旅融合，党建与乡村振兴融合，不断创新发展模式，拓展富民渠道，提升服务效能， 为临汾市及三星文旅产业升级、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7月6日，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及奔跑吧少年山西省青少年 U 系列篮球冠军赛在我市开幕，省体育局副局长李春茂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山西省篮球协会、临汾市体育局和临汾市教育局承办，汇聚全省90余支队伍、10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积极参与，赛程共8天，竞赛设 U8、U10、U10 混合组、U12 男女、U14 男女7个组别，覆盖小学至初中阶段。本次赛事是我省落实国家三大球振兴计划、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举措，旨在普及篮球运动、发掘后备人才、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赛事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4届，今年正式列入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作为山西赛区年度总决赛，规格与持续时间均创历届之最。
4: 红马市始终立足城市发展和民生保障大局，持续健全完善物业行业规范化管理体系，多措并举补齐物业服务短板，优化服务效能，全力推动全市物业服务质量提档升级，切实以优质物业治理赋能民生提质，助力基层善治。建成于2008年的紫城花园小区，现有居民140余户，400多口人。多年来，老化电梯频繁故障，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2025年，红马市小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垂直民生工程落地。如今，小区的6部电梯全部更换一新，居民出行安全便利度大幅提升。红马市紫城花园小区业主黄女士：
8: 现在这电梯好多了，起码这行就到了行弯了，以前就是行在啥子年。
4: 红马市紫城花园小区物业公司经理张红民：
9: 业主对咱们也特别认可，没更换之前，哎呀，那3天2头的出问题，业主挺那个啥不满意的。
4: 电梯的换新是红马市破解群众居住难题的真实写照。2026年，红马市计划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联动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多方协同推进，实施5个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惠及5个片区2022户居民。红马市住建局局长高文郎：
10: 我们主要抓好3项工作，一是把无物业小区的管理办法在全市推广，二是持续推进1011办事机制，即接到投诉后10分钟响应，1小时回复，1天半结，推动物业投诉率持续下降，今年年底下降20%。三是引入大物业模式，让有实力的优质企业接盘小乱散的物业企业，进一步推动规范管理，使我市物业领域管理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安泽县持续优化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品质，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丰富拓展多元化养老服务，着力解决困扰老年人的关键小事，让幸福在家门口升级。在安泽县济世镇白村日间照料中心，临近中午，食堂飘出了饭菜的香味儿，老人们陆续来到这里，开始享用可口的饭菜。安泽县济世镇白村村民牛正贵：
11: 我们村摆了这个照料中心，让我们老年人每天来这儿吃饭，非常开心。
3: 在这里，丰富清淡的一日三餐不仅符合老年人的饮食习惯，精细化的日间照料，多样化的休闲娱乐，更让老人们乐享晚年。安泽县济世镇白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牛路明：
11: 科学搭配家常菜品，保障饭菜清淡营养、干净卫生，还配套了休闲娱乐区域，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3: 在安泽县唐城镇顾县村日间照料中心， 设置了公共浴室、理发室、洗衣房、棋牌室、阅览室、活动室及休息床位，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小小照料中心承载满满民生温情。今年安泽县将对现有12个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进行提升改造，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照料，真正实现就近养老、幸福养老。
4: 近日，坐落于隰县的山西省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下里林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视频资料时发现，林场70多个点位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多段不同种类的国家级重点野生动物活动影像，这些珍贵野生动物又野又酷，集体亮相走秀。在一段影像中，一只华北豹沿林间小道悠闲穿行，神态从容，另一机位则记录到一只华北豹夜间外出觅食的画面。此外，褐马鸡也多次被捕捉到，既有独自行走在松林中的个体，也有成群结队觅食的群体。赤狐在夜晚灵巧出境，行动迅速，相机还记录到了豹猫、狍子、红嘴蓝雀等其他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下里林场总面积 13.27 万亩，近年来随着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精细化管护，林区内小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恢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吸引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在此定居栖息。山西省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下里林场林业技术员梁书平：
12: 这是马圈沟的，出来觅食来了，晚上出来了。
4: 为加强对野生动物种群的动态监测，林场在辖区内共布设70余台红外相机，每季度进行一次设备维护和数据回收，系统掌握不同区域动物的种群结构、分布及栖息需求，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山西省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下里林场副厂长贺海清：
13: 我们通过安装红外相机监测与数据分析，充分了解每个区域动物的种群和数量，为保护野生动物提供基础数据。下一步，我们将增加红外相机的布设区域和点位，加大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
3: 近日，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领导班子深入运营一线，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慰问中，公司领导为在岗驾驶员、维修及调度人员发放绿茶、冰糖、菊花、毛巾等清凉物资。详细

0: 询问大家的工作状态、作业环境和后勤保障情况，对全体职工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敬业精神给予肯定，并叮嘱大家做好自我防护、劳逸结合、严守安全操作规范，坚守运营、维保、调度岗位，全力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平稳运行。
1: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2026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通过专项整治，督促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等各类网络平台落实主体责任，集中清理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和账号，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信息平台监管，维护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和社会公信力，为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网络环境。近日，山西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副和产业发展实际坚持统筹布局、试点先行、分类推进原则，力争到2030年副和产业发展实际坚持统筹布局、试点先行、分类推进原则，力争到2030年建设10个左右省级零碳园区，全面构建以绿治绿发展新模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宣部正式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位于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博物馆成功入选，成为晋南地区首家获此殊荣的文博场馆。这是山西实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零的突破后斩获的又一国家级荣誉。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都邑性遗址之一，距今4300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是陶寺文化命名地。开馆运营以来，场馆始终以传承中华文脉、厚植爱国情怀为核心使命，构建起线下沉浸体验加线上全域传播加常态化研学共建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馆至今，博物馆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 1.2 万人次，全年开设团队及公益讲解近700场，服务观众19万人次。馆内常态化开展陶寺小课堂、节气观日等社教活动，汇集群众2万余人。每到小满、夏至等节气，古观象台前总聚集着大批青少年，夯土台基上的千年光影让上古观象授时的古老智慧化作可看可触的文化自豪感。以此次入选为契机，当地将紧扣示范基地建设标准，深挖陶寺文明独特价值，依托数字技术革新展陈形式，打造分学段标准化研学体系，通过拓展全国资源、完善配套服务、壮大专业队伍、强化遗址保护，持续擦亮城市文化名片，让这座文明遗址成为涵养家国情怀、培育时代新人的坚强阵地。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转眼都毕业那么多年了，老是找不着机会见面。老同学，你最近都忙什么呢？
1: 还记得第一份工资吗？那个时候虽然不多，可是握在手里啊，却是沉甸甸的。我为爸妈买了一本精装的相册，把家里的老照片啊，都贴上去了。是啊，我昨天还找到一张小时候在麦当劳过生日的照片呢。那个时候的我看上去真的好可爱哦。
2: 前年我结婚了，老婆给我生个大胖小子。现在的我没什么大理想，只希望一家人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每天幸福的在一起就好了。
0: 这一次，让我们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过节，
1: 聊聊天，说说那些逝去的过往，
3: 听听歌，想想。

0: 你好吗？欢迎大家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收听调频889和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每天早间准时跟大家共同去见面到的早安每一天。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明。分
1: 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
0: 今天早上这个开播简介啊，写了一个啥呢？写了一个重生之我在电台上早班儿。重生之这一次我一定要夺回属于我自己的一切。然后呢，如果说就是

有朋友听出来的话也会发现啊，今天早间这个歌曲也有一点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各位，这首歌是那首每年暑假曾经的芒果台，年年都放，放个没完没了，小朋友在家看个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还仍然在看的《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

0: 真好听啊。这歌小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当时啊，我当时还跟爷爷奶奶一起住在村里，条件没那么好，家里就一个电视机，但是呢家里一共有四个小孩，有男孩有女孩，那女孩呢就是要看这个还珠格格，那男孩呢就要看那个铁甲小宝，导致呢就是一个遥控器啊在不同的小朋友当中就开始进行传递，然后大家会怎么样呢，大家会抢，有点像这个上课占座位，或者说有点像现在买早饭，我早点去，哎，那么这个遥控就是我的。这就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家当时就是明确的说了啊，就说是吃完饭之后你可以出去溜一圈，你必须出去溜一圈，然后呢完事儿回家之后，回来之后你就可以看会儿电视了。四个小不点，各位你想象一下，就是那种猪出栅栏那种状态，前脚刚就是吃饭，大家都在比谁先吃完饭，谁就赶紧出去溜，溜完之后赶紧回那个家里，然后就开始抢遥控器啊。所以说每天到了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基本上的那个情况呢就是就是打开栅栏的猪啊，四个小辫儿冲就冲出去了，然后呢就开始蹭就跑回来了，然后就开始抢这个遥控，然后呢时不时大打出手啊。
1: 我们红尘作伴，
0: 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在这个时间段，首先呢来盘点一下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今天这个网络的原因吗？我这个镜像大屏一丁点都瞅不着我这个内容的，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先来关注一下早上的这个时间段，连峰监控哥先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说这个明儿早上好。我今天早上上早班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点点那个感觉，哦呦，好新奇啊！为啥会有这种感觉呢？周一的时候呢，咱们是在另外一个直播间，然后呢，周二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有一个活动啊，咱早上节目没直播。周三的时候呢，昨天是在另外一个直播间，是卓某然主播上的，也就是说，起码个早心里那搞命，职业礼拜才刚开始，才搓到直大上班的啊。我们这个直播间，哎呀，那设备好呀，前面有灯，前头有这，后面有空调，旁边还有大屏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一达给我们发消息说早上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阳说两雷啊，这么早吗？两宅啊，再不早你还不起床吗？再不起床上班要迟到了哦。每天早间这个时间呢，希望跟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互动起来啊。当然今天早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互动话题，想跟大家聊一聊小时候。各位，你小时候除了看《还珠格格》还看啥剧呢？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童年时期好不好？因为这两天你会发现已经放假了，家里有小不点的那些家长爸爸和妈妈，你会发现哎呀妈呀，这两天那简直就是工作家庭两手抓的过程当中，那简直是一个脑袋两个大啊。那小孩回家，妈妈我饿了，中午妈妈我要吃这个，结果呢就是在这个家庭在工作当中惨遭这个工作呀领导的啊各种的这个难过啊，就反正挺也小牛马也挺辛苦的，然后结果呢导致呢这现在回了家之后还得照顾这么一张小嘴巴。我是觉得挺可爱的，反正我因为我跟大家有之前聊到过，我们家今年是有高考生的啊，然后呢除了高考生之外还有一个初中生，你就会明显的发现这一放暑假，哎呀，这家里真的是每天都不得安静呢。

0: 嗯，
1: 非常的热闹啊，非常的热闹。姐姐弟弟天天在家打架啊，应该家里有两个小朋友的家庭都有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吧。反正还挺可爱的，当然只是我觉得可爱，毕竟我不是他亲妈啊。早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聊到那首歌这件事儿啊。

啊，各位啊，啥事儿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聊一聊。嗯，各位，你在小的时候追过哪些剧呢？因为我脑海当中就是在这个芒果台，他们会有不断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还珠格格》一遍、两遍、三遍、四遍的在播放。但是我相信各位，你小时候一定有追过其他剧，《水月洞天》有朋友看过的吗？如果说有看过《水月洞天》的朋友们，各位赶紧来给我扣个一好吗？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听见临汾”或者是“听见临汾”（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然后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聊一聊小时候那些剧吧。我说实话，就是为什么会突然间跟大家聊起来这件事儿呢？是因为昨天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刷到了这个《水月洞天》的这叫什么？这个精彩回顾。哇，天哪，我惊为天人。因为我在小时候看《水月洞天》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啊，就是他们不是有个密室吗？然后进了那个密室之后呢，会有一个机关，那个机关是蛇，对吧？那个机关是那个东西。然后呢，我小时候看那块儿，我每次都特别害怕。现在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也挺假的啊。小的时候害怕都是为了点啥呀？然后所以现在看起来就觉得，哎，但是依然还会觉得那部剧真的很好看呢。然后大家小时候还看过哪些剧呢？就是在小小的一个年纪当中，你就已经开始追剧的，哎，追过哪些呢？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留言一下咯。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啊，听见临汾这四个汉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依然要跟大家一起去这个发布一个征集令，各位，我们听见临汾第二期无厘头大赛马上就要开始进行正式的一个比赛了。还是那个老规矩，一，咱们这个听见临汾的无厘头大赛没有报名费；二，咱没有任何年龄限制。如果说您家有小宝，这两天在家里也是天天这个吧，手机 iPad 电脑的，同时呢您下班了也想给自己找一点轻轻松松的那种小的休闲娱乐活动的，更或者有一些年轻的少男少女们想要在这个周末的时间或者是下班的时间有一点点年轻人的这种独特的活动的，亦或者咱就简单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对不对？您就想领点礼品的，咱免费都送的。我们在早上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征集一下，各位啊，我们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第二期不设报名费，免费送伴手礼，第一、第二、第三名还会给大家送到的是一份终极大奖，只要你参与就会有礼物让你带回家。如果说你想报名的话，各位啊，赶紧发送您的这个姓名还有您的零零号到我们这个后台，然后我们稍后时间会邀请大家一起去进群。然后呢，咱就跟大家说实话，心贴心的，我摸着我的良心好好跟大家说，这活动是免费的，大家只要来就给大家发礼物，然后呢这礼物价值都不低呢，所以说相当于是啥呢，相当于就是一个白嫖的活动。你想这个沾点哎呀，赶紧来行不？你千万别不来，因为我们这个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呢，截止到目前为止这才第二期，第一期的话已经结束了。游戏的内容非常的简单，一个来小时的一个活动当中就跟大家一块去玩一玩游戏那种的啊，问题不大。想来玩的各位朋友们别纠结了，别犹豫了，你错过这波，你这个福利呀，那个羊毛可就薅不上了。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追光者说，一萍是你吗？一萍哈哈，哪天呢？这两天能不能下场雨？下的雨就是跟一萍他问他爸要钱的那天一样那么大就行。然后说到这个陆一萍啊，在这部剧《情深深雨蒙蒙》当中啊，哦，情深深雨。

这首歌是它的主题曲，很火很爆哈。但是我小时候在追这部《情深深雨蒙蒙》的时候，我最爱听的是哪首歌呢？是那首陆一平去大上海面试的时候唱的第一首歌，有人还知道是啥歌的吗？如果有朋友知道的，各位来告诉我一下好不好？我先瞅瞅啊，就是开卷不是命题考试啊。陆一平去大上海舞厅应聘的时候唱的那首歌是啥歌？其实

对，如果你没看过三遍，你肯定记不住啊。然后呢，这位看到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太远了啊，那无厘头大赛是不就在师大呢？您现在是不是不在姚都区呀？如果在姚都区的话，不会觉得远的啊，没关系。别着急，你再等等俺们，你等俺们做大做强的时候，下次咱把无厘头大赛开到17个县市区。看到了，春日人间发财风给我们发消息了，然后呢，追光者也说小冤家，对，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给小小的我留下了大大的震撼，就是我当时震惊极了，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

这首歌真的是给小小的我啊留下了大大的印象啊，当时我就觉得天哪，这什么此曲只应天上有啊，人间难得几回闻，真的就是这个概念。然后呢除了这首歌之外呢，还有一个画面对我来讲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情深深雨蒙蒙当中依萍她在这个如萍和这个何书桓结婚的那个现场，人家俩人结婚的，你说依萍又过去又唱又跳的，对不？依萍就穿着一身红色，还搭了一个那种披肩，那个披肩是那种网网的披肩，就是有很多那个孔孔网网的一个披肩，然后梳着这个标志的头发，他去了陆家。去了陆家之后呢，然后呢大家都不欢迎他，但是没关系，他依然要进行亲情的献唱啊、大上海的白玫瑰来给大家送一首歌曲，怎么难道不欢迎吗？然后呢紧接着他就站在了那个他们家这个舞台当中，这个小小的台阶上，然后就开始唱歌啊，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然后他就唱唱他就倒摔倒了，他晕倒了，他晕倒之后怎么办呢？书桓就把他给抱起来去看医生了。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可替如萍难过了，就是我当时，那当然这是假的，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因为我当时磕的 CP 是这个依萍和书桓，所以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耶，我的 CP 他们终于要在一起了，小时候是这种想法，现在长大看有点茶，就是那个绿茶，人家结婚你过去又唱又跳的，紧接着你自己还晕倒了，真晕假晕啊，这要是搁这个短剧霸总的那个红谋国短剧里头，这一杯水就泼过去了啊，这一次我不允许你破坏我的婚礼。你是不是像我走在手的冷漠，也不放弃。没有人说这个魔幻手机吗？90后的童年回忆当中难道没有魔幻手机吗？2026款手机傻妞为您服务，

小时候吃的真好呀，全是细糠呀。这些电视剧现在你让我再看，我仍然还能看进去啊。然后包括说这个还有啥呢，宝莲灯。后来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网络当中抖音上啊，然后呢就是有这个朋友，他们就在做种各种宝莲灯的这个细剪，然后呢就会发现说，二郎神当年啊，根本压根就没有想拦沉香，他就是在自己的武器库里愣是找了一件不那么趁手的兵器，然后去跟沉香打，然后呢就是各种给沉香开各种后门，其实他当时也想让沉香救出他的妈妈三圣母。然后这个宝莲灯当中那首歌，主题曲，天上下凡三圣母，神歌沉香和蝶珠，沉香日日夜夜哭喊，是这歌吧？你唱着唱着突然发现自己有点没唱上去啊，那不是我唱歌不好听，我今天早上没开嗓啊。小时候有看过这个宝莲灯吗？有人会唱这首歌吗？我唱对的吗？还有这个七仙女儿，怎么没有人说七仙女儿呢？那小时候也是拧着抢着遥控板，好不容易多看了几遍啊。你现在大家怎么会儿都没人提了呢？提的都是人家陆一平他们家的那档子事儿啊。一天到晚如萍你开门啊，文佩你开门啊，我知道你在里面啊。十四趁年华问到说对服呢，不敢买了，害怕，怂，从心。我要这，我买法国队，还是买英格兰？你怕不怕我是独维？就是你支持哪个呀？方便说一下不？我这个独维要不要用点力气啊？

0: 敢不敢穿阿根廷的球衣呢？那有啥不敢的呀？我决定了，我就把这宝压到这三家球队上啊，就是都给他先买回来，到时候谁夺冠了，我就谁直接就能穿。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各位啊，我们关注啊，就是跟着期待，还是那句话，各位啊，赶紧的啊，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一些事儿啊，各位朋友们，赶紧跟我们一起分享，关注一下，就是小时候聊一聊小时候那些电视剧，小时候咱吃的那些细糠，行不？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等待大家发布留言消息的同时，也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各位，走起！
1: 由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各位，今妈个热烈啊！今妈个热烈，今妈个热烈啊！今妈个没事别出门，别出门，别出门啊！今妈个出门的话，多喝福，多喝福啊，多喝福啊！真的很热很热，各位，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市区的这个最高温度是37摄氏度，然后最高气温是出现在哪儿呢？侯马已经达到 39.5。 Oh no 啊，这是压力过。然后呢，那鸡妈这天气咋回事呢？来给你飞哈啊，预计未来三天呢，我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多对流性阵性的降水，高温天气啊也是与之伴行的啊。然后最近这个天气真的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啊，那有点这个劲儿啊。来跟大家关注具体的温度，首先今天全天最高温度是39摄氏度，你没听错，今天最高温度39摄氏度，现在我们市区体感温度30，大早上7点钟8点钟体感温度已经到30了，预计呢在下午的14点钟左右呢，各位，我们这个今天的温度将会达到最高，也就是可能会直接攀升到39，体感的温度会再热一点，得到40。 Oh no， 我都不敢想啊，这话说的我都害怕，今妈个热的，哎呦喂，今妈跟娃我空调估计一天都管不了了。还是我一句话啊，那今妈跟那要是头咬回你加班的，那不中午别回了，要不然把这活再加个班再干一下的，你就别跑了行吗？咱在我单位里就是待着就行啊。然后还有那我头说的是，哎，今天加个班吧，刚敏啊，就这种话，你听见了你就说、啊、好嘞好嘞，没问题啊。然后呢，公司有食堂呢，你在食堂对策两口啊，别回家了，路上那一节，哎呦，我真是不敢想的，39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天气来了。然后呢，明天的温度怎么样呢？各位，明天基本上大差不差，27到38啊。后天会稍微凉快一点点。后天的时候呢，也就是到了我们本周六，大概温度是在26摄氏度到36摄氏度左右啊。这是我们目前关注到最近三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还是那句话，各位朋友们，赶紧，这个就是。提醒一下家里人，尤其是我们家里一些就是老人呐、小朋友呀，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应的保护。除此之外，就是多喝福，行吗？多喝福。那这话就是咋好好说嘞？我夏天了，什么甜甜的我咖啡、饮料、奶茶，热热的少喝点，你多喝点我温温的福啊。

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跳播到的是半点广告，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啊，大家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告诉给主播，主播稍后的时间呢，把这个歌曲送给大家，让大家听到你们想。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